0: 局长，嗯，这十三旅的主事是不是？
1: 哎，别哪壶不开提哪壶，好不好？
2: 哎呀，好了，咱们不说他。今天让大家来啊，有一个重要的情况。高德良通过刘慧芳送来了一个重要的情报，咱们研究一下。一会儿徐科长他会把这个
3: 报告
2: 正。
3: 啊，来，
4: 局长，
3: 哎，
4: 刚刚用钥匙处理好了，看吧。
3: 嗯。

0: 这事闹大了，闹大了！慧芳，也要谢谢你啊！啊，
1: 不用不用，慧芳，真的很高兴你能亲自把情报送过来，你这次真是说到做到了。哎，我闻着水芹菜的味儿了，今天食堂是不是吃水芹菜？我最爱吃了。
2: 报告，参谋长，您的急电到了。
3: 好嘞。

0: 我应该感谢你，
1: 赵美。
0: 你一直在善意的欺骗我，但是你究竟想欺骗我到什么时候？希望不要时间太长了。

0: 你送给我的，喜欢吗？你送我的东西，当然喜欢。送给你，不是光让你喜欢的，是让你用的。 明白吗？
1: 明白。以后啊，我就用这支钢笔给你写信。

0: 好了，够了吧？开饭，来，吃饭去，走走走走。
1: 来，李姐姐，
2: 走。
3: 局长，
0: 哎哎，
3: 有件事情我想跟你碰一下。

0: 怎么了？按常规，从三浦镇往我们这里送情报，通常是由高德良转到黄老板手里，再由黄老板送到我的手里。可这次是黄老板派柳慧芳送来的。 而且直接送到陈大队长手里。程序上有漏洞，高黄二人从事情报工作多年，这种低级错误是不应该犯的。
1: 你继续说。
0: 这份情报是不是很重要？如果说黄老板病了，那为什么高德良不能亲自送来，反而让柳慧芳这个有特殊身份的人送来？ 柳慧芳，我们已经认识了，不是不可以用。既然高德良决定让柳慧芳送来，那么为什么非要黄老板写个条子呢？这不多此一举吗？
2: 你说说，这个纸条有什么问题？
0: 从情报业务来讲，我跟黄老板是单线联系。虽然他和陈大队长有过许多交往，但黄是个。

0: 多功能厨房剪刀，就能轻松化解您的各种烦恼。再硬的骨头它都能搞定。看，不用案板，直接在洗菜盆里剪鸡胸骨、鸡背骨、剪鸡腿、剪鸡翅，甚至是剪龙虾、剪排骨、剪鱼骨，包括剪个辣椒、豆角、菜花都没问题，还能用来刮鱼鳞。这么大一条鱼，几下就刮得干干净净，轻巧方便不费劲，太轻松了，根本不用担心有碎骨头渣。即便是熟食、烧鸡、盐水鸭、大肠、猪耳朵，不用担心在案板上切剁差味儿，颗颗粒鸡骨剪拿出来，就这样轻轻一剪，根本不费力，还不粘案板，清洗很方便，太方便了。金刚打造仿人体工学设计，内置增加弹簧助力，即开即合，加长防滑手柄设计，握住舒服，不伤手，不累手，大大提高厨房烹饪效率，收纳锁扣更安全，用刀更安全，更省力，更方便，更节省时间，提高厨房备餐效率。原价一把166元，今天在咱们节目现场，每把直降100元。现在打电话，一把只要66元就可以带回家，前100名下单，第二把再半价，两把带回家只要99元。一把剪生鲜，一把剪熟食，买的不贵，用的方便，干净又卫生。
1: 好消息，好消息！中国制造科科迪多功能厨房剪刀半价领取活动开始了，符合人体工学设计，高标金刚材质，锋利无比，随心所欲。原价166元一把，现在打电话立减100元，一把只要66元。等等，前100名还能参与第二把半价的特惠活动。对，您没听错，两把带回家只要99，一把剪生鲜，一把剪熟食，买着不贵，用着省力。特惠活动仅限前100名，机会不容错过，请现在立刻马上拨打电话抢占名额。我们承诺先验货再付款，体验7天，好用就留下，不好用退货退款。
2: 你看看，你看看，这哪哪都是，这洗起来还特别麻烦，时间长了，这案板上啊还容易生细菌。还好现在我换了一把科科迪多功能厨房剪刀，不用菜板，在洗菜盆里啊剪完拿水一冲啊就行，厨房里是干干净净的，不用单独做卫生了，还不用担心有碎骨头渣。经常在家做饭的一定要换一把科科迪多功能厨房剪刀，
1: 换换换，一顿操作累得手腕酸痛，还容易剁出碎骨头渣，赶快换一把中国制造科科迪多功能厨房剪刀吧。群金刚材质，仿人体工学设计，内置增压弹簧助力，锋利无比，随心所欲，不用担心有碎骨头渣。剪排骨、剪鸡翅、剪鸡胸、剪鸡腿、剪龙虾、剪辣椒、剪豆角、剪蒜苔、剪熟食大肠、猪耳朵，什么食材都能剪，轻松剪不费力，刮鱼鳞、开瓶盖，样样都行，真正好用好清洁，备菜更方便，厨房干净更卫生。现在打电话，一把只要66元，前100名购买者第二把半价，抓住机会快打电话。

0: 只要你在厨房，只要你经常做饭，肯定用得着科格迪多功能厨房剪刀。它之所以省时省力，就在于它创新配置了增压弹簧助力。不管你是手无缚鸡之力的年轻妈妈，还是年老体弱的阿姨，就这样根本不用力气。关键在于它全部采用高强度精钢材质，咬合力非常强，而且咬合力经过上千次反复测试，经久耐用，不怕生锈，厨房的帮手，真正的中国制造。俗话说好剪刀能剪棉，它不仅能剪软的，还能剪硬的。如果你愿意拿着修剪咱们家的苗木果园都没问题。您没看错，操作起来就是这么简单，就是这么省力。这就是现代家庭必备的科格迪多功能厨房剪刀，有了它不仅省时间，更重要的是没噪音，省力气，节省打理厨房卫生时间，自带安全锁扣，比切菜刀安全。现在拨打电话支持货到付款，体验七天好用您留下，不好用退货退款。
1: 好消息，好消息！中国制造科格迪多功能厨房剪刀半价领取活动开始了，原价166元一把，现在打电话立减100元，一把只要66元。等等，前100名还能参与第二把半价的特惠活动。对，您没听错，两把带回家只要99，一把剪生鲜，一把剪熟食，买着不贵，用着省力。特惠活动仅限前100名，

0: 机会不容错过，请现在立刻马上拨打电话抢占名额。
1: 这以前呢，剁鸡剁排骨叮叮咣咣的，吵得左邻右舍呀都不安生。现在啊，有了这个科科迪多功能厨房剪刀啊，剪鸡翅、剪鸡胸，还能剪鸡腿、剪排骨、剪海鲜，轻松不费力，省时啊又方便，连这台面呐、都干干净净的，真的是太好用了。买200呀更省钱。
2: 之前呀，这切菜呀、剁肉啊，累得捂着手腕啊，酸疼酸疼的。自从有了这个科科迪多功能的厨房剪刀，像辣椒啊、豆角啊，就都能剪，真是太好用、太省力了。这还比用刀啊安全得多。现在打电话呢，还能参加半价活动。趁着搞活动啊，我买了200，生菜熟食分开用，太好用、太方便了。
0: 快快快，赶快打电话把科科迪多功能厨房剪刀带回家，剪排骨、剪鸡翅、剪鸡胸、剪鸡腿、剪龙虾、剪辣椒、剪豆角、剪蒜苔、剪熟食大肠、猪耳朵，还能刮鱼鳞、开瓶盖，好用又省力，方便又安全。一把只要66元，请100名购买者第2把半价，抓住机会快打电话。

0: 我这都80多岁了，手上啊也没劲儿，现在把以前呀、拿不动的菜刀砍骨刀都下岗了，我就喜欢这个科科迪多功能的厨房剪刀，买着它也不贵，关键呢、剪得轻松，用着顺手。
1: 反正啊，厂家都说了，你打个电话买回来呀、先体验7天，如果感觉好用了、你就留下来接着用，如果感觉不好用，你就给人家退回去，也不让咱呐多花1分钱，那你还担心啥？反正我用的是真好。
2: 趁着现在做活动，我买了2把剪鸡翅、剪鸡腿、剪螃蟹、龙虾这些生鲜，1把用来剪猪耳朵、猪大肠这些熟食，生的熟的呀分开用，更干净更卫生。
3: 好消息，好消息！中国制造科科迪多功能厨房剪刀半价领取活动开始了，符合人体工学设计，高标金刚材质，锋利无比，随心所欲。原价166元一把，现在打电话立减100元，一把只要66元。等等，前100名还能参与第2把半价的特惠活动。对，您没听错，2把带回家只要99，一把剪生鲜，一把剪熟食，买着不贵，用着省力。特惠活动仅限前100名，机会不容错过，请现在立刻马上拨打电话抢占名额。我们承诺先验货再付款，体验7天，好用就留下，不好用退货退款。
4: 一日三餐离不开厨房，好的工具会让美食料理更得心应手。以前咱们在家砍个骨头剁只鸡，叮叮咣咣一阵操作，惊动左邻右舍不说，胳膊手腕已经累得酸痛，墙上案板上溅得到处都是，脏兮兮的，非常难清理。没关系，今天我给大家带来的这把中国制造科科迪多功能厨房剪刀，就能轻松化解您的各种烦恼，再硬的骨头它都能搞定。看，不用案板，直接在洗菜盆里剪鸡胸骨、鸡背骨、剪鸡腿、剪鸡翅，甚至是剪龙虾、剪排骨、剪鱼骨，包括剪个辣椒、豆角、菜花都没问题，还能用来刮鱼鳞，这么大一条鱼几下就刮得干干净净，轻巧方便不费劲，太轻松了，根本不用担心有碎骨头渣。即便是熟食、烧鸡、盐水鸭、大肠、猪耳朵，不用担心在案板上切剁差味儿，科科迪鸡骨剪拿出来就这样轻轻一剪，根本不费力，还不沾案板，清洗很方便，太方便了。金刚打造，仿人体工学设计，内置增加弹簧助力，即开即合，加长防滑手柄设计，握住舒服，不伤手，不累手，大大提高厨房烹饪效率，收纳锁扣更安全，比用刀更安全，更省力，更方便，更节省时间，提高厨房备菜效率。原价1把166元，今天在咱们节目现场，每把直降100元，现在打电话，1把只要66元就可以带回家。前100名下单，第2把再半价，2把带回家只要99元，1把剪生鲜，1把剪熟食，买着不贵，用着方便，干净又卫生。
3: 好消息，好消息！中国制造科科迪多功能厨房剪刀半价领取活动开始了，符合人体工学设计，高标金刚材质，锋利无比，随心所欲，原价166元。

0: 元一把，现在打电话立减100元，一把只要66元。等等，前100名还能参与第二把半价的特惠活动。对，您没听错，2把带回家只要99，一把减生鲜，一把减熟食，买着不贵，用着省力。特惠活动仅限前100名，机会不容错过，请现在立刻马上拨打电话抢占名额。我们承诺先验货再付款，体验7天，好用就留下，不好用退货退款。
1: 你看看这哪都是，这洗起来还特别麻烦，时间长了这案板上啊还容易生细菌。
2: 还好现在我换了一把科克迪多功能厨房剪刀，不用菜板，在洗菜盆里啊剪完拿水一冲啊就行，厨房里是干干净净的，不用单独做卫生了，还不用担心有碎骨头渣。经常在家做饭的一定要换一把科克迪多功能厨房剪刀。
0: 换，一顿操作累得手腕酸痛，还容易剁出碎骨头渣，赶快换一把中国制造科科迪多功能厨房剪刀吧。群金刚材质，仿人体工学设计，内置增压弹簧助力，锋利无比，随心所欲，不用担心有碎骨头渣。剪排骨，剪鸡翅，剪鸡胸，剪鸡腿，剪龙虾，剪辣椒，剪豆角，剪蒜苔，剪熟食大肠、猪耳朵，什么食材都能剪，轻松剪不费力。刮鱼鳞，开瓶盖，样样都行，真正好用好清洁，备菜更方便，厨房干净更卫生。现在打电话，一把只要66元，前100名购买者第二把半价，抓住机会快打电话。

0: 只要你在厨房，只要你经常做饭，肯定用得着科格迪多功能厨房剪刀。它之所以省时省力，就在于它创新配置了增压弹簧助力。不管你是手无缚鸡之力的年轻妈妈，还是年老体弱的阿姨，就这样根本不用力气。关键在于它全部采用高强度精钢材质，咬合力非常强，而且咬合力经过上千次反复测试，经久耐用，不怕生锈。厨房的帮手，真正的中国制造。俗话说，好剪刀能剪棉，它不仅能剪软的，还能剪硬的。如果你愿意拿着修剪咱们家的苗木、果园都没问题。您没看错，操作起来就是这么简单，就是这么省力。这就是现代家庭必备的科格迪多功能厨房剪刀。有了它，不仅省时间，更重要的是没噪音，省力气，节省打理厨房卫生时间。自带安全锁扣，比切菜刀安全。现在拨打电话支持货到付款，体验七天，好用您留下，不好用退货退款。
1: 好消息，好消息！中国制造科格迪多功能厨房剪刀半价领取活动开始了，原价166元一把，现在打电话立减100元，一把只要66元。等等，前100名还能参与第二把半价的特惠活动。对，您没听错，两把带回家只要99，一把剪生鲜，一把剪熟食，买着不贵，用着省力。特惠活动仅限前100名，机会不容错过，请现在立刻马上拨打电话抢占名额。
2: 这以前呢，剁鸡剁排骨叮叮咣咣的，吵得左邻右舍呀都不安生。现在啊，有了这个科格迪多功能厨房剪刀啊，剪鸡翅、剪鸡胸，还能剪鸡腿、剪排骨、剪海鲜，轻松不费力，省时啊又方便，连这台面呐、啊、都干干净净的，真的是太好用了。买两把呀更省钱。
3: 之前呀，这切菜呀、剁肉啊，累得捂着手腕啊，酸疼酸疼的。自从有了这个科格迪多功能的厨房剪刀，像辣椒啊、豆角啊，就都能剪，真是太好用、太省力了。这还比用刀啊安全的多。现在打电话呢，还能参加半价活动。趁着搞活动啊，我买了两把，生菜熟食分开用，太好用、太方便了。
1: 快快快，赶快打电话，把科格迪多功能厨房剪刀带回家，剪排骨、剪鸡翅、剪鸡胸、剪鸡腿、剪龙虾、剪辣椒、剪豆角、剪蒜苔、剪熟食大肠、猪耳朵，还能刮鱼鳞、开瓶盖，好用又省力，方便又安全。一把只要66元，前100名购买者第二把半价，抓住机会快打电话。

0: 我这都80多岁了，手上啊也没劲儿，现在把以前呀、拿不动的菜刀、砍骨刀都下岗了，我就喜欢这个科科迪多功能的厨房剪刀，买着它也不贵，关键呢、剪得轻松，用着顺手。反正啊，厂家都说了，你打个电话买回来呀、先体验几天，如果感觉好用了，你就留下来接着用。如果感觉不好用，你就给人家退回去，也不让咱呐多花一分钱，那你还担心啥？反正我用的是真好。
1: 趁着现在做活动，我买了2把剪鸡翅、剪鸡腿、剪螃蟹、龙虾这些生鲜，一把用来剪猪耳朵、猪大肠这些熟食，生的熟的呀分开用，更干净更卫生。
2: 好消息，好消息！中国制造科科迪多功能厨房剪刀半价领取活动开始啦！符合人体工学设计，高标金刚材质，锋利无比，随心所欲。原价166元一把，现在打电话立减100元，一把只要66元。等等，前100名还能参与第2把半价的特惠活动。对，您没听错，2把带回家只要99，一把剪生鲜，一把剪熟食，买着不贵，用着省力。特惠活动仅限前100名，机会不容错过，请现在立刻马上拨打电话抢占名额。我们承诺先验货再付款，体验7天，好用就留下，不好用退货退款。
0: 现在啊，有了这个科科迪多功能厨房剪刀啊，剪鸡翅、剪鸡胸，还能剪鸡腿、剪排骨、剪海鲜，轻松不费力，省时啊又方便，连这台面呐、都干干净净的，真的是太好用了。买2把呀更省钱。之前呀、这切菜呀、剁肉啊，累得捂着手腕啊酸疼酸疼的，自从有了这个科科迪多功能的厨房剪刀，像辣椒啊、豆角啊就都能剪，真是太好用太省力了，这还比用刀啊安全得多。现在打电话呢还能参加半价活动，趁着搞活动啊，我买了2把生菜熟食分开用，太好用太方便了。
2: 快快快，赶快打电话把科科迪多功能厨房剪刀带回家，剪排骨、剪鸡翅、剪鸡胸、剪鸡腿、剪龙虾、剪辣椒、剪豆角、剪蒜苔、剪熟食大肠、猪耳朵，还能刮鱼鳞、开瓶盖，好用又省力，方便又安全，一把只要66元，前100名购买者第2把半价，抓住机会快打电话。

0: 我这都80多岁了，手上啊也没劲儿。现在把以前呀、拿不动的菜刀、砍骨刀都下岗了，我就喜欢这个科格迪多功能的厨房剪刀，买着它也不贵，关键呢、剪得轻松，用着顺手。
1: 反正啊，厂家都说了，你打个电话买回来呀、先体验7天，如果感觉好用了，你就留下来接着用。如果感觉不好用，你就给人家退回去，也不让咱呐多花1分钱，那你还担心啥？反正我用的是真好。
2: 趁着现在做活动，我买了2把剪鸡翅、剪鸡腿、剪螃蟹、龙虾这些生鲜，1把用来剪猪耳朵、猪大肠这些熟食，生的熟的呀分开用，更干净更卫生。
3: 好消息，好消息！中国制造科科迪多功能厨房剪刀半价领取活动开始啦！符合人体工学设计，高标金刚材质，锋利无比，随心所欲。原价166元一把，现在打电话立减100元，一把只要66元。等等，前100名还能参与第2把半价的特惠活动。对，您没听错，2把带回家只要99，一把剪生鲜，一把剪熟食，买着不贵，用着省力。特惠活动仅限前100名，机会不容错过，请现在立刻马上拨打电话抢占名额。我们承诺先验货再付款，体验7天，好用就留下，不好用退货退款。
4: 到现在你还能一套一套的，我们被辩论队弄得焦头烂额，你怎么会如此快乐？

我是有些焦头烂额，但是和皇军其他的战场实力相比，我们徐海战区还算是风平浪静啊。来，这洪泽湖畔也算是安静一隅啊，何必忧患重重？沈文君，我敬你。

0: 完了完了，看来我一世神枪手的英名今天就得终结在这洪泽湖上了。
1: 哎呀，别气馁，还会有机会的。
0: 主要是距离太远，而且还在船上，根本锁定不了目标。
1: 我目测这个距离大概有1000米左右。
2: 这难为红路了，这水面上不如地面上，晃晃悠悠的，真的不好把握。
3: 就是啊，敌人的吸艇太快了，咱们怎么跟也跟不上。我觉得必须把他们引到更近的地方才行。
1: 你有什么想法？
3: 等着，要不然让妮子把他们引过来，妮子一辈子表情。
2: 也只有这个办法了。
1: 好，就这么定了。
2: 你，
4: 郑云，
5: 妮子，开始行动，尽量把鬼子调到离大队长越近越好的位置，看你的了。
4: 放心吧。

你说，陈野君，

闪的君啊，看着这湖光山色，难道你不触景生情吗？

0: 能听清那是什么声音吗？
1: 天籁之音。
0: 给我全速前进！
1: 全速前进！
0: 全速前进！

0: 妮子，妮子，妮子，妮子，妮子在那儿，
1: 是妮子，
2: 是吧？哎。
3: 少将被新四军便衣队枪崩了，不要钱，快过来看呐、啊！看看这边的大兵团。

嘿！

0: 这帽子就是老娘送去的，啊！你出来抓我呀！你怎么了？
1: 这不是我想要的。
0: 这对我没有意义。
2: 那你还想要什么呀？哎，就是因为你送的情报，便宜队才杀死了山本将军。你还想要什么呀你？哎呀，真是！

0: 想那么多了，走一步算一步呗。反正现在事情都闹大了，闹得再大，这些跟我都没关系了。梁哥，那你现在有什么想法？
1: 没什么想法了，我的想法已经完成了。你胡说什么呀你？
0: 我欠他，还了，没什么想法了。亮哥。
1: 最近是怎么了？说话这么不伦不类的，你让我心里发毛，你知道吗？陈芳，抱紧我好吗？陈芳，我想要将功补过。我虽然不想重新做人，但我也不想做狗。
0: 没什么想法，你想离开新四军，你要投靠日本人，那你是怎么想的？
1: 随波逐流吧。你是什么男人你？你就嫁鸡随鸡，嫁狗随狗吧。
0: 我告诉你，高德亮，我柳慧芳绝对不会再嫁给汉奸。

0: 军区首长说了，这件事儿啊，中央来电嘉奖。
1: 干一杯！
2: 哎，不，不行，
0: 我们话没说完呢。同时提醒咱们啊，很可能捅了马蜂窝，鬼子绝不会善罢甘休，一定会伺机报复，要求咱们随时提高警惕，做好作战的准备。
3: 这有什么？让他们来吧。
0: 军区通知咱们，做好打大仗、硬仗的准备。中华，你明天赶到徐溪村，参加军区的作战部署会议，弄清任务，咱们再研究下一步的计划。
3: 是。
0: 来吧。
3: 来，再走一个。
4: 好。

这次闪电战役要求快速的集结，快速的维修。战役要在10天内结束，要把淮北的共军根据地彻底的夷为平地，并要抢光。

0: 韶光，杀光！大家明白吧？
1: 嗨！
0: 各参战部队要轻装的集结，重装备、轻武器和弹药一律的不带。陆军本部决定启封亚洲以后金火库，将库存的武器、弹药和装备配发给参加闪电战役的部队，把弹药给我统统的打光，包括毒气弹和细菌武器。
2: 请问将军阁下，部队到位以后什么时候可以得到装备和弹药？
0: 参战单位在到达集结地域的第三天就可以得到需要的武器、装备和弹药，这是我们大日本皇军在海外秘密建设的一个最大的军火库。只要这个军火库一起封对华作战，便步入了一个全新的历史阶段。作为一个军人，我已经多次的呼吁天皇启封亚洲一号，尽快的把战争推向大毁灭的高潮。这一刻就要到了。
3: 黄老板，藤野和山本秘密度假的事情你事先知道吗？
4: 不瞒您说啊，我还觉得奇怪。您说这洪泽湖多大呀？天水相连，茫茫一片呀。怎么就这么巧呢？两个小汽艇在湖上兜兜风就能被瞄上，而且这情报得多准确呀，才能发现小机警，才能把山本一枪毙命。这高德良怎么会知道得这么清楚呢？而且十三姨也不太可能啊，就算他知道也不可能知道这么详细啊。
3: 我就是这个意思，所以我让你给我查查清楚啊。黄老板，另外我们两个人不是规定好了吗？单线联系啊，你怎么让十三姨给我们送情报啊？
4: 我跟您说，我不敢。是这么回事啊。那天我们约好了接头地点，他把十三姨带来了。这种接头方式不是等于自杀吗？这十三姨呢，一个劲儿的说要自己送，而且是当着高德良的面。这不是明摆着他们内定好了吗？既然他们跟我演习，那好，我也跟他们演到底。以后啊，您还别跟我提高德良的事儿，他们开他们的夫妻店，我跑我的单帮去。
3: 哎呀，黄老板呐，黄老板，你我之间这么多年的交情，你跟我说实话。
4: 哦，我跟您说实话。这十三姨是个什么东西啊？前些天还是吴怀仁的十三姨太，后来又成了藤野的别动队长，现在又是你们共产党情报员的太太。这十三姨不是跟藤野掰了吗？高德良怎么又能知道藤野最机密的情报呢？这事儿我也搞不懂了。这样吧，您回去转告陈大队长一声，在高德良这条线上口子越小越好。

0: 王总，
1: 林书记，找我们有事儿啊？来来，给你们介绍一下，
0: 这二位啊，就是军区武装部的老张、老李同志。哎，好，他们俩啊，是为了接送新兵来打前站的。那么这位呢，就是刚才我跟你说起的。 保卫部的中治国副部长，
1: 总部长啊，好。
0: 这次我们王集临时兵站的工作，主要由他来配合你们。
1: 好，来，大家坐下。
2: 哎，好，
0: 咱们研究一下具体工作。
2: 一直就在等着你们呢。

0: 怎么，今天就在王吉住下了吧？住下了，等临时兵在撤侨了再走。那就是说，从今天开始，接送新兵的工作正式开始了。
1: 对，正式开始了。太好了。那估计头一批新兵有多少人？什么时候能到？我想了解一下，好做出相应的安排。
2: 后天，21号中午，第一批新兵就能到。人数。
0: 应该在50人左右，另外几批再2天之内全部接送完毕。好啊，希望你们武装部的同志多多指导。
3: 以后咱们多配合。
0: 林书记，时间不早了，要不请同志们先去食堂吃饭吧。
3: 对对，请去代表代劳陪一下，我们还有一些事情要研究啊。
4: 好嘞，
3: 两位同志，跟我来。
0: 林书记，我有一些具体想法，一直想向你汇报。
3: 为了表示咱们对自己，我们是不是搞一些纪念品？每个新兵给他们送一本笔记本和一支铅笔。嗯，
0: 这既能让他们用来学习，平时呢带在身上，还能对咱们王街区委有个印象。你看，
3: 小钟啊，你想得很周到。这样吧。
0: 你通知一下后勤科的同事，马上跑一趟县城，把这些东西都置办一下。哎呀，后勤科的同志本来就少，要不这样，我去趟县城，顺便搞一些常用药回来，万一有个头疼脑热的，也用得上。咱们不能让子弟兵带着病从咱们王籍离开呀，这既是政治任务，又是个感情问题啊。
3: 是不是林书记？哎呀，小钟啊，有你在啊，我可省了不少心呐。好吧，你就具体操办吧。哎，你什么时候去县城？
0: 后天新兵就到了，这些事情无论如何，明天要办完。
3: 嗯，
0: 这样的话，我今天下午必须去县城把东西置办齐全。
3: 好。
5: 小钟部长已经出村，说是去县城给新兵买纪念品。
6: 这样，你马上回去东村向楼局长报告，我和贺兰到县城盯着，只要龙局长一声令下，马上实施抓捕。
7: 是，我现在就去。
5: 我去了天长县钟家村，也就是钟志国的老家才知道。 钟志国几年前就被敌人杀害了，这是他钟学社的照片。那个是钟家人为了修的墓。
6: 原来是这样。
5: 也就是说，现在的这个钟志国是个冒名顶替的，一点没错。
6: 全怪我，全怪我。当初。 我怎么就没有再派人去他的家乡调查一下啊？那个时候，2年前那边还是日伪统治区嘛。我的疏忽，我的责任，我怎么就没有想到敌人的谍报人员会出在我们保卫系统内部？这真是太危险了。但是，他受谁指派，为谁工作呀？
5: 你还记得，2年前我们曾经抓过日本大陆挺进队的特工人员吗？这些人大多数是日本中野学校毕业的，其中一部分上前线搞哗众袭击，另一部分搞长期卧底潜伏，在国军中有，在我们内部也有。你是怀疑，这个钟志国是中野特工？
6: 仅仅是推断，为什么？
5: 因为他每次去县城接头的地点，正是日本人开的渡边诊所。据华老板讲，渡边诊所就是日本人的会所，
6: 行业做，经商也做，日本人聚会交友也办。
5: 当然，情报交易从来就没断过。这是个危险人物，极其危险，必须马上抓捕清楚。
6: 贺兰和关涛不是到王吉去暗查了吗？
5: 对，王吉马上要见你。

0: 士兵站，安全保卫工作是第一位的，派他们俩去啊，就是内外配合，泄密麻烦就大了。看来可以通知官道，实施抓捕。
1: 报告，局长、副科长。
2: 哎，喜子，你是从王级区委来吗？
1: 是的，贺政委让我赶回来向你报告，王级区委小钟部长已军训现场筹办纪念品了。
3: 啊啊！哎呀，我们的临时兵站恐怕要暴露啊！
0: 这家伙说不定还要潜逃。
3: 哦，对了，你上次对他的试探，他不可能没有警觉。
1: 局长，贺政委关参谋长已经进入县城，说是盯着小钟部长，等待你的命令。
0: 老五，你通知在家的便衣队员，马上集合，分组进入县城，和贺兰政委、关涛参谋长会合，抓捕钟志国，抓捕不成，

0: 现在是动手最好的机会，咱们动手吧。
1: 不行，局长的命令还没到，我们再等等。

0: 这份情报简直是太有价值了！咱们把价钱谈一谈吧。虽然我只看了几行，但我也有同感。这可是有关临时兵站的情报，正是藤野梦寐以求却又难以得到的金牌情报。邢南君，我不得不妒忌你了。我可是冒着风险的。目前，边区公安局的龙局长。 已经对我有所警觉了，只是没有抓住任何证据，所以说危险时刻存在啊！这份情报可是我用命换来的。行了，开价吧，我马上跟藤野联系。5根？5根？比我想象的要低啊！真的。
1: 我要的可是实价，你的提成也自己加。好，我马上和他联系。司令官，新四军的招兵工作就快要结束了。这次，他们在共军的控制区一共招走了1300多人，在我方的控制区也招走了近。
2: 800人，一定要打掉共军的兵站，杀出我皇军的震慑力来。嘿，
3: 报告。
4: 啊，进来。
2: 局长，你叫我。
4: 王妮子，你马上把这封电报以范世皇的口气发给藤野。
5: 巴蜀大地，人杰地灵，涪陵江畔，物绕青山，灵秀乌江之水滋养紫色沃土，孕育出肉质肥厚、脆嫩多汁的青菜头。如今涪陵匠人手古法创新意，坚持三清三洗、三腌三榨，去苦涩，锁鲜香，增脆嫩，忠诚。

0: 传世美味涪陵榨菜，真正是旧时王谢堂前宴，飞入寻常百姓家，香飘海内外。阿头哥涪陵榨菜配方不断改良，健康升级，香脆不减，让老味道口感更好。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好吃，吃嘛嘛香。好消息，好消息！热烈庆祝阿头哥涪陵榨菜品牌感恩回馈大放送，原价3元一袋的阿头哥涪陵榨菜，现在99元100袋，99元100袋。您没有听错，厂家不图利润，只为口碑，99元带走100袋。阿头哥涪陵榨菜，地道包盐好榨菜，来自榨菜黄金产地，正宗巴蜀风味，薄盐不齁咸，清脆爽口更健康。配白粥，配面条，就米饭，夹馒头，涮火锅，炒鸡蛋，炒肉丝，做汤，煮粉，样样行，啥菜都能配，咋做都好吃。小菜开胃，家家常备，开袋即食，简单美味，老少皆宜。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吃好，吃嘛嘛香。工厂郑重承诺，品质有保证，您订购的可能晚到一天。地道好榨菜要新鲜，节目期间不要利润，平价回馈，机会难得，赶快打电话抢购吧。
1: 许多朋友问我，为什么阿桃哥涪陵榨菜这么受欢迎，我就回答他一个字，真。一是真材实料，严把质量关，不是每个榨菜都叫涪陵榨菜。阿桃哥涪陵榨菜精选涪陵核心产区大号青菜头，工厂严控品质，不掺丝毫辅料，每根菜丝都肉质肥厚，脆嫩多汁，这是咱味道正宗的根本。二，真美味，三清三洗三腌三榨，香料入味，鲜香入髓，清脆爽口，配米饭、面条、白粥、馒头，做榨菜肉丝汤更是美味至极。三，真健康，全新升级的薄盐配方，减盐不减鲜，全都能放心吃。四，真便宜，我们阿桃哥不搞品牌溢价，不赚黑心钱，就是让老百姓花小钱吃好榨菜。五，真新鲜，产品四季爆卖，工厂除了压订单，从不压库存，保证每位消费者收到的货都是新日期。正宗的涪陵榨菜，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好吃，吃嘛嘛香。
0: 原价3元一袋，现在活动价99元，整整100袋，一袋不到1块钱，物超所值，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实力雄厚，口碑过硬，深受广大客商和消费者的一致认可，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好吃，吃嘛嘛香。
2: 它是啊，薄盐工艺，清脆爽口，配粥、配面、配米饭，特别啊，用烧饼加榨菜，吃着啊特别香。现在啊，99块钱，整整100袋，这么一大堆，真是啊太划算了。如果你吃啥没有胃口，来一袋，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吃好。吃嘛嘛香。
3: 来了来了，你们爱吃的榨菜肉丝汤来了，赶快吃吧。这一袋阿桃哥涪陵榨菜呀，解决了我们全家吃饭的大难题。它呀清爽可口，不咸不腻的，用它拌个凉菜呀，炒个肉丝，配个粥啊，特别好。

0: 配白粥，配面条，就米饭，夹馒头，涮火锅，炒鸡蛋，炒肉丝，做汤，煮粉，样样行，啥菜都能配，咋做都好吃。小菜开胃，家家常备，开袋即食，简单美味，老少皆宜。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吃好，湿麻麻香，工厂郑重承诺，品质有保证。您订购的可能晚到一天，地道好榨菜要新鲜，节目期间不要利润，平价回馈，机会难得，赶快打电话抢购吧。
1: 以往大家一提榨菜都说是下饭伴侣，今天阿桃哥福林榨菜配方全面升级，薄盐工艺采用现代智能化精准控盐，搭配三清三洗三腌三榨，保证鲜脆口感，真正的做到减盐不减味，鲜脆不齁咸。您啊，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好吃，吃嘛嘛香。
2: 阿桃哥福林榨菜，地地道道的巴蜀风味，吃着口感鲜脆爽口，一点也不齁咸。我每天啊喝粥吃面配米饭都离不开它，真心推荐给所有需要清淡饮食又爱吃榨菜的朋友。阿桃哥薄盐榨菜，健康又对味，可以啊，大胆吃。
0: 好消息，好消息！热烈庆祝阿桃哥福林榨菜品牌感恩回馈大放送，原价3元一袋的阿桃哥福林榨菜，现在99元100袋，99元100袋。您没有听错，厂家不图利润，只为口碑，99元带走100袋。阿桃哥福林榨菜，地道薄盐好榨菜，来自榨菜黄金产地，正宗巴蜀风味，薄盐不齁咸，清脆爽口更健康。配白粥，配面条，就米饭，夹馒头，涮火锅，炒鸡蛋，炒肉丝，做汤，煮粉，样样行，啥菜都能配，咋做都好吃。小菜开胃，家家常备，开袋即食，简单美味，老少皆宜。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吃好，湿麻麻香，工厂郑重承诺，品质有保证。您订购的可能晚到一天，地道好榨菜要新鲜，节目期间不要利润，平价回馈，机会难得，需要一袋榨菜来开胃。阿桃哥福林榨菜，地道薄盐好榨菜，三清三洗三腌三榨，入口清脆爽口，不咸不涩，不柴不绵。全新升级薄盐配方，减盐不减鲜，好吃更健康，清淡又解馋。大鱼大肉吃腻了，来一袋解油又爽口。喝粥吃面没滋味，来一袋鲜香味更足。居家饮食，商务旅行，不想吃油腻的外卖，来一袋阿桃哥福林榨菜，瞬间开胃，吃啥都美。
3: 这阿桃哥福林榨菜，香的正宗，脆的地道，关键还不齁咸，吃着呀特别的舒服。阿桃哥福林榨菜是粗纤维，脆嫩爽口又开胃，每天呀吃一点点，胃口啊就畅快多了，味道正宗，这才是咱们老百姓放心吃的好榨菜。
0: 好消息，好消息！热烈庆祝阿桃哥福林榨菜品牌感恩回馈大放送，原价3元一袋的阿桃哥福林榨菜，现在99元100袋，99元100袋。您没有听错，厂家不图利润，只为口碑，99元带走100袋。阿桃哥福林榨菜，地道薄盐好榨菜，来自榨菜黄金产地，正宗巴蜀风味，薄盐不齁咸，清脆爽口更健康。配白粥，配面条，就米饭，夹馒头，涮火锅，炒鸡蛋，炒肉丝，做汤，煮粉，样样行，啥菜都能配，咋做都好吃。小菜开胃，家家常备，开袋即食，简单美味，老少皆宜。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吃好，湿麻麻香，工厂郑重承诺，品质有保证。您订购的可能晚到一天，地道好榨菜要新鲜，节目期间不要利润，平价回馈，机会难得，赶快打电话抢购吧。
1: 配粥，配馒头，配面条，香得踏实又舒服。所以今天为了满足大家想吃得更美味更健康的追求，今天我们把脆爽味美薄盐健康的阿桃哥福林榨菜送到您面前，99块钱给到您整整100袋，整整100袋， 仅需99。

99元，不够一顿家常便饭的钱，不够一箱饮料的钱，却能让你全家吃上半年正宗的开胃下饭菜。平时这个价格连40袋都买不到，今天直接给到大家100袋，而且呢包邮到家，收到货不满意包退包换，来回运费我们承担，让大家买的放心，吃的安心。

0: 赶紧下单，赶紧抢购吧。
1: 这阿桃哥的涪陵榨菜99块钱，整整100袋啊，这么一大堆，开袋就能吃，配个馒头，一碗白粥，一碗面条，就是一顿饭了，干净爽口还不咸，关键还特别的省钱。
2: 好消息，好消息！热烈庆祝阿桃哥涪陵榨菜品牌感恩回馈大放送，原价3元1袋的阿桃哥涪陵榨菜，现在99元100袋，99元100袋。您没有听错，厂家不图利润，只为口碑，99元带走100袋。阿桃哥涪陵榨菜，地道保养好榨菜，来自榨菜黄金产地，正宗巴蜀风味，薄盐不齁咸，清脆爽口更健康。配白粥，配面条，就米饭，夹馒头，涮火锅，炒鸡蛋，炒肉丝，做汤，煮粉，样样行，啥菜都能配，咋做都好吃。小菜开胃，家家常备，开袋即食，简单美味，老少皆宜。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吃好，吃麻麻香。工厂郑重承诺，品质有保证。您订购的可能晚到一天，地道好榨菜要新鲜。节目期间不要利润，平价回馈，机会难得，赶快打电话抢购吧！
3: 它是啊，薄盐工艺，清脆爽口，配粥、配面、配米饭，特别啊，用烧饼加榨菜，吃着、特别香。现在啊，99块钱整整100袋，这么一大堆，真是啊太划算了。如果你吃啥没有胃口，来一袋，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吃好，吃麻麻香。
4: 来了来了，你们爱吃的榨菜肉丝汤来了。这一袋阿桃哥涪陵榨菜呀、解决了我们全家吃饭的大难题。它呀清爽可口，不咸不腻的，用它拌个凉菜呀、炒个肉丝，配个粥啊，特别好。尤其是我家孙女啊，特别喜欢吃那种馄饨加上个榨菜丝。上次啊买的让儿媳妇啊一下子拿走了一大半。现在呀、我趁着搞活动，99块钱呀、就发了100袋啊，我又囤了2大箱，好吃管够。这餐餐呀都来一袋，餐餐呀都吃好。
2: 原价3元1袋，现在活动价99元，整整100袋，一袋不到1块钱，物超所值，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好消息，好消息，热烈庆祝阿桃哥涪陵榨菜品牌感恩回馈大放送，原价3元1袋的阿桃哥涪陵榨菜，现在99元100袋，99元100袋。您没有听错，厂家不图利润，只为口碑，99元带走100袋。阿桃哥涪陵榨菜，地道保养好榨菜，来自榨菜黄金产地，正宗巴蜀风味，薄盐不齁咸，清脆爽口更健康。配白粥，配面条，就米饭，夹馒头，涮火锅，炒鸡蛋，炒肉丝，做汤，煮粉，样样行，啥菜都能配，咋做都好吃。小菜开胃，家家常备，开袋即食，简单美味，老少皆宜。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吃好，吃麻麻香。工厂郑重承诺，品质有保证。您订购的可能晚到一天，地道好榨菜要新鲜。节目期间不要利润，平价回馈，机会难得，赶快打电话抢购吧。炒鸡蛋，炒肉丝，做汤，煮粉，样样行，啥菜都能配，咋做都好吃。小菜开胃，家家常备，开袋即食，简单美味，老少皆宜。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吃好，吃麻麻香。工厂郑重承诺，品质有保证。您订购的可能晚到一天，地道好榨菜要新鲜。节目期间不要利润，平价回馈，机会难得，赶快打电话抢购吧。
0: 配粥，配馒头，配面条，香得踏实又舒服。所以今天为了满足大家想吃得更美味、更健康的追求，今天我们把脆爽味美、薄盐健康的阿桃哥涪陵榨菜送到您面前，99块钱给到您整整100袋，整整100袋，仅需99元，99元不够一顿家常便饭的钱，不够一箱饮料的钱，却能让你全家吃上半年正宗的开胃下饭菜。平时这个价格连40袋都买不到，今天直接给到大家100袋，而且呢包邮到家，收到货不满意

0: 包退包换，来飞运费我们承担，让大家买的放心，吃的安心，别犹豫，别徘徊，现在就拨打电话直接下单，把这正宗健康实惠的阿桃哥涪陵榨菜带回家，让每一顿饭都有滋有味，吃嘛嘛香，赶紧下单，赶紧抢购吧。
1: 这阿桃哥的涪陵榨菜99块钱，整整100袋啊，这么一大堆，开袋就能吃，配个馒头，一碗白粥，一碗面条，就是一顿饭了，干净爽口还不咸，关键还特别的省钱。
2: 好消息，好消息！热烈庆祝阿桃哥涪陵榨菜品牌感恩回馈大放送，原价3元一袋的阿桃哥涪陵榨菜，现在99元100袋，99元100袋。您没有听错，厂家不图利润，只为口碑，99元带走100袋。阿桃哥涪陵榨菜，地道保养好榨菜，来自榨菜黄金产地，正宗巴蜀风味，薄盐不齁咸，清脆爽口更健康。配白粥，配面条，就米饭，夹馒头，涮火锅，炒鸡蛋，炒肉丝，做汤，煮粉，样样行，啥菜都能配，咋做都好吃。小菜开胃，家家常备，开袋即食，简单美味，老少皆宜。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吃好，吃嘛嘛香。工厂郑重承诺，品质有保证。您订购的可能晚到一天，地道好榨菜要新鲜。节目期间不要利润，平价回馈，机会难得，赶快打电话抢购吧。
3: 它是啊，薄盐工艺，清脆爽口，配粥、配面、配米饭，特别啊，用烧饼加榨菜，吃着啊特别香。现在啊，99块钱整整100袋，这么一大堆，真是啊太划算了。如果你吃啥没有胃口，来一袋，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吃好，吃嘛嘛香。
4: 来了来了，你们爱吃的榨菜肉丝汤来了，这一袋阿桃哥涪陵榨菜呀，解决了我们全家吃饭的大难题。它呀清爽可口，不咸不腻的，用它拌个凉菜呀，炒个肉丝，配个粥啊，特别好。尤其是我家孙女啊，特别喜欢吃那种馄饨加上个榨菜丝。上次啊买的让儿媳妇啊一下子拿走了一大半。现在呀我趁着搞活动，99块钱呀就发了100袋啊，我又囤了2大箱，好吃管够，这餐餐呀都来一袋。餐餐呀都吃好，
2: 原价3元一袋，现在活动价99元，整整100袋，一袋不到1块钱，物超所值，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好消息，好消息，热烈庆祝阿桃哥涪陵榨菜品牌感恩回馈大放送，原价3元一袋的阿桃哥涪陵榨菜，现在99元100袋，99元100袋。您没有听错，厂家不图利润，只为口碑，99元带走100袋。阿桃哥涪陵榨菜，地道保养好榨菜，来自榨菜黄金产地，正宗巴蜀风味，薄盐不齁咸，清脆爽口更健康。配白粥，配面条，就米饭，夹馒头，涮火锅，炒鸡蛋，炒肉丝，做汤，煮粉，样样行，啥菜都能配，咋做都好吃。小菜开胃，家家常备，开袋即食，简单美味，老少皆宜。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吃好，吃嘛嘛香。工厂郑重承诺，品质有保证。您订购的可能晚到一天，地道好榨菜要新鲜。节目期间不要利润，平价回馈，机会难得，赶快打电话抢购吧。
5: 新四军的招兵工作就快要结束了，这次他们在共军的控制区一共招走了1300多人，在我方的控制区也招走了近800人。
6: 一定要打掉共军的兵站，杀出我皇军的震慑力来。
5: 嘿，
7: 报告。
8: 啊，进来。
7: 局长，你叫我。
8: 王妮子，你马上把这封电报以范世皇的口气发给藤野。
7: 发给藤野？
8: 对，就按上次那样。

0: 现在去。
1: 局长，
2: 局长，
1: 局长，
3: 局长，
1: 局长，
3: 一切准备完毕，
1: 请指示。
3: 好，估计贺兰他们一定在渡边诊所附近设伏，你们马上赶过去，一旦发现钟志国，立即抓捕。如果反抗，
0: 抗争。
4: 是
5: 是是。

0: 问询问西，阁下，渡边先生的电话，他说找你有重要的情况。渡边的重要情报，无非就是要钱。我是藤爷，啊，渡边，你说什么？有好消息。
1: 快说！兵站。时间。好的。其他的呢？要钱。他要多少？
2: 七根金条。
1: 可以考虑，但还是太多了。这个家伙太贪婪了。啊，好的，你再跟他谈谈。王吉镇的情报贩子送来一个十分重要的情报，是我急需的兵站情报。但愿我能打一个漂亮的大胜仗。
2: 也区区山本被刺的晦气。您是说，要袭击共军的、临时的兵站？
3: 如果情报可靠，这是一块最好吃的肥肉。
4: 星南君，你还是让一步，哪怕是一小步，也算给我和藤野一个面子。
2: 如果是这样的话，就算我白跑一趟吧。哦，我还有事儿，出了时间长了，他们会怀疑的。我先走了。哎，哎，星南君，你看你，别着急嘛，这生意总是谈出来的。说实话，藤野很需要你的情报，但他也不可能一下子给你那么多的钱，这是一个永远无法调和的矛盾。星南君，你是我的朋友，藤野也是我的朋友。 你让我在从中协调一下，你看呢？

0: 报告。
1: 进来。
2: 司令官阁下，范始皇有消息了。
1: 你。哎，经查实，山本将军遇刺之情报系王级情报贩子钟志国从贵军内部购得，游湖路线高价出卖给共军，由共军便衣队在洪泽湖水路设伏所致。
3: 原来是这样，钟志国这个双面间谍太可怕了，马上与范世皇联系，问清此事是否准确无误。钟志国现在又在何处？
2: 嘿，
3: 好个情报贩子，占便宜
0: 占到我头上来了。
4: 局长，藤野回电了。
5: 哦，
4: 他让我们确认此事是否属实。
5: 当然不是，真实还叫什么策略呀？

0: 不过，你马上给老藤回电，钟志国出卖情报一事属实，渡边医生可以证实。钟，三小时离开王记，前往县城，目的不详。
1: 今天晚上都抓不行了。
2: 好。

0: 中国的茶还是有戏的。
1: 报告，进来。阁下，范世宽回电。
2: 怎么说？
0: 中之国外情报一事属实，渡边医生可以证明。中三个小时前离开武王籍，前往县城，目的不详。
2: 目的不详？接渡边诊所。渡边君，我考虑了一下，钟先生的情报赵家之父，你安排他到仁德茶社二楼见面吧。我要见他。什么？他不会见我的？为什么？好吧，你们就单独见面吧。他要多少，就给他多少。

0: 给范部长回电，谢谢他。钱叫他30号到县城宏达钱庄领去。嘿，陈万军，没想到藤野这么痛快，全答应了。真的？
1: 没错，是他打过来的。我以为他怎么着也得再要求个八九折，可是没想到他一口就答应了。
2: 其实他是想见你。
1: 不。
2: 不不不，我不能见他。如果他要出现的话，这次的交易就取消。
1: 我已经替你回绝他了。钱呢？金条？
2: 他已经派人送到了仁德茶社的老板那里，咱们现在就去取。
1: 一手交钱，一手交货。哼，
0: 当然是老规矩。
3: 三姨吗？没错，是他。
4: 你这下班了？啊，准备下班，是三姨来看病的。啊，我没病，我就是一直想请您吃顿饭，老高作陪。您不是救过我俩的命吗？哎，这就走吧。哎，
1: 您看，我这来个朋友，我们都约好了去仁德茶社。
4: 哎呀，没事儿，既然是您的朋友，那就一块儿去。正好我们家老高也认识认识。
1: 老高？哪个老高啊？
4: 高德良，现在是我先生。
1: 哦，你先生。

0: 这位是？
1: 哦，这位是王吉来的，是钟先生。啊，十三姨，对不起啊，我们还有事儿，要不咱们下次吧。对，谢谢你了啊，走。

0: 开始行动。
1: 十三姨，我们要关门了，有事你明天再来吧。
2: 小刘，跟渡边先生在一起的那位钟先生是干什么的呀？
1: 啊，你不认识他？
2: 不认识，真不认识。
1: 以后再跟您说吧，我关门了。
2: 小刘，啊，你看看。你都是大姑娘了，你爹妈也不知道给你收拾收拾。
1: 咱家没闲钱，
2: 过来，来。拿。
3: 这么漂亮。
2: 大姨给的，收着吧。
1: 这都不好意思了。
2: 你刚才不是有话跟大姨说吗？

0: 怎么样？哎呀，您丢了。没关系，县城只有这几条路。
1: 咱们分头去找，一会儿到界限会合。
2: 好，
3: 好，走，
0: 走，走，快。
2: 看来他有什么重要的事，不然不会这样匆匆而去。
1: 都怪我们跟丢了。我听渡边大夫说，这钟先生是日本人，不是中国人，在共军那边干事，也给皇军卖情报，可有钱了。你家老公高先生，
4: 你说高德良，
1: 就是钟先生告发的。渡边大夫说，要不是钟先生，十三姨还嫁不出去呢。十三姨进了诊所，一直都没有出来。
4: 黄包车，慧芳，
5: 你是？
4: 不认识我了？
5: 林芝姐，你们怎么会在这儿啊？是找老高的吧？
4: 不是，我们在执行另外的任务，不必惊动高副大队长的。
5: 啊，
6: 渡边君，想当年我们在富岛老家，也经常去海边的茶馆里饮茶抒怀啊。
7: 是啊，那时候我才十几岁，理想、梦想全被战争给打碎了。
5: 表哥。
8: 啊！
5: 出卖你的那个人，我找着了。
8: 在哪儿？他叫什么？
5: 他叫钟志国，是你们共党王集区的，他就是个卖情报的。
8: 把我也当情报给卖了。他现在在哪儿？
6: 你好在还有一门专长，等战争结束了，你可以行医治病。而我这行见不得人呢。
7: 嗨，可现在最来钱的还是你这行。今天

0: 一会儿就送到，来，喝茶。哎，梁哥，我知道你心里的苦，去吧，吐出来，心里就舒坦了。
1: 东边肯定没有，
2: 西街也没发现。
3: 刚才我们碰到十三姨，她说要去仁德茶社，我们去那看看。
2: 好，
1: 走，
2: 走，
1: 上车。

0: 我是不能再待了，我要走了。那我们就喝这最后一杯。
1: 希望我们都能够平平安安地回到富岛。藤野君，大家先别动，等等再说。

0: 是城主，政委，不能停留，赶紧想办法出城。
1: 报，敌人要戒严了，
2: 这离城门口太远了，不行，找个地方先躲起来吧。

0: 没事吧？
1: 政委，政委，政委，
0: 政委没事吧？
1: 我在这里巡视，你们掩护。
0: 好。

0: 这，
1: 骷髅，
0: 骷髅，
1: 骷髅。

0: 出不去了。
1: 雷雷雷，怎么办？
0: 别慌，都别慌。马女子，你要离吗？
2: 有。
0: 猴子，啊，和尚，哎，我们俩掩护马驴子，但是我们先撤去。
3: 放，
0: 没事吧？
2: 胡乐，你放心，要死他娘的一块死！
0: 咱们绝对不能把我一个人丢下来。
3: 嗯，
0: 好，
2: 冲冲
3: 上
2: 冲！

0: 政委，政委，
1: 政委，
2: 政委，
1: 政委，政委没事吧？
2: 政委没事吧？
0: 他没醒。
2: 怎么了？啊，你怎么样？
0: 我没事，你没事吧？
2: 没事。
1: 政委，
0: 政委，
1: 政委，
0: 政委，政委，政委，你醒醒，政委。
2: 政委，你们看，醒了，
1: 醒了。
3: 大家都撤出来了。
2: 多亏了参谋长，一直为人走到这儿。
1: 政委，
0: 政委，
2: 政委，
0: 政委，
1: 政委，
0: 参谋长，
1: 政委，
0: 上，
1: 走，
2: 快走。
3: 滚烫，滚烫，滚烫，快走，滚烫。滚烫，快走！滚烫。

0: 小哥，快快快快！
1: 什么事这么急？
0: 现在不好说，到那儿就知道了。走。

0: 三哥，你自己看。
1: 藤野，
0: 你再看他旁边的是谁？

0: 不会吧？他和唐嫣嫣属下的这份事了？
1: 就算有十三姨的关系，也不应该这么近，而且是在没有十三姨的情况下单独和鬼子一起吃饭。
0: 哎，你怎么知道的？
1: 哼，这家店里啊有我的内线，高德良和十三姨曾在这家店里举行过婚礼。
0: 你等等，高德良在这举行过婚礼和十三姨？
1: 我的人就是这么说的，信不信您听我说完了自己琢磨。当时的高德良脸上好像有伤，藤野再次跟他长谈了一次，旁边的十三姨啊哭得死去活来的。然后高德良就大声的嚷嚷说，我要给十三姨一个高太太的名分。
2: 华夏百味，勤劳的人们用烟火和智慧做出一道道好吃又雅致的糕点，将蓝莓熬成浓稠的果酱，将山药蒸熟捣成泥，再裹上一层金黄的肉松，历经和面、和料、低温烘焙等十几道古法工艺，成就一个个皮儿薄馅儿大、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轻轻一咬，先是酥皮的层次感，接着是蓝莓的果香四溢，最后是肉松的回味悠长，三重口感层层融合，不仅是经典的流传，更是舌尖的美味体验。
3: 太好吃了。

0: 这一宣府的肉松饼啊，皮儿薄，馅儿多，这咬一口呀，能吃到软绵绵的肉松，还有蓝莓的果香，山药的绵密，不甜不腻，也不噎嗓子。现在我每天下午遛弯回来呀，都得吃两包，再喝杯茶，别提多舒坦了。
1: 这里边有肉松、蓝莓，还有山药，都是真材实料，配料表也干净，吃起来是不咸不甜，不油也不腻，软软糯糯的，价格呀比超市还便宜，那味道更是没得说。每天早晨我吃上这么几包，再配上奶，这一天都可舒服。它呀是顶饿、解馋还实惠。
2: 一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只选云南当季蓝莓，陈吉铁棍山药。肉松采用老师傅手工工艺，低温烘焙而成，软糯鲜香。如果您试吃后觉得不好吃，
3: 退；
2: 不是真材实料，
3: 退；
2: 有任何不满意，
3: 通通给您退，
2: 不让您多花一分的冤枉钱。
4: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十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一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对，您没有听错，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一仙福，传承古法手作，精选云南蓝莓、陈吉铁棍山药与黄金肉松，科学搭配，让营养更均衡。以低温慢焙替换高温急烤，锁住食材本真。蓝莓的酸甜，山药的软糯，肉松的咸香，一层层化在嘴里，软糯鲜香，不甜不腻，老少皆宜。
2: 这肉松饼呢，很多人都吃过，但是加了蓝莓、山药的肉松饼，可能大家就未必吃过了。那今天收看我们节目的家人们有口福了，即将给大家带来一款正宗的蓝莓风味，皮儿薄馅儿多，金黄酥软，软糯鲜香的
3: 一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
2: 哇，大家看这个外皮是不是金黄酥软？而且闻起来也是满满的果香。我轻轻掰开来给大家看一下，哇，大家看。这个皮儿特别的薄，而且呢满满的都是馅儿，肉松您看还可以拉丝儿，我真的是迫不及待的想要尝上一口了。这个蓝莓的酸甜瞬间就爆开了，接着呢就是吃到这个山药的绵密，最后呢就是肉松的咸香，三重口感层层叠叠，满嘴吃起来都是幸福的味道。毫不夸张的说，只要您吃过一次，保证想吃第二次、第三次，而且它吃起来完全是软糯不粘牙，又香又润，口感特别的绵密，
3: 又香又润，口感绵密。
2: 一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遵循营养膳食新配方，蓝莓选的是云南当季鲜果，山药选的是陈吉铁棍山药，工艺用的是传统古法工艺，经过和面、包馅、成型、低温烘焙等10多道工序，精致而成，金黄酥软，软糯香甜，口感绵密，不甜不腻。每天吃几个，补充能量，
3: 解馋又营养。
2: 就是这个正宗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原价99元60包，今天呢，厂家上电视做活动，买60包送50包，整整110包，只要99。前100名打进电话成功订购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99元全部退还给您，不让您多花一分的冤枉钱。整整120包，只要99，这样的机会仅限本档节目。如果您心动了，
3: 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4: 好味道，源于好食材。一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精选云南新鲜蓝莓，陈吉铁棍山药入馅，加入黄金肉松，咸香不腻。采用古法工艺，结合低温烘焙，不高温不上火，软糯香甜，口感绵密，每一口都是自然的馈赠。 每一口都是健康的守护。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十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1000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

0: 退货退款。对，您没有听错，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1: 这蓝莓山药肉松饼吃起来酥软可口，满嘴都是蓝莓的果香，山药的绵密，肉松的拉丝，不油不腻，主要啊它还是低温烘焙的。现在呢，饿了就来上2包，再泡杯茶，真的是太享受了。
2: 一仙福的这个肉松饼不仅有蓝莓，还加了山药，吃起来呀软软糯糯的，香而不腻。有时候早上不想做饭，吃上几包，再喝上一杯牛奶，就是美美的一顿早餐，比早市上吃的都省钱，营养还实惠。
3: 肉这么轻轻一咬，满嘴都是带着果香的肉松味儿，关键价格啊特别实惠，赶上厂家搞活动，99块钱整整是120包啊，还可以拿出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啊还给全额退款，我一下子就买了好几箱，真的是太划算了。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10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一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对，您没有听错，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4: 咱们一仙福啊，从食材到成品都有严格的4项制作标准。这第一个呢，就是精，我们精选云南当季蓝莓、陈皮铁观山药、肉松，科学搭配3种营养，3重口味，
5: 绿色健康，营养美味。
4: 第二个就是鲜，蓝莓清晨采摘，山药现蒸现用，肉松新鲜炒制，保留食材本真味道，
5: 本真味道，原香原味。
4: 第三个就是软，肉松饼制作的关键在于烘焙工艺，低温慢烤代替传统的高温急烤，保留食材的本身营养，不油炸不上火，保证健康营养的同时还能确保外皮酥软，软糯香甜，
5: 入口即化，老少皆宜。
4: 第四个就是足，用料足，分量足，每一包都保证实打实的真材实料，每一个都保证足斤足两，真材实料吃得到，
5: 美味实惠更健康。
4: 像这款蓝莓山药肉松饼，逢年过节老人孩子都爱吃，招待亲朋好友有心有面，开会朋友小聚可以当美味茶点，出门遛弯旅游肚子空了饿了随时随地都能吃，饱腹又营养，牙口不好的人也能吃，
5: 男女老少都能吃。
6: 我就爱吃这肉松饼，以前啊都买超市的，说实话价格呀有点贵不说，还没有这蓝莓和山药，真没想到蓝莓山药肉松饼软软糯糯的，满嘴果香和肉松的鲜香，吃完以后啊还不噎嗓子，关键啊这配料表也干净，老人小孩都能放心吃。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10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一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对，您没有听错，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4: 一仙福肉松饼就不一样了，它是由云南新鲜蓝莓、陈皮铁观山药、肉松采用古法工艺低温烘焙而成，独立包装，干净卫生，随时随地想吃就吃，软糯香甜，鲜香可口，美味又营养，并且价格还超级实惠，整整120包只要99，一包才合到几毛钱，
5: 美味更实惠。
7: 像平常咱们自己在家早上不知道吃啥，拿出2包配杯牛奶就是美美的一顿早餐，下午肚子空了饿了拿出2个配杯茶，饱腹又营养，晚上不想多吃那就配个酸奶，
5: 简单又方便。
4: 看来家人们都迫不及待地想要吃到美味的蓝莓山药肉松饼了，现在所剩库存已经不多了，拼手速的时候到了，99元整整120包，您还可以任意试吃10包，试吃不满意99块钱全部退还给您。

0: 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
1: 免费试吃名额只有100个，先定先得，家人们请赶快拨打电话
0: 抢定吧。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羊肉粽饼免费试吃10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1000福蓝莓山羊肉粽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对，您没有听错，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3: 你看这1000福蓝莓山药肉粽饼，外边是金黄酥软，馅儿还多，咬块以后啊，蓝莓味一下子爆出来了，软糯鲜香，不甜不咸的，好吃的不得了。
4: 在我爸妈家吃的这个蓝莓山药肉松饼，软软糯糯，不咸不甜，也不齁嗓子。
5: 真没想到我妈买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啊，居然能这么好吃，皮儿薄馅儿多，有果香有肉香，吃着呀层次感很明显。
6: 这1000福肉松饼是真好吃，皮薄馅儿大，里面还有蓝莓山药肉松，这一口下去啊，满嘴都是蓝莓的果香，肉松的鲜香，不甜不腻。现在不光我们老两口喜欢吃，就连我们的小孙女也爱吃。价格还特别实惠，赶上厂家搞活动，99块钱120个，我一个电话就直接订了几箱，省了不少钱呢。反正我们全家都爱吃，多囤点，随时随地想吃就吃，美味更实惠。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粽饼免费试吃10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1000福蓝莓山药肉粽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对，您没有听错，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工艺精才美味，食材鲜更健康，1000福蓝莓山药肉松饼，蓝莓要在晨露未干时摘下，山药要选陈吉铁棍山药，去皮蒸熟，手工捣泥，不加一滴水，肉松要慢火翻炒3小时，酥而不焦，香而不腻，再经老师傅手工包制，低温烘焙，保证让每一个饼都皮薄馅多，软糯鲜香，不甜不腻，入口绵密，吃得到的真材实料，品得到的营养美味，
7: 太好吃了！这1000福的肉松饼啊，皮薄馅儿多，这咬一口呀，能吃到软绵绵的肉松，还有蓝莓的果香，山药的绵密，不甜不腻，也不噎嗓子。现在我每天下午遛弯回来呀，都得吃2包，再喝杯茶，别的都舒坦呢。
8: 这里边有肉松、蓝莓，还有山药，都是真材实料，配料表也干净，吃起来是不咸不甜，不油也不腻，软软糯糯的，味道更是没得说。每天早晨我吃上这么几包，再配上奶，这一天都可舒服。它呀是顶饿、解馋还实惠。
9: 这蓝莓山药肉松饼吃起来酥软可口，满嘴都是蓝莓的果香，山药的绵密，肉松的拉丝，不油不腻，主要啊它还是低温烘焙的。这在哪饿了就来上2包，再泡杯茶，真的是太享受了。
10: 1000福的这个肉松饼不仅有蓝莓，还加了山药，吃起来呀软软糯糯的，香而不腻。有时候早上不想做饭，吃上几包，再喝上一杯牛奶，就是美美的一顿早餐，比早市上吃的都省钱，营养还实惠。
11: 关键价格啊特别实惠，赶上厂家搞活动，99块钱整整是120包啊，还可以拿出10包免费试吃，我一下子就买了好几箱，真的是太划算了。
12: 真没想到蓝莓山药肉松饼软软糯糯的，满嘴果香和肉松的鲜香，吃完以后啊还不噎嗓子，关键啊这配料表也干净，老人小孩都能放心吃。
2: 好味道源于好食材，1000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精选云南新鲜蓝莓，陈吉铁棍山药入馅，加入黄金肉松，咸香不腻，采用古法工艺，结合低温烘焙，软糯香甜，口感绵密，每一口都是自然的馈赠，每一口

1: 就算有十三姨的关系，也不应该这么近，而且是在没有十三姨的情况下单独和鬼子一起吃饭。哎，
0: 你怎么知道的？哼，
1: 这家店里啊，有我的内线，高德良和十三姨曾在这家店里举行过婚礼。
0: 啊，你等等，高德良在这举行过婚礼，和十三姨？哼，
1: 我的人就是这么说的。信不信您听我说完了自己琢磨。当时的高德良脸上好像有伤，藤野再次跟他长谈了一次，旁边的十三爷哭。

0: 我就是要把这个局子搅和了，
1: 然后高德良就大声的嚷嚷，说我要给十三姨一个高太太的名分，随后就在这举行了婚礼。
0: 他被捕了？
1: 哼，
0: 好像只有这种解释吧。

0: 成的把握，就是他。
1: 红老板，眼下这事情可不得了啊！高德良识人识鬼，今天晚上必须得弄清楚。他是便衣大队的副大队长，他知道这事情太多了。他认识你，你是第一危险人。

0: 老五这样会很危险。中华，你马上带人进县城，找到武怀章和高德良。如果高德良真如黄老板所言，跟鬼子走得很近，见机行事吧。
1: 见机行事。

0: 局长，你这是什么意思啊？
1: 我知道，你懂我话的意思，但是不愿意相信这一切，所以明知故问，我没猜错你吧？
2: 都看见了。

坐下喝一杯吧，中华。我和你一样，不愿意相信黄老板说的这一切是真的，但是这没有用，是真是假，你我说了不算，高德良说了才算。

0: 这太荒唐了吧！嗯，高德良，如果真的有问题的话，他会把山本、幽红泽湖的情报送过来吗？他会带柳慧芳到我们便衣队来吗？有这样有问题的人吗？
1: 最近都在忙什么？做该做的事。小高，我们是战友，平时接触不多，但我都是从中华那听到的对你的敬佩。中华是个好同志，他对你
2: 有那么高的赞誉，我很相信他。你这个人呢，有个毛病，啊，说毛病有点贬义了啊，应该说是有一个弱点，那就是对自己同志的信任 都到了丧失正常判断力的地步。
1: 你在敌人眼皮底下工作了。

0: 可以说是出生入死。我由衷的希望你注意安全。
1: 你想说什么？
0: 你已经听明白了，我就不多说了吧。
1: 我听着话里有话呀。
2: 信任自己的同志是应该的，但是同志一旦有了疑点，首先要冷静，这才是明智的嘛，而不能上来就感情用事，一味的提反对意见，一味的喊那不可能不可能。这个世界上哪有那么绝对的事情啊，我的同志。更何况高德良所从事的工作本身就是在阴阳两界上晃荡啊。
0: 我只是一个善意的提醒，好自为之吧。
1: 科长，话没说完就走吗？
3: 高大队长，
4: 别动队的其他骨干都准备好了，正赶往藤野司令部，您什么时候过去？
0: 高德良，我对你很失望，也很惋惜。
2: 其实啊，我们大家心里对特工这个行当都有一个共同的联想。哟，特工呢，会不会出问题啊？我们可以心照不宣，但是我们无法回避这个现实，也回避不掉啊。我知道我这么说会伤害你们老战友之间的感情，但是我还是那句话，见机行事吧。
0: 从便衣队的副大队长到别动队的代队长，下一步该是高大队长了吧？
5: 队长。

局长刚刚用了反间计，除掉了自己的老部下朱之国。现在大队长的救命恩人又有嫌疑，真是见鬼了！王老板，走。

0: 愁眉苦脸的，你干什么？什么意思？我什么命啊？前后嫁了两个男人，都是汉奸。谁是汉奸？你说谁是汉奸？我那是迷惑藤野，不跟你的死鬼前夫能一样吗？ 姐，知道，即便我现在在别人眼里就是汉奸，我也不希望别人那么去叫我，尤其是你，不能那么叫我，你知道吗？
1: 你还记得你在医院对我说过的话吗？你说你会有底线的为藤野工作，可现在呢？你杀死了你曾经的同志，你手上沾血了，你超出你的底线了，你知道吗？
0: 那个武怀章是自己找死，他不死我就得死。
2: 生活就完蛋了，你不是爱我吗？我完蛋了，你怎么办？啊，亮哥，我真的不懂你到底在想什么？你到底是人还是鬼啊？
3: 曾经那么相信你说过的话，甚至你不情愿的去当一个双面间谍，我也没有反对。可是现在呢，你杀死了你曾经的战友，你还要去当那个臭名昭著的别动队的大队长。亮哥，你到底在想什么？你到底还要走多远呢？ 说呀！你说呀！

花，慧花，慧花。

当年我就从这条土路上送高德良去徐州上中学，后来他又从这儿回三浦镇找我。

0: 和现在，他留在了三浦，我却不得不离开。我他娘的，这到底是什么命啊？这
1: 走吧，大姐，有我们弟兄一口吃的，你就绝饿不着你。你永远是我们的大姐。
0: 爹，这件事就拜托你了，一定要厚葬五怀章。到了徐东村，见到龙局长那帮人，就是我柳慧芳。

0: 走吧。
1: 你这是干什么去？
2: 我去徐东村。
1: 去徐东村干什么呀？
2: 我去找陈大队长。
1: 嘿，你算是找对人了，他就是陈大队长。
2: 老爷子，你真的就是新四军便衣队的陈中华大队长？
3: 我就是。老爷子，什么事儿？
2: 陈大队长，高德良他个王八羔子，不是人，他不是人！
3: 他怎么了？
2: 他把武怀章给杀了！
3: 什么？
1: 武怀章？
2: 桂芳让我把尸首给送过来。

告诉他，我以大日本皇军淮北联队司令官的名义，正式任命你为别动队大队长兼参谋长，请接委任状。

0: 希望你成为我的左膀右臂。啊，最近呢，皇军要交给你一个十分重要的警卫任务。徐州旅团司令部对你十分的重视，但很担心啊。担心的话就别用我，但是我用我的军职担保，你能行。
1: 谢谢。什么任务？说吧。
0: 一切从密而行。
2: 我把黄龙洞的情况跟大家做一个介绍。黄龙洞位于湖柳镇西北大约10公里左右的大山里，日军在我国建立的为数不多的几个战略军火库中的一个就隐藏其中。这个军火库规模巨大，结构复杂，戒备森严，号称连只苍蝇都飞不过去。目前日军正在从华北、华东几个战场及日本本土

0: 调集大约50,000人马，准备对我玉鲁苏皖全境内的抗日根据地进行一次大规模的屠杀，而黄龙洞战略军火库中的重武器就将被用来装备这50,000人马。黄龙洞一旦被打开，我玉鲁苏皖抗日根据地将饱受灭顶之灾。
1: 那就把它给炸了。
0: 一句炸了它，话好说是难办呐。鬼子既然敢放大话说连只苍蝇都飞不进去，那就一定有他的道理。在战术上我们可不能低估了鬼子鼓捣的那些玩意儿，不然的话要吃大亏的。
2: 鬼子突然要搞这么大规模的军事行动，都到了快动用战略军火库的地步了。
0: 这是因为我们干掉了山本，日本陆军本部对损失掉一个少将旅团长本身并不太在意，他们特别在意的是山本的被刺身亡将极大的鼓舞我国抗日军民的斗志和热情，对鬼子的士气是一个沉重的打击，所以他们一定会采取大规模的报复行动。
1: 等等，请你转告首长，把便衣队当作是军区部队的一把尖刀，一直敢打硬仗、最能攻坚克难的一支突击力量来使用。我们渴望新的胜利，
2: 我们就希望打一场大仗、硬仗的。

0: 那就是黄龙洞了，参谋长啊，你要注意细节。是，这么重要的武器库，怎么可能让人随便进呢？
1: 是啊，那你说这没门儿，怎么进这洞啊？
2: 这不有一帮人正找着门呢吗？
3: 可惜啊，这黄龙洞的门，不是咱们那么轻易能找到的。
4: 大队长，这么找，恐怕永远找不到。
1: 那怎么办？
0: 咱们先撤回镇上，走。
3: 是，走。

0: 陈掌柜的，这包子馄饨是公家的，可是为什么自己的？我说你啊，悠着点，别撑坏了。这一顿哪能把一升的饭给吃完了？哎，这湖柳镇的点心啊，在淮北是出了名的，咱们这次好不容易来，非得啊好好吃上一顿不可啊！
1: 陈大掌柜，敢问您一句，在您心里，这世上还有不好吃的东西吗？
2: 有啊，咱们那食堂的饭菜啊。

0: 李叔啊，
1: 您这三天不吃湖柳镇上的小吃，是不是就想得慌了？
2: 这湖柳镇上的小吃啊，真是邪了门了，就是好吃。哎，这次回家看老娘可不止三天了啊。
3: 大队长，有件事情一直想问你，就怕触碰你的神经。
4: 我知道你要跟我说高德良，我还真不想提他呢。
3: 高德良叛变后成了藤野别

0: 别动队的大队长，为别动队神出鬼没，这去向不明了。
1: 咱们这次来就是奔着他来的，可惜没找到他，现在也不知道别动队在哪。像吴科长这么好的人都死在他的手里，要是他给我逮到的话，我非活剥他的皮不可。
2: 大舅，大舅妈特意嘱咐我提醒您，别忘了大舅奶奶最后跟您说那几句话，您还记得吗？
3: 还是共产党新四军仁义，不然啊，咱娘俩就见不着面了。谁的话我都能忘，我就是忘不了我娘的话。
4: 老太太说的有道理啊，这次李作能和大老人家见上最后一面，让老人家能够安详的离世，这新四军还是帮了大忙。人活七十古来稀啊，老太太八十一了，喜上，您幸运。
3: 哎，大嫂。是啊。
5: 饿死鬼投的胎啊！你吃这么多，吃完了充军发配啊？
6: 哥几个，这年月咱们汉奸说话还真有点道理啊！掌柜的今天确实吃的多了点。
5: 你吃完了赶紧滚蛋，还有你们几个都起开，这张桌子老子包下了。
1: 哎，别看今天闹得欢，小心将来拉清单。
5: 你是干什么呢？
1: 我们是侦缉队，直属皇军。您呢？
5: 老子是别动队，直属藤野。怎么样？
1: 别动队？放屁，我怎么不知道湖柳镇有藤野的别动队啊？
5: 我不放屁，这是军事秘密。我们高大队长有命令，不能让人知道别动队秘密监控湖柳镇。我们刚到。
7: 大哥，你已经说漏了。
8: 漏了？
5: 你怎么早拦着我呢？漏就漏吧，谁让他们说自己是侦缉队呢？不打出我别动队的旗号，怎么镇得住他们？怎么给高大队长占座？
3: 以前回家呀，经常给我娘在这湖柳镇上的小吃。俺的娘啊，她是真爱吃。哎，这次走得急，也没能给她带点回去。所以今天我一定要替我老娘撤更。
9: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10: 关节疼痛怎么办？
9: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复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11: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9: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0: 肩周炎、颈椎病，
9: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11: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9: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12: 骨质增生、腱鞘炎，
9: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13: 关节炎，
9: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

0: 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2: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3: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1: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4: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3: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5: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

0: 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1: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2: 我希望老伴儿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1: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3: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1: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4: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1: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5: 关节疼痛怎么办？
1: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6: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1: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元，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5: 肩周炎、颈椎病，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6: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7: 骨质增生、腱鞘炎，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关节炎，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5: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1: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

0: 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1: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2: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3: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4: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2: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元，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5: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6: 我希望老伴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1: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7: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

0: 普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1: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复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2: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
3: 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5: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

0: 你好。
1: 你好，石东哥好。嗯，大家好。嗯，
0: 来，这位妹妹请坐。介绍介绍你自己吧，怎么称呼？打哪儿来？
1: 大家好，我叫彭红梅，来自贵州贵阳，今年26岁。
0: 从贵阳来的。嗯。家小时候就在贵阳吗？
1: 在我的记忆里面，一直都是在贵阳。啊，
0: 家里有几口人啊？
1: 家里面有爸爸妈妈，有两个姐姐，还有一个哥哥。然后这次就是来找哥哥的。
0: 来找哥哥的。嗯。给我们讲讲小时候家里的事儿先。
1: 我记得小的时候嘛，就是爸爸妈妈从老家就是到贵阳那边来做生意，然后就把我跟哥哥带在身边。那个时候就是刚到贵阳嘛，可能经济条件什么的也比较拮据。那个时候我们就住在一个出租屋里面，就是一个小单间的那种。然后那个时候爸妈每天早上就出去做生意嘛，然后就会叮嘱我跟哥哥就是待在家里面，不要乱跑啊什么的。就在我的印象中，哥哥是那种就比较懂事、比较听话的那种嘛。像那个时候的话，我就老想往外面跑，就想出去玩。但是哥哥每次都会劝我，也会哄我，就说不要去外面。去外面的话，就是如果遇到坏人的话，就会

0: 把你绑起来，然后这样子的话你就回不了家了嘛。
1: 是吓唬你吗？
0: 对。
1: 那时候你几岁啊？
0: 那个时候应该很小吧，可能就是两岁左右。
1: 两岁左右。哥哥比你大多少？
0: 哥哥比我大一岁多一点。
1: 哦，嗯。
0: 那个时候虽然说不太懂事嘛，但是就是想到就是不能见到爸爸妈妈，然后再也见不到哥哥，还是会比较害怕嘛，所以也就乖乖待在家里面了。
1: 比较懂事儿。
0: 对。然后那个时候我哥的话，他还会经常帮就是房东扫扫院子什么的，然后就是我们那个周围的邻居什么都很喜欢他，就会经常给他一些小吃的什么的。但是哥哥他几乎从来都不要的，虽然有时候他要了，他也会把它放在那个窗台上面，就是也不吃。
1: 为什么呀？小孩子不是最贪这些零嘴的吗？
0: 对，我觉得我哥挺奇怪的，然后非要等我爸妈回到家之后，然后就是经过我爸妈同意嘛，说那个东西可以吃的话，我哥就会把那个东西给我。
1: 哥哥很懂事儿，
0: 对，他就是在我的印象中，我哥对我特别好，也特别照顾我嘛，就是不管是什么好吃的呀好玩的，他都会先给我，就是先请我来那种。记得小的时候嘛，就是我两岁多那会儿，不到三岁的时候，我们那边人贩子特别多，就是那段时间我还是我就被拐了嘛。
1: 被拐了？
0: 对，我就被那种人贩子抱走了。我后来是听我爸妈说的，就是我哥就是回到家嘛，就拉着我爸妈就往外面走，就是让我爸妈去找妹妹，然后说一定要把妹妹找回来。小的时候可能穿衣服什么的都是穿哥哥就是换下来的，或者说就是隔壁邻居送的一些旧衣服，所以你在外观上可能就是男孩女孩那个就是区分不太清。然后我觉得可能因为我是女孩子，可能人家不要女孩子还是怎么的吧，然后就把我扔在那个路边，然后正好是一个就是认识的阿姨，就是路过的时候看到，就把我带回家了。然后我记得比较深的是，我刚回到家，我哥就跑过来就拉着我，就一直在跟我说，我们家住在农院菜场，然后只要到农院菜场就可以找到爸爸妈妈，你坐那个农院那个中巴车就一定可以回家。其实我被拐的时间不是太长，然后就是其实自己可能没有太多印象，也没有什么感受，但是看到爸爸妈妈跟哥哥就是那么着急，就一直拉着你跟你讲我们家在哪，怎么样怎么样可以到家，就是自己感觉也挺害怕的，然后也会就是强迫自己去记住他们告诉我的这些地址啊，或者一些信息什么的。
1: 那按理说哥哥也应该记这个，记得很清楚。
0: 对，因为我记住的这个都是哥哥告诉我的，所以我相信他也一直记得，也记得很清楚。
1: 嗯。
0: 然后就是我回来之后可能一个星期左右的样子嘛，那天早上的话我爸爸是出去进货去了，然后我妈在菜场上做生意嘛，我跟我哥还有就是邻居的一些小孩子就在那个楼梯口那边玩，然后中午回家下楼梯的时候，就一个男的就跑过来说要带我们去吃好吃的，我哥当时拉着我也没理，我们就准备下楼梯了，然后我们正准备下楼梯的时候，那个人又冲过来了，然后就说带我去，带我哥去买那个小车子嘛。
1: 认得他吗？这男的？
0: 不认识，就是现在就是对他的长相什么的都没有印象了。而且就是我哥他是特别喜欢小汽车的那种，但是我哥当时也没理那个人，反而还拉着我就是赶忙下楼梯嘛。可是我们下到一半的时候，那个人就突然就冲下来，就把我哥抱着就爬上楼梯就跑了。然后我当时就懵了，然后等我爬上楼梯的时候，我就是看到一个小汽车就飞快的就开走了。然后当时自己就一个人就趴在那个楼梯上就一直哭一直喊。因为就是感觉你是眼睁睁看着，眼睁睁就看着他就是被别人抱走，就是你一点办法都没有，就是那种无能为力那种感觉，就是你每去回忆一次，就是感觉这种感觉还就是就每次都要重新再经历一次，所以
1: 后来呢，就赶紧把这事儿得告诉爸爸妈妈吧。
0: 对，然后就去菜场找我妈，就跟我妈讲说我哥被抱走了，怎么？然后等我妈他们去找的时候，就一点音讯都没有，就怎么找也找不到。
1: 红梅镇。
0: 那个时候其实就特别希望自己可以快点长大，可以跟着爸爸妈妈一起出去找我哥哥。其实我真的不相信我哥就这样再也不会回来了，我就不相信就找不到我哥了。就是我的哥哥，他是真实存在的，他不是，他不仅仅是我记忆里面的，他不仅仅只是存在我的记忆里面，他是真实存在的。可是这么多年了，不管是我在经历开心的、不开心的事情，哥哥都不在，就永远只是。

0: 在记忆里面去想他，就是他那种看不到摸不到那种感那种感觉，就是怎么想感觉怎么想都没有用。
1: 就是这些年在家里，虽然有爸爸妈妈包括姐姐对你的这种爱和关心，但是好像都跟小时候记忆中那种
0: 不一样了。
1: 哥哥的爱是不一样
0: 的，就是哥哥他永远都是，就是不管什么情况都是无法替代的那种。
1: 你觉得最特殊的在哪儿呢？
0: 我觉得主要是陪伴，还有就是他那种就是无限的包容，就感觉就是哥哥他不管做什么他都在你面前帮你顶，帮你挡着所有的一切，就是你什么都不用去承担。我不管你干什么，我什么都不用管，有事情就找哥哥就好了。就是，甚至于就是你还没有去找哥哥，哥哥都已经把他能做的都帮你做到了。就是可能后来渐渐长大了吧，就是爸妈因为经常出去找哥哥，把家里面钱也花光了嘛，然后那段时间负债也挺多的，所以爸妈就借了一笔钱嘛，就开了一个粮油店。然后那个时候应该是小升初的时候嘛，然后我记得就有一天晚上，我跟姐姐就是在店里面看店的时候，突然就接到我妈的电话了，然后我妈就说他们出车祸了。
1: 出车祸了？
0: 从贵阳回到花溪的时候就出车祸了。当时接到那个电话的时候，就因为我妈她挺，就是她说话挺正常的，她就跟我们说让我们把店关了回家，前两天好好上学。然后过了两天，正好是周末，我跟姐就去医院看我爸妈嘛。我还记得当时我刚走到那个病房的时候，我就被我妈那个样吓到了，然后当时马上就退到那个门边，就站在那个门边就哭了。就是我爸的话，他是这个肩这个地方粉碎性骨折，所以就是打了石膏，所以外伤也看不出什么。但是我妈她当时出车祸，就是整个脸是朝地上这样擦下去的，她整个面部表情就是都肿了，就是那种擦伤那种肿，然后还有血啊什么的，他这个地方就擦掉了一块，然后被缝了七针嘛，
1: 哎呦，
0: 所以他整个伤情就看上去特别严重。然后当时自己就被吓得就站在门边哭了，然后就感觉全身都在发抖。现在想想我觉得挺庆幸的，庆幸他们还在，就是我还能摸得到碰得到他们。其实我在我的整个成长经历里面，我觉得比较压抑的时候应该在我上初中的时候。
1: 嗯，
0: 那个时候我特别讨厌放假跟周末。
1: 为什么？
0: 因为那个时候我觉得除了上学的时间是我自己的，我其他的时间都不是我自己的，就很忙很多事情。那个时候每到周六的时候，我就要跟我爸就在家里面就是准备就是下周要卖的东西，就是像那种玉米粒嘛，用机子把它碾碎了，然后分成不同的粗细，然后整个周六都要待在家里面，就是一天都听着那个机器的声音，就感觉一直嗡嗡嗡的。然后你一天下来，就是可能你的眉毛跟你的睫毛都是一层那种玉米粉的那种粉末粘在上面，整天都是灰头土脸的。然后那个时候我们把东西就是机子就是弄碎了之后嘛，我们就要搬到外面去，然后爸还要把它拉到我们家那个粮油店里面去，准备就是下周卖或者星期天卖。然后那个时候一袋东西可能就是有150-160斤。我爸他这个地方就是受伤了嘛，就是是其实他是不可以就是抬这些重的东西，
1: 扛不动。
0: 对，但是当时家里没有办法，就是尽管抬不动但是还得去抬。然后那时候我就跟我爸一起搬那个东西嘛，那个时候我才上初中，我又特别瘦，然后个子又比较矮，那个东西根本就搬不动，只能稍微抬起来一点点，站都站不直，腰杆都撑不起来那种，就是稍微抬起来一点点，然后走个两三步又放下去，然后再抬起来一点再走两三步，然后再放下去，就一点点把它挪到门口去。然后我记得有一次就是给一个老奶奶送东西嘛，就是送米，然后那就是在送的过程中呢，老奶奶就一直会问你，你多大了呀，你在哪上学呀，你家里面人呢，你为什么要出来卖东西啊什么的。就是其实可能自己习惯了，有时候虽然会觉得累啊什么的，但可能就是习惯了，所以就坚持也就过去了。可是当有一个人一直在你旁边，就是做依依的关切，让依依的一直都问你啊什么的，然后就自己就是会觉得自己特别委屈吧。其实那个时候上初中了，就是可能放学啊什么的，可能周末什么的，可能同学啊什么的就可能会约着去逛逛街哈，然后出去玩什么的。可是我觉得那种画面离我很远，

0: 那个时候自己真的感觉超累的，就是感觉我每天的生活就是三点一线，家、学校，然后爸妈店里面。
1: 越是这种时候，是越想起哥哥吗？
0: 对，其实我觉得

0: 哥哥，我必须坚持，就必须坚强去面对的事件。然后那个存钱罐以内的事件就是在哥哥身边，我可以什么都不用管，就什么都依赖哥哥那种。就那个时候难受，其实我也不一定说哥哥他一定要去帮我做什么，但是我觉得他只要在我身边，我累的时候可以有个肩膀靠一下，但就是他只要在我身边，让他听我说说话就觉得挺好的。
1: 陈局，您先说说吧，这个好像不只是一个拐卖，甚至是一个抢夺的案例，对吧？
2: 对，他的哥哥呢是被抢走的啊，这个性质是很恶劣的，是我们公安机关啊打击的重点。但是这类案件啊，在上个世纪90年代啊，侦办起来难度是很大的。但是呢，我觉得他这个哥哥是有希望找到的，因为我们现在有全国打拐 DNA 信息库，只要采血入库这个工作做得到位，所有失踪被拐儿童的父母和来历不明人员全部采血入库，所有的被拐孩子都应该能找回来。
1: 可能你心里有很多的这种纠结和难过，但是可能更难过的、更无法去倾诉和表露的是你的爸爸妈妈。今天来等着我找哥哥，他们知道吗？跟你来了吗？
0: 他们跟我来了。
1: 跟你来了哈，那我们把他们一起请上来好不好？我们希望你们一家人一起来见证到底能不能找到哥哥，好吗？那我们来掌声有请红梅的父母上场。

0: 来，这个爸爸妈妈这边坐，来。嗯。妈妈那拿的是什么呀？
1: 是啊，儿子的照片和他的衣服。
0: 小时候的衣服。哎，
1: 小时候的衣服。
0: 一直留着呢。
1: 一直留着的。嗯。因为他打牢了以后，衣服、照片我们都全部给他收起来，好的就送给兄弟姐妹家的，坏的就给他留起来。想找到儿子以后，都可以把他的这些回忆给他，他去看一下，
0: 他就给他看一下。嗯。
1: 嗯，我家孩子啊是1995年大楼的，大楼了以后，我们白天黑夜都去找孩子。嗯。天天去找，分白天黑夜，找了多少年，不管什么地方有点消息，我们都在哪里去找，哪里我们都找过，实在没办法找到。
0: 因为我们希望今天能够帮你圆梦，希望能够一个健康的帅气的哥哥能跟你们今天一起回家，好吗？加油红梅，加油爸爸妈妈。那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看看能不能找到哥哥。来，有请。请走向你们的希望之门。

0: 抱抱妹妹吧。
1: 哥哥在这里。
0: 走，咱们过去慢慢说，好不好？哥哥找到了啊。

0: 不要哭。
1: 我们是在广东深圳把哥哥找到的，你也听到了，哥哥现在的名字叫林小壮。然后他这些年来呢，其实是在广东汕头生活。我们找到哥哥的时候，哥哥对童年的时候的记忆几乎一无所知。直到我们找到他，他才知道自己的身世。找到他的时候，甚至他自己都不愿意相信自己不是亲生的这个事实。他也有很长的一段时间心理上的纠结。
2: 小李，我问问你，妹妹一直在说小的时候你一直在反复教她，你们家是在花溪的
0: 农业菜场，
2: 什么菜场来着？
3: 农业菜场。
2: 嗯，你真的不记得这个菜场的名字了吗？你一直在跟妹妹强调。
0: 没有那记忆了。
4: 原来你小的时间就在农业菜场路口边大家抱着走了，你记得记不了？
0: 我也不知道当时发生什么了，我没有记忆。
1: 我们也试图在唤起他很多关于童年的回忆，记忆全部都没有了。但是我觉得其实可以选择忘记伤害的话，忘记伤害的人是幸福的。这些年我也听到了，妹妹是最难过的，所以抱抱妹妹吧，好不好？
0: 哥哥回来了。
2: 大家再用掌声祝福你们，我们一家人幸福的去拍一个团圆照。
1: 来，走
2: 来，
1: 难过了啊。
5: 向日葵那个杆儿，大家见过没？降尿酸，治痛风，睡不着觉很难弄啊。中医有一个穴位管失眠的，叫什么？安眠穴，这个位置叫大椎穴啊。大椎穴配合内关穴有非常好的降压的作用。第56页，吴老还总结了50种常见病的特效穴位，以备大家呢快速的查看。
6: 这里有验方，有偏方，这里有食疗，有穴位。
5: 咱们学中医的目的是什么？叫学以致用。你学点简单有效的啊，省钱或者不花钱的安全的东西，用在自己的身上或者家里人的身上。
6: 让我们跟随杨主任零基础学中医，你可以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方法实用妙招，同时扫描2维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1本以及3角穴1个。
7: 零基础学中医，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陈莹。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我身边的副主任医师杨建峰，杨主任，欢迎您。
5: 大家好，我是中医杨建峰。
7: 零基础学中医，杨主任给大家准备了2个工具，那一个是这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那还有一个呢就叫3角穴。在这儿啊，我想问一下杨主任，那这2个工具和学中医它到底有什么关系呢？
5: 中医呢来源于生活，同样也应用于生活。所以有的时候啊，咱们学习中医理论你不用死记硬背。我举个例子啊，咱比方说那个蚕蛹，蚕蛹呢如果按照西方营养学来讲是富含高蛋白质的，是吧？

0: 哎，吃这东西大补。那么中医认为蚕蛹能干什么呢？蚕蛹呢，它是包在蚕茧里面的，给包在里边了，就相当于什么呢？蚕茧把蚕蛹给保护起来了。还说这个蚕茧是不是蚕吐的丝儿啊？哎，然后一圈一圈的包起来了。那么蚕吐丝搁哪儿吐啊？
1: 搁嘴
0: 啊，搁嘴吐那个丝儿，就是这个蚕茧。所以中医认为这个蚕茧呢，50克，煮水能干什么呀？能降糖。
1: 降糖。
0: 哎，所以说这个中医它更主要的是什么？就咱们古代的先人在生活当中通过观察，然后再应用于人身上，就发现人和自然界的万物啊，它是有对应性的。
1: 对应性。
0: 哎，什么意思？我举个例子啊，刚学医那阵儿，我老师领我们进山去上山嘛，哎，我可不爱上山了，为什么呢？我不记道啊，我不记方向，说走道走丢了，那药没踩多少，把人再给整没了，那不完了吗？
1: 嗯，
0: 哎，所以那个时候啊，老师说，你就记住一句话，叫“草木中空定区风，对枝对叶可制红，间边有刺皆消肿，叶中带浆拔毒功”。我说老师啥意思啊？没明白。老师就说了，草木中空定去风，说这个东西啊，长得中间是空瓤的，它能干啥呀？它能去风。什么东西中间是空瓤的呀？
1: 嗯，
0: 大葱。
1: 嗯，
0: 大葱中间是不是空瓤的？向日葵那个杆儿啊，里面是啥？是空的。
1: 空的，对，
0: 白的，是不是空的？
1: 对。
0: 干啥呢？哎，降尿酸，治痛风。草木皆空，定去风。对枝对叶可治红，边间有刺皆消肿，叶中带浆拔毒功。说那个尖边是带刺儿的，带锯齿的，能干什么呢？能化瘀解毒消肿。就你不用知道它这个是啥，你看它长的那个样，它就有这个作用。你再比方说睡不着觉很难弄啊。中医有一个穴位管失眠的，叫什么？安眠穴。
1: 嗯，
0: 哎，它名就叫安眠穴。怎么找呢？先找到耳垂儿啊，耳垂后面有个窝，你看有没有？
1: 嗯，有
0: 个窝。哎，这个穴位叫膝风穴。
1: 嗯，
0: 膝风穴呢，你往后大概1-2厘米，哎，这个地方，膝风和风池之间。这个穴位叫安眠穴。
1: 嗯，
0: 哎，你看这是膝风，这是风池，哎，这两个中间有一个窝，有个穴位，
1: 嗯，
0: 哎，叫安眠穴。
1: 找到。
0: 哎，说你睡不好觉的人呐，一摁这个地方，这种酸楚胀感就特别明显。
1: 嗯，
0: 你就睡不好觉的，你摁啊，能够帮助咱们睡眠，睡好觉。所以说我们学中医呀，不光是学食疗啊，学经络呀，学穴位呀，更主要的是什么？学以致用。那我们在学穴位的时候，一个主要的问题就是这个穴位的怎么找啊。所以这两天给大家伙说这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哎，通过它就可以快速的找到穴位。那么三角穴呢，这是一个作用于穴位上的工具，哎，可以按，可以揉，可以点，可以刮。比方说咱家孩子啊，家里有孩子发烧了，那孩子发烧哪个穴位退烧发汗最好啊？一个是合谷，还有就是两扇门。两扇门是个穴位。
1: 嗯，
0: 说两扇门在哪儿呢？哎，把手拿出来，左右手都有啊，中指找到了吧？哎，中指指根就这个地方，哎，这两个骨节之间叫两扇门。你大人用两个手指甲留长点掐这个两扇门，掐的3分钟，哎，掐两扇门啊。另外呢，掐合谷穴，合谷穴在这儿，咱们教过，掐3分钟。还有一个哪儿呢？囟门。囟门知道是哪儿吧？
1: 嗯，不知道。
0: 哎，脑瓜杏儿，脑瓜盖儿
1: 啊。
0: 哎，你用手啊快速给它摩擦3分钟，你看那小孩汗马上就出来了，烧就退了。那我们在点

0: 按两扇门的时候啊，你用手指很难用力，不舒服这个地方。所以你用那个三角雀雀尾一压，哎，正好好，力度也正好合适。所以大家伙有了这本图册，哎，也找到了穴位。我们可以用三角穴呢，哎，来按揉，来点，来刮一刮痧。同时呢，穴位啊，它像人的嘴一样，它可以吃药。那么临床上有很多用穴位吃药的这个方子。咱比方说那个小孩拉稀了怎么办呢？用点丁香和肉桂磨成粉，哎，用点醋调匀了，敷在孩子肚脐眼上，管拉稀。说病人高血压怎么办了呢？弄点吴茱萸打成粉，用醋调成那个药饼，敷在足底上涌泉穴上，一边一个，引火下行，就把血压给你降下来了。临床上还有很多这样的例子，大家伙想继续学习收藏的都可以扫码，我会给大家呢一一的讲解。找不到经络穴位啊，不用怕，这不送大家伙一本人体经络穴位图册了吗？有了这本图册，大家伙就可以清晰明了的找到穴位了。你看我说安眠穴在哪儿啊，大家伙就可以找。涌泉穴在哪儿啊，这书里也能找到啊。包括什么神阙穴、天枢穴、合谷穴、两扇门，大家伙都可以在这本书里面就能找到确切的定点和位置。那么这本书呢，吴宗朝教授主编的啊，字儿大图也大，印的是清晰，写的也是明白。而且在第56页，吴老还总结了50种常见病的特效穴位，以备大家呢快速的查看。哎，这大家伙都可以看一下。拿到这本书之后，别从第一页看，怎么看呢？先看它最后一页。
1: 最后一页。
0: 哎，因为最后一页都是干货，50种常见病症的特效穴位速查。说你找你的病，每一种后边都有对应的什么穴位，每一个穴位的后面这些数字代表就是页数。什么意思？你比方说糖尿病，哎，用手阳明大肠经的合谷穴能降糖。那么合谷穴在第几页呢？括弧，你看第八页，你就翻到第八页，就能够找到合谷穴的准确位置。哎，这本书就这么用。啊，所以这本书大家伙拿到之后呢，应用起来非常方便。
1: 是的，那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呀，真的是非常方便，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那同时有了这个三角雀呢，我们就可以更加方便地按揉穴位，减轻病痛。那如果你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都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雀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1: 那我们说到了穴位治病，我就要问问杨主任了，那这人数众多的三高，它有没有什么穴位可以改善呢？
0: 这个三高啊是现代疾病，大家伙现在拿笔记好啊，我要说最干的东西了。降压穴呢，哎，分别是大敦和内关。降糖有一个穴叫然谷，降脂有两个穴位，丰隆和承山。说血压、血脂、血糖，给大家伙总结出来这五个穴位，其实非常不容易。为什么不容易呀？因为毕竟你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是现代的名字，

0: 古代人把高血压叫啥呀？要么叫头痛，要么叫眩晕。管高血脂叫啥呀？说要么叫肥胖啊，要么叫痰浊，没有说直接叫高血压的，是吧？说叫高血脂、糖尿病，古代就有吗？没有直接这么叫的。这是大家伙需要这个知识，咱就给大家伙总结一下。我们先说高血压，高血压的穴位呢，一个是大敦穴。大敦穴在哪儿呀？大脚趾头都有吧？
1: 有。
0: 哎，把大脚趾头拿出来。哎，首先呢，找到那个大脚趾的趾甲，它的近端呢，内外有两个角，靠腿里子这侧呢叫内角，靠腿外边那侧呢叫外角，在大脚趾趾甲的外侧，啊，靠腿外边距离脚趾甲这个角，我这么说大家伙明白没有？你明白没有？
1: 嗯，
0: 没太明白啊。
1: 明白。
0: 大脚趾头那个位置，离二拇脚趾头近的那个那边，哎，那个点，啊，靠里叫啥呀？啊，有一个叫隐白穴，是吧？靠外边那个点就叫啊大敦穴，这个位置叫大敦穴，啊，大敦穴配合内关穴有非常好的降压的作用。其实呢，脚上的穴位咱总结一下啊，就那个皮儿薄的穴位，它基本上都有降压的作用。皮儿薄的穴位啊，但是这是我个人总结的，哪个地方皮儿薄啊？啊，你就说咱就说脚吧，这地儿薄不薄？一层皮儿，对吧？这后面薄不薄？一层皮儿，是吧？这不都薄吗？哎，皮肉薄的这个地方呢，基本都有降压的作用，你就理解为肉少的地方啊，肉少的地方。比方说咱们血压高，血压的病人可以怎么的呀？啊，说我记穴位记脑袋疼了。杨主任讲过，说那个大敦穴在大拇脚趾甲内侧角，距离指甲角大概2.3毫米左右的地方，他记不住啊，脑袋疼啊，记不住怎么的？你别记了，你就找你脚上皮薄肉少的地儿，干什么呢？搓呀揉啊，用三角穴去刮去点去按。那么这个大敦穴配合内关穴，它可以干什么呢？双向调节血压。所以大敦和内关是血压的调节器，这很厉害，这非常好。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第二个降糖的穴位呢，这个穴位叫什么？然谷穴。然谷穴在哪儿呢？也在脚上。怎么找啊？哎，首先找到内踝，内踝就是这里面最高这个骨头，对吧？一摸，往前摸，能摸到一个明显的凸起的骨头，我们叫足舟骨的粗隆，啊，它的下缘就是然谷穴。我说着麻烦啊，实际你自己一摸就能摸到。先摸到内踝，内踝往前直接下1-2厘米左右啊，在这儿有一个凸起的骨头，这下面那个窝就是然谷穴。哎，然谷穴的降糖效果很好。一说到然谷穴呢，我想起一个有意思的事儿。卖那个电器开关的一个小老板，哎，挺有钱的，是吧？得糖尿病了，得糖尿病他还喝酒，喝酒回家他爱人就不让他进屋了，就让他在这个客厅里的沙发上睡嘛。这天热呀，夏天，他就把那窗户都打开了，你喝点酒是不是燥热呀？他嫌那风小，还不敢吹空调，把纱窗怎么的，纱窗都给他打开了。哎，大家伙知道糖尿病人怎么的？他招蚊子。我们人在睡觉的时候呢，这蚊子就来叮了。那我们人体有这个汗毛啊，是吧？这汗毛立马汗毛机马上一立，这个汗毛就怎么的？汗毛就竖起来了。

0: 毛一竖起来了，这个蚊子要叮人啊，它有喙，是吧？就蚊子那个吸口，它够人体的皮肤怎么的？它够不着了，
1: 够不着。
0: 为啥呢？汗毛一立就把它怎么的，就把它给撑起来了，所以它费很大劲儿，那蚊子也挺着急，它吸不着啊，啊，吸着那个地方呢，就是毛少的地方。糖尿病人不是，糖尿病人因为得糖尿病了嘛，他神经损伤了，末梢神经损伤，他那个立毛肌怎么的呀？他不敏感，啊，蚊子落上去之后，他不知道，他立毛肌不知了，啊，他啪啪，这一不知道呢，蚊子一想，哎呀，这下好了，啊，这玩意儿傻乎乎的，吃它，哎呀，叮的深呐，这叮一身大包，啊，你别的地方还行。就脚上染骨穴那个位置叮了个包，刺挠啊，你本身糖尿病末梢神经损伤，这脚上就爱烂爱坏呀，让蚊子叮一下，这个地方就形成一个溃疡，不大，但是反反复复不好。所以说染骨穴这个位置降糖是个好穴位，咱们就别艾灸了啊，尤其糖尿病人，你艾灸万一溃疡了长不好咋办呢，对吧？那老烂腿了吗？那怎么办？你用那个三角雀去点按染骨穴，使不使劲儿啊？千万别使劲儿。你糖尿病人末梢神经损伤，他不知道疼，对吧？别使劲儿，多用轻柔的劲儿，千万别摁坏了。你记住，你给他点劲儿就有用了啊。这个是染骨穴，这是降糖的穴位。
1: 那如果您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雀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那么降脂的穴位呢有两个，一个是我们的丰隆穴。丰隆穴怎么找呢？首先找到委中穴。委中穴在哪儿啊？在我们后腘窝啊，屈膝在这中间腘横纹的中点，找到这个委中穴。第二呢，哎，找到昆仑穴。昆仑穴在哪儿啊？外踝尖儿这儿跟腱，哎，这个中点在这儿，这是昆仑穴，这是委中穴，它俩连线的中点就是丰隆穴。这个丰隆穴是干什么呢？化痰的。因为中医认为高血脂这样的人是有痰湿，所以化痰用这个丰隆穴。哎，这个地方的肉啊特别厚，点按的时候得加点力度。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是什么？承山穴。承山穴也在腿上，怎么找啊？哎，脚尖儿点地，腓肠肌这个凸起这个地方，哎，有一个人字纹，人字纹的终点就是承山穴这个位置。你看大家伙发没发现啊，这个降脂穴的承山穴跟丰隆穴它俩在一个水平线上，发现了没？在一条线上，就在这个位置。所以你要找不着的话也简单啊，怎么的，你从这个点给它涵盖了，哎，都可以，是吧？哎，这就是降脂的。大家伙记住，因为穴位这个东西呢它是会跑的，人和人不一样，人和人是有区别的。一个精神病的老太太，哎，闺女就陪着来的，就说这老太太有精神病犯病了，一个礼拜眼睛都没闭，没睡觉，吃药也不行，就来针灸了。当时正说着话呢，老太太当时得有70-80岁了，正说着呢，从地上嗖一

0: 呀，就蹦那个诊疗床上呢，你没法给他扎针呢，你咋扎呀？我老师就说了，说你们赶紧去给他摁住了，啊，摁呐，摁不住啊，老太太真有劲儿，老师也不嫌脏，那儿盯着他，哎，盯着他，突然那手刷就过去了，老大夫手快呀，哎，一下子就扎这个位置了，扎这儿，啊。扎完之后呢，就开始快速的运针。哎，你就看这老太太，慢慢的就怎么的，就像那个水泡了面条似的，就怎么的软乎了。
1: 嗯，
0: 躺着睡着了，啊，睡了整整一个半小时，针就在这儿留着呢。然后睡完觉，你再看，因为精神病人发病的时候，那眼睛是啥的呀？它冒光的。睡了这一个半小时之后，眼神柔和了。当时给我佩服坏了，我说老师你厉害呀，啊，你扎的是哪儿啊？老师说神门。我说老师你可别蒙我，神门在这儿啊，万恒门上面这个金，你转拳头一使劲儿不有金吗？啊，你使劲儿有个金，哎，这个位置叫神门。老师扎的呢也是神门，但他扎哪儿了呢？他扎这儿了。我说老师你神门应该往这儿扎呀，
1: 嗯，
0: 对吧，你骗我说是神门，这不是啊，啊，我说老师你教教我这到底是啥穴呀，嗯，是你自己总结的反应点呢还是啥呀，还是一个心穴呀？老师说了，你这孩子哪儿都好，就是不太听话啊，你说神门穴也好，其他穴位也好，有病没病，这人胖是瘦，男的和女的，大人和小孩，它不是百分之百一样的，
1: 嗯，
0: 穴位是怎么的？它是活的，
1: 嗯，
0: 为啥？因为人是活的，
1: 对
0: 吧？穴位它能是死的吗？咱比方说，这人爱干体力活啊，这人就坐办公室，你说他的内关穴，他俩能是一个位置吗？不能。所以当大夫的呀，你得有这个眼力。所以大家伙在日常生活当中有毛病了，想知道怎么治。怎么办呢？哎，可以找到《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
1: 嗯，
0: 这本图册不单是教给你穴位在哪儿，它更告诉你经络在哪儿。因为你穴位再怎么跑，都离不开这条经，对不对？
1: 嗯，
0: 我们叫离经不离穴。哎，穴位可以上下串，它离不开呢这条经。大家伙儿明确这一点就行了。那么这本书关于经络的走向，也给大家伙做了一个详细的了解，我们配合穴位，配合经络，配合三角穴，啊，就能够解决一般性的健康问题。
2: 好的，这个太方便了。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呢，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那有了这个三角穴，我们就可以更方便的按揉穴位，减轻病痛。如果您也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那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一分钱都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
3: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我说老师你可别蒙我，神门在这儿啊，万恒门上面这个金，你转拳头一使劲儿不有金吗？啊，你使劲儿有个金，哎，这个位置叫神门。老师扎的呢也是神门，但他扎哪儿了呢？他扎这儿了。我说老师你神门应该往这儿扎呀，
1: 嗯，
0: 对吧，你骗我说是神门，这不是啊，啊，我说老师你教教我这到底是啥穴呀，嗯， 是你自己总结的反应点呢，还是啥呀？还是一个心血呀？老师说了，你这孩子哪儿都好，就是不太听话啊。你说神门穴也好，其他穴位也好，有病没病，这人胖是瘦，男的和女的，大人和小孩，他不是百分之百一样的。穴位是怎么的？它是活的。为啥？因为人是活的，
1: 对
0: 对吧？穴位它能是死的吗？咱比方说这人爱干体力活啊，这人就坐办公室，你说他的内关穴他俩能是一个位置吗？不能。所以当大夫的呀，你得有这个眼力。所以大家伙在日常生活当中有毛病了，想知道怎么治怎么办呢？哎，可以找到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这本图册不单是教给你穴位在哪儿，它更告诉你经络在哪儿。因为你穴位再怎么跑都离不开这条经，对不对？我们叫离经不离穴。哎，穴位可以上下串，它离不开呢这条经，大家伙明确这一点就行了。那么这本书关于经络的走向也给大家伙做了一个详细的了解，我们配合穴位，配合经络，配合三角穴啊，就能够解决一般性的健康问题。
2: 好的，这个太方便了。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呢，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那有了这个三角穴，我们就可以更方便的按揉穴位，减轻病痛。如果你也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那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一分钱都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
3: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2: 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4: 教育脉动，资讯随行，观众朋友中午好，今天是2026年5月31号，欢迎收看这一时间段的教育新闻直播间，我是子涵，一起关注新闻。昨天是第10个全国科技工作者日，一起走进一群敢闯敢试的青年科技工作者，他们中有人跨界追梦，在苍穹之下写出亮眼答卷，有人潜心钻研恒星物理，在宇宙深处探索未知答案。不同赛道，同样的赤诚与热爱，他们正用探索与创新书写属于这个时代的科技答卷。
5: 发射之前，大家都喜欢去吃，就是一个包子和一个橙子，然后寓意就是包成。
6: 我们的理想是去创造万物，
7: 一个是好奇心，一个就是兴趣，这也是我动力的来源。
8: 最重要的是一个系统性的思维。
5: 火箭行业的其实就是个物流行业，然后那物流行业的本质就是又快又便宜，还能使更多的应用场景成为可能。我本科是在清华读的物理，然后研究生呢去斯坦福读了计算机相关的专业啊，所以毕业之后呢，第一份工作也是做这个 AI 自动驾驶的算法研发。当时是点完火之后吧，就是先是大概安静了可能5秒，然后就是所有人都在欢呼跟鼓掌。我当时回过头，我发现有人还在抹眼泪，这个事情还是挺触动我的。我参与了一行这么厉害的一个产品的研制。 我觉得最难的一个地方其实是解决这个发动机在哪儿点火。

我的问题，因为它的震动噪声很大，最好是在一个这种深山老林里面，有地势差嘛。我国的商业航天其实到目前为止才走过第一个十年，非常好的一个外部环境的情况下，那未来的十年一定是会摁下加速键的。

0: 我叫孙萌，我来自国家天文台，做恒星物理方面的工作，主要是一名理论天体物理的研究者。
1: 我是2007年在清华自动化系本科毕业，觉得我们现在主要在做的就是机器人本体和数据。
2: 理想是去创造万物，我们会不断的迭代我们的灵巧手的这个机器人的这个设备的能力，然后去迭代我们的算法的技能库，去迭代我们的底层模型，然后去把能力分享给我们整个行业上下游。
1: 最重要的是一个系统性的思维，因为它不是一个单一学科的一个东西，因为学习成本下降，所以你需要学的东西也越来越多。
0: 一个是好奇心，一个就是兴趣，这也是我动力的来源。
3: 就像我们软件公司最重要的就是提问题的能力，还有一个就是鉴赏的能力。如果从我们软件工程师来讲呢，那就还有一个重要的能力就是产品的能力。产品经理在 AI 时代，尤其跟我们软件从 IT 的能力是最最重要的人。
2: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方法，就是你想到了就去做啊。
4: 世界就是一个大游乐场嘛，你就是你活着的意义，可能唯一就是去探索。

养老服务业既是涉及亿万群众福祉的民生事业，也是具有巨大发展潜力的朝阳产业。当人口老龄化程度持续加深，如何能让老年人安享幸福美满晚年？各地正在用银发经济来破题，一起去看看。

0: 因为一般来说休闲沙发的坐面材质都比较软，起身的时候非常的费劲。那像这样的沙发，它是能够向前啊帮您去抬起来，然后您再起身的时候，哎，只要轻轻的啊一搭就起来了。
1: 很多啊，你比如说帮助一些老年人阅读啊，包括让老年人在家里有事情干啊，这些小的一些东西，其实我也经常会参加展会，去看一些这些适老的那些产品。
2: 你做了很多的落地活动，目前生理机能还不错的活力老人，他们在这个场域里面也能受到一些启发，然后提前为他家里面做一些，比如说适老化的一些改造。

0: 走进社区食堂，评价暖心的养老服务就近直达，专属的十元助老套餐，口味适合老年人的用餐需求，下楼即食，干净便捷，低成本解决老年人的就餐难题。对于失能老人，社区工作人员还提供送餐上门，切实把养老服务落到实处。
1: 我们对60岁以上的老人啊，都有一个定期的走访，尤其是一些独居老人和特殊照顾需求的业主。而且我们现在就是每个月定期都会有一些组织一些便民活动啊，免费理发、啊、磨菜刀、洗地垫之类的，然后让我们这些老人在这里住得更加安心。

0: 他比方会遇到障碍物，他会主动停吗？
1: 那是自动停啊，
0: 啊，
1: 遇障碍的自动停
0: 啊，
1: 嗯，自动闪。
0: 这个车，你换个方向，它也是随时随地的跟着走，
1: 对呀、
0: 啊，啊。
1: 你上晃圈的跟我走吧，
0: 嗯，看看回头什么，走吧，
1: 看，
0: 咱不看他，看看能跟你走。
1: 回来了，我今年84岁了，
0: 嗯，
1: 好像没啥病，在实际上走远道不行，有这个奇迹以后呢，比原来的设计好多了，方便多了。
2: 那有了这个耳边智能机器人呢，就会解决了这个问题。那么因为戴在身上之后呢，他没有人为的去给他伺候这个东西，所以呢他已经给他冲洗，然后呢烘干都整干净了。所以这样呢，对于像老人来讲，像我妈妈这样的又有尊严，然后又这样的，他就会感觉非常的好。
3: 科技改变老年人的生活质量、生活品质，这个需求一定是，这个很有发展的。科技产品，未来投放到市场当中，应用的这个场景当中，也是非常有前景、非常有发展的。

0: 继续关注新闻。记者今天从国家医保局了解到，2026年国家医保药品目录、商保创新药目录调整工作将于6月1号正式启动。国家医保局已于当日公布2026年国家基本医疗保险、生育保险和工伤保险药品目录及商业健康保险创新药品目录调整工作方案等相关文件。记者30号从农业农村部了解到，当前黄淮海主产区夏粮陆续开始大面积收获，农业农村部指导各地抢抓晴好天气窗口期，合理调度收割机，精心组织跨区机收，强化服务保障，力争成熟一块收获一块。好，以上就是这一时间段教育新闻直播间的全部内容，感谢关注，更多新闻资讯我们下一时间段再见。
1: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2: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1: 一用就会。

0: 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2: 十年耕耘，初心如磐，高考逐梦，一路相伴。招办主任@你2026高招咨询大直播温暖上线，紧扣国家战略人才需求，聚焦高校特色专业，权威解读，精准指导，全程守护，招办主任坐镇，实时互动答疑，从志愿填报到院校选择，从政策解读到就业指导，
3: 那每一所高校都一定要关注它的招生章程。
2: 我们坚守高招一线，以专业服务为学子引路，以权威信息为报考护航。愿每一份努力都不被辜负，每一个梦想都能扬帆起航。中国教育电视台梦想起航高考高招服务季，招办主任@你倾情呈现。
4: 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

0: 研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1: 奋笔疾书是青春最滚烫的注脚，全力以赴是青春最庄重的誓言。中国教育电视台2026年梦想启航高考高招服务季温暖升级，以专业为灯照亮前路迷茫，以陪伴为舟护你安心远航。直通高考系列服务，从课堂到考场，守护你的每一份努力。直通高考高考冲刺课，高频考点精准发力，临门一脚送你一程。
2: 最后阶段的冲刺过程中，哪些做法是最有效的？
1: 直通高考10周年大直播，10年陪考初心不改，考场内外守望同行。
3: 中考语文考试就要开考了哈。
1: 直通高招系列服务，从分数到志愿，陪你走好未来每一步。直通高招升学规划大直播，升学全家桶一次配齐，你的未来由你下单。直通高招专业大放送，3天连播百校接力，千门专业现场安利。直通高招数据说专业，真实数据拨开迷雾，学科就业点亮前路。直通高招职教季，窥见职教独特风采，解锁技能成才密码。招办主任艾特你，2026高招咨询大直播，招办主任面对面，你的未来不迷茫。
4: 每所高校都一定要关注它的招生章程。
1: 云观校，吃住学玩在校园，全景视角逛大学。专业解码系列服务，从好奇到深知，帮你看透每一个专业。专业秀，这个专业不简单，3分钟讲透内核，不简单方显真章。专业秀大会，脱口秀式聊专业，说真话看清前路。职教前沿新双高专业解码，解锁职教新前沿，新双高与众不同。 少年勇敢追梦吧。从四月到六月，中国教育电视台2026梦想启航高考高招服务季陪你度过。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5: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期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6: 哪个来的？
7: 5、4、3、2、1。
8: 爸，啊，你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还是我来吧。
9: 就这么简单。
10: 看电视不需要仪式感，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你的生活做减法。
8: 爸，您这两大护法今儿该下岗了吧？
11: 一个顶俩，能行吗？
8: 同步开关就一下。
11: 要是你妈想看她的戏剧频道呢？
8: 简单，一键看电视。
12: 戏剧频道。
11: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8: 您说就行。
11: 播放《空城计》。
13: 听上城歌呐。
11: 嘣嘣，化繁为简，
8: 一键直达。

本期记录中国之微观为您播出的是查问雇主。他是三国名将，也是民间信仰的神奇，他的忠义精神跨越千年，已深深镌刻在民族精神之中。节目从历史、文化、信仰等多重维度探寻这位传奇人物如何从一员武将逐步成为凝聚民族精神的文化符号。跟随这场穿越时空的探索，我们将见证关公形象在古今中外的传播与演变，感受其超越时代的信仰之光如何照亮世界，连接起跨越山海的文化共鸣。记录中国，敬请关注何以关公。

0: 的平均海拔差不多在1000米，县城大概在900米左右。按照科学的研究啊，这个海拔1000米，然后呢北纬41度，是对人体最好的。咱们主席讲是两山理论嘛，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但是我们还是在一个就是怎么把绿水青山变成金山银山的一个过程。我们有那么多好的东西推广不出去，就像我们说的酒香也怕巷子深，我们的作用就是要打通这个渠道。所以我说我能有机会要去做复运工作也挺好的，但是我也知道啊，毕竟这个工作是我没做过的啊，不是说你原来那种熟悉的工作环境、熟悉的人、熟悉的业务，它一定会有很多很多的挑战的。但是我这人不就这样吗？是吧？喜欢挑战吗？
1: 哎，田长，我赵可。
2: 哎，
1: 嗯，那个，对，昨天不是说给那个小李说那个给他买个那个透析的设备吗？啊，我今天啊联系我们那个海淀区司法局了，然后他们就想号召一下，哪个律所能给这个捐赠这个事情。然后你这样啊，你把他的基本情况，比如姓名啊，
0: 他这个身体最近咋样？
3: 最近啊，他最近不是有怀孕，我从北京看吃药。
0: 嗯，是吧？上次我来看还挺好的，还不太肿。
3: 怀孕
0: 刚来以后，首先呢就是到18个乡镇去走访，就是你要首先了解当地的情况，去听他们
1: 在
0: 扶贫对扶贫工作的一个认知，他们的困难。
3: 那个叫自费的呀，
0: 有些自费的，嗯。所以你看他这个经济负担还是比较重的，然后家里面像你父亲听力也不好，你认真的工作的态度，
1: 有些什么
0: 你真正的帮他们解决问题，所有的这个成效堆积，它才能够形成老百姓的口碑。
4: 好的，各位直播间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赤城县的副县长赵可，非常高兴在这里跟大家相见。那么大家也知道啊，我是海淀区派到咱们赤城来做帮扶工作的。
0: 从去年开始直播，整个在这个全国就比较火起来了嘛，而且有些呢销售的非常好，因为当时那个红小米也滞销10000多斤啊，其他的产品也都滞销着呢，完全走不出去啊。然后我说你咱们试试直播吧。
5: 我都没看过是吗？
6: 换一个，
5: 画
6: 画，
5: 也有一个跟观众的互动嘛。
7: 到时候是移动啊，还是怎么弄啊？
0: 什么都不会，从头学，从头干。
8: 就行，我稍微鼓舞就行了。
0: 然后我们也没有专业的人，我们只能自己慢慢摸索。
1: 希望卖得更多，让我们的农民更加的增收。
9: 对对对，
1: 啊，获利，
9: 让我们更踏实的走这种生态种植的这个路。
10: 他就愿意帮助人，
9: 啊，原来的
10: 这工作也挺适合他的。像走访贫困户啊，他不是说，我说这多长时间去一次，他基本上只要是那有那啥有一点事儿，他马上他就跑去。平常礼拜天星期六对于他来说，这基本上到这以后就没有什么休息不休息的，基本上有只要有那个有事儿需要去办去。因为他去年来说在宾馆他自己吃泡面吃了好多，我也挺心疼的，我一个人在家他也惦记，毕竟70岁了，就这么年俩就一起来的。
0: 我真是个人心，我觉得已经很幸福了，有我热爱的工作是吧，有我愿意去奋斗的事业，有这个好的母亲陪伴在我身边。我们作为共产党员嘛，不忘初心，那我们的初心是什么是吧，我们初心就是希望我们的人民幸福，然后我追求的幸福就是希望因为我的存在

俄罗斯圣彼得堡东宫博物馆收藏着迄今发现最早的一幅关公像。1909年，俄国探险家科兹洛夫从内蒙古黑水城的一座西夏佛塔中带走了这幅金代平阳府的平水刻版画。平阳府的治所就在今天的山西临汾，距离关羽的老家运城长平村只有140公里。当年关羽单刀赴会东吴燕，又借机脱险反荆州的勇武和谋略，被撰写进艺术的画卷，保存在我们的文化记忆中。黑白交错的板刻尚无法鲜活描摹关公的面色，直到800多年后，中国戏曲行当诞生了一个专门为他设置的角色——红生。中国人习惯把红色称为中国红，在数十乃至上百种色彩中，只有它可以和这个国家并称。而关羽又缘何能够配享这绽放着民族自信和国家荣耀的中国红？

0: 商船啊，华夏始祖舜当年面朝盐池作五弦琴以歌南风，
1: 那就是南风唱的一个来源了。
0: 对，甚至相传啊，南风唱它的地点就是在关公的故里长平村。
2: 相传尧舜禹三位华夏始祖都曾在此建都安邦，尧以仁义为朝，舜以孝感天下，大禹治水三过家门而不入，三位德盖华夏的先祖所缔造的那个理想时代，如同立在历史深处的一面镜子。也许关羽曾无数次回头凝望那镜子里的时代，是他向往的天下，盛世安邦，山河无恙。1800年后，一群身处盛世的年轻人试图走进关羽的山河世界，用音乐架起一道通往他们心中理想人格的精神天梯。
1: 关羽虽然是一位驰骋沙场的勇将，但是我相信他内心肯定是更希望着止戈兵戎，天下归安。所以说我给这首曲子呢取名为止戈。
3: 战争是闻鼓而进，鸣金而收，
4: 就是有没有可能加一个声部或者加一种乐器。
2: 康宇提议的乐器正是鼓。关羽戎马一生，崔征的战鼓是他最熟悉的声音。
5: 在这个展柜当中向我们展示的是一件乐器，我们叫陶鼓，也叫驼鼓。我们平常所见的鼓是只敲击鼓面，但是呢，这件鼓我们是可以用手摁住这个下面的小孔来控制音色，然后再敲击这个鼓的最上方。这个乐器
2: 在被称为地中之国的陶寺遗址，这面中国最古老的土鼓早已偃旗息声数千年。
0: 陶寺

0: 作为中国文明核心形成的起点，是中华文明起源与形成过程当中一个关键的支点。它最大的贡献呢，就是在治国理政方面的一个讨嗣模式，九族和睦，平章百姓，协和万邦，家国一体。由于它的和平性和先进性呢，所以它具有很强的生命力，深深植根于我们中华文化的文脉当中，也塑造了这片土地上的人的性格。这就是中国人讲的气运血脉。
1: 所以说，三晋大地上自古就不乏这种胸怀天下、舍身取义的忠义之士，国与士就在这里不期而遇。
2: 切了不适合表现很激烈的那种东西，但是鼓这个东西呢，正好最擅长。当身体这个

0: 公元200年的那个夜晚，云掩出弦月，风吹满卷愁。此时的关羽已深陷曹营10多天，同他一起被俘的还有大哥刘备的2位夫人。曹操故意安排他和嫂嫂们同住一室，为了保全2位嫂嫂的名节，他只好手持烛灯，彻夜站在院中读书。夜读春秋的武圣人，是儿时的景天关于英雄的全部想象。长大后的他不仅拿下了全国武术冠军，还成为一名东方文化宣传大使。
1: 练武术它并不是打人用的，真正的武术不在招式，而在心法；不在胜负，而在气节。
0: 几位年轻人要用武术的一招一式重新演绎武圣关羽的故事。
1: 以下千里走单骑，单刀赴会，过五关斩六将，身在曹营心在汉，像这些故事都是从小就很深的印在脑子里面的。其实小时候会听一些老人讲这个故事，自己也会有一些天马行空的一些想法，有时候就会想身骑赤兔马，手握青龙偃月刀，化身成为战神关羽。

公元2000年正月，徐州之战，关羽兵败下邳，被曹军围困在城外的一座土山上。以他刚烈的性格，必定会拼死突围。可无奈随行的还有两位嫂嫂，一旦遭到乱兵侵犯，后果不堪设想。战不能战，走不能走，死也不能死。

0: 是个立誓舍生取义、战死沙场的刚勇之将，此刻却被困在了生与死的抉择中。为保全两位嫂嫂，他终究做出了比死更痛苦的选择，牺牲自己的名节，暂时归顺曹操。
1: 投降了曹操，其实是关羽的权宜之计，
2: 但是自己有条件。
1: 第一个，我只降汉不降曹；第二个呢，刘备的俸禄不能减少；第三个，当他得知大哥刘备的消息以后，他就要辞别曹操去跟随大哥刘备。这就是著名的土山三约。
2: 土山三约第一条呢，就是降汉不降曹。从这一个条约当中啊，我们可以看出关羽、关云长的对大哥刘备之间的义气的这样的一个践行。好将不是二主，也是他的人生的信条。
3: 对汉室的忠，对刘备的忠，背后包含了一个更加根本的精神，就是他的国家民族大义、天下情怀。这是一个士大夫应当有的责任感和担当感，这一点我认为呢，是千百年来都不会过时的，今天也没有过时。
0: 惜才如命的曹操，为了笼络这位盖世英雄，不仅答应了这些苛刻的条件，还亲自到辕门外把关羽迎进军帐。接下来更是三日一小宴，五日一大宴，上马赠金，下马赠银，拨宅送院，厚礼相待。

0: 要这场戏怎么设计两套战袍啊？
1: 因为有一个细节，当年曹操为了讨好关羽欢心，送给他一件新的战袍，关羽呢把这件新战袍穿在了里边，把刘备送他的旧战袍穿在了外边。
2: 这时候曹操就很不解，关羽就说：“关某不敢以新忘旧。”
0: 哦，关二爷真够义气的。
3: 身陷曹营的关羽，没有一日不惦记着远方的大哥刘备。一句“身在曹营心在汉”，从此家喻户晓，异彩千年。为了让关羽回心转意，曹操派关羽的同乡至交张辽当说客，却再次被婉言相拒。关某深知曹公厚爱，但与皇叔更情同手足，誓愿共生死，请转告曹公，他的大恩定当立功而报。大义要寻不留，小恩要报才走。这番胸怀坦荡、诚可对天下的表白，终于折服了曹操。弑君不忘其本，天下亦是也。
4: 这就是当年许田狩猎的地方，
5: 简直是一个相敬相杀的剧本。
4: 一年前许田狩猎，发现曹操有谋逆僭越之心，关羽还想杀曹操呢，
6: 现在却又想着立功报效曹操。
7: 他想杀掉曹操，因为他的僭越行为违反作为一个臣子应有的品质，这也就是春秋大义所倡导的尊臣名分的问题。他之所以后来要报效曹操，是因为曹操啊对他有救命之恩、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
8: 就如果我不去报曹操的恩，将来可能会增加自己的一种负担，也就是依附关系。哎，你好，你对我这么好，我如果不报答你的恩情，我可能走不了啊，是不是？哎，现在我报恩了，哎，我就可以义无反顾地走了。他的这种报恩的这种做法，符合古代的这种君子的品性。
3: 立誓报答曹公后代的关羽，终于等到了机会，

0: 当年二月，袁绍率10万大军征伐曹操，将曹军围困在白马。眼看兵力悬殊，败局已定，关羽竟一骑绝尘杀入袁绍军中，直取主帅颜良首级。素有万夫不挡之勇的颜良被杀，白马之围遂解。关羽成就了这场以弱胜强、垂名后世的官渡之战，也为曹操日后统一北方奠定了基础。官渡之战后，曹操上奏朝廷，表封关羽汉寿亭侯，威震华夏的战神赢得了他一生中的最高爵位。可就是在这次战役中，关羽意外得知大哥刘备此刻就在袁绍军中，于是连夜写下了一封辞曹书。被俘时没有舍身赴死，只因没有得到大哥的消息。如果他死了，我当然要追随于地下。今已知故主在河北，一颗心早已飞到他身边。虽千里之遥，路途艰险，但我不会计较厉害，顾及生命危险。您的赠与，我都会记在心中。若有朝一日兵戎相见，定当主动退避三舍，以表谢意。
1: 我将来在战场上遇到你的话，我退避三舍，就说我一舍是30里，退90里，原则问题我是不能破的。我报答你是你当年对我好，但如果这个恩报完了，或者说你报了恩之后你还是想和我作对，那就对不起了，我就不会再考虑过去的情面了。
2: 于是呢，关羽又写下了第二封主王之使，主从之归，恩有所报，义无所断，然后决然地离开了曹操。
0: 一骑绝尘，留下字字千钧，句句碧血，出尘入化。这位公元3世纪的中国武将，穿越时空，走进19世纪日本江户时代的浮世绘中，腾着光阴的墨迹，灞桥挑袍的武打创意，从画中破茧而出。

0: 霸凌桥的往事早已飞向历史的深处，但这曲关于忠义、信义、恩义、情义的绝唱，却沉淀出不朽的价值，灌注到我们的精神血脉中。义之所在，生死已知。从春秋时管子提倡的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到南宋理学强调仁义礼智为四德，再到后世倡导的忠孝仁爱信义和平八德，以至今天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命名《义勇军进行曲》，一个义字贯穿始终，占据中国传统道德价值体系的核心，根植在我们的文化深处。关羽，关公，关帝，关胜，历史不吝笔墨地描摹着他的样子，但从古至今，每一个中国人都在用自己的标尺为他们的精神 IP 画像。一千个人心里装着一千个关公。甲乙丙丁文创工作室海归青年张弛正带领团队一遍一遍构画着他们心中的关羽。
1: 关公的几个特征最明显的就是他

0: 绿袍、红脸还有长髯，
1: 嗯，
2: 同时下许多年轻人一样，他们热爱中国传统文化，希望用自己的表达方式让传统文化钻出历史的泥土，长出时代的新芽。
3: 要让关羽逃出圈，燃炸 Z 时代。
2: 关羽到底是人还是神？为什么中国最多的庙是关帝庙？身长九尺的他，是不是比姚明还要高？四个年轻人翻遍历史的犄角旮旯，寻找答案，用动画影像呈现汉末名将关羽的形象，是工作室正在攻关的课题。
3: 我非常中意这一张，他画出了整体的气质，从他的眉眼到他的姿势，以及他凸出来的这个肚子。只是他现在的身材比例，我觉得需要修改一下，因为现在是三头身，咱们把它改成二头身。我现在就是需要再打磨一些细节，比如面部，尤其是胡子的部分。
2: 关老爷到底是三绺还是五绺胡子？那张面如重枣的脸，怎样才能完美呈现？甲乙丙丁的创作者们请来戏曲顾问做指导。
3: 关汉卿的单刀会里有提到，上正处三绺美须飘，是不是关公的艺术形象都是以三绺为主呢？
4: 在戏曲舞台上曾经短暂的出现过五缕须，但是现在基本上是由大黑三所代替。这种大黑三要比一般的黑三三染呢更长更浓密也更能凸显出关公的这种飘逸、这种威严的艺术形象。
0: 这是我收集的一些关公的图像资料。
4: 嗯，
5: 比如像这些版画呀、年画呀、雕塑呀，像这样的一些作品当中，还是以五柳絮为主的，因为这样看起来更加真实，也更加符合人物的一些生理性的特征。
3: 所以我们感觉到五柳更加侧重写实，三柳更加侧重写意。
4: 嗯。
2: 落发除烦恼，留须表丈夫。在中国人看来，胡须不只是男子的性别特征，更是大丈夫意志和性格的表征。何谓大丈夫？孟子的回答是：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桃园之盟是贫贱不能移的生死结义，降汉不降曹是富贵不能淫的春秋大义，兵败麦城怒拒孙吴招降是威武不能屈的舍生取义。
6: 真君子和大丈夫，我觉得都是我们中国古代人对于理想人格的这样的一个很经典的一个诠释。它其实是一个理想人格的一体两面，核心的这个价值呢，就在于仁义礼智信忠勇恕。可以说，真君子，那么他是大丈夫的底色，那么而大丈夫他是真君子的升华。关公呢，那么他其实就是对于这样的一个人格体系的一个完美的体现，用他自己的行为很好的诠释了什么是真君子，什么是大丈夫。

因为一棵树建起一座城。在河南南阳新野县，有一座全世界最小的城。相传当年关羽驻守新野，把赤兔马拴在一棵桑树下休息，结果饿急了眼的赤兔马把桑树啃了个精光，没几天就干枯而死。而心存愧疚的关羽亲手栽下一棵小树作陪，还带领官兵垒起护桑城池，从此城叫汉桑城，桑叫官职桑。年年东风。

0: 催心率，三米见方的城池，眼看已关不住满树的春光。汉桑城毁了再修，塌了再建，守护这座城，就是守护新野人心中那尊忠、义、仁、勇的人格神。13岁的刘晓是票友会的乐手，他不到场便开不了唱。
1: 这孩子叫刘晓，学了3年的乐器，就喜欢关公的戏。
2: 将长沙城团团围困了。
0: 公元209年，诸葛亮派关羽攻占长沙，年近60的老将黄忠提刀纵马，率500骑兵出城迎战，双方大战100个回合，难分胜负。发生在千里之外的这场战长沙，却是新野人格外钟情的桥段。长沙城外激战正酣，黄忠突然马失前蹄，被掀倒在地上。
3: 我已被你打落下马，为何不杀？为何不斩？
2: 我若不斩拓跋之臣，你且回应关马大爷。
0: 关羽对南阳老将黄忠的手下留情，戳中了新野人那根最动情的弦。
4: 我从小就听老人们说，关老爷的大刀不斩老幼。
5: 我们中国讲的是仁义礼智，
6: 人呢是放在第一位的。
0: 长沙之战书写了三国混战中罕有的和平结局，凌厉的战刀闪耀出人性的光芒，居人守义的道德力量穿透狼烟滚滚，化作人间炊烟不断。甲乙丙丁的创作再次顿笔，在一众安可拉红的汉朝士兵中，一袭绿袍的关羽就像万红丛中一点绿，显眼夺目。为什么绿袍会成为这位汉末名将的标配？他头上佩戴的究竟是绿帽还是青巾？当公元3世纪进入尾声，比关羽晚出生近百年的西晋史官陈寿，用900余字为世人留下了这位汉末名将的第一手资料。书中的关羽是威震华夏的战神，一贯乾坤的国士，也是肆意率性，甚至有些刚而自矜的凡人。
7: 人身上总有一些小的缺点，他也都写出来了。比方关羽，他有点就是傲慢。关羽有时候呢会在人显摆，比方刮骨疗毒，还多少带一点显摆的味道。但这种显摆背后也正好显示了他确实不是一个寻常人。
8: 关羽当时镇守荆州的时候，东吴为了跟他搞好关系，就派诸葛瑾过来，就说我们吴侯指的是孙权，听说关侯就是关羽，你有一个女儿，我们吴侯有一个公子，希望两家共结秦晋之好。结果关羽怎么说呢？他说：“吾虎女，焉嫁犬子？”那么这个话说的就太过分了，因为孙权曾经被曹操赞叹为孙子当如孙仲谋，这样的人居然被关羽说的是犬子，他的儿子犬子不是骂孙权是狗吗？这是他的狂妄之大。这一方面当然也同时也体现他的正大光明，光明磊落，这两点是交织在一起的。
0: 人因为有了人性而光辉，因为人性的弱点而真实。身为史官的陈寿想必不会料到，他笔下这个并不完美的英雄 千年之后能晋升为中

0: 中华民族护国佑民的完美人神，对关公普遍而执着的崇拜，会成为民间信仰的一个重要现象。是谁为他塑上了一身神的金箔？
1: 关羽是一个历史人物，生活当中他是并不完美的，所以说他后来成为一个完美的人格神，跟历代的儒家推崇是有关系的。南宋时期理学家朱熹，他对历史人物有过很高的评价，其中就有关羽树立的一个学习的榜样嘛。受朱子的推崇，那他的门生以及后来的学者也就沿着这个思路继续推崇关羽，使他成为了一个人格神，甚至成为一位护国佑民的第一人神。
0: 宋代是关公崇拜独立进入国家信仰体系的重要时期，受到理学思想的影响，宋人崇尚淡泊素雅的色彩，这一审美取向也作用于关公形象的塑造。
2: 青色呢，是宋人最崇尚的颜色之一，它呢其实是介于这个绿色呀和蓝色之间的这种色相。宋人呢把他们最喜欢的这个颜色呢就赋予了他们心中的人格神关公，这个青色就比较接近关公头巾的颜色。
3: 宋代文献中就有记载，关羽佩戴的是青巾。
4: 为什么绿袍会成为关公的一个标配呢？那我们看宋人的衣服的颜色呢，它是比较淡雅的，但是呢它有很深的等级制度，平民百姓使用于绿色、白色等颜色，
2: 用绿色去表现这位草根出身的本色英雄也是非常恰当。
0: 甲乙丙丁的创作终于找到了最后的答案，一个青巾、绿袍、长髯的关公形象跃然而出。

0: OK, you go from here also. 时光机还记得吗？回到三国，刘玄德。
1: I'm here.
0: 关云长，你等一下一定要有信心一点，知道吗？因为你是正义的代表。
2: 在马来西亚的华文小学，师生们将《三国演义》中温酒斩华雄的故事改编成了舞台剧。
3: Saya sudah bersedia untuk memancung kepala Hua Xiong.
4: Arak yang panas untuk minum sebelum menunggang kuda.
5: Saya akan minum selepas memancung Hua Xiong.
2: 用舞台剧演绎古典名著，让孩子们了解中国文化。这个由马来西亚国家文化与艺术局牵头的活动，已连续举办数届。一部《三国演义》成就了关羽盖世英名。这部被誉为中国版英雄史诗的明代章回小说，用文不甚深、言不甚俗的半文半白表述，引得人人争相誊录，市井广为流传。在罗贯中笔下，单刀赴会、刮骨疗毒、温酒斩华雄、千里走单骑的关羽，是绝伦一群的古今名将第一奇人，更是中贯日月、义薄云天、至高无上的道德尊神。尽管清代史学家张学成评价《三国演义》七分是实，三分是虚，但人们似乎并不在意文学对历史的添枝加叶、铺陈渲染。关羽从此家喻户晓，妇孺皆知，成为世人崇拜的关公、关帝、关圣。
6: 关公首先就跟我们普通人是一样的，作为一个自然人存在，但是在人们的心梦之中，为什么后来变成神呢？甚至变成圣呢？实际上是我们当时社会各阶层不同的时代，上至帝王将相，下至百姓庶民，从关公身上找到了一个投射点。这个投射就是情感的投射，还有价值观念的投射。所以不仅是罗贯中一个人。

0: 一个义字链接起中国伦理道德的丰富内涵，缔结生生世世共同相守的精神契约。一抹红色，那是沉淀千年的文明底色，是用血脉绘染的中华民族文化图腾。穿越层层历史烟云，那个青筋、绿袍、美髯、红脸的关公，原来一直伫立在广阔的山河间。他把一神的光芒照进历史，也被历史雕塑成永恒的存在。他的样子那样有神。
1: 他是三国名将，也是民间信仰的神祇。他的忠义精神跨越千年，已深深镌刻在民族精神之中。节目从历史、文化、信仰等多重维度，探寻这位传奇人物如何从一员武将逐步成为凝聚民族精神的文化符号。跟随这场穿越时空的探索，我们将见证关公形象在古今中外的传播与演变，感受其超越时代的信仰之光如何照亮世界，连接起跨越山海的文化共鸣。记录中国，敬请关注何以关公。
2: 得了糖尿病，你是否会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请贴唐老邪牌穴位治疗灸。得了糖尿病，你是否经常肢端畏寒？请贴唐老邪牌穴位治疗灸。唐老邪牌穴位治疗灸，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通过贴敷人体涌泉穴、足三里穴、三阴交穴，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可缓解肢体麻木、疼痛症状。远红外热能可促进人体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消炎、消肿和止痛，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有辅助治疗作用。唐老邪牌穴位治疗灸，厂家直销，一贴一灸，简单方便。现在打电话订购唐老邪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门口，赶快打电话吧。有糖尿病的问题吗？试试唐老邪牌穴位治疗灸，一种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的专用灸。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溶胶基质组成，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问题。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唐老邪牌穴位治疗灸，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医疗器械，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溶胶基质组成，刺激局部穴位，温经通络，舒服。优势二，适用范围明确注明，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有辅助治疗作用，对症。优势三，厂家直销，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实实在在的价格，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3: 得了糖尿病，经常肢体麻木、肢体疼痛，
2: 请贴唐老邪牌穴位治疗灸。
4: 得了糖尿病啊，总是肢端畏寒怕冷，
2: 请贴唐老邪牌穴位治疗灸。唐老邪牌穴位治疗灸，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溶胶基质组成，通过贴敷人体涌泉穴、足三里穴、三阴交穴，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适用于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辅助治疗。经常肢体麻木，
4: 贴一贴；
2: 总是肢体疼痛，
3: 贴一贴；
2: 老是肢端畏寒，
3: 一贴一灸，对症，舒服。

0: 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一天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糖尿病患者注意了！糖尿病患者注意了！如果你是糖尿病人群，您可能会有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动畏寒等症状。现在打电话订购糖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门口，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糖老鞋牌穴位治疗灸专为糖尿病人群研制，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机制组成，对准穴位一贴一灸，温经通络，活血化瘀，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动畏寒等辅助治疗。
1: 打个电话就能送货到家。
0: 经常肢体麻木，
2: 贴一贴；
0: 总是肢体疼痛，
1: 贴一贴；
0: 老是肢动畏寒，
1: 贴一贴。
0: 糖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手脚经常发麻，
1: 对症；
0: 糖尿病肢体经常疼痛，
2: 对症；
0: 糖尿病总是畏寒怕冷，
1: 对症；
0: 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这些可能是糖尿病引起的末梢循环障碍，请贴糖老鞋牌穴位治疗灸。糖老鞋牌穴位治疗灸，一种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的专用灸，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机制组成，利用远红外线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一贴一灸，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可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
1: 一贴一灸，对症舒服。
0: 糖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得了糖尿病，你是否会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请贴糖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得了糖尿病，你是否经常肢端畏寒？请贴糖老鞋牌穴位治疗灸。糖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通过贴敷人体涌泉穴、足三里穴、三阴交穴，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可缓解肢体麻木、疼痛症状。远红外热能可促进人体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消炎、消肿和止痛，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有辅助治疗作用。糖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厂家直销，一贴一灸，简单方便。现在打电话订购糖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门口，赶快打电话吧。

0: 我叫傅允谦，是玉安学校七年级的学生。每天早晨走进校园，我都会觉得这里不像一所学校，更像一个巨大的美学实验室。美不只挂在墙上，更藏在每一个转角，每一次呼吸里。学校的白书记经常跟我们说，美是我们的成长底色，而这份底色正从笔尖、山海与记忆里慢慢铺展开来。我最喜欢的地方是那个小小的书香微驿站，以前觉得楼梯角只是路过的地方，现在这里是全校最抢手的秘密基地。它不像图书馆那么严肃，却让阅读成了最美的风景。有时候我会在这里遇到同学，我们不说话，各自读一本书。其实我们学校的每一个角落都会说话，书香、历史、汗水、饭菜香，他们悄悄地告诉我们，美就是认真生活的每一个样子。
1: 同学们，这是我们的黄远将军。

0: 他呀，就出生在我们宝安县的灶下村，是我们的开国将军哦。有同学认识黄远将军吗？
1: 认识。
2: 你知道？我叫李景瑞，是岳安学校四年级的学生。对我来说，美是有重量的。在架空层的韵美空间，那些泛黄的照片，铿锵的故事，让我知道美不仅是好看，更是心灵的光亮。这里没有黑板，却装着最生动的课。在百草园里，我第一次触摸到泥土的温度，看见草药在指尖生长，原来劳动也可以这么美。此外，我们学校运动吧的屏幕会夸我跳得高，食欲之行堂里，我捏的饭团像云朵，软软的。老师说，美是手指尖会发芽的魔法。
3: 我直接读，请你们直接告诉我正确的答案。
4: 因为其实在我的心里，我认为课堂就是最美的相遇。美育不仅仅是一门课程，而是一种目光。当我们都用美的眼光去看，汉字的笔画、故事的情节、诗歌的节奏，都将焕发出新的光彩。我记得有一次，我们用画笔来描绘诗中的景象，一个平时很沉默的孩子突然跟我说，老师，我发现语文是彩色的。那一刻我知道了，美为他们打开了另一扇窗。我们常说以美机智，智慧本身在我看来就是一种深刻的美。在玉安的每一堂课都是一次美的播种。我们相信，当学生学会在知识中看见美，他们就会成为终身的热爱者和创造者。
0: 我们走鲲鹏镜，知道吗？我们不光是要了解我们的自然啊、地理啊、生
5: 教育的边界不应该是围墙，所以我们带着孩子们走出了校园，走向了山海。这条路在深圳我们叫它鲲鹏镜。在这里，美是迎面吹来的海风，是脚下土地的厚重，也是跨过学科界限后那种融合的明亮。在玉安，美育不是一门课，而是一种生态。我们遵循的是人人有爱好，班班有特色，学校有团队，让每一个孩子都能在某个维度上闪闪发光。有人问，玉安学校的美育到底做了什么？我想说，我们只是坚信教育最美的样子，不是把孩子塑成同样的雕塑，而是为了每一颗独一无二的种子提供土壤、阳光与自由生长的勇气。那么在这里，美是呼吸，是步履，是思考，是行动。美是我们写给未来共同的答案。
6: 全国的小朋友们，大家六一儿童节好呀！在这个快乐的节日里，我们邀请到了中国人民大学附属小学亮甲店分校民乐团为大家表演器乐合奏。在这个属于小朋友的节日里，为大家增添喜庆和快乐。人大附小亮甲校区以建设天人合一的生态校园为办学目标，在人大附小教育集团的引领下，以亮甲校区办学特色为基础，着力打造文武书画礼乐农为主的亮甲七课、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等课程，使学生们在德智体美劳全方面得到施展与磨练。人大附小亮甲校区民乐团成立于2017年，屡次荣获北京市及海淀区金奖，赢得了学生与家长的广泛认可和喜爱，并得到了社会各界的持续关注。接下来即将演奏的乐曲《龙腾虎跃》，情绪炽热，民族风格浓厚，是中国锣鼓乐的经典名曲。全曲气势磅礴，激情洋溢，渲染了气势壮阔的群众欢腾场面，奏出了神州大地龙腾虎跃、奋勇前进的美好景象。请欣赏他们的精彩表演。

0: 别这样，有话咱们好好说。哎，你何必这样呢？啊，哎，好好说，好好说。
1: 安妮西林不傻，你们这趟走私的胃口也不小。
0: 好汉，如果您看中了这批西药，我钟金九拱手相送，都是江湖兄弟，何必动刀动枪呢？多伤和气啊！您说是吧？啊！
1: 老九，你搞错了，我们不是卞梁子砸窑的土匪，我们是解放军尖刀队。
0: 解放军尖刀队，
1: 我们这次是专门来抓你们的。你们走私的日子也不短了，该歇歇。小何，
2: 到，
1: 把他们都带下去。
2: 是。走，起来，
3: 起来，
4: 起来，
3: 走走，
4: 快点，
2: 快点，你们几个都出来，快点，
5: 别动，
3: 把他放下，
5: 把枪都放下，
2: 都别动，
5: 放下，
3: 放下刀，
5: 把枪放下，
3: 把刀放下，
4: 放下，
3: 放下，
5: 都别过来。把枪放下，把枪放下，
2: 老东西，我劝你把刀放下，
5: 都别过来，
2: 你杀不了我，你们一个都跑不了，
5: 都别往前走了，再往前走我宰了他。
1: 老九，何必呢，你就是走私西药也不是死罪，干嘛要拼老命啊？
0: 你懂个屁，干砸了运药的买卖，就算你们共产党不枪毙我，那帮人也不会放过我。
1: 我知道你是受人指使的，你只要把他们说出来，我可以保证你没事。
0: 你妄想，你妄想，我是不会说的，不会说的。
6: 啊！
3: 住手！别砍了！别砍了！别砍了！砍死的线索就断了。

0: 这叫冲冠一怒为红颜啊。
1: 在这座刚刚迎来解放的西南小城，尖刀队接受了全新的任务，他们面临着敌暗我明的困境。
2: 博士，快帮我摁着他的伤口，这家伙身子都快冰凉了，快呀，博士。
1: 哦，在和平的表象下，一个巨大的阴谋正在向尖刀队袭来。

0: 愣着干什么？去开车！小何，过来帮忙。
1: 哦。
2: 不是，这是怎么了？怎么跟疯了似的？

0: 张医生，伤者情况怎么样？
1: 失血太多，有一刀砍得太厉害了，致使伤者一直处于休克状态。虽然现在伤口已经进行了缝合，可是伤者的生命体征实在太弱了，现在还处于危险期。
2: 张大夫，这个人可是我们尖刀队的重要证人，哪怕我们几个人留在这里帮他端屎端尿伺候他都行，但只有一点，千万不能让他死啊！
1: 现在很难说，至于生命有没有危险，得看他今天晚上能不能挺过去。
0: 这个人跟我们追查的一桩案子有十分重要的关系，我们尖刀队要留人在这里24小时的贴身看守他，没问题吧？
1: 这没有问题。方队长，你们尖刀队来重城也有段日子了，应该知道，如果在我们长市医院救不了的人，那么在重城是不会有第二个医院救得了他。至于说伤者什么时候能够完全恢复神智，这个我还不能给你明确的答复，但是你们放心，我们一定会尽最大的努力来救他。
0: 谢谢。
3: 头儿，情况怎么样？钟金九死不了吧？
0: 情况很不乐观。
4: 梁山，造成这么严重的后果都是我的责任，我愿意接受组织的任何处分。
0: 你也是为了救小侯的命，别提什么处分不处分的，现在就要看钟金九能不能撑过去了。
4: 嗯。对了，钟金九曾经提到过一个人叫军师，我想我们顺着这条线索挖下去，或许能有所突破呢。
0: 军师很重要，但是钟金九的命也很重要。
2: 嗯，
0: 我们不能让他死。胖猴、古德，你们两个留下，好好的看着他，不能有任何的差错。
5: 是。
0: 其他人回去休息。小何、博士，你们两个一组，晚上10点来接班。龙嫂，你跟我一班，明天6点来接班。
2: 哎，梁山兄弟，要不我和博士一班，你跟小何吧。
0: 不行，晚上你还得跟我出去调查一个线索。

你们尖刀队抓获了最近这段时间一直在边境线上走私西药的团伙，还查获了一大批非常珍贵的盘尼西林。

0: 邀功。报告首长，由于我莽撞出手，导致重要证人发生了意外，请求组织给我处分。抓捕犯人，在那么危险的现场，出现任何情况，都是有原因的。那好了，不要自责了啊，坐吧。 这个中金酒是我们侦破西药走私大案的重要线索。虽然说它只是一个跑腿的，但是我相信，它的幕后一定有一个巨大的西药走私集团。据我掌握的资料推测，这个西药走私集团很有可能与敌特势力有关系，在他们的背后或许还有更大的阴谋。上级指示我们，必须尽快。 把他们一网打尽。
1: 中金九，当青帮头目盘踞在重城已经很多年了，他这帮手下也一定应该知道一些走私的情况。我会抓紧时间提审他们，尽快的找到线索。
0: 好。

0: 哎，丫头，嗯，刚才博士喊你出去吃饭，你咋还在这儿洗衣服呢？
1: 我不想去。
0: 丫头，你可别怪龙嫂我多管闲事啊，你这心里到底是咋想的？
1: 什么咋想的？
0: 你别看平时这个博士不多言不多语的，哎，他今天一看到你被坏人抓住了，那拿了把菜刀就冲出去了。我还从来没见过他这么冲动呢，明摆着就是喜欢你呀。你呢，要是对人家没意思，就跟人家明说，别耽误了人家一片情意。
1: 那我怎么做才能让他明白啊？
0: 哎呦，我说你这个丫头怎么就是花岗岩的脑袋不开窍呢？啊，这得旁敲侧击，你懂吗？
1: 不懂。
0: 来，

0: 姓名？
1: 橘皮，我叫橘皮。
0: 是真名吗？
1: 是真名。我是个孤儿，没爹没娘的。这名字是我师父在收留我时给我取的。
0: 你师父是谁？
1: 师父，提起我师父，他老人家十年前可威风了，在这重城一带老老少少都知道他的大名。他当年活着的时候，是重城绝技门的老瓢把子。哎，
0: 绝金门是什么组织？
1: 绝金门嘛，是重城特有的帮派，就是盗墓的，也是靠手艺吃饭。
0: 说了半天，你师父是个盗墓贼啊。那你后来是怎么加入青帮的呢？
1: 哎，都怪我师父贪心，五年前挖了本地一个大员的祖坟。听说那个大员嘛，好像是国民党的一个大官，一怒之下追查下来了，把我师父和帮里的许多兄弟都抓起来了，枪毙了。幸亏啊，我当时正好闹肚子，趴在家里边没跟着去挖坟，这才啊捡了一条小命。哎，我也没什么其他的本事，这不就投了九哥门下了。好歹呀，江湖一家亲嘛。
0: 哎呀，好个江湖一家亲呐！那你就说说，你是怎么样从缅甸赶着尸体跨越国界，走私大量珍贵西药的？
1: 长官，这是我橘皮第一次跟着九哥做西药买卖。别说我这资历浅的了，就算帮里其他资格老的兄弟，对这桩买卖也只是跑腿，其他的都不知情。

0: 哎，真的，我橘皮要是撒谎，天打五雷轰。
1: 小何，你这保密工作做得挺好啊，跟梁山的事儿都没跟大家伙知会一声。
2: 是要跟大家说的，这不是一直没腾出功夫来吗？
1: 我是说，你跟梁山倒是很合适，真的很合适。不过梁山是不是还在想着袁白？按理吧，我不应该这么说。不过，他对袁白的那份感情，咱明眼人都看得见，那才叫刻骨铭心啊！
2: 博士，你要这么说话的话，我可不高兴了啊！我跟我哥之间的事儿，用不着别人指手画脚的。咱们可是多年的老战友了，你要再说的话，别怪我翻脸啊！
1: 行行行，我不说了。饭也吃了。你的感谢我也心领了，你能不能陪我去个地方？
2: 去哪儿？
1: 前面有个裁缝铺，我想做两身新衣服。你是女同志，帮我参谋参谋。
2: 你是不是有什么事儿啊？你这个只知道搞研究的博士，怎么也想着给自己做新衣服了？
1: 全中国要解放了嘛，迎接新中国得有个新气象。
2: 好吧，那我陪你去。
1: 谢谢。

0: 哎呦，
1: 老板，
0: 哎呀，先生小姐。哦，对了，现在啊，实行叫同志。请问两位同志，今儿到我们这儿是买点布料，还是要裁衣服啊？
2: 我想做两身新衣服。
0: 哎呦，这就对了，小店在重城啊，那是一流的。请问两位同志，谁先量尺寸呢？
3: 哦，他做。
2: 哦，不不不，老板，先给他量。
0: 哎，
2: 我想给他做一身旗袍。
3: 啊啊！
0: 哎，来。
3: 哎哎，你干嘛？
0: 您别动啊，您可能没穿过旗袍吧？这旗袍啊，肩腰胯的尺寸可一定要量好了，差一分啊，那穿起来就不合体，都不漂亮。
3: 我不要做旗袍。
2: 小何，是我想给你做一身。眼看全国就要解放了，咱们以后也可能要退伍，你也应该有几身漂亮的衣服啊。
0: 是啊，
3: 博士，我怎么能让你给我做旗袍穿呢？再说了，我穿旗袍合适吗？
2: 哎，
3: 不做了。
2: 哎哎，小何，
0: 怎么，小两口闹别扭了？
2: 要是小两口就好了。

0: 算卦，算卦。老板
1: 啊，上去吧。
0: 哎，算卦。哎，算卦嘞。人平运大，树平根，花等来年，草等春。先讲年来，后论月，日辰时上好细分。诸位，八卦五行论来年运势。
2: 哎，算卦的，来来来，算一个。
0: 哎，好嘞。
2: 来来来，先生请坐。
0: 先生，天热，讨杯茶喝。来，先生，一座金钟在淤泥，人人拿之当顽石。忽有一日钟旋起，钟声响彻四方明。这是金钟夜撞之卦。

0: 不知道这卦该怎么解释呢？到底是怎么回事？中金九那条路出了差错，或被共军把路给截了，老九连同手下的人全都被抓了。那么隐蔽的一条货运线，而且他们还有赶尸做掩护，怎么就被共军给抓了呢？目前还不清楚，我正派人调查呢。听说半路出手的是共军的尖刀队，在对峙中老九受了重伤，现在正在长石医院急救。尖刀队老朋友了，共军的审讯手段是有一套的，老九知道的事太多，绝不能让他给共军留下任何有价值的东西，明白吗？
1: 我明白。
2: 谢谢，谢谢先生。
0: 不客气。
3: 人平运大，树平根，花等来年，草等春。
4: 长官，九哥每次到缅甸运货啊，只让我们干跑腿的营生。他说只要我们把货运到重城，自有大买家接货。跑了多少趟，每回送到城里头都是九哥一个人套辆马车给夏家送去的。至于夏家是哪个，我们可真不知道啊。
5: 听说你们老大身边有一个出谋划策的军师，难道你们每次走私的时候，军师不跟你们在一起运货吗？
4: 哎呦，提起军师，别说跑腿运货，除了我们老大之外，帮里所有的兄弟连那个军师长什么样都不知道。听我们老大说，几个月前这个军师投奔了他，给他出了不少主意。
1: 这个用赶尸运西药的办法
4: 就是这个军师想出来的。
5: 那个军师挺神秘的，难道平时他在帮里从来都不露面吗？
4: 从来没见过面。据说军师住在城里一处秘密的地方，老大每次去见他都是鬼鬼祟祟的，从来不让兄弟们跟着。
5: 那平时你们是怎么联络的？
4: 这个简单，若是我们老大要见军师，便在家里升起一面七星旗，然后到了当日傍晚时分，便会在一家城里的私家菜馆见面。
5: 那家菜馆叫什么名字？
4: 好像叫金雨楼。
5: 金雨楼。老板娘，坐。
6: 哦，
5: 坐坐坐。
6: 坐坐。同志啊，我是绝对配合的。你能告诉我现在应该怎么办呢？
5: 老板娘，你不用紧张。我听说这个中金九每次到这儿来都会订这个房间。
6: 是啊，他每次来都要见一位神秘的客人。那个人啊，不管是天冷天热都穿一身长袍，还戴个礼帽，每次都用围巾围着脸，次次都是这样打扮。
5: 长袍。老板娘，这样，等一下这个神秘人还会来，他来的时候你还像往常一样把他引到这个包房就行，明白吗？
6: 嗯，明白明白。
1: 快快快，升到顶。

0: 哎，桃儿，
1: 嗯，
0: 看什么呢？
1: 那个军师能够时刻看着中间酒家升旗，说明他住在高处，居高临下可以看得很清楚。
2: 嗨，咱只要把这旗子给升上去，晚上到了金雨楼，咱们来个姜太公钓鱼，一定能够愿者上钩。
1: 炮火，
0: 嗯，
1: 敌人是很狡猾的，如果能像你说的那么顺利，那就好喽。嗯。

0: 军师是不会来了。
1: 难道中金九被捕的事没压住，走漏了风声，被那个军师知道了？
0: 那也不见得。既然军师不会出现，那么我们就只能把破案的全部希望放在中金九身上。
2: 有人吗？给老子送点吃的来啊！快点！哎呦，快点！快来人！老子快啊！快饿死了！解放军真是小气。
3: 哟，是女长官呐！哎，给送只烤鸭吃吃呗。
4: 你喊什么呀？你刚恢复，不能乱吃东西，知道吗？
2: 哎，给我弄一只呗！啊？哎，别走啊！哎，别走啊！
4: 他想吃烤鸭，他以为他自己还是青帮里的头头呢。
0: 他们这些混帮会的，讲究的是人倒架势不能倒，否则会让江湖的同行看不起的。
4: 就是怕死，要是不怕死，他干嘛不告诉咱们走私那批西药的幕后主使？就是怕被灭口，现在知道有咱们24小时保护他，又威风又有安全保障。
0: 让他闹吧，不过这个中金九果然比一般人的体质好，流了那么多血，抢救过来没多久就又叫又闹的，底气还挺足，看来恢复期会很快。
4: 赶紧恢复了吧，要不然还得天天来医院保护他，烦死了。
0: 啊，对了，你还没吃饭吧？我去给你买点肠粉。
4: 我不饿。
0: 我去了。
4: 哎，我不饿。博士，就算是你把18般武艺全显出来，可是我还是对你没感觉。

0: 医生，
1: 别人还是情绪激动吗？
0: 啊，对，
1: 我还是进去看看。他这么大喊大叫，万一把伤口崩开就不好。
2: 哎呀，你就快给我弄只烤鸭呗！啊，弄只烤鸭吃吃呗！
0: 你哪那么多废话呀？还想吃烤鸭啊你？这辈子只能在牢里吃牢饭了。
2: 你吓唬谁呢你啊？你们留着我不就是想让我供出下家吗？你们才不忍心把我关一辈子呢。
1: 好了好了，别太激动，这样会影响伤口愈合的。
2: 哎，你轻点你。
1: 我看一下伤口。

0: 要好好休息，不要再闹了啊。
1: 你也不要再刺激病人，别跟他拌嘴，让他进去休息。
2: 这回老实了吧你？

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夜半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糖尿病引起的肢体疼痛，夜半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糖尿病引起的肢端畏寒，夜半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半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疼痛、畏寒等，可以用，可以贴。如果您的糖尿病还没好，如果您因糖尿病问题经常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拜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暖暖的，很舒服，十天18.8元，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拜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远红外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缓解麻木疼痛。远红外热能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用泉穴贴足三里，贴三阴交，贴拜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三处穴位，每天坚持一灸，持续作用12小时，辅助治疗糖尿病，远红外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缓解麻木疼痛。远红外热能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消肿止痛，每天灸一灸，辅助治疗糖尿病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暖暖的，很舒服。这是摆在糖尿病人面前的又一新选择。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拜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辅助治疗糖尿病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10天18.8元。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按周期坚持贴，祝您开心每一天。别换台，别换台。如果您是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患者，千万别换台，现在机会来了。拨打电话，专为糖尿病人群研发的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10天18.8元，免费包邮到家。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2类医疗器械，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持续作用12小时，层层渗透，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用上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可以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进行辅助治疗。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用上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10天18.8元。如果需要，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如果需要，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好消息，好消息，告诉糖尿病患者一个好消息，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具备3大优势，贴穴位，通经络，可以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

内寒等症状进行辅助治疗，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当天贴乐呵呵。优势二远红外强渗透加热辐射双重作用，一贴一灸，安全可靠。优势三明确标注用于糖尿病人群的辅助治疗，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辅助治疗。优势四早上贴晚上接，不耽误百天活动，不影响热间休息，简单方便。现在拨打电话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十天18.8元，免费包邮到家。十天18.8元，免费包邮到家。糖尿病患者你们好，糖尿病患者你们好。对于广大糖尿病患者群来说，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的出现无疑是一个好消息、好办法。现在拨打电话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十天18.8元，免费包邮到家。每天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加热辐射作用，持续作用12小时，既不耽误白天活动，又不影响夜间休息，在家就能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省事、简单、方便。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二类医疗器械。如果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可以放心拨打电话，用上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免费包邮到家，请您按周期坚持使用。得了糖尿病怎么办？现在拨打电话试试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二类医疗器械，用于糖尿病人群的辅助治疗。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看，这是产品说明书，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持续作用12小时，层层渗透，促进人体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对症舒服。十天18.8元，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如果您是糖尿病人群，如果您的日常生活已经受到影响，现在拨打电话，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十天18.8元，按周期坚持贴，祝您早日好起来，开心每一天。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助糖尿病人群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的人身体健康，心情舒畅。对于越来越多糖尿病患者来说，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需要早点好起来。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二类医疗器械，十天18.8元，贴敷穴位产生经络效应，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对症舒服，在家穴位贴敷，十天18.8元，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祝您每一天都充满阳光。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也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糖尿病引起的肢体疼痛，也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糖尿病引起的肢端畏寒，也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疼痛、畏寒等，可以用，可以贴。如果您的糖尿病还没好，如果您因糖尿病问题经常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暖暖的，很舒服，十天18.8元，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远红外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缓解麻木疼痛。远红外热能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

用勤学，贴足三里，贴三阴交，贴拜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三处穴位，每天坚持一灸，持续作用12小时，辅助治疗糖尿病，远红外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缓解麻木疼痛，远红外热能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消肿止痛，每天灸一灸。辅助治疗糖尿病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暖暖的，很舒服。这是摆在糖尿病人面前的又一新选择。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拜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辅助治疗糖尿病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10天18.8元。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按周期坚持贴，祝您开心每一天。别换台，别换台。如果您是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患者，千万别换台。现在机会来了，拨打电话，专为糖尿病人群研发的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10天18.8元，免费包邮到家。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2类医疗器械，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持续作用12小时，层层渗透，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用上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可以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进行辅助治疗。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用上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10天18.8元。如果需要，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如果需要，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好消息，好消息，告诉糖尿病患者一个好消息，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具备3大优势，贴穴位，通经络，可以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进行辅助治疗。优势一，正规2类医疗器械，当天贴，乐呵呵。优势二，远红外强渗透加热辐射双重作用，一贴一灸，安全可靠。优势三，明确标注用于糖尿病人群的辅助治疗，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辅助治疗。优势四，早上贴，晚上接，不耽误百天活动，不影响热间休息，简单方便。现在拨打电话，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10天18.8元，免费包邮到家。10天18.8元，免费包邮到家。糖尿病患者你们好，糖尿病患者你们好。对于广大糖尿病患者群来说，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的出现无疑是一个好消息、好办法。现在拨打电话，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10天18.8元，免费包邮到家。每天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加热辐射作用，持续作用12小时，既不耽误白天活动，又不影响夜间休息，在家就能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省事、简单、方便。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2类医疗器械。如果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可以放心拨打电话，用上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免费包邮到家，请您按周期坚持使用。得了糖尿病怎么办？现在拨打电话，试试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2类医疗器械，用于糖尿病人群的辅助治疗。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看，这是产品说明书，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持续作用12小时，层层渗透，促进人体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对症舒服。10天18.8元，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如果

是糖尿病人群，如果您的日常生活已经受到影响，现在拨打电话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10天18.8元，按周期坚持贴，祝您早日好起来，开心每一天。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助糖尿病人群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的人，身体健康，心情舒畅。对于越来越多糖尿病患者来说，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需要早点好起来。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二类医疗器械，10天18.8元，贴敷穴位，产生经络效应，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对症舒服，在家穴位贴敷，10天18.8元。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祝您每一天都充满阳光。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贴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糖尿病引起的肢体疼痛，贴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糖尿病引起的肢端畏寒，贴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疼痛、畏寒等，可以用，可以贴。如果您的糖尿病还没好，如果您因糖尿病问题经常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暖暖的，很舒服，10天18.8元。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远红外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缓解麻木疼痛。远红外热能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用泉穴贴，足三里贴，三阴交贴，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三处穴位，每天坚持一灸，持续作用12小时，辅助治疗糖尿病，远红外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缓解麻木疼痛。远红外热能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消肿止痛，每天灸一灸。辅助治疗糖尿病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暖暖的，很舒服。这是摆在糖尿病人面前的又一新选择。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辅助治疗糖尿病及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10天18.8元。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按周期坚持贴，祝您开心每一天。别换台，别换台。如果您是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患者，千万别换台，现在机会来了。拨打电话，专为糖尿病人群研发的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10天18.8元，免费包邮到家。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二类医疗器械，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持续作用12小时，层层渗透，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用上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可以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进行辅助治疗。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用上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10天18.8元。如果需要，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如果需要，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好消息，好消息，告诉糖尿病患者一个好消息，百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具备3大优势，贴穴位，通经络，可以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进行辅助治疗。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当天贴，乐呵呵。优势二，远红外强渗透加热辐射双重作用，一贴一灸，

安全可靠。优势三，明确标注用于糖尿病人群的辅助治疗，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辅助治疗。优势四，早上贴，晚上接，不耽误百天活动，不影响热间休息，简单方便。现在拨打电话，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十天18.8，免费包邮到家。十天18.8，免费包邮到家。糖尿病患者你们好，糖尿病患者你们好。对于广大糖尿病患者群来说，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的出现无疑是一个好消息、好办法。现在拨打电话，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十天18.8，免费包邮到家。每天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加热辐射作用，持续作用12小时，既不耽误白天活动，又不影响夜间休息，在家就能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省事、简单、方便。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正规2类医疗器械。如果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可以放心拨打电话，用上百天糖安排穴位治疗灸，免费包邮到家。请您按周期坚持使用。

0: 小何，你没事吧？
1: 没事，可惜让他给跑了。我们先回去吧。

0: 让你们24小时贴身守护，你们就把人守成这样。
1: 都是我不好，一时疏忽，让凶手给得逞了。不过我看到凶手是个左撇子，并且他身上有甜甜的味道，很奇怪。
0: 你们不是天天夸自己身手好吗？啊，两个人打不过一个人，谢了吧？还好意思吃饭吗？
2: 这事儿要怪就怪我吧，我不应该擅离职守，小何已经尽力去追了，他手上都是擦伤。
0: 我偏偏他用不了你护着，回去好好总结经验教训，好好，马上派人追，一定要给我找到有用的线索。
3: 是。

0: 看来是有人不想让钟金九活着。的确啊，假扮成医生，给病人注射氰化钾，几秒钟人就死了。敢在咱们眼皮子底下这么干，看来这是青帮走私西药的人来头不小。
1: 哎，小何，
2: 小何，啊，
3: 没事，就是擦破了点皮。
2: 这哪是擦破皮，这明显是中弹了。查医生，快过来看看。
1: 送手术室，轻一点，轻一点。

杀手真狡猾，居然利用泅渡过河的办法，断了咱们追踪的线索。哼，走。

0: 到手了。放心吧，那个老九现在已经硬了，
1: 没有留下什么痕迹吧？
0: 没有，我过河换了新的衣服，旧的衣服已经被我烧成灰埋了。
1: 嗯，那就好。阿宽，唐先生那边还有点事，要你去帮忙。你先去休息吧。
2: 是。子弹已经取出来了。好在没伤到任何器官，就是流了点血，住院休养一段日子，应该就没事了。
0: 好，常医生，麻烦你了。
3: 卢小河，受伤了为什么不说？硬挺什么呀，硬挺！你还嫌现在的事儿不够乱吗？
4: 哎呀，人都受伤了，你还批评他？你这炮筒的脾气就不能忍两天？
3: 我说他是为他好，撑什么撑？撑到最后还是趴下了吧？
4: 这人都伤成这样了，你一点不心疼啊？哎，我告诉你，梁山，你要是仗着小何喜欢你，你就欺负他，我第一个不答应。你们俩还偷偷好着呢，你以后也这么对他？
3: 谁俩偷偷好上了？说什么呢你？啊，发烧了吧？
4: 手
3: 净说胡话，什么乱七八糟？
5: 冷静点，冷静点。怎么我听你们刚才说话好像有内幕啊？哎，不是，头他什么时候跟小何好上了？你听谁胡说八道呢？
4: 什么叫胡说？这是龙嫂亲口告诉我的，小何也承认了，对不对？小何啊，对不对啊？
5: 我就知道这种事儿啊，龙嫂肯定没少往里掺和。
6: 哥，

0: 你们回来了。我听说这小何受伤了，严重吗？我这刚把儿子给哄睡着了，正打算到医院去看看他呢，这你们俩怎么就回来了呢？
1: 小何现在非常好，有人照顾着呢。对了，龙嫂，狗蛋今天怎么样？
0: 你少一口一个狗蛋的啊！我儿子有大名，龙小刚。一听这名啊，就跟他爹一样义气。
2: 龙嫂，我什么时候跟小何好上了？

0: 这事儿你都知道了，指定是博士问你了吧？哎呀，一个文化人怎么嘴也这么碎呢？不过梁山兄弟啊，你呢也是个聪明人，我这么跟博士说吧，不也就是为了成全你和小何吗？
1: 我让你成全我了吗？
0: 不用我成全。

0: 我可告诉你啊，这全中国就要解放了，咱们一个个都该退伍了。和平年代，咱都改行建设新中国去了。你说你一个光棍汉，你拿什么建设新中国呢？啊？哎，你瞪着我干什么呀？哎呀，我说梁山兄弟啊，嫂子知道你这心里呢一直还惦记着袁白那姑娘，可袁白她毕竟已经牺牲了嘛。那既然你还活着，这日子就得过下去呀。 啊再说了，小何怎么了？那人家一个黄花大闺女哪一点配不上你了啊？那你们俩不也是打小的交情吗？那大江兄弟牺牲前不是也把这个大妹子托付给你照顾了吗？那你们俩在一块儿，那就是天经地义的事儿啊。
1: 行，龙嫂，我说不过你，你别说了行吗？你这一说跟机关枪一样，我说得过你吗？
0: 哎，那
1: 行，这事我不说了。但是有一点你看出来了吗？博士喜欢小何，所以应该成全他们俩。
0: 合着半天，我说了半天，你就不喜欢小何姑娘啊？怎么把人家一个劲的往外推呢？
1: 谁说我不喜欢小何了？
0: 哎，你看，
1: 我是说，我把小何当成我亲妹妹。
0: 哎呀，行了，你也别哥哥妹妹的了，你呀，那就应该解放解放思想，换换思路。人家小何姑娘心里可一直有你呢啊，人家可是喜欢你呢。嫂子，我呢是过来人，我提醒你一句啊，像小何这样的姑娘给人家当老婆，那就会一门心思对老公好，你可别身在福中不知福。
1: 龙嫂，我告诉你，从今以后我的事儿谁都别管。
0: 哎，你别走，你给我站住。
2: 龙嫂，行了，
0: 是
2: 你也别皇上不急太监急，对吧？你做媒是好事，但凡事都得想着分寸啊，强扭的瓜不甜，这个事儿啊就得让头他自己好好琢磨琢磨。
0: 我让他自己琢磨去，反正我现在觉着像小何这样的姑娘啊不多了，过了这个村啊就没这个店了。行了，不说了，我呢看看小何去。
2: 哎，行了，好嫂子，你看这天色这么黑，你这出去深一脚浅一脚的，这万一摔一跤，那这以后谁给小何他送汤啊做饭啊，对吧？哎，对了，狗蛋还需要你照顾呢，对吧？
0: 要不听你的，我再等等。
2: 嗯，
0: 反正这天儿也快亮了，明天早上我去买只鸡炖上，给小何那姑娘补补。行了，睡觉吧。你说这事儿闹的。

0: 小何，
1: 哎，
0: 怎么了？不舒服啊？是不是伤口又疼了？
1: 啊，
0: 来，我给你带了个枕头，这样靠起来舒服一点。啊，
1: 谢谢博士。
0: 不谢。
1: 哎，博士，上次逃跑那个杀手有没有什么线索啊？
0: 小何，你现在最重要的就是养好你的身体，工作的事有我们呢。啊，龙嫂给你炖了鸡汤，趁热喝。
2: 来。哎，老婆，哎，慢点啊。嗯，来，坐下来。
1: 哟，大妹子，这是你对象吧？对你照顾的可真是没得说。孩子他爹，你看看人家解放军同志。
2: 就是啊，人家小两口真亲密啊。
1: 大嫂，你们误会。

0: 了。
1: 哎，没有没有没有没有，什么误会不误会啊？你看，人民群众的眼睛都是雪亮的。
2: 对对对对
0: 对，
1: 快点喝吧。
0: 我自己喝。

0: 博士，我这伤口愈合的也挺快的，都可以下床散步了。那个，我这儿也没什么事儿了，你快回去吧。为了追查凶手的事儿，你们肯定都很忙。
1: 那好吧，等我把凶手给抓回来，我再来看你。那我走了。
0: 哎。

原来这医院后头还有这么高的一栋楼啊。这也是病房吗？奇怪，那个人的身影好像在哪儿见过。

嘿嘿嘿嘿。

请问，你好，请问一下。

0: 那个，你是说这里住的？
1: 这里不欢迎你，请你马上出去。
0: 哎，我刚才在这儿看见一个熟人。

0: 我找找他，找着他我就走。哎呀，你干什么？
1: 我再跟你说一遍，这里的病人不能受到打扰，你赶紧出去。
0: 出去就出去，有什么了不起的？

0: 你是说这个凶手游过了河之后他的踪迹就消失了
1: 啊？我带人到河对岸也查了，凶手非常狡猾，似乎是受过反侦察的训练，他把原先的衣服全都给烧了，灰烬也就地掩埋，因为失去了气味追踪的线索也查不到脚印，所以我就只好回来了。
2: 哎，那你说他把衣服烧掉了以后，他不可能光着身子吧？这说明啊，他早就已经把衣服准备好了搁岸上了。
0: 看来我们要对付的是一个受过训练的职业杀手，他懂得如何摆脱追踪，而且不留任何线索。
2: 哎，对了，胖猴，现场留下的自行车上有什么线索吗？
1: 没有，那自行车是偷的，而且傍晚的时候失主已经发现车子不见了。哎，对了，我查过失主了，一个70多岁的老头，独居，应该跟本案没什么关系。
0: 那个失主在重城的什么位置？
1: 这里，城西。
0: 我判断，那个凶手应该在城东和城北一带住。
2: 头儿，这是为什么呀？你说他在自个儿家门前作案，干嘛绕那么老远，还趟过了一条河呀？
1: 还有啊，他在家门口偷辆自行车不就完了吗？还跑城西偷？
0: 这个嘛，就牵扯到了一种心理状态。每个人在心里都有一种安全的犯罪距离，所以任何人干坏事都不希望在自己的家门口。老侯，你不是说凶手从医院逃离之后迅速的向南走，而且一路上他走的都是捷径，这说明什么？这说明他对整个城区非常的熟悉，而且他提前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过了河就换了衣服，换了衣服身上也就没有了味道，没有了味道就算他慢慢的走也不会引起怀疑。
2: 我明白了，头，那你的意思是说他去城西偷车也是这个心理，他是想把咱们引到错误的方向上去。
0: 长氏医院在城东，被杀的目标在长氏医院，我推断这个凶手离医院的距离并不远。
1: 头，可我们一点凶手的体貌特征都没有，怎么查？
0: 小何跟他交过手，他说对方有两个特征，第一是一个左撇子，第二他身上有一股甜丝丝的味道。
1: 甜味儿？不会是奶油味儿吧？
2: 不，会不会是香水的味道啊？
0: 不是奶油味儿，也不是香水味儿。小何说了，那是一种甜丝丝的奇怪的味道。

0: 是我。对不起，陶先生。
1: 身手很敏捷，这样很好。这次事你也办得很漂亮，办得干净利落。
0: 阿宽是您亲手调教出来的，这身功夫也都是您教的。
1: 你的忠诚我当然很清楚，所以这一次从台湾潜回重城，我只带了你一个人。

0: 解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1: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2: 我希望老伴儿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3: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4: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5: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6: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5: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6: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7: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 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

0: 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眼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眼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儿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
2: 教育脉动，资讯随行，观众朋友下午好，今天是2026年5月31号，欢迎收看这一时间段的教育新闻直播间，我是子涵，一起关注新闻。近日，放飞梦想福州大学城青春歌会暨全国校园歌曲创作推广活动十周年盛典在福州举行，一起去现场看看。
3: 本次歌会将思政教育融入青春舞台，通过青年听得懂、愿意听、爱传播的艺术表达，把宏大主题转化为具象、温暖、有力量的舞台内容，打造一堂可听、可看、可感的新时代沉浸式青春思政大课。
4: 我是守望的主创，这首歌呢是我们清华大学的作品，然后这首歌曲它是站在一个时间线的角度上做的一个叙述，从那个我们的歌曲分为三段，分别是呢从这个抗战时期、西南联大的三校合并那个时期开始讲述，一直到了我们的祖国改革开放以后，再到这个千禧年代，再到我们的现在科技的发展，讲的是这样的一个脉络过程。
3: 歌会特别设置青春脱口秀《我们的十年》这一特色环节，来自中科院科研一线和多所双一流高校的青年代表，结合自身求学、科研、从教经历，以陪伴、追光、幸运、力量等青春关键词，讲述与校园歌曲相伴成长、逐梦前行的故事。
5: 我学生的时候来参加这个青春歌会，是源于我对音乐的热爱。那其实到了辅导员呢，是我更希望把我对音乐的热爱和理解去传递给更多的学生。歌曲，因为它本身有很强的这个传播性，是一个很天然的我们思政的延伸的一个阵地，所以我也想很好的把握住这样的一个教育阵地，然后让更多的学生去上这么一堂更生动的思政课。
6: 我今天的关键词叫圆梦，因为我参与到这个节目实际上已经有很多年了，当时我在2019年和2023年的时候分别有两首歌入选到咱们这个青春歌会，所以这次来到这儿是我的一个圆梦的时刻，所以到这儿呢，我想通过这样青春脱口秀这样一分钟的时间，把我现在做的一些工作，还有我对这个舞台的一些感想告诉所有的观众朋友们。
3: 本次歌会集中发布了2025年度十部新时代优秀原创校园歌曲，所有作品均由高校师生独立创作，是十年来全国校园原创音乐与高校美誉建设成果的一次集中展示。
2: 职业教育专业建设不能闭门造车，应以服务地方产业发展为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职业院校如何强化专业建设，深化产教融合，增强技能人才培养的适配性，一起来看淮北职业技术学院的探索。
3: 在化工产业一线，淮北职业技术学院与安徽某生物工程有限公司深度产学研合作，共建绿色高效美法制备高端胆红素产业创新团队，获批安徽省第16批江淮英才培养计划。2025年，学院科研团队攻克高纯度胆酸提纯技术瓶颈，助力企业年增收约200万元。2026年，创新采用超临界二氧化碳流体萃取技术，优化脑干胆固醇提取工艺，破解传统工艺高污染、高能耗、高风险痛点，产业化应用后年节约成本约400万元，为企业绿色低碳转型提供坚实技术支撑。
7: 一方面，紧扣安徽省1188现代化产业体系、淮北市四大优势产业需求，持续推动专业布局与产业需求精准适配。目前，学院41个招生专业

0: 与地方产业切合度提升到80%以上。另一方面，聚焦企业技术创新痛点难点，充分发挥学院科研人才优势，开展技术攻关、成果转化服务，助力企业技术突破、工艺革新。
1: 现如今，实训基地已成为学生创新创业的练兵场，工匠大师进课堂、企业家进校园常态化开展，真实产业案例融入校本教材，创新创业课程全覆盖。许多在校生自主加入教师科研团队，跟着导师参与技术攻关、项目研发，在实战中锤炼本领。
2: 跟着老师参与科研项目，跟着学长学习创业经验，依托基地获得政策支持，通过大赛提升实战能力，一步步让我们敢想能拼会创，真正把课堂所学用到产业一线，
3: 精准对接企业技术需求与岗位缺口，针对企业遭遇的技术难题，我们团队携手攻坚，依托省级技能大师工作室平台，培养理论强、技能高、有创新能力的学生。我最大的愿望是让我的学生成为淮北产业发展的香饽饽，能在这座城市扎根成长。
4: 下面来看一组短消息。
1: 近日，由中华职业教育社主办的2026年度十佳职校生颁奖仪式在烟台职业学院举行。本次活动经过层层推荐、严格评审，最终从全国范围内遴选出10名品学兼优、德技并修的十佳职校生。颁奖仪式后，十佳职校生典型事迹报告会举行，现场讲述的一个个奋斗故事，展现了新时代职教青年昂扬向上、担当有为的精神风貌。日前，2026年北京市中小学劳动教育现场会暨海淀区第二届劳动技能邀请赛在中国农机院北京农机试验站举行，同学们现场开展蜂箱制作、智能农事、畜牧养护等项目，在实操中感受科技赋能劳动。现场，北京、海淀、昌平与山东聊城、内蒙古敖汉共同启动四城区劳动教育联盟，标志跨区域协同育人进入新阶段。为庆祝北京市陈经纶中学建校105周年，日前以“百年经纶，一脉朝阳，千秋弦歌再续华章”为主题的合唱专场音乐会在中央歌剧院举办。来自陈经纶中学教育集团各分校的合唱团、乐团、集团教师、干部合唱团等18支队伍同台献艺，用歌声致敬百年耕耘。
5: 陈经纶中学是与党同龄、具有红色传承的一个学校。今天的音乐会呢，其实也是陈经纶我们这么多年以来我们的一个延续，用经纶人的歌声来歌颂我们的祖国，歌颂那么经纶这105年的这种发展。
4: 近日，北京市属公园第12届科普游园会在陶然亭公园开幕。本届游园会活动以“公园科普之旅，寻美花园城市”为主题，设置非遗手作、自然观察、科技互动、历史探秘等主题展位，让市民游客体验园林艺术与科技创意的融合。
1: 在北京市玉渊潭公园科普展台前，这个鸟类生态监测系统展示了公园鸟类声纹及影像生态监测实时数据，公众可通过声音频率及影像特征识别苍鹭、绿头鸭、麻雀等不同鸟种。
6: 园内实时监测的这个鸟类的声纹和影像，让大家了解现代科技对于公园的生态方面的这些服务的功能，从而唤起大家对于生态环境保护的意识。
1: 在北京林业大学展台前，这个 AI 古树秀吸引了市民游客前来打卡。依托 AI 智能影像技术，将人像自然融合到故宫连理枝、西府海棠、白袍将军等古树名木主题创意场景中，一键生成专属古风影像作品。
7: 通过使用最新的 AI 技术，然后了解古树的历史文脉、历史价值，让大家知道要保护这些历史名物，保护我们的文化遗产。
1: 6月1号，游园会还将推出科普闪客、文化探寻、智慧闯关、亲子派对等儿童活动。 园林、气象等领域专家带来三场科普闪课，现场还设有庭文化主题展及志趣探索体验。
8: 希望把科技融入公园，可学、可玩、可游、可购，让公园成为老百姓身边的自然课堂和北京花园城。

0: 市建设的鲜活场景。
1: 最高人民法院、教育部、共青团中央、全国妇联近日联合印发《关于以案为鉴，加强未成年人思想及行为教育引导工作指南》。指南聚焦未成年人成长过程中的思想行为风险隐患，明确开展教育引导工作的12项着力点，全方位护航未成年人身心健康，助力未成年人成长成才，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好，以上就是这一时间段教育新闻直播间的全部内容。更多新闻资讯，请扫码关注屏幕下方的遇见新闻公众号，欢迎您的互动和参与。
2: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3: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4: 新场景，新技术，新应用，有温度，有情怀，有价值。双平台教育信息化，缩小教育之间差距，让知识抵达，让梦想发芽。同上一堂课，教育临时。

0: 就叫橘皮。
1: 哎，是我。
0: 看什么呢？看清楚了，命就没了。啊，知道吗？在共军的监狱里把你给解救出来，可是费了我们不少力气。哎，
1: 橘皮，多谢先生救命之恩。这次救橘皮出来，不知道叫橘皮干什么。上刀山下火海，只要你一句话，橘皮在所不辞。
0: 好，人聪明就好。我需要你帮我拿点东西。
2: 这个登记簿上，今天上午来军管会探监的人只有一个，他的名字叫钟金武。
3: 钟金武，钟金九的哥哥，
2: 不会是他？因为上午在监狱里发生骚乱的时候，钟金武跟我在医院，所以这个来探监的人绝对不可能是他。
3: 那会不会是钟金武的手下？他原来也是混青帮的呀，而且江湖地位也不低。
2: 应该不会。这个钟金武两年以前已经退出江湖，金盆洗手了，连他弟弟钟金九的事情他也不知道。如果他是在我面前演戏的话，那就说明他的演技太高超了。
3: 头儿，那你的意思是说这件事情和钟金武没有关系？
2: 没错，凭直觉，钟金武并没有骗我。而且我去街道上打听了一下，老百姓对他的反应挺好，这两年他一直靠拉车养家，况且他老婆还给他生了一个大胖小子，一家人过得本本分分，也很清苦，也没听说他再跟青帮的那些人有什么来往。
3: 看来这个劫狱的人故意留下他的名字，就是想让咱们把调查的方向引到钟金武身上。
2: 看来他们是要跟我们摆迷魂阵。剑道队的同志们都就位了吗？
4: 都就位了。
2: 牢房内连同青帮弟子在内，一共14名逃犯越狱，并且有武器被抢夺，留尸在外。我们一定要在天黑之前把14名逃犯全都抓回来。
4: 是。

0: 那些越狱的犯人自以为逃出了牢房便获得了自由，却不知在重城群众的帮助下，他们的行踪很快就暴露在尖刀队的面前。短短半日，趁乱越狱的大部分犯人都被缉捕归案，逃犯名单上仍然在逃的只有一个人。
1: 14名越狱在逃的人员，已经有13名重新归案，只有1名还没被抓到，他就是橘皮，青帮的小喽啰。
2: 城里头所有他可能藏身的地方，我都带人查过了，但就是没有任何线索。
1: 好，我这儿有线索。刚才我向那帮犯人打听了一下劫狱时的具体情况，他们回忆说，当时院外起了大火，牢里就乱成了一团。一个假装过来探监的人，十分利索地杀掉了哨兵，打开了牢门，所有的犯人都跑了出去。他们中有人看见，就是这个来探监的人，把橘皮给带走了。
3: 现在情况越来越清晰了，劫狱的人就是奔着橘皮来的。
2: 难道橘皮知道夏家的一些线索？那还费什么进劫狱啊？那直接想办法把橘皮给就完了吗？
3: 看来他们要活的橘皮。奇怪，这个橘皮到底是什么来路，能让这么多人找他？
1: 掘金门是什么？
4: 掘金门嘛，是重城特有的帮派，就是盗墓的，也是靠手艺吃饭。
3: 对了，橘皮身上有一身盗墓打洞的本事。
1: 头儿，这什么意思啊？难道是说橘皮以前的盗墓同伙把他给救走了？
3: 快，赶紧去查一查，我们缴获的那批西药放在城里的哪个仓库里。
1: 头儿，我……哎呀，行了行了，头儿让你去你就赶紧去，别问那么多，快去。
2: 报。
1: 难道是说那个神秘的夏家想要借着橘皮的盗墓手段把那批药给偷回来？
3: 很有这种可能。喂，我是冯良山。什么？看守现场，我马上就到。城北仓库失火了，仓库里的药品全都不见了。
1: 那不就是咱们缴获的那批西药吗？
3: 是，

0: 报告，那边有发现。
1: 带路。
0: 是。就在这儿。
1: 是盗洞，应该是用专业的盗墓工具挖的。
2: 这个洞从外部直通仓库里面，那帮人应该是趁着夜色从这个洞偷偷进了仓库，把仓库内所有的西药都搬出来以后放火烧了仓库。
1: 既然药品都偷出来了，又何必多此一举放火呢？
2: 这么大一批西药一定会动用交通工具，放火是有预防的，目的是为了把现场的痕迹全部都破坏掉，让我们不知道他们是用什么交通工具运走药物，也不知道他们把药物运到哪里。没有线索我们怎么查？
1: 这帮人太狡猾了。
2: 何止是狡猾，简直是手眼通天。这批西药的位置我是查了登记簿才知道的，可是人家一出手就直奔这儿来了。这说明什么？说明这个幕后指使者非一般人物。
1: 他走私西药应该只是为了谋取暴利，这帮人居然敢这么做，的确很嚣张。
2: 驱动青帮弟子运货

0: 走私药品，杀人灭口，在军管会的监狱里劫走犯人，还从仓库里偷走西药，并且放火烧了现场。这个幕后主使者得多恨我们新政权和我们的新政府啊！
1: 看来这幕后黑手一定和国民党特务有关系。
0: 这事儿背后不简单，一定要追查到底。
2: 狗蛋，拿着，端好了啊，别烫着，乖。龙嫂，之前那帮逃犯抓回来了吗？
3: 都抓回来了，听说还差一个。嗨，你说这一个逃犯呢，他还能蹦跶几天呢？只要咱们在这重城啊发动群众，那可就是人民战争的海洋啊。你就放心吧。
2: 那他们怎么都不来看我呀？我在这儿都快闷死了。
4: 阿姨，叔叔们都忙着呢。今天晚上听说什么仓库着火了，叔叔们都去救火了。
3: 哎，你这小孩子瞎说什么呀？
4: 本来就是这样嘛。
2: 着火了？什么仓库？
3: 就是咱们缴获的那批西药存的那个仓库，今天晚上也不知道怎么了，突然就着火了。
2: 那批西药呢？
3: 那批西药着火之前就让人偷走了。
2: 哎，龙嫂，出了这么大的事儿，你怎么瞒着我呀？哎，你的伤还没好利索呢。

0: 了。
1: 哎，哎，老哥，这什么眼？这甜丝丝的，还挺好闻的。
0: 雪茄，正宗的巴拿马货。要不要来一根？
1: 我没有那福气，不会抽。哎呀，不过要是有酒的话，可以来一点。

0: 老哥，你看啊，这次啊，我可是冒着掉脑袋的风险把这批西药给弄回来，没有功劳也有苦劳，要不你跟昨天那位先生说说，赏我几盒，就算是辛苦钱。
1: 胃口不行，你要几盒？
0: 一盒也行啊，这东西挺值钱的，一盒够我吃半年的了。
1: 我告诉你，昨天那位先生不是你想见就能见的，你睡吧。

0: 这小子想要两盒西药，怎么办？就出了这么一点点的力，就想要报酬。这傻小子还不知道天一黑他就要死了。哎呀，
1: 我现在把他接过来吧。
0: 哎，还是等到天黑吧。咱们铺面里迎来送往的客人不断，万一弄出点动静来，不太好。 你先稳住他，等到晚上再说。
1: 这怎么了？

0: 知道你夜没睡。
1: 哼，你应该知道我晚上是不用睡觉的。哎，你不是应该在医院里待着吗？谁让你出院的？
0: 仓库被烧了，西药也被偷了，出了这么大的事儿，我还在医院待得住吗？你们都忙成这样了。昨天晚上我出来，顺便去现场勘察了一下。
1: 没组织没纪律，看我以后怎么收拾你。说吧，有什么发现呢？
0: 你怎么知道我有发现呢？要是没发现呢？
1: 看你脸上的得意洋洋的表情，谁看不出来啊？
0: 哥，我跟你说啊，我还真有发现。

0: 雪茄。
1: 嗯，你闻闻，是不是有一种甜丝丝的味道？
0: 甜丝丝的。
1: 你记不记得我跟你说过，我在医院门口跟那个杀手搏斗的时候，在他的身上闻到过一种这样的味道？
0: 你是说，你自己不抽烟，你身边的人也没有机会抽这种雪茄，所以你不知道那种甜丝丝的味道就是雪茄的味道？
1: 对，但在昨天晚上，我在勘察现场的时候，突然发现了这个烟头，我就想到以前的武安帮抽的也是这个，我一下子就明白了，其实那天跟我搏斗的杀手身上不是别的味道，就是这种雪茄烟的味道。
0: 这下可以断定，那个制造越狱事件，令伙同橘皮一起偷走西药的人，就是那个在医院里杀人灭口的人。

0: 怎么还不睡啊？哎，老哥，我看大家都辛苦了一晚上，可是我占了你的床，让你啊睡地铺，委屈你了。哼，在哪儿躺着不是躺着，再说以后睡觉的时候还多着呢。哎，我看老哥你啊也是累得乏透了，只是心里太高兴，所以睡不着。哎，要不？ 你也喝口酒，解解乏。
1: 不，
0: 这酒啊，真是好东西，喝了它，你心里就什么都不想了，保证啊，让你睡个好觉。

这就不错吧。我们之前分析过了，那个凶手肯定住在城的东北附近，那个起火的仓库就在城北。如果我判断的没错，那他们转移药品。

0: 路程应该很短，沿途几乎没有受到巡逻民兵的任何的盘查。
1: 这样看来，他们的窝点在城的东北方向的可能性又多了几分。
0: 是啊，
2: 小何，你怎么那么不听话？你怎么自己跑出医院了？你的伤还没养好呢，走，跟我回去。
1: 不回去。
2: 你的健康很重要，你知道吗？
1: 我要参加行动，不想吃闲饭。
0: 博士，这丫头啊，太有主意了。我看就算了，别跟她犟了，让她参加行动也挺好。她这个胆大心细的本事，可以给我们提供很大的帮助。这不，你看她又给我们提供了一条重要的线索。
2: 白亮山，你太不把小何的健康当回事了。这工作是重要，但小何的身体健康更重要。
0: 这个案子紧急，我看他留下来也挺好。
2: 案子案子，你心里就只有案子是头等大事。
0: 这小两口吵架吧，外人插嘴还就是不唠。
1: 谁跟谁是小两口啊？冯兰山，我告诉你啊，你可以不喜欢我，但是我还年轻，我可以等。可你别随随便便把我往外推。这辈子除了你，我谁都不嫁。
0: 嫁给我，小丫头，窝头还专拣硬的啃呀。

上当了吧？这酒啊，我就放了那么一点点蒙汗药，幸亏小爷我机灵啊，顺手揣了点好东西，否则真被你们这帮孙子给害了，想杀我，我。小爷我是善良之辈，不爱杀人，今天呢就放你一马。看好了，小爷我就拿三盒，多的我也不要。嗯，走了。

0: 酒里下药。那小子，直到这里，咱们得暂时关门，你得马上转移。
1: 娘的，我一定要把那个小子抓回来。
0: 别着急，看看风头再说。这小子，他也就是求个财吧，而且啊，还不至于把咱们出卖了。再说了，咱们不是还有那个卧底在替咱们打探消息吗？

0: 哎呦，客官，你好，你好。
1: 我要一个单间。
0: 好，好，好，楼上请吧。哎，
1: 再把你们老板娘一秤金给我叫过来，我要生意跟她谈。
0: 好嘞，您先楼上等着，我马上就来。老板娘，

0: 就是他找您，老板娘。这位先生眼生得很啊，听说您有事找我啊？
1: 哎哎，来，坐坐坐坐坐。哎，老板娘，来坐。哎呀，老板娘，听说你和崇城开医院的那个常振藩关系不错，哎，是不是真的？
0: 你怎么就直眉瞪眼地问这事儿啊？人家常医生是世家出身，又有钱又有才华，偶尔到我这儿来吃个饭、喝个酒什么的，也不算犯法吧？嘿嘿，当然不算犯法。老板娘，你是个寡妇，常医生呢也官居多年，你们俩有什么交情，也碍不着别人什么事儿。今天呢？ 我到这儿来，是想请你帮个忙。我知道你跟常医生关系不错，我这儿啊有一点西药想出手。这崇城除了常医生以外，别人呐也不敢接。哎，老板娘，要不然你给联系联系。西药是哪种西药？
1: 市面上最金贵的那种，
0: 最金贵的，啊，是盘尼西林。嘘，小声点儿，小心隔墙有耳。嗯，
1: 这么金贵的药，不知道先生有多少？
2: 3盒，1盒10针剂。嗯，
0: 那先生想要多少？
1: 我呀，便宜点儿。
0: 3根小黄鱼，我急等着钱用呢。既然先生这么诚心，那我就帮着给问问。好，明天这个时候我再来听信儿。
3: 哎哎，吃了饭再走吧。
4: 西药，咱绝对不能偷偷交易。哎呦，你怎么就不知道呢？昨天夜里城里的仓库着火了，
5: 而且听说有一批刚刚缴获的西药被人偷走了，至今下落不明啊！
4: 你就不想想，前脚刚刚丢了药，今天就有人向你上门来推销，这里面肯定是有蹊跷啊！
5: 什么？你说那个人拿过来的东西是贼赃？ 这可怎么办呢？啊，要不要通知解放军啊？
4: 肯定是要报官的，我这就去军管会找冯队长。

0: 根据小何的发现，咱们可以更加肯定，这些日子以来，为了那批西药兴风作浪，就是一直和中金九联系的那个神秘的下家。
1: 他们不光垄断重城的西药走私业，还养着杀手，真是邪门啊！哎，
2: 我看这事儿越来越复杂了。

0: 方队长。
1: 常医生，你怎么来了？
0: 我要石切西奥的重要线索。
2: 五哥，你回来了。
3: 巨皮，你怎么在我这儿啊？
2: 哎呀，五哥夺到风头就借住一个晚上。
3: 你们越狱的事儿全城都传遍了，好多逃犯都已经被抓进去了，你居然跑到我这儿来了。
2: 五哥，我们好歹兄弟一场，你不会向解放军那儿去告发我吧？
3: 告发？哎，我怎么可能去告发呢？我劝你啊，趁早投案自首，争取宽大。哎，
2: 五哥，我这一次呢，冒了一回险。

0: 得了这些东西，天际线我都打好了，明天啊，我就能拿到三根小黄鱼儿。我知道的就这些了。哎呀，
1: 这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这个得来全不费工夫。
0: 对，张医生，谢谢你跟我们合作，好吧。
2: 明天呢，你就在约定的时间去金宇国赴约。我们尖刀队会在那里设下埋伏，等着橘皮出现。
3: 好，你们怎么安排，我都会配合的。嗯。哎，橘皮啊，你还做你的发财梦呢？如今都解放了，你要是自食其力，守本分，就有你的饭吃。
2: 你呀，我劝你还是趁早别走这种歪门邪道了。
3: 就捞这笔，然后我就歇手了。哎，说起来，要不是那个李老板不仗义，就半路截胡，兴许啊，嘿，我还能多捞点儿。哎，早年你救过我的命，我也不能不仗义。就这么着吧，我就让你借宿一晚，明天早上天一亮。
4: 得嘞，我就知道五哥你仗义。
5: <笑>哎，中老年观众朋友们，请注意，您穿过健步鞋，但您穿过脚底按摩健步鞋吗？它是健步鞋，边走路边按摩，而且防滑、透气又轻便，特别适合中老年朋友们。
6: 特当好消息，脚底按摩健步鞋源头厂家做销，是厂家190余年以双，现在是药物19元。
7: 等等，这还没完，
8: 这还没到第二双，只要39元，第二双真的只要39元，也就是说现在打进电话，两双脚底按摩健步鞋真的只要98元。今天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扫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9: 这鞋好，穿着的鞋走路还能给脚底做按摩，还能起到防滑的作用，真是一举两得。
10: 走一步路，这脚底就能按摩一次，每天走几千步，那就能按摩几千次。
11: 咱中老年人都知道，经常坐坐足底按
0: 又舒服，特别适合咱们这个年纪的老年人。
1: 牢牢钉在地上，
0: 脚下稳当得很，这鞋呀穿上就脱不下来了。我觉得咱们上年纪的人就得穿这个脚底按摩健步鞋。
2: 这么好的鞋，我得赶紧买两双换着穿。
3: 鲶鱼头鞋型，鞋头加宽加高，舒适不挤脚，舒压吸震圈，助力回弹垫，缓震不累脚，牢牢定在地上，穿上不易滑，走路更安全。除了舒适缓震不易滑之外，还能按摩脚底，能边走路边按摩，脚底按摩舒服了，人也就轻松了。
4: 老李，你快来看看我这新买的脚底按摩健步鞋。
5: 健步鞋，健步鞋呗，怎么还能脚底按摩？
4: 这你就不懂了，您穿上这鞋呀、等于是每走一步就是对咱脚按摩一次。
5: 那我每天走个两三千步，就相当于每天按摩脚底两三千次了。
4: 那可不，反正每天都是要穿鞋的，为什么不穿一双脚底按摩健步鞋呢？这每天啊给咱脚底做的按摩
0: 轻松又舒服。
2: 你看我都穿了好几个月了，这每天呢脚底按摩好几千次呢，你说能不舒服吗？
6: 换换换，现在就换脚底按摩健步鞋，反正要穿健步鞋，为什么不穿防滑透气更轻便的脚底按摩健步鞋？反正要穿健步鞋，为什么不穿能边走路边给脚底做按摩的脚底按摩健步鞋？叔叔阿姨们，您说现在98元能买啥好鞋呢？商场里普通的健步鞋一双至少1-2百，但是今天只要98元，您就能把两双脚底按摩健步鞋带回家。
7: 等等，这还没完，只要加39元
3: 再送8支37金银花护齿牙膏，1支不到5块钱，清洁口腔健齿护龈。
7: 也就是说现在打进电话，两双脚底按摩健步鞋只要九十

0: 元，而且加39元，
1: 再送8支三七金银花护齿牙膏，
0: 真的非常实惠，赶紧扫码或打电话订购吧。
2: 这鞋太重要了，俗话说养生先养脚，好鞋不能少。
3: 对，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吃的穿的都要以养生为主，一双好鞋太重要了。
4: 咱辛苦了一辈子，穿鞋可不能马虎。
2: 要说这鞋子好不好，一上脚就知道了。你看这双鞋既轻便是又舒适，关键是啊，它还能按摩脚底，每天走路它就是按摩。
5: 这每天啊给咱脚底做的按摩轻松又舒服，
4: 能起到防滑作用。你看这么湿滑的路面也稳当得很。
2: 咱这一辈子啊穿过的鞋多了，但像这双鞋吧，一双竟然才几十块钱，所以啊我一下买了两双。
3: 我和老伴儿一人一双，能买两双脚底按摩鞋，这太划算了。不行，我现在赶紧打电话，我要去买。
6: 中老年观众朋友们请注意，您穿过健步鞋，但您穿过脚底按摩健步鞋吗？它是健步鞋，边走路边按摩，而且防滑透气又轻便，特别适合中老年朋友们。
0: 特大好消息，
6: 脚底按摩健步鞋
0: 源头厂家做销，市场价199元一双，现在只要59元。
6: 等等，这还没完！
0: 震撼力度第二双只要39元，第二双真的只要39元。也就是说，现在打进电话，两双脚底按摩健步鞋真的只要98元，今天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扫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3: 我跟你说啊，我这个鞋啊，旅游爬山特别舒服，牢牢地抓着地，特别的稳。下坡的时候也不打滑，
4: 这鞋真是太好了，
7: 能边走边按摩。
4: 这么高的山，爬1个多小时，这脚一点都不累。
8: 像咱们老年人呐，穿鞋就要穿着抓地的，它抓地啊可牢可牢的。
9: 这岁数大了，这一白鞋呢，它还穿不上。
2: 这脚底按摩健步鞋
9: 比较宽，比较高，脚趾头在里边啊，能随便的动，一点都不挤脚，不夹脚。跳个绳来，打个羽毛球来，一点都不累脚。
3: 我这个脚啊，脚肥，脚背还高，这双鞋穿着特别舒服，脚底下呀特别有弹性，透气还特别好。这么热的天儿，穿着也不闷脚，
2: 它还能按摩脚底。
10: 这不就是给我们这个年龄的人定制的吗？
3: 现在这个鞋啊，穿的已经换不下来了。
1: 鲶鱼头鞋型，鞋头加宽加高，舒适不挤脚。舒压吸震圈，助力回弹垫，缓震不累脚，牢牢定在地上，穿上不易滑，走路更安全。除了舒适、缓震、不易滑之外，还能按摩脚底，能边走路边按摩，脚底按摩舒服了，人也就轻松了。
6: 叔叔阿姨们，您说现在
0: 98元
6: 能买啥好鞋呢？商场里普通的健步鞋一双至少1-2百，但是今天只要
0: 98元，
6: 您就能把
0: 两双
6: 脚底按摩健步鞋带回家。
0: 等等，这还没完，只要加39元，
1: 再送8支三七金银花护齿牙膏，一支不到5块钱，清洁口腔，健齿护龈。
0: 也就是说，现在打进电话，两双脚底按摩健步鞋只要98元，而且加39元，
1: 再送8支三七金银花护齿牙膏，
0: 真的非常实惠，赶紧扫码或打电话订购吧。
3: 我穿上它来跳舞啊，就做什么动作呀、啊、都特别的舒服。我这样一蹦起来，这脚落地了，不硌脚也不震得慌，因为它有弹性啊，对着脚呢还有一个保护的作用，所以啊我做什么动作都可以做到位。今年我们区域的举行广场舞比赛，我就被选上了，亏得有了这双鞋。
10: 这个鞋穿上去很轻松，
2: 它还能按摩脚底，
10: 每天跳上1-2个小时一点都不觉着累。
11: 这个款式和颜色都特别好，我们团队都特别喜欢，
2: 一人一双，
8: 穿了这双鞋稳稳当当的，
4: 能起到防滑作用，
8: 牢牢地抓住地面，非常牢靠，特别稳，
7: 而且能边走边按摩。
12: 像咱们这个年纪的人呢，穿着特别安心，30天里面不满意不喜欢都能退。服务这么好，价格还这么便宜，我一下买了2双。
6: 换换换，现在就换脚底按摩健步鞋，反正要穿健步鞋，为什么不穿防滑透气更轻便的脚底按摩健步鞋？反正要穿健步鞋，为什么不穿能边走路边给脚底做按摩的脚底按摩健步鞋？叔叔阿姨们，您说现在
0: 98元
6: 能买啥好鞋呢？商场里普通的健步鞋一双至少1-2百，但是今天只要
0: 98元，
6: 您就能把
0: 两双
6: 脚底按摩健步鞋带回家。
0: 等等，这还没完，只要加39元，
1: 再送8支三七金银花护齿牙膏，一支不到5块钱，清洁口腔。

0: 剑齿护眼。
1: 也就是说，现在打进电话，两双脚底按摩健步鞋只要98元，而且加39元，
0: 再送8支37金银花护齿牙膏，
1: 真的非常实惠。赶紧扫码或打电话订购吧。
2: 中老年观众朋友们请注意，您穿过健步鞋，但您穿过脚底按摩健步鞋吗？它是健步鞋，边走路边按摩，而且防滑透气又轻便，特别适合中老年朋友们。
1: 特大好消息，
2: 脚底按摩健步鞋
3: 源头厂家做销，市场价199元一双，现在只要59元。
2: 等等，这还没完，
3: 震撼力度，第二双只要39元，第二双真的只要39元。也就是说，现在打进电话，两双脚底按摩健步鞋真的只要98元，今天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扫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4: 这鞋好，穿着的鞋走路还能给脚底做按摩，还能起到防滑的作用，真是一举两得。
5: 走一步路，这脚底就能按摩一次，每天走几千步，那就能按摩几千次。
6: 咱中老年人都知道，经常做做足底按摩，身体啊非常舒服。
5: 是啊是啊，我都在这想，这个鞋呀、啊、要是有个按摩功能，能够一边走路一边按摩，那该多好啊。
7: 你看看，我都已经穿上了脚底按摩健步鞋，能边走边按摩，穿上这鞋按按压压特别的舒服。
6: 你看我这鞋都穿了一个多月了，边走边按摩，轻松又舒服，特别适合咱们这个年纪的老年人。
0: 牢牢钉在地上，
6: 脚下稳当得很，这鞋呀穿上就脱不下来了。我觉得咱们上年纪的人就得穿这个脚底按摩健步鞋。
5: 这么好的鞋，我得赶紧买两双换着穿。
0: 鲶鱼头鞋型，鞋头加宽加高，舒适不挤脚，舒压吸震圈，助力回弹垫，缓震不累脚，牢牢钉在地上，穿上不易滑，走路更安全。除了舒适、缓震、不易滑之外，还能按摩脚底，能边走路边按摩，脚底按摩舒服了，人也就轻松了。
8: 老李，你快来看看我这新买的脚底按摩健步鞋。
4: 健步鞋，健步鞋呗，怎么还能脚底按摩？
8: 这你就不懂了。您穿上这鞋呀、啊，等于是每走一步就是对咱脚按摩一次。
4: 那我每天走个2-3千步，就相当于每天按摩脚底2-3千次了。
8: 那可不，反正每天都是要穿鞋的，为什么不穿一双脚底按摩健步鞋呢？这每天啊，跟咱脚底做的按摩，
6: 轻松又舒服。
5: 你看我都穿了好几个月了，这每天呐、啊，脚底按摩好几千次呢，你说能不舒服吗？
2: 换换换，现在就换脚底按摩健步鞋，反正要穿健步鞋，为什么不穿防滑、透气、更轻便的脚底按摩健步鞋？反正要穿健步鞋，为什么不穿能边走路边给脚底做按摩的脚底按摩健步鞋？叔叔阿姨们，您说现在
1: 98元
2: 能买啥好鞋呢？商场里普通的健步鞋一双至少1-2百，但是今天只要
1: 98元，
2: 您就能把
1: 两双
2: 脚底按摩健步鞋带回家。
1: 等等，这还没完，只要加39元，
0: 再送8支37金银花护齿牙膏，一支不到5块钱，清洁口腔，健齿护龈。
1: 也就是说，现在打进电话，两双脚底按摩健步鞋只要98元，而且加39元，
0: 再送8支37金银花护齿牙膏，
1: 真的非常实惠，赶紧扫码或打电话订购吧。
5: 这鞋太重要了，俗话说养生先养脚，好鞋不能少。
9: 对，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吃的穿的都要以养生为主，一双好鞋太重要了。
10: 咱辛苦了一辈子，穿鞋可不能马虎。
5: 要说这鞋子好不好，一上脚就知道了。你看这双鞋既轻便是又舒适，关键是啊，它还能按摩脚底，每天走路它就是按摩。
8: 这每天啊，跟咱脚底做的按摩，
6: 轻松又舒服，
10: 能起到防滑作用。你看这么湿滑的路面，也稳当得很。
5: 咱这一辈子穿过的鞋多了，但像这双鞋吧，一双竟然才几十块钱，所以啊，我一下买了两双，我和老伴儿一人一双，
9: 能买2双脚底按摩鞋，这太划算了。不行，我现在赶紧打电话，我要去买。
2: 中老年观众朋友们请注意，您穿过健步鞋，但您穿过脚底按摩健步鞋吗？它是健步鞋，边走路边按摩，而且防滑透气又轻便，特别适合中老年朋友们。
1: 特大好消息，
2: 脚底按摩健步鞋
3: 源头厂家做销，市场价199元一双，现在只要59元。
2: 等等，这还没完，
3: 震撼力度，第二双只要39元，第二双真的只要39元。也就是说，

0: 现在打进电话，两双脚底按摩健步鞋真的只要98元，今天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扫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1: 我跟你说啊，我这个鞋啊，旅游爬山特别舒服，牢牢地抓着地，特别的稳，下坡的时候也不打滑。
2: 这鞋真是太好了，
3: 能边走边按摩，
2: 这么高的山爬1个多小时，这脚一点都不累，
4: 像咱们老年

0: 有弹性，透气还特别好。这么热的天儿，穿着也不闷脚，
1: 它还能按摩脚底。
2: 这不就是给我们这个年龄的人定制的吗？
0: 现在这个鞋啊，穿的已经换不下来了。
3: 鲶鱼头鞋型，鞋头加宽加高，舒适不挤脚，舒压吸震圈，助力回弹垫，缓震不累脚，牢牢定在地上，穿上不易滑，走路更安全。除了舒适、缓震、不易滑之外，还能按摩脚底，能边走路边按摩，脚底按摩舒服了，人也就轻松了。
4: 叔叔阿姨们，您说现在98元能买啥好鞋呢？商场里普通的健步鞋一双至少1-2百，但是今天只要98元，您就能把两双脚底按摩健步鞋带回家。等等，这还没完，只要加39元，
3: 再送8支37金银花护齿牙膏，一支不到5块钱，清洁口腔，健齿护龈。
4: 也就是说，现在打进电话，两双脚底按摩健步鞋只要98元，而且加39元，
3: 再送8支37金银花护齿牙膏，
4: 真的非常实惠，赶紧扫码或打电话订购吧。
1: 我穿上它来跳舞啊，就做什么动作呀、啊、都特别的舒服。我这样一蹦起来，这脚落地了，不硌脚也不震得慌，因为它有弹性啊，对着脚呢还有一个保护的作用，所以啊，我做什么动作都可以做到位。今年我们区域的举行广场舞比赛，我就被选上了，亏得有了这双鞋。
5: 这个鞋穿上去很轻松，
1: 它还能按摩脚底，
5: 每天跳上1-2个小时一点都不觉着累。这个款式和颜色都特别好，我们团队都特别喜欢，一人一双。
6: 穿了这双鞋稳稳当当的，能起到防滑作用，牢牢地抓住地面，非常牢靠，特别稳，
7: 而且能边走边按摩。
8: 像咱们这个年龄的人呢，穿着特别安心，30天里面不满意不喜欢都能退。服务这么好，价格还这么便宜，我一下买了2双。
4: 换，现在就换脚底按摩健步鞋，反正要穿健步鞋，为什么不穿防滑透气更轻便的脚底按摩健步鞋？反正要穿健步鞋，为什么不穿能边走路边给脚底做按摩的脚底按摩健步鞋？叔叔阿姨们，您说现在98元能买啥好鞋呢？商场里普通的健步鞋一双至少1-2百，但是今天只要
9: 98元，
4: 您就能把
9: 两双
4: 脚底按摩健步鞋带回家。
9: 等等，这还没完，只要加39元，
3: 再送8支37金银花护齿牙膏，一支不到5块钱，清洁口腔，健齿护龈。
4: 也就是说，现在打进电话，两双脚底按摩健步鞋只要98元，而且加39元，
3: 再送8支37金银花护齿牙膏，
4: 真的非常实惠，赶紧扫码或打电话订购吧。
3: 舒压吸震圈，助力回弹垫，缓震不累脚，牢牢定在地上，穿上不易滑，走路更安全。除了舒适、缓震、不易滑之外，还能按摩脚底，能边走路边按摩，脚底按摩舒服了，人也就轻松了。
4: 叔叔阿姨们，您说现在
9: 98元
4: 能买啥好鞋呢？商场里普通的健步鞋一双至少1-2百，但是今天只要
9: 98元，
4: 您就能把
9: 两双
4: 脚底按摩健步鞋带回家。
9: 等等，这还没完，只要加39元，
3: 再送8支37金银花护齿牙膏，一支不到5块钱，清洁口腔，健齿护龈。
4: 也就是说，现在打进电话，两双脚底按摩健步鞋只要98元，而且加39元，
3: 再送8支37金银花护齿牙膏，
4: 真的非常实惠，赶紧扫码或打电话订购吧。
1: 我穿上它来跳舞啊，就做什么动作呀、啊、都特别的舒服。我这样一蹦起来，这脚落地了，不硌脚也不震得慌，因为它有弹性啊，对着脚呢还有一个保护的作用，所以啊，我做什么动作都可以做到位。今年我们区域的举行广场舞比赛，我就被选上了，亏得有了这双鞋。
5: 这个鞋穿上去很轻松，
1: 它还能按摩脚底，
5: 每天跳上1-2个小时一点都不觉着累。这个款式和颜色都特别好，我们团队都特别喜欢，一人一双。
6: 穿了这双鞋稳稳当当的，能起到防滑作用，牢牢地抓住地面，非常牢靠，特别稳，
7: 而且能边走边按摩。
8: 像咱们这个年龄的人呢，穿着特别安心，30天里 里面不满意不喜欢都能退，服务这么好，价格还这么便宜，我一下买了两双。
4: 换换换，现在就换脚底按摩健步鞋，反正要穿健步鞋，为什么不穿防滑透气更轻便的脚底按摩健步鞋？反正要穿健步鞋，为什么不穿能边走路

0: 边给脚底做按摩的脚底按摩健步鞋。叔叔阿姨们，您说现在98元能买啥好鞋呢？商场里普通的健步鞋一双至少1-2百，但是今天只要98元，您就能把
1: 两双
0: 脚底按摩健步鞋带回家。
1: 等等，这还没完，只要加39元，
2: 再送8支37金银花护齿牙膏，一支不到5块钱，清洁口腔，健齿护龈。
1: 也就是说，现在打进电话，两双脚底按摩健步鞋只要98元，而且加39元，
2: 再送8支37金银花护齿牙膏，
1: 真的非常实惠，赶紧扫码或打电话订购吧。
3: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这么说，尖刀队已经设下圈套，想诱捕橘皮。他们如此煞费苦心，可惜这一次他们要失望了。

0: 这儿都布满了我们的人，橘皮一出现我们立马抓人。你表现得越自然越好，尽量不要露出马脚。
1: 那个小混混手上会不会有枪啊？
0: 你放心吧，我们尖刀队的人个个身手都很好。

0: 张医生，紧张吗？
1: 还好、
0: 啊。不用紧张。你放心吧，我们尖刀队会全力负责你的安全。
1: 我相信你们尖刀队的能力。

0: 唐先生指示你要胆大心细，放开手脚去干吧，务必完成任务。我会安排人去接应你的。
1: 是。
2: 慢走啊！
3: 花生瓜子儿大红枣嘞！花生瓜子儿大红枣嘞！花生瓜子儿大红枣嘞！
4: 客官，里面请，里面请。
5: 老板娘。
4: 哎，客官。这边坐。
5: 哎，好。

了。

0: 锁所有路口，搜索可疑人物。
1: 是是是。
2: 这儿，大妹子，你都看到什么了？
3: 没事没事。
0: 那个捡破烂的老头儿，哎呀！
4: 死者左后背被利器插入，插穿心脏动脉，造成大量失血。
5: 你看伤口这么尖锐狭小，看来凶手出手速度很快。死者遇刺时应该没有过多的挣扎。
4: 杀人者手法干脆利落，非常老道。
5: 这种刺穿动脉的杀人方法是过去军统特工都会学到的一种必杀技。GP 死了，追踪西药的线索

0: 搬药的人死了，就死在来这儿的路上。具体情况我们再调查。这是在那个死者身上发现的帕尼西林。这是帕尼西林，太珍贵了。冯队长，目前我们医院有一重病人，他急需帕尼西林，你看能不能？好，那好。 这盒药就送给你们医院了，救人要紧。
1: 哎呀，谢谢，谢谢啊，谢谢。橘皮死了，我们的线索又断了。现在我们大家来分析一下杀手的来路。
2: 博士，你先说说吧。好。 今天橘皮的死大家都看见了，杀手应该是受过军统的训练，所以我想我们要找的这个人，要么是曾经有过军统经验的前国民党情报人员，要么呢就是仍然和台湾方面有联系的潜伏特务。
1: 嗯，城里有潜伏的特务，那他们一定会启用秘密的电台，我们一定要24小时的去监听。
0: 不能放过任何可疑的波段，明白吗？可我们怎么知道敌人什么时候用电台啊？这种方法也太笨了，守株待兔吗？
1: 笨也得查。重城刚刚解放，甄别潜伏的特务本来就是我们尖刀队的任务。我刚接到上级的指示，马上有大批从西南前线下来的伤员转移到重城来接受治疗。 我不希望在此期间出什么岔子，绝对不能让特务搞破坏，把这个精神传达下去。
3: 是。
0: 散会。

0: 梁山，
1: 博士有什么事说吧。
0: 你看咱们分组监听的时候，能不能把我和小何分在一组啊？
1: 好，这事儿啊，
0: 啊，
1: 放心吧，帮你记着呢。
0: 还有，你跟小何真的美好对吧？我这样做不算横刀夺爱对吧？
1: 我跟小何真没事儿
0: 啊。
1: 我告诉你，小何他就是刀子嘴豆腐心，你只要坚持到底，我相信小何会被你感动的。

0: 我就纳了闷儿，你说今天这么周密的钓鱼计划，他怎么就出了岔子呢？
1: 老板娘和常医生一直在我们的监控之中，不可能泄密啊。那如果不是老板娘和常医生那边走漏的风声？ 难道是咱们尖刀队出了内鬼？不可能啊！我。

0: 怎么了？
1: 小何，我觉得吧，这个东西可以乱吃，话不能乱讲。咱们大伙在一起多少年了，出生入死的战友，你说咱们队里有内鬼，这不是妨碍咱们的团结吗？你先别说什么团结不团结的，小何这话嘴是快了点，但是你敢说你脑子里没转过这个念头？看着橘皮死在那儿，你就没想过是身边的战友走了的消息？既然大家都有怀疑，那我也赞成内部查一查。
2: 查一查？胖猴，你说怎么查？你有证据吗？没有证据怎么查？你怀疑我，我怀疑你是吧？那这么查下去，咱们队不被查得乌烟瘴气的吗？
0: 那这事儿咱们也不能就这么算了呀。不行，这事儿我得找我哥说说去。
3: 今天的事情办得漂亮，
1: 多谢唐先生褒奖。
3: 老李，要想办法控制住那个卧底。今天的事情你应该能够发觉，这个人的存在对我们来说非常重要。
4: 啊，是，我会一直和他保持联系的。可是，唐先生，有件事情恐怕非常棘手啊。

0: 哥，哎，这丫头怎么这么没礼貌？到男同志宿舍来也不敲个门？怎么了？又不是没穿衣服。再说了，我有重要的事情要跟你汇报。
1: 看你一脸严肃，什么事儿？说。这么严重的事情，为什么现在才向我汇报？
2: 是阿宽无能，落了盒西药，请先生责罚。
1: 唐先生，请息怒，其实这事儿也不能全怪阿宽，是那个混混太狡猾了，他把那东西藏得太隐秘了，那东西还没有搜出来，共军尖刀队的人就来了。
0: 行了，都说说吧，怎么样才能弥补这个疏漏？
1: 我会利用我们的内线，一定把那盒西药给找到的。
0: 老李，我告诉你，我不管你付出多大代价。
3: 一定要尽快把这盒西药给我毁掉，否则它会影响我们终极计划的顺利实施。
0: 是，我明白。小恒，是不是你们都怀疑我们尖刀队有内奸啊？
3: 嗯，你不觉着咱们今天的行动失败很可疑吗？
0: 可疑什么呀？
3: 橘皮半路死，也许是凶手一路跟踪伺机下的手，并不代表我们的计划就外露了，知道吗？记住了啊，在没有任何充分的证据之前，不能怀疑我们尖刀队的任何一个战友，而且不允许你背后议论。
4: 我这不是想帮你理清思路吗？不放过任何的可能性。
3: 这叫什么来着？
0: 这叫群策群力。哥，今天咱们会议散了以后，你跟博士鬼鬼祟祟的在那商量什么呢？
3: 你们是不是也在那推理内奸的事儿？
0: 你又瞎想，那是博士在求我，在分组监听的时候把你们俩安排在一块儿。
3: 切，你肯定没答应他。
0: 我答应了。怎么了？你们俩在一组不是挺好的吗？

0: 哟，怎么了这是？谁又惹你了？
1: 冯连山欺负人。哎，
0: 这又闹什么别扭啊？我还说你俩谈工作呢，还给你们准备宵夜了呢。
2: 哎，这又唱哪出呢？是马前泼水啊，还是秋胡戏妻啊？

0: 头，小何说你欺负他了，怎么回事啊？一个大老爷们欺负人一小姑娘，我看不过去了。
1: 都别在那儿打锣敲边鼓啊！挺晚了，早点回去睡。
2: 这……哎，龙嫂，啊，我看啊，这锅馄饨呢，还是便宜我跟胖猴吧。
3: 对对对，
2: 你看这个头和小何啊，都生着气呢，也吃不下，是吧？
3: 对对对。哎，不过你说我也就奇了怪了，都说男追女隔座山，女追男呢隔层纱，这老黄历怎么到了咱尖刀队就不好使了呢？你说小何这张牙舞爪对着头一个劲儿猛追，这头怎么跟座冰山似的，从里冰到外啊？
2: 哎，这话没错啊，男追女隔座山。你看这博士不是一直追小何吗？还在山里边转悠呢。
4: 啊，博士啊，这夜深了，来，出来吃点宵夜，
2: 哎，对对，
4: 亲手包的。
5: 我不吃了，我还要调一下那个监听设备，关键时候不能出问题。
4: 吃你们的馄饨去吧。
6: 说什么？内河西药现在已经到了长氏医院。

0: 乔院长，
1: 你好。
0: 乔院长，
1: 你好。

0: 是常振藩医生吗？
1: 对，我是常振藩，你是哪一位啊？
0: 我是谁并不重要，你告诉我在你手边现在是不是有一个很大的邮包？
1: 邮包？我今天收到好几个，你说的是哪一个？
0: 你赶紧扔掉，把所有的邮包全扔掉。
1: 你到底是谁啊？
0: 要快，晚了就来不及了，邮包里面有炸弹，快扔！
1: 开什么玩笑？对不起，我要挂电话了。
0: 别挂电话，你听我说，你去挨个听听邮包，有一个邮包有滴答滴答的声音，里面藏着定时炸弹，快把它处理掉，情况非常紧急，你只有三分钟时间。

闪开！闪开！我手上有炸弹。

来个头发。我这个好，来假账了。

0: 这个。哦，
1: 查医生，你是说在爆炸之前有人曾经给你打过警示电话？
2: 是啊，是一个很奇怪的声音，像是压着嗓子说的，听起来应该是个男的。他说我的邮包里有一个炸弹，刚开始我还以为他是在开玩笑，可后来他的语气让我相信了，幸亏信了，不然我就被炸上天了。
1: 你说他故意压着嗓子说话？
2: 对。头，
3: 我去电话局查过了，爆炸发生前常医生接到那个电话是从一个公共电话亭打出来的，离这里只有几十米远。
1: 好，去看看。
3: 哎，头，电话就是从这儿打出去的。
1: 采指纹。
3: 是，你们两个把指纹采一下。
1: 桃花，咱们去那边打听打听。
3: 桃儿，这人来人往这么多人，这真要是问着了，那不就是靠运气了吗？
1: 哎，办案不能靠运气，是要靠耐心细致的工作态度，明白吗？
3: 明白了。

0: 我们在周边进行了仔细的调查。据那个报摊的老板回忆啊，当时确实有一个人在那儿打电话，穿了一件长长的风衣，戴着帽子，戴着墨镜。
1: 不是也检查了炸弹的残片和定时装置，说用的是黑金炸药，威力十分惊人。电话及其附近的指纹也都已经采集回来了，但是目前还没有什么进展。
2: 如果打电话的人是戴着手套的话，那些指纹是没有用的。
0: 所以啊，我们还得搞清楚这个凶手为什么要炸死常振藩。

0: 发现什么？那个炸弹没有把常振藩给炸死，
1: 什么？难道有人给他通风报信吗？不知道，难听说炸弹爆炸之前他接过电话。电话？嗯。电话？据我所知啊，常家在重城那是大亨，在西南的运输业上首屈一指，而且常振藩的弟弟常振国是本地商会的会长，积极参加新中国的建设。他带动商会的同仁们发起捐款，积极踊跃。据我了解啊，常振藩年轻的时候呢，在德国留学，学的是西医，回国之后呢，开了一家私人诊所。 他们家族的生意一直都是由他弟弟常振国来打理的，兄弟两人的感情也十分的和睦。再说了，常振藩已经官居了多年，没有子女，对当地的病人也十分的关心，在当地很受人们尊敬，应该不会有什么仇人才对。这会不会因为他配合咱们缉捕橘皮的事，得罪了那个神秘的下家？胖猴，这什么逻辑啊？跟我们合作就得罪了那个下家？这。
0: 不至于啊！这……哎，对了，龙嫂和小何去监听了，有什么发现没有？
1: 哦，开会之前我去看过了，暂时还没什么发现。
0: 胖猴，嗯，暗中派人24小时保护常振藩，因为他是重城的。

0: 老李，英杰为什么没有来接我？
1: 啊，唐先生，他有些很重要的事情。
0: 那他最近晚上还睡得好吗？
1: 啊，唐先生他很忙啊，总是行踪不定，并不是每天都能回来睡觉。不过，我发现他睡觉的时候，还是会做噩梦。
0: 是不是梦里面还常常叫着武夷家的名字？
1: 夫人，武夷家他已经死了。再说你和唐先生才是真正的夫妻，还是不要太计较过去的那些事吧。
0: 老李，你别心口不一了，其实你心里比谁都清楚，我只不过是武夷家的一个替代品，在英杰心里谁也取代不了他的位置。

0: 医院爆炸的事儿，整个重城啊传得沸沸扬扬的。有人猜是国民党特务搞破坏的，有人猜是仇家报复你。哎，说什么的都有。
1: 我一个医生，天天忙治病救人，有什么仇家？反正啊，你还是暂时不要去医院了，避避风头。这怎么可以啊？
2: 过几天，大批的解放军伤员就要入住医院进行治疗了，这个节骨眼儿，我怎么能够善离职守呢？
1: 哥，你还是这么死心眼儿。眼看你一手创建的长治医院就要被新政府改制合营了，你还操那么多心？你累不累呀？
3: 在其位谋其政。作为一个医生，最大的乐趣就是让所有的病人都能够恢复健康，过上正常人的生活。
1: 只要能够治病救人，医院姓司还是姓公，对我来说都无所谓。
0: 哥，你
1: 不要再说了，我今天晚上还要上夜班。
0: 哎呀，你还是这么书呆子气。

0: 你以为的八段锦是公园里的老人操，实际上它已经成为无数人的养生必备，不仅传承千年，更能延年益寿。但是有一种院长的精编版的八段锦，那更是大有来头，您今天可千万别错过。精编版八段锦到底和普通版有什么区别？这事您得听听孙老师怎么说。
1: 那孙老师啊，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如何练习能够一步到位呢？又会给我们身体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呢？
2: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院长版在传统八段锦动作基础之上，结合了邓铁涛、陆之正等多位国医大师的八段锦的思想，精编了八个动作，每个招式都精准地针对五脏，更偏重用于慢性疾病。你像传拳怒目争气力，院长版八段锦更强调的是收拳头的时候一定要回到两肋，也就是肝经的章门穴，才能提升肝脏功能，增加肝脏疏泄。那你像摇头摆尾去熏火，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的部位运动和呼吸配合，达到心肾相交，让五脏达到平衡相通。坚持练习，让中老年朋友不靠外物，只靠自己，就能把自己的身体这些慢性毛病给改善好。
1: 哎呦，孙老师听您讲完啊，就觉得这简单多了。其实这个八段锦的核心，它也是在于调理五脏啊。
2: 对呀、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3: 我的秘诀啊，就是每天练2次院长版的八段锦。现在呀，我是越练越上瘾。

0: 越练越有劲儿。
1: 我呀，练了几年的院长版的八段锦了，现在的身体比同龄人都要好。你说中老年人图啥？不就图啊，这胳膊腿啊灵活，吃喝拉撒呀都舒服。你就在家练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保证你练一天有一天的收获，练一天有一天的惊喜。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练习八段锦对多种慢性疾病的预防都有着积极作用。如果你也想通过练习八段锦来增强体质、五脏红条，赶快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三分钟，轻松掌握八段锦练习要领。
3: 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全拳怒目争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4: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3: 那么我们下面呢，先讲院长版八段锦的第一个动作，叫做什么呢？双手托天理三焦。
4: 双手托天理三焦。
3: 对了啊，这个动作表面看起来很简单，但是实际上做起来的时候，你要拿得住那个劲儿。如果没拿住那个劲儿，这个功法是练不好的。那么劲道在哪呢？这个劲道一定是在掌根处。哎，掌根一定要上撑，从下焦上来撑到中焦，然后再撑到上焦。中医讲三焦是人体的代谢通道，理顺三焦能改善人体的糖代谢、脂代谢、尿酸、水代谢。哎，那么第二点，我们在这一上一下动作的时候还有一个劲道，就是要活动到肩颈穴。那么肩颈穴对于颈椎病、肩周疾病以及后背疼痛都有好处。同时这个动作随着双手向上托举到最大幅度，还能挤压到心脏的膏肓穴，因为膏肓穴本身对心血管就有非常好的益处。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畅通经络，调节五脏，其动作要练得标准，练得到位，能直接提升五脏功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3: 第二是左右开弓试射雕，那么这个动作就像一个射箭的姿势，哎，左右手慢慢的拉开，一侧形如拉弓的手臂，一定要保持弓手的姿势，同时手一定要拉到云门穴和中府穴这个位置，因为这个部位呢是肺经的起始点。同时一定要注意拉弓的手臂一定要平端，不能向下耷拉着，哎，那你这个箭射出去就不准了。
4: 明白。
3: 哎，平端手臂才能守住肺气。那么同时另外一只形容射箭的手一定要有一个特定的动作，就是食指一定要有往后弯的动作。因为食指是什么呢？手阳明大肠经的起始点，向后弯曲时能刺激大肠经的商阳穴，能干什么呢？强心肺，通大小肠。
4: 那练习左右开弓啊，试射雕，所以老师，这个对于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好处呢？
3: 那么这个对于呼吸功能的减退，可以多练习这个动作，您一定会收获不一样的感受。那么长期练习，肺气充足，外邪就不能侵犯我们。
4: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

0: 五脏同调，
1: 院长版八段锦，通过对肝经的章门穴、心脏的膏肓穴、肺经的云门中府少商穴、肾脏的命门膀胱经以及脾胃三焦等特定区域的牵拉、挤压和刺激，能直接提升五脏功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我们这个脾胃不好的朋友们，咱们赶快来听一下我们八段锦的第三式，调理脾胃需单举。
2: 调理脾胃需单举，想要练出效果一定记住两个点，就是这个动作，一只手上撑，叫撑天，
0: 撑天，
2: 哎，然后一只手摁地，这叫什么呢？撑天摁地
0: 啊，
2: 哎，对了，而且你要把这个天撑住的话，不能用手指去撑，一定要用掌根，是吧？哎，用掌根啊，而且按地也要用掌根的力量去按地，因为力量都在掌根呢，对不对？
0: 这个力道，
2: 哎，为什么这个动作对脾胃有很大的帮助呢？因为首先中医讲，先要拉伸两胁，两胁是什么呢？肝胆，而肝胆跟脾胃的关系，用五行来讲，那就是相生相克，是非常重要的。这就是肝木和脾土会造成脾胃疾病。那么只要你一生气，第一影响的就是什么呢？就是脾胃了，哎，所以你要想把脾胃给宣开，首先要把肝气给疏解开。第二，还有一种人，平时肚子呢总是憋堵胀，对不对？就吃一点东西，肚子也是满满的，总打饱嗝，而且食欲差。这个在中医就属于胃气不佳，还会出现像口臭啊、大便秘结。所以这个动作里边是有升有降，堵的地方打通了，就会出现什么呢？比如说排气、打嗝的增多。
0: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1: 院长版八段锦的前三式，能够刺激人体经络，调理三焦，补充肺气，增强脾胃功能。如果你也想和他们一样，通过练习标准的八段锦来改善亚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2: 那么我们第四个招式叫五劳七伤往后瞧。五劳呢是指五脏的劳损，包括肝劳、心劳、脾劳、肺劳、肾劳。七伤就是喜怒忧思悲恐惊的不良情绪导致的气郁气结形成的五脏淤堵，也是我们慢性病加重的原因。那么这一次我们容易犯的错误，大家注意啊，就是上体后仰了，转头与悬臂的不充分。正确的做法是下颌内收，转头悬臂，幅度应该大一些。五劳七伤往后瞧的动作，通过上肢伸直、外旋扭转的筋力牵张作用，可以扩张牵拉胸腔、腹腔、主脏腑以及背部五脏六腑的腧穴。因为腧穴是什么？五脏六腑气血疏通的关口，所以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就是帮助我们打通五脏气血，能促进我们排泄油脂。还有像肚子有大游泳圈的，就是身体湿气比较大的人，多练习是非常有帮助的。
0: 所以它这动作还一定要做到位的。
2: 再一个后桥的动作，它能改善椎动脉供血，所以这一次一定要学会。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的第四式五劳七伤往后桥，通过挤压五脏在后背的肺腧穴、肾腧穴、肝腧穴、心腧穴、脾腧穴，打通五脏的气血通道，修复五脏，能够排泄油脂、排湿气，是非常适合练习。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2: 那么接下来我们教给大家第五式，叫摇头摆尾去心火。那么其实像很多老年人，说实话，可能遇到一些小事就会心烦，情绪状态不太好，发脾气，或者还有经常的口舌生疮，其实这些都是心火亢盛的表现。那么心火一重呢，有的时候还会出现什么呢？像小便的短赤、失眠、多梦等问题。那么这个呢，就非常适合练习这个动作。那么坚持练习呢，还能增加关节的灵活性，把跌倒风险同样会降低的。其实

0: 院长版巴顿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争气力，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足固肾腰。
1: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0: 那么第六招呢是两手攀足固肾腰，所以想要强腰壮肾的人要多练习。
1: 那孙老师啊，我们练习第六式的时候应该注意哪些要领呢？
0: 那么这个两手攀足固肾腰有几个要点
1: 啊？
0: 第一个要点，双手一定要从腰间的命门往下戳
1: 啊，命门
0: 哎，一直往下戳，一直戳到哪呢？脚后跟然后再回到脚面，整个动作都是在摩运膀胱经。第二个来讲，就是起身的时候是以臂带身，慢慢起来，整个动作拉伸了你的督脉。哎，膀胱经是人体排毒通道，能促进湿毒的代谢。同时像腰腿不好的，包括肾功能差的，还有尿频尿急的，排尿困难的，也特别适合练习这个动作。
2: 院长版八段锦动作简单易学，能强心脑活关节，增加肺活量，提升脾胃功能，对于肝肾功能的恢复有帮助。如果你也想像他们一样，通过练习院长版八段锦来改善亚健康状态，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那孙老师啊，第七式攒拳怒目增气力，哎，他这个是更适合什么样的人群呢？
0: 那么这个动作呢，可以增强肝主疏泄和肝主生发的功能，所以在增加人体气力的同时，对患有像目眩、头晕、耳鸣、耳聋、失眠、多梦的这个人群是有很好的调理和康复作用的。那么实际上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有几个要点大家一定要记住。第一个来讲就是握固动作，哎，能增加肝脏的功能。哎，第二个想先伸手的时候，这个动作有点像什么呢？像抹玻璃，就像你前面有一块玻璃一样，你抹一下，抹一下回来以后再握拳回来，收回到两肋的章门穴，然后另外一边冲出去了，再抹一遍玻璃，哎，再收回来到章门穴，这个是肝经的一个穴位，所以做这个动作能提升肝脏功能，能疏肝解郁。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那孙老师啊，您看这个最后一式是背后七颠百病消，哎，那孙老师，那你说我没事儿，我就练这个七颠，那我不就不生百病了，是这样吗？
0: 不是，首先大家记住，所谓的百病消，它对应的是什么呢？如果八段锦是吧，一二三四五六七，你每天都能坚持锻炼，那么有五脏的问题以及三焦的问题，你把前面的功夫都做到了，那么最后一式就意味着收工。对吧，同时也是对全身气血的一个大梳理和大修整。那么背后七颠百病消，它有几个核心点。第一个是什么？五个脚趾一定要抓地。哎，第二个要提肛门。哎，还有一个是颠儿。哎，一个是颠儿。哎，相当有点干什么？震颤，能通督脉通阳气，而且我们在这个提漏的过程当中会有一股反作用力，把浊气和病气从头往脚再往涌泉上去引导，哎，那么最终起到排除体外的作用，包括有一些亚健康人群就特别适合多练习这一动作。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

0: 一个口诀：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正气力、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1: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2: 你以为的八段锦是公园里的老人操，实际上它已经成为无数人的养生必备，不仅传承千年，更能延年益寿。但是有一种院长的经典版的八段锦，那更是大有来头，您今天可千万别错过。经典版八段锦到底和普通版有什么区别？这事您得听听孙老师怎么说。
1: 那孙老师啊，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如何练习能够一步到位呢？又会给我们身体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呢？
0: 院长版在传统八段锦动作基础之上，结合了邓铁涛、陆志正等多位国医大师的八段锦的思想，精编了八个动作，每个招式都精准地针对五脏。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3: 我的秘诀啊，就是每天练2次院长版的八段锦。现在呀，我是越练越上瘾，越练越有劲儿。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那更是大有来头，您今天可千万别错过。精编版八段锦到底和普通版有什么区别？这事您得听听孙老师怎么说。
1: 那孙老师啊，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如何练习能够一步到位呢？又会给我们身体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呢？
0: 院长版在传统八段锦动作基础之上，结合了邓铁涛、陆志正等多位国医大师的八段锦的思想，精编了八个动作，每个招式都精准地针对五脏。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3: 我的秘诀啊，就是每天练2次院长版的八段锦。现在呀，我是越练越上瘾，越练越有劲儿。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4: 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
1: 还是我来吧。
5: 烟火，起飞。
6: 就这么简单？
7: 看电视不需要仪式感，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你的生活做减法。
4: 爸，您这两大护法今儿该下岗了吧？
8: 一个顶俩，能行吗？
4: 同步开关就一下。
8: 要是你妈想看她的戏剧频道呢？
4: 简单，一键看电视。
9: 戏剧频道。
8: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4: 您说就行。
8: 播放空城计。化繁为简，
4: 一键直达。
10: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教育脉动资讯随行，观众朋友下午好，今天是2026年5月31号，欢迎收看这一时间段的教育新闻直播间，我是子涵，一起关注新闻。在六

0: 节日快乐。连日来，各学校开展了丰富多彩、形式多样的活动，喜迎六一国际儿童节。
1: 近日，北京市门头沟区举行2026年六一儿童节庆祝活动，现场举行了少先队新队员入队仪式，为新时代好少年代表颁奖。门头沟区多所学校还带来舞蹈、京剧、武术、合唱等精彩文艺展演，尽显少年风采。
2: 通过入队仪式、主题对日和舞与游园等丰富多彩的实践活动，引导少年儿童从小敢党恩、听党话、跟党走。
1: 近日，2026怀柔国潮文化季推出博士农场萤火星空音乐会，在六一期间打造沉浸式亲子体验。活动现场设置演绎、科普、非遗手作、国潮市集等区域，现场不仅有乐队演出、机器人互动，还联动高校科研资源与农场实践场景，为孩子们开展自然科普。
3: 我看到了孙悟空机器人在给我们招手，与我们互动，然后我在这里吃到了很多好吃的，有冰沙、章鱼小丸子。
1: 近日，北京市朝阳区白家庄小学举办建校70周年办学成果展暨六一体育科嘉年华活动。活动以“尊重差异，让每一个生命绽放”为主题。师生篮球友谊赛尽显学子拼搏精神，虚拟滑雪、非遗体验等特色课程与社团展示精彩纷呈，管乐、京剧、舞蹈、花样跳绳等节目轮番上演，全面呈现了学校课程育人、文化浸润、科技融合与全人发展的阶段性成果。
0: 今天是第39个世界无烟日。中国疾控中心发布的调查报告显示，中学生的传统卷烟尝试吸烟率为13.7%，尝试电子烟率为13.5%，即1/7左右的中学生接触过电子烟。电子烟是否比传统卷烟危害小呢？来听专家怎么说。
1: 守护青少年健康首要任务是远离第一支烟。研究显示，青少年尝试吸烟后，75%会在3年内发展为长期吸烟者。无论卷烟还是电子烟，所有形式的烟草制品都有害。
4: 传统卷烟的成分已经早都知道了，而电子烟里边很多的化学成分啊，对我们健康的危害还没有大量的证据，这样对健康危害可能会更大。我也发现，很多电子烟在烟盒上列出的尼古丁的含量跟实际的不符。
1: 那么细支烟、低焦油烟危害小，可以吸吗？专家表示，吸烟者存在补偿效应，当体内尼古丁浓度下降时，往往会通过深吸、快吸、猛吸来获得足够量的尼古丁。
5: 吸一支普通的卷烟的话，对于细支烟它可能需要2支，它才能够呢维持原来尼古丁的浓度，这时候它吸的量呢反而呢有可能会更多。
1: 戒烟只能凭毅力硬扛吗？专家表示，目前我国3甲医院普遍开设了戒烟门诊，在医生指导下使用戒烟药物，缓解焦虑、失眠、强烈烟瘾等症状，可将戒烟成功率提升2到3倍。
6: 我们分非处方药和处方药，非处方药就是我们尼古丁替代品，也就是这个尼古丁的含片啊、口香糖，这个是非处方药，这个我们在线上和药店都可以买得到。这些处方药包括一些伐尼克兰呀、还有一些安非他酮这些药物，这些是需要医生去指导和开处方的。
0: 今天是五月的最后一天，进入六月，一批新规即将实施，一起了解。
1: 网络餐饮服务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6月1号起实施，规定细化外卖平台全链条管理责任，外卖平台必须实实在在担起外卖食品安全守门员的主体责任。针对幽灵外卖，要求平台对商家资质做实质性审查，与监管部门数据核验，每6个月核验更新商家信息，切实阻断虚假失效资质带病入网的路径。幼儿园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6月1号起施行。规定明确，幼儿园禁止从园外采购散装糕点、汉堡、三明治等食品，禁止制售冷荤类、冷加工糕点、生食类食品以及四季豆、鲜黄花菜、野生菌、发芽土豆等高风险食品。 原则上不得使用食品添加剂，确需使用的必须严格控量，并纳入日常管控重点。

0: 机动车驾驶人疲劳驾驶认定规则6月1号起实施。新规打破只看驾驶时长的局限性，以驾驶行为加生理状态加生活轨迹三维立体判定驾驶员是否为疲劳驾驶。新版铁路旅客运输规程将于6月1号起实施。旅客如果发生无票乘车、持用变造、伪造或涂改的乘车凭证乘车等违规乘车行为，并且拒绝补票，铁路站车工作人员将现场告知违规乘车行为及后续限制购票措施。6月30号起，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2将正式施行。针对开门杀，解释2明确，机动车乘车人开车门致他人损害，受害人主张乘车人责任属于该机动车一方责任，并请求保险公司在交强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以及按照商业三者险合同的约定赔偿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保险赔偿后仍不足的，由乘车人、驾驶人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1: 很多人都说好新闻是走出来的，那到底该怎么走？近日，聚焦民生一线，传递奋进力量，2026年新春走基层活动经验交流会在北京召开，一起听听行业媒体代表的思考。
2: 活动中，七家行业媒体负责人围绕报道团队、融媒体报道、短视频创作，分享实践经验，分享创作心得。人民铁道报业有限公司将春运主战场作为走基层第一现场，深耕铁路一线宣传，让铁路行业正能量成为舆论场大流量。
3: 采编一线的人员呢，和铁路职工同吃同住同劳动，让我们的作品呢，饱含着烟火气，沾满了泥土味。
2: 融媒实践也是今年新春走基层活动的亮点之一。行业媒体代表们表示，流量时代，脚力、眼力、脑力、笔力的扎实践行和持续锤炼，才是所有媒体人最持久、最有价值的流量密码。
4: 我们今年的这个新春走基层呢，突出了这个融媒体的一个表现形式。比如，我们今年做了2个大型的直播活动啊，其中典型的就是在小年的时候搞了一个东西南北法庭大拜年。另外呢，也找了几十家就是边境的法庭。让法官出境啊，也体现了我们这次新春走基层的一次别开生面的一种变化。
5: 我们核工业人有一个特点，就是干惊天动地事，做隐姓埋名人，所以我们很多同志啊，他确实不会说，所以我们这次借着新春走基层的活动，就让我们在最一线来讲好我们最硬核的故事。
2: 据不完全统计，90余家行业媒体共有4800余人参与今年新春走基层活动，刊播稿件16400余篇条，网站、客户端及新媒体等平台作品总阅读量超63.2亿次。
6: 今年的走基层走得更实，深入了边防、高原、农村、乡村、学校，还有建设工地、春运的现场等等，都在第一线访问了我们群众的最火热的生活。今年的采访再有一个特点，就是采用了很多新技术，包括 AI 技术，帮助策划有情景再现，让今年的新春走基层更新更深，影响也更广泛。
1: 继续来看新闻。为切实保障困境未成年人合法权益，民政部5月31号发布通知，决定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为期1年的未成年人救助保护机构提质增效专项行动，之后转为常态化开展。好，以上就是这一时间段教育新闻直播间的全部内容。更多新闻资讯，请扫码关注遇见新闻公众号，欢迎您的互动和参与。明天见。

0: 奋笔疾书是青春最滚烫的注脚，全力以赴是青春最庄重的誓言。中国教育电视台2026年梦想启航高考高招服务季温暖升级，以专业尾灯照亮前路迷茫，以陪伴为舟护你安心远航。直通高考系列服务，从课堂到考场，守护你的每一份努力。直通高考高考冲刺课，高频考点精准发力，临门一脚送你一程。
1: 最后阶段的冲刺

0: 些做法是最有效的。
1: 直通高考十周年大直播，十年陪考初心不改，考场内外守望同行。
2: 主考语文考试就要开考了哈。
1: 直通高招系列服务，从分数到志愿，陪你走好未来每一步。直通高招升学规划大直播，升学全家桶一次配齐，你的未来由你下单。直通高招专业大放送，三天联播，百校接力，千门专业现场安利。直通高招数据说专业，真实数据拨开迷雾，学科就业点亮前路。直通高招职教季，推荐职教独特风采，解锁技能成才密码。招办主任艾特你，2026高招咨询大直播，招办主任面对面，你的未来不迷茫。
3: 每所高校都一定要关注它的招生章程。
1: 云观校，吃住学玩在校园，全景视角逛大学。专业解码系列服务，从好奇到深知，帮你看透每一个专业。专业秀，这个专业不简单，三分钟讲透内核，不简单方显真章。专业秀大会，脱口秀式聊专业，说真话看清前路。职教前沿新双高专业解码，解锁职教新前沿，新双高与众不同。少年勇敢追梦吧，从四月到六月，中国教育电视台2026梦想启航高考高招服务季陪你度过。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4: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0: 你以为的八段锦是公园里的老人操，实际上它已经成为无数人的养生必备，不仅传承千年，更能延年益寿。但是有一种院长的经典版的八段锦，那更是大有来头，您今天可千万别错过。经典版八段锦到底和普通版有什么区别？这事您得听听孙老师怎么说。
1: 那孙老师啊，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如何练习能够一步到位呢？又会给我们身体带来

0: 什么样的好处呢？
1: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院长版在传统八段锦动作基础之上，结合了邓铁涛、陆志正等多位国医大师的八段锦的思想，精编了八个动作，每个招式都精准地针对五脏，更偏重用于慢性疾病。你像拳拳怒目争气力，院长版八段锦更强调的是收拳头的时候一定要回到两肋，也就是肝经的章门穴，才能提升肝脏功能，增加肝脏疏泄。那你像摇头摆尾去熏火，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的部位运动和呼吸配合，达到心肾相交，让五脏达到平衡相通。坚持练习，让中老年朋友不靠外物，只靠自己，就能把自己的身体这些慢性毛病给改善好。
0: 哎呦，孙老师，听您讲完啊，就觉得这简单多了。其实这个八段锦的核心，它也是在于调理五脏啊。
1: 对呀、
0: 啊。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3: 我的秘诀啊，就是每天练两次院长版的八段锦。现在呀，我是越练越上瘾，越练越有劲儿。
4: 我呀，练了几年的院长版的八段锦了，现在的身体比同龄人都要好。你说中老年人图啥？不就图这胳膊腿啊灵活，吃喝拉撒呀都舒服。你就在家练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保证你练一天有一天的收获，练一天有一天的惊喜。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练习八段锦对多种慢性疾病的预防都有着积极作用。如果你也想通过练习八段锦来增强体质、五脏红条，赶快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八段锦练习要领。
1: 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拳拳怒目争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0: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1: 那么我们下面呢，先讲院长版八段锦的第一个动作，叫做什么呢？双手托天理三焦。
0: 双手托天理三焦。
1: 对了
0: 啊，
1: 这个动作表面看起来很简单，但是实际上做起来的时候，你要拿得住那个劲儿。如果没拿住那个劲儿，这个功法是练不好的。那么劲道在哪呢？这个劲道一定是在掌根处。哎，掌根一定要上撑，从下焦上来，撑到中焦，然后再撑到上焦。中医讲三焦是人体的代谢通道，理顺三焦能改善人体的糖代谢、脂代谢、尿酸、水代谢。哎，那么第二点，我们在这一上一下动作的时候，还有一个劲道，就是要活动到肩颈穴。那么肩颈穴对于颈椎病、肩周疾病以及后背疼痛都有好处。同时这个动作随着双手向上托举到最大幅度，还能挤压到心脏的膏肓穴，因为膏肓穴本身对心血管就有非常好的益处。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畅通经络，调节五脏，其动作要练的标准，练得到位，能直接提升五脏功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

0: 视频教程。
1: 第二是左右开弓试射雕，那么这个动作就像一个射箭的姿势，哎，左右手慢慢的拉开，一侧形如拉弓的手臂，一定要保持弓手的姿势，同时手一定要拉到云门穴和中府穴这个位置，因为这个部位呢是肺经的起始点，同时一定要注意拉弓的手臂一定要

0: 食指一定要有往后弯的动作，因为食指是什么呢？手阳明大肠经的起始点，向后弯曲时能刺激大肠经的商阳穴，能干什么呢？强心肺，通大小肠。
1: 那练习左右开弓啊，试射雕，所以老师，这个对于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好处呢？
0: 那么这个对于呼吸功能的减退，可以多练习这个动作，您一定会收获不一样的感受。那么长期练习，肺气充足，外邪就不能侵犯我们。
1: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2: 院长版八段锦通过对肝经的章门穴、心脏的膏肓穴、肺经的云门中府少商穴、肾脏的命门膀胱经以及脾胃三焦等特定区域的牵拉、挤压和刺激，能直接提升五脏功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我们这个脾胃不好的朋友们，咱们赶快来听一下我们八段锦的第三式，调理脾胃需单举。
0: 调理脾胃需单举，想要练出效果，一定记住两个点，就是这个动作，一只手上撑，叫撑天，然后一只手摁地，这叫什么呢？撑天摁地，对了，而且你要把这个天撑住的话，不能用手指去撑，一定要用掌根，是吧？用掌根，而且按地也要用掌根的力量去按地，因为力量都在掌根呢，对不对？
1: 这个力道，
0: 为什么这个动作对脾胃有很大的帮助呢？因为首先中医讲，先要拉伸两胁，两胁是什么呢？肝胆，而肝胆跟脾胃的关系，用五行来讲，那就是相生相克，是非常重要的。这就是肝木克脾土，会造成脾胃疾病。那么只要你一生气，第一影响的就是什么呢？就是脾胃了，所以你要想把脾胃给宣开，首先要把肝气给疏解开。第二，还有一种人，平时肚子呢总是憋堵胀，对不对？就吃一点东西，肚子也是满满的，总打饱嗝，而且食欲差。这个在中医就属于胃气不佳，还会出现像口臭啊、大便秘结。所以这个动作里边是有升有降，堵的地方打通了，就会出现什么呢？比如说排气、打嗝的增多。
1: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2: 院长版八段锦的前三式，能够刺激人体经络，调理三焦，补充肺气，增强脾胃功能。如果你也想和他们一样，通过练习标准的八段锦来改善亚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0: 那么我们第四个招式叫五劳七伤往后瞧。五劳呢是指五脏的劳损，包括肝劳、心劳、脾劳、肺劳、肾劳。七伤就是喜怒忧思悲恐惊的不良情绪导致的气郁气结形成的五脏淤堵，也是我们慢性病加重的原因。那么这一式我们容易犯的错误，大家注意啊，就是上体后仰了，转头与悬臂的不充分。正确的做法是下颌内收，转头悬臂，幅度应该大一些。五劳七伤往后瞧的动作，通过上肢伸直、外旋扭转的筋力牵张作用，可以扩张牵拉胸腔、腹腔、柱状腹以及背部五脏六腑的腧穴。因为腧穴是什么？五脏六腑气血疏通的关口，所以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就是帮助我们打通五脏气血，能促进我们排泄油脂。还有像肚子有大游泳圈的，就是身体湿气比较大的人，多练习是非常有帮助的。
1: 所以他这动作还一定要做到位
0: 了。再一个后桥的动作，它能改善椎动脉供血，所以这一式一定要学会。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的第四式五劳七伤往后桥，通过挤压五脏在后背的肺腧穴、肾腧穴、肝腧穴、心腧穴、脾腧穴，打通五脏的气血通道，修复五脏， 能够排泄油脂、排湿气，是非常适合练习。

0: 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三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1: 那么接下来我们教给大家第五式，叫摇头摆尾去心火。那么其实像很多老年人，说实话，可能遇到一些小事就会心烦，情绪状态不太好，发脾气，或者还有经常的口舌生疮，其实这些都是心火亢盛的表现。那么心火一重呢，有的时候还会出现什么呢？像小便的短赤、失眠、多梦等问题。那么这个呢，就非常适合练习这个动作。那么坚持练习呢，还能增加关节的灵活性，把跌倒风险同样会降低的。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争气力，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足固肾腰。
2: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1: 那么第六招呢，是两手攀足固肾腰，所以想要强腰壮肾的人要多练习。
2: 那孙老师啊，我们练习第六式的时候应该注意哪些要领呢？
1: 那么这个两手攀足固肾腰有几个要点
2: 啊？
1: 第一个要点，双手一定要从腰间的命门往下戳
2: 啊，命门
1: 哎，一直往下戳，一直戳到哪呢？脚后跟然后再回到脚面，整个动作都是在摩运膀胱经。第二个来讲，就是起身的时候是以臂带身，慢慢起来，整个动作拉伸了你的督脉。哎，膀胱经是人体排毒通道，能促进湿毒的代谢。同时像腰腿不好的，包括肾功能差的，还有尿频尿急的，排尿困难的，也特别适合练习这个动作。
0: 院长版八段锦动作简单易学，能强心脑活关节，增加肺活量，提升脾胃功能，对于肝肾功能的恢复有帮助。如果你也想像他们一样，通过练习院长版八段锦来改善亚健康状态，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2: 那孙老师啊，第七式攒拳怒目增气力，哎，他这个是更适合什么样的人群呢？
1: 那么这个动作呢，可以增强肝主疏泄和肝主生发的功能，所以在增加人体气力的同时，对患有像目眩、头晕、耳鸣、耳聋、失眠、多梦的这个人群是有很好的调理和康复作用的。那么实际上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有几个要点大家一定要记住。第一个来讲，就是握固动作，哎，能增加肝脏的功能。哎，第二个，想先伸手的时候，这个动作有点像什么呢？像抹玻璃，就像你前面有一块玻璃一样，你抹一下，抹一下回来以后，再握拳回来，收回到两肋的章门穴，然后另外一边冲出去了，再抹一遍玻璃，哎，再收回来到章门穴，这个是肝经的一个穴位，所以做这个动作能提升肝脏功能，能疏肝解郁。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2: 那孙老师啊，您看这个最后一式是背后七颠百病消。哎，那孙老师，那你说我没事儿，我就练这个七颠，那我不就不生百病了，是这样吗？
1: 不是，首先大家记住，所谓的百病消，它对应的是什么呢？如果八段锦是吧，一二三四五六七，你每天都能坚持锻炼，那么有五脏的问题以及三焦的问题，你把前面的功夫都做到了，那么最后一式就意味着收工，对吧？同时也是对全身气血的一个大梳理和大修整。那么背后七颠百病消，它有几个核心点。第一个是什么？五个脚趾一定要抓地。哎，第二个要提肛门。还有一个是

0: 颠儿，哎，一个是颠儿，哎，相当有点干什么，震颤，能通督脉，通阳气，而且我们在这个提漏的过程当中，会有一股反作用力，把浊气和病气从头往脚，再往涌泉上去引导，哎，那么最终起到排除体外的作用，包括有一些亚健康人群就特别适合多练习这一动作。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争气力，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足固肾腰。
2: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1: 你以为的八段锦是公园里的老人操，实际上它已经成为无数人的养生必备，不仅传承千年，更能延年益寿。但是有一种院长的精编版的八段锦，那更是大有来头，您今天可千万别错过。精编版八段锦到底和普通版有什么区别？这事您得听听孙老师怎么说。
2: 那孙老师啊，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如何练习能够一步到位呢？又会给我们身体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呢？
0: 院长版在传统八段锦动作基础之上，结合了邓铁涛、陆志铮等多位国医大师的八段锦的思想，精编了8个动作，每个招式都精准地针对五脏。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3: 我的秘诀啊，就是每天练2次院长版的八段锦。现在呀，我是越练越上瘾，越练越有劲儿。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2: 那个力道，
0: 哎，为什么这个动作对脾胃有很大的帮助呢？因为首先中医讲，先要拉伸两胁，两胁是什么呢？肝胆，而肝胆跟脾胃的关系，用五行来讲，那就是相生相克，是非常重要的。这就是肝木克脾土，会造成脾胃疾病。那么只要你一生气，第一影响的就是什么呢？就是脾胃了，哎，所以你要想把脾胃给宣开，首先要把肝气给疏解开。第二，还有一种人，平时肚子呢总是憋堵胀，对不对？就吃一点东西，肚子也是满满的，总打饱嗝，而且食欲差。这个在中医就属于胃气不佳，还会出现像口臭啊、大便秘结。所以这个动作里边是有升有降，堵的地方打通了，就会出现什么呢？比如说排气、打嗝的增多。
2: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2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1: 院长版八段锦的前三式能够刺激人体经络，调理三焦，补充肺气，增强脾胃功能。如果你也想和他们一样，通过练习标准的八段锦来改善亚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0: 那么我们第4个招式叫五劳七伤往后瞧。五劳呢是指五脏的劳损，包括肝劳、心劳、脾劳、肺劳、肾劳。七伤就是喜怒忧思悲恐惊的不良情绪导致的气郁气结形成的五脏淤堵，也是我们慢性病加重的原因。那么这一式我们容易犯的错误，大家注意啊，就是上体后仰了，转头与悬臂的不充分。正确的做法是下颌内收 收，转头旋臂，幅度应该大一些。五劳七伤往后瞧的动作，通过上肢伸直、外旋扭转的筋力牵张作用，可以扩张牵拉胸腔、腹腔、主脏腑以及

0: 背部五脏六腑的腧穴，因为腧穴是什么？五脏六腑气血疏通的关口，所以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就是帮助我们打通五脏气血，能促进我们排泄油脂。还有像肚子有大游泳圈的，就是身体湿气比较大的人，多练习是非常有帮助的。
1: 所以它这动作还一定要做到位的。
0: 对了，再一个后桥的动作，它能改善椎动脉供血，所以这一次一定要学会。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的第四式五劳七伤往后桥，通过挤压五脏在后背的肺腧穴、肾腧穴、肝腧穴、心腧穴、脾腧穴，打通五脏的气血通道，修复五脏，能够排泄油脂、排湿气，是非常适合练习。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0: 那么接下来我们教给大家第五式，叫摇头摆尾去心火。那么其实像很多老年人，说实话，可能遇到一些小事就会心烦，情绪状态不太好，发脾气，或者还有经常的口舌生疮，其实这些都是心火亢盛的表现。那么心火一重呢，有的时候还会出现什么呢？像小便的短赤、失眠、多梦等问题。那么这个呢，就非常适合练习这个动作。那么坚持练习呢，还能增加关节的灵活性，把跌倒风险同样会降低的。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争气力，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足固肾腰。
1: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0: 那么第六招呢，是两手攀足固肾腰，所以想要强腰壮肾的人要多练习。
1: 那孙老师啊，我们练习第六式的时候应该注意哪些要领呢？
0: 那么这个两手攀足固肾腰有几个要点。第一个要点，双手一定要从腰间的命门往下戳
1: 啊，命门
0: 哎，一直往下戳，一直戳到哪呢？脚后跟然后再回到脚面，整个动作都是在摩运膀胱经。第二个来讲，就是起身的时候是以臂带身，慢慢起来，整个动作拉伸了你的督脉。膀胱经是人体排毒通道，能促进湿毒的代谢。同时像腰腿不好的，包括肾功能差的，还有尿频尿急的，排尿困难的，也特别适合练习这个动作。
2: 院长版八段锦动作简单易学，能强心脑、活关节，增加肺活量，提升脾胃功能，对于肝肾功能的恢复有帮助。如果你也想像他们一样，通过练习院长版八段锦来改善亚健康状态，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那孙老师啊，第七式攒拳怒目增气力，哎，他这个是更适合什么样的人群呢？
0: 那么这个动作呢，可以增强肝主疏泄和肝主生发的功能，所以在增加人体气力的同时，对患有像目眩、头晕、耳鸣、耳聋、失眠、多梦的这个人群是有很好的调理和康复作用的。那么实际上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有几个要点大家一定要记住。第一个来讲，就是握固动作，哎，能增加肝脏的功能，哎。第二个，想先伸手的时候，这个动作有点像什么呢？像抹玻璃，就像你前面有一块玻璃一样，你抹一下，抹一下回来以后，再握拳回来，收回到两肋的章门穴，然后另外一边冲出去了，再抹一遍玻璃，哎，再收回来到章门穴，这个是肝经的一个穴位，所以做这个动作能提升肝脏功能，能

0: 疏肝解郁。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2: 那孙老师啊，您看这个最后一式是背后七天百病消。哎，那孙老师，那你说我没事儿，我就练这个七天，那我不就不生百病了，是这样吗？
0: 不是，首先大家记住，所谓的百病消，它对应的是什么呢？如果八段锦是吧，一二三四五六七，你每天都能坚持锻炼，那么有五脏的问题以及三焦的问题，你把前面的功夫都做到了，那么最后一式就意味着收工，对吧？同时也是对全身气血的一个大梳理和大修整。那么背后七天百病消，它有几个核心点。第一个是什么？五个脚趾一定要抓地。第二要提肛门。还有一个是颠儿。一个是颠儿。相当有点干什么？震颤。能通督脉，通阳气。而且我们在这个提漏的过程当中，会有一股反作用力，把浊气和病气从头往脚，再往涌泉上去引导。那么最终起到排除体外的作用。包括有一些亚健康人群就特别适合多练习这一动作。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争气力，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2: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1: 你以为的八段锦是公园里的老人操，实际上它已经成为无数人的养生必备，不仅传承千年，更能延年益寿。但是有一种院长的精编版的八段锦，那更是大有来头，您今天可千万别错过。精编版八段锦到底和普通版有什么区别？这事您得听听孙老师怎么说。
2: 那孙老师啊，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如何练习能够一步到位呢？又会给我们身体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呢？
0: 院长版在传统八段锦动作基础之上，结合了邓铁涛、陆志正等多位国医大师的八段锦的思想，精编了八个动作，每个招式都精准地针对五脏。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3: 我的秘诀啊，就是每天练两次院长版的八段锦。现在呀，我是越练越上瘾，越练越有劲儿。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观众朋友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5月31号星期日，农历4月15，欢迎您收看今晚的全国教育新闻联播节目。首先来关注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聚焦未成年人思想行为风险隐患，四部门发布最新指南，全方位护航未成年人身心健康。党史馆里更续红色血脉，实验室中增长科学知识。六一国际儿童节到来之际，中外儿童心手相连，美美与共，欢度节日。青春无烟，未来无限。第39个世界无烟日之际，各地学校开展多样主题宣传教育活动，引导青少年远离烟草，健康成长。在六一国际儿童节即将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回信，对他们予以亲切勉励，并祝他们和全国的少年儿童

0: 节日快乐。
1: 习近平在回信中说，得知你们在一大会址和南湖红船旁用心用情讲述党的历史、革命故事和英雄事迹，厚植了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情感，得到了锻炼与成长，我感到欣慰。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党的事业需要一代又一代人接续奋斗，希望你们高举对旗跟党走，传承红色基因，增长知识本领，磨练意志品质，做党和人民的红孩子，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2021年党的故事我来讲争做红领巾讲解员实践体验活动正式启动，各地组织少先队员走进红色场馆，学习党的历史，讲解党的故事。近日，上海中共一大纪念馆、浙江嘉兴南湖革命纪念馆的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代表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汇报参加讲解活动的收获和成长，表达争做新时代好少年的决心。
0: 为践行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健全家校社协同育人体系，从源头预防和纠正未成年人思想行为偏差，最高人民法院、教育部、共青团中央、全国妇联近日联合印发《关于以案为鉴加强未成年人思想及行为教育引导工作指南》，一起来了解。
1: 指南聚焦未成年人成长过程中的思想行为风险隐患，明确开展教育引导工作的12项着力点，强化法治观念，明晰行为边界，涵养同理心，培养高尚道德情操，防范滋生不劳而获思想，强化规则意识，树立正确消费观，崇尚勤俭节约，坚守交友底线，倡导择善而交，防范畸形炫酷心理，提升内在修养，矫正过度好面子心态，摒弃虚荣心，培育健康性观念，强化自我约束，疏解不良情绪，关注心理健康，提升冲突化解能力，避免一时冲动，抵制网络沉迷，坚持科学文明用网，远离毒品麻精药品，珍爱生命健康。下一步，各级法院、教育、共青团、妇联等部门将用好指南，坚持教育引导保护相结合，把对未成年人思想道德与行为规范教育引导融入日常，全方位护航未成年人身心健康，助力未成年人成长成才，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0: 在6.1国际儿童节到来之际，最高人民法院、教育部、国务院妇儿工委办公室、共青团中央、全国妇联联合发布《关于开展播法治种子、树法治信仰、法治宣传教育活动的通知》，要求邀请中小学校学生走进法庭、走进法院，体验法治文化，感悟法治精神，引导未成年人在认知发展的黄金窗口期提升法治意识和法治素养，树立法治观念、法治信仰，自觉尊法、学法、守法、用法。日前，民政部、教育部等27部门公布关于进一步加强流动儿童和留守儿童精准摸排、精确建档、精细服务的通知，通过摸排精确建立重点关爱档案，分类施策，精准服务。
1: 民政部牵头将全国2类儿童现有信息台账与教育、公安、卫生健康、疾控、残联等部门的学籍、户籍、疫苗接种、残疾人证办理等数据进行比对核验，梳理形成需要进一步补充完善的信息清单下发各地。各地要围绕待补充完善的信息清单，加强与同级相关部门对接，确保应录尽录，不重不漏。各地民政部门要把生活、就医、就学等困难的流动儿童和监护缺失的留守儿童列为重点关爱服务对象，围绕儿童基本生活、教育保障、医疗卫生服务、家庭监护、身心健康等方面需求，按照一人一档标准建立并完善重点关爱服务对象档案，为后续精准关爱施策提供基础支撑。紧扣2类儿童重点关爱服务对象差异化帮扶需求，构建菜单式关爱服务措施，持续推进流动儿童公共服务均等化。各地要聚焦流动儿童基本

0: 生活、教育保障、医疗卫生服务、城市融入等重点需求，以落实流动儿童居住地关爱服务清单制度为核心，不断丰富清单内容，织密关爱服务网络，实现留守儿童关爱服务全覆盖。各地要聚焦留守儿童监护缺失、人身安全、心理健康、亲情关爱等重点需求，构建多部门协同的关爱服务链条，健全风险预警处置体系。各地要压实乡镇街道儿童督导员、村社区儿童主任、教师、医护人员、网格员等一线工作人员的风险隐患发现报告责任，加强与12355青少年服务热线联动协作，协同响应两类儿童求助，提供心理疏导、困难帮扶等服务。
1: 连日来，各地各校开展了丰富多彩、形式多样的活动，庆祝六一国际儿童节。
0: 六一国际儿童节前夕，北京市海淀区民族小学近400名一年级学生走进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开展主题教育活动。活动在庄严的入队仪式中拉开帷幕，同学们佩戴上鲜艳的红领巾，面向队旗举起右拳，庄严宣誓，正式加入中国少年先锋队。
2: 革命先烈用他们的牺牲给我们带来的美好生活，我觉得少先队员是很光荣的一件事，觉得特别自豪，特别骄傲。
0: 仪式结束后，孩子们走进党史馆展厅，从少年先锋队的舰队历史到各族人民同心向党砥砺前行的珍贵瞬间，讲解员生动细致的讲述引得同学们认真聆听，踊跃提问。
3: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长征胜利90周年，铭记长征精神当中不怕困难、勇于战胜困难的这样的精神，哎，这些都是今天在这里入队孩子的要扣好地利纽扣非常重要的内容。
0: 5月31号，同趣同乐、美美与共、中外儿童心手相连、欢度六一活动在中国宋庆龄青少年科技文化交流中心举行。来自中国、俄罗斯、蒙古、巴基斯坦等20余个国家和地区的中外青少年汇聚一堂，共同体验中国传统文化和现代科技的魅力，扎染技艺、中药香囊、茶类科普等国风体验项目，吸引了众多中外家庭驻足体验。
4: I love Chinese tea. I'm very happy because it's so fun and very creative, you know.
5: 今天我做的是中药香囊，里面的药材有辛夷、牡丹球还有茉莉，我特别开心，因为你了解了中药的知识和里面的药材有什么作用。
0: 六一国际儿童节来临之际，山东日照的9所高校面向全市中小学生开放了实验室、实训基地、科研中心等科教场所，把高校专业资源变成了孩子们的实践课堂。在山东日照职业技术大学的智慧海洋渔业虚拟仿真实训基地，孩子们在高校教师的带领下，近距离了解东虾西移沙漠水产养殖项目，直观感受家乡水产技术助力西部乡村发展的实践成果。
6: 走进高校实验室，我了解到了许多关于课本以外的海洋技术知识，就比如虾青素的提取过程，以及我们的家乡养殖技术可以帮助西部发展。
0: 此次活动将持续至6月上旬，为了更好地满足青少年的科普需求，各高校提前列出资源清单，少先队骨干辅导员团队二次开发研学体验课程，精准对接有参观需求的学校。
7: 第一批打造高校特色活动课20余项，开放科研实训基地40余个。通过本次活动，建立一套长效机制，把高校优质专业资源转化为青少年可参与、可感受的实践学习平台，让孩子们在实践中增长见识，提升综合能力。
8: 教育关乎你我，意图评说新闻。今天的教育地图第一站，我们一起来看到的是浙江。日前呢，浙江发布了2份方案，分别是中小学校浙里阳光班级超级联赛方案和高校三大球校园超级联赛方案，在全国呢率先启动省级班超和校超的联赛。根据方案，全省的中小学校将以班超为载体，以足球、篮球、排球三大球作为重点，拓展特色体育项目，构建千校万班赛事体系。同时呢，高校层面就会同步启动校超，围绕三大球来打造百校千场的赛事格局，推动全员能够动起来，赛事热起来，校园活起来，体制强起来。 好，第二。

0: 我们来看到的是海南。最近呢，海南省考试局发布了通知，2026年中央财政和省财政支持海南医科大学和海南卫生健康职业学院为乡镇卫生院培养订单定向免费医生学生，一共呢是共计200人，包括本科是150人，专科是50人。本科招生专业为临床医学和中医学，学制呢是5年，而专科招生专业呢是针灸推拿、中医助理、全科医师方向，学制呢是3年。此外，2026年市县财政支持海南卫生健康职业学院实施乡村振兴村医培养工程，为乡村卫生室培养订单定向免费乡村振兴村医是59人，培养层次为专科，而招生的专业呢是针灸推拿，学制是3年的时间，夯实乡村医疗卫生人才的根基。第三站，我们再来看到的是江苏。最近记者从江苏省公安厅了解到，全省公安机关联合教育部门扎实开展中小学校园暴力与学生欺凌防治专项行动，建立学生欺凌隐患常态化的排查机制，实行欺凌警情线索公安局局长、派出所所长双长盯办的机制。同时呢，目前江苏公安是已经推动了全省中小学全部张贴防欺凌的公示牌，并且设立欺凌线索的举报箱，新增了公安机关的举报电话呢，是1.9万处。今年以来，全省学生欺凌警情同比下降呢是35%，倾力打造平安校园，有效的保障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好，以上就是今天的教育地图。
1: 好的，谢谢陈慧。今天是第39个世界无烟日，连日来各地学校开展主题教育活动，引导青少年远离烟草，护航健康成长。在四川仁寿县德培初级中学，各班级的主题班会活动摒弃单一的理论宣讲模式，创新采用趣味知识竞赛、情景课本剧演绎等形式，让控烟知识走进课堂。在课本剧情景演绎中，同学们沉浸式感受一手烟、二手烟、三手烟对自身及他人身体健康、生活环境带来的不良影响，深刻体会到了控烟禁烟的重要意义。
2: 我意识到了吸烟不仅在年轻人中盛行，甚至已经蔓延到了中小学生群体。作为中学生的我们，应坚决抵制香烟诱惑，拒绝吸烟行为，珍爱生命，争做无烟社会的践行者。
1: 在仁寿县文工镇小学的课堂上，老师借助科普视频讲解了吸烟损伤肺部、使牙齿变黄等危害，让学生直观认识烟草危害。同时，学校还组织学生绘制禁烟手抄报，强化学生拒烟意识。
3: 我用心画出拒绝烟草的画面，今后我不仅自己远离烟草，还会提醒家人和朋友一起守护健康，共创美好的无烟环境。
4: 好，同学们，生命仅有一次。
1: 在江西婺源县中云中心小学的课堂上，班主任通过多媒体课件向学生们讲解尼古丁的危害以及二手烟、三手烟的隐形威胁，让学生们深受触动。
5: 我懂得了吸烟有害健康，吸二手烟、三手烟的危害更大，所以我要劝我身边的人早日戒烟，让身体更健康。
1: 除了课堂宣讲，学校还在走廊、操场等公共场所醒目位置张贴禁烟标志，各班还通过绘制主题黑板报、手抄报等形式，让无烟理念融入校园生活的每个角落，
6: 让广大师生明白吸烟对人体的危害，并积极参与戒烟控烟活动，共同营造一个空气清新的校园环境，让孩子们健康的成长。
1: 在教育部公布的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2026年中，交通能源融合工程专业引起了广泛关注。率先获批并开展实践课程的长安大学是如何推进的？来看报道。在长安大学道路实验大厅，交通能源融合工程系的研究生正在开展电气化公路装备现场测试。在新专业背景下，新增交叉方向的特色模块，为学生的学业和未来提供了更多选项。
7: 我之前的专业是道路工程，现在转到交通能源融合工程，给我最大的感受就是打破了传统方向的局限性。
8: 对这些跨领域知识的学习本身是一种挑战，也是提升自己能力的新途径。这样来说，无论未来继续从事科研还是进入交通行业，我都更具备自己的价值，也更有底气。
1: 据介绍，交通能源融合工程专业以交通基础设施能源化、运载装备清洁化、运输系统智能化为核心方向，

0: 依托学校交通运输工程一流学科优势，培养兼具交通加能源加智能三维复合能力的创新型工程人才。为了强化理论学习与产业实际的融合，校方与多家高新企业进行了合作，为学生提供真实的实训环境。
1: 新专业的设立与我们的研发方向和市场需求非常契合，能够为我们公司和行业的发展提供很好的助力。
0: 据了解，该专业课程体系涵盖交通能源融合工程、电气化运输系统、储能原理与技术、可再生能源技术、人工智能基础等核心内容。学生毕业后可系统掌握交通与能源融合系统的规划、设计、运行及维护技能。新专业首年计划招生30人，未来可能扩招到每年120到150人。
2: 咱们长安大学也是交通能源融合工程咱们新专业的发起者，应该说我们的毕业生还是有非常显著的先发优势。
3: 我国的交通能源消耗约占整个社会能源消耗的1/6，交通的碳排放约占整个社会碳排放的1/10。我们需要有清洁能源、可持续发展的能源作为行业的保障，而交通能源融合正体现了这一战略需求。
0: 强国之路思政大课是复旦大学本科生必修课，这堂课不在校内教室里上，而在红色教育、大国重器、科技前沿等思政教育实践基地进行。近日，学生们走进产业一线，感受科技强国的创新实践。在上海浦东张江国际中心人形机器人麒麟训练场，复旦大学智能机器人与先进制造创新学院的学生们正在进行参观学习。从机器人硬件结构、多模态数据采集到模型训练与部署，同学们在实地观摩中直观理解了机器人如何从实验室走向产业化。
4: 这个训练场它会进行很多机器人的一些训练的过程，这些训练过程可以帮助这个机器人去完善它的行为还有动作。那我的专业是智能机器人与先进制造，刚好是比较对口的。那我们以后在学习的时候可能会更加注重比如说机器人的硬件如何设计，或者是它的数据怎么训练等等，这些知识可能会帮助我们以后的学习更上一层楼吧。
0: 记者了解到，这里有多家知名企业机器人在进行训练，覆盖工业、民生、特种三大方向的数据采集。从单纯的数据采集到打通数据算法应用的链条，现场的技术负责人，两年前从复旦大学博士毕业的学长周海，用亲身经历为学弟学妹们解开了行业需要什么人的疑惑。
5: 在现在这个机器人行业大发展的背景下，希望还是同学们能在我们这个真实的场地，不同专业的同学呢，在我们这儿建立兴趣之后，他知道他那个专业方向，行业对于这个专业方向是如何要求。
0: 另一边，计算与智能创新学院的学生们走进达观数据，现场聆听了一场人工智能发展讲座。从图片生成、视频制作到算力支撑，企业负责人深入浅出地讲解了人工智能技术如何从底层算力赋能千行百业。同学们在互动中逐渐明确了人工智能加的落地路径。
6: 在听老师讲了之后，我想就是未来的话，我们可能一方面就是做计算机科学技术与其他领域，比如说金融也好、教育也好这种领域 AI 加，另一方面呢，就是我觉得我们可以通过计算机的软件和硬件相结合，然后也是为国家的科技发展添砖加瓦。
0: 据了解，复旦大学强国之路思政大课的现场教学实行自选加必修模式，每位学生除必修一次现场教学外，还可自由选修一次面向全校开放的基地课程。本学期思政大课开设自选模式课程32场次，必修模式课程130场次，组织4000余名师生走出校园，融入红色场景、创新情景、奋斗前景、强国愿景，引导青年把个人理想融入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新征程。随着毕业季的临近，研究生的学位论文也迎来了检验的关键时期。2025年1月1号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法》明确，实践成果与学位论文均可作为专业学位研究生授予学位的依据。近年来，一些高校也在积极探索专业学位研究生以实践成果替代传统论文申请学位的新路径。一起去湖州师范大学看一看。
7: 在湖州师范大学艺术学院的教室里，一名艺术设计专业的研究生正在参加毕业答辩。他展示的并不是传统的学位论文，而是自己历时近两年完成的一项关于湖州市长兴县水口乡民宿软装在地性设计的实践成果。
8: 特色产物和景致，将这些元素融入软装，凸显地域特色。非遗手作，设立茶紫笋茶制作体验课，增强游客文化认同感和归属感，从浅层游览转向沉浸式体验。
7: 在近两年时间里，祝子颖在老师带领下驻扎长兴县水口乡，针对当地民宿文化内涵浅表化问题，他创新提出了强化游客视觉、听觉、触觉、嗅觉以及味觉的五感体验理念，来增强民宿的文化内涵。
9: 用五感融入四季去进行深化设计，有鲜明的 IP 综合特色服务，他已经抓住了，非常接地气，可操作。我们这边这个团队进驻过去，应该来讲连续几年吧，三年下来，基本上他们当地的文旅啊，从5亿翻到10亿，到去年是15亿。
10: 我感觉我的论文答辩更像是对我研究生生涯的一个总结，调研能力啊，我的深入挖掘能力，我的总结分析能力都是进行了一个很大的提升。不论是我未来从事什么行业，继续深耕我们乡村振兴也好，继续从事我的设计专业也好，甚至从事其他工作，我觉得都是有很大的一个帮助的。
7: 同样在湖州师范大学理学院的教室里，一场关于理网光伏系统效率提升的硕士学位实践成果鉴定会正在进行。
11: 今天的实践成果的题目是基于太阳跟踪协同 MPT 控制的光伏发电系统的设计与实现。传统太阳能就是以固定安装为主，存在一个能量利用效率比较低这个问题，改进。
7: 温正法是湖州师范大学能源动力专业的研究生，近两年他在校企合作企业参与了项目实践，临近毕业，这个成果也成为了他获得硕士学位的通行证。
11: 他无法跟随着太阳的移动而移动，然后我们现在的方案就是使用一个自动追踪的这个方案，从而提高它的一个转换效率。该装置的一个转换效率跟固定安装式对比的话，可以能量提升约27%左右。
7: 现场的鉴定专家组除了2名高校专家外，还有3名企业代表。企业导师张化英表示，目前由温正法参与的项目正在进行产品的企业内部论证，并同步对接市场客户，预计未来3至6个月能推动新产品落地。
12: 同类的话，据我们了解还没有，市场应该是比较大的，好的思路，好的项目，对企业来说可能是一个质上的飞跃。他应该是一直都很努力，生产和论证，包括以后的去实现，就是他在一步一步中去进步成长。
7: 据了解，今年年初，浙江省部署推动专业学位研究生以实践成果申请学位，并将一校至少1人的推进要求列入高校综合考评体系。目前，湖州师范大学已在艺术学院、信息工程学院、理学院等多个学院开展以实践成果申请学位的研究生毕业答辩，让做出真产品成为硕士学位授予的硬通货。
0: 以上就是今天全国教育新闻联播节目的全部内容。最后，一起聆听青春的告白，感受强国有我的奋进力量。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0: 文明有修养，文明有好风尚。
1: 十年耕耘，初心如磐，高考如梦，一路相伴。招办主任艾特你2026高招咨询大直播温暖上线，紧扣国家战略人才需求，聚焦高校特色专业，权威解读，精准指导，全程守护，招办主任坐镇，实时互动答疑，从志愿填报到院校选择，从政策解读到就业指导，
2: 那每一所高校都一定要关注它的招生章程。
1: 我们坚守高招一线，以专业服务为学子引路，以权威信息为报考护航。愿每一份努力都不被辜负，每一个梦想都能扬帆起航。中国教育电视台《梦想起航》高考高招服务季，招办主任艾特你倾情呈现。
3: 新场景，新技术，新应用，有温度，有情怀，有价值。双平台教育信息化，缩小教育之间差距，让知识抵达，让梦想发芽。同上一堂课，教育历史长。

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31号星期日，农历4月15，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回信勉励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传承红色基因，增长知识本领，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祝全国小朋友们6.1国际儿童节快乐。
1: 习近平法治文选第一卷英文版出版发行。
0: 系列报道《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来看，随着一系列政策举措落地，民营经济创新动能不断积聚，转型升级步伐加快。
1: 赵乐际对俄罗斯进行正式友好访问，并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
0: 5月份，我国制造业企业生产保持扩张，新动能发展继续向好。
1: 美国媒体报道称，美方修改美伊

0: 谅解备忘录草案在多个方面采取更强硬立场。伊朗方面称，这证明美方并不想真正谈判。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1: 本台消息，在六一国际儿童节即将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回信，对他们予以亲切勉励，并祝他们和全国的少年儿童节日快乐。习近平在回信中说，得知你们在一大会址和南湖红船旁用心用情讲述党的历史、革命故事和英雄事迹，厚植了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情感，得到了锻炼与成长，我感到欣慰。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党的事业需要一代又一代人接续奋斗，希望你们高举队旗跟党走，传承红色基因，增长知识本领，磨练意志品质，做党和人民的红孩子，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2021年，党的故事我来讲，争做红领巾讲解员实践体验活动正式启动，各地组织少先队员走进红色场馆，学习党的历史，讲解党的故事。近日，上海中共一大纪念馆、浙江嘉兴南湖革命纪念馆的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代表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汇报参加讲解活动的收获和成长，表达争做新时代好少年的决心。
0: 本台今天播发央视快评，做党和人民的红孩子，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
1: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翻译的《习近平法治文选》第一卷英文版，近日由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面向海内外发行。
2: 习近平法治文选第一卷由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收入习近平同志2012年12月至2025年2月期间关于法治建设最重要最基本的著作，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法治思想提供的权威教材。这部著作英文版的出版发行，有助于国外读者深入了解习近平法治思想的丰富内涵，了解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发生的历史性变革、取得的历史性成就，了解中国智慧、中国实践为世界法治文明建设做出的重要贡献，对于增强国际社会践行国际法治精神、开展国际法治合作、携手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共同认识，推动全球治理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民营经济已经成为推动我国发展不可或缺的力量。今年以来，从中央到地方，一系列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的政策举措密集落地，精准发力，民营企业创新动能不断积聚，转型升级步伐加快，在高质量发展道路上稳步前行。
3: 全球最大光通信产业基地武汉光谷最近迎来创新成果的集中爆发，玻璃材质的新型存储硬盘开始量产，海量数据可以安稳留存10万年，全球首台双核中性原子量子计算机发布，双核并行大幅提升量子计算效率。这些重大技术突破背后，民营企业都是重要的参与者。今天的中国，民营经济主体数量达1.85亿户，对城镇劳动就业的贡献持续稳定在80%以上，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生力军和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基础。进入新时代，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风起云涌，外部市场更加复杂多变，民营企业面临着转型升级等诸多挑战。如何促进民营经济健康发展、高质量发展？习近平总书记念兹在兹。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2次召开民营企业座谈会。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持两个毫不动摇，民营经济只能壮大，不能弱化，给广大民营企业吃下定心丸。针对民营企业反映比较集中的一些问题，他强调，扎扎实实落实促进

民营经济发展的政策措施，是当前促进民营经济发展的工作重点。要坚决破除依法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公平参与市场竞争的各种障碍，持续推进

0: 新征程中肩负起更大使命。
1: 法治护航，政策加力，民营经济促进法落地生根，180多项配套制度措施陆续出台，夯实民营经济发展制度根基。聚焦妨碍市场公平竞争的堵点卡点，我国加强公平竞争审查，完善招标投标监管体制机制。2025年，民营企业中标项目数量持续提升，占比超76%。针对困扰企业的违规异地执法和趋利性执法乱象，国家全面推行扫码入企、规范涉企行政执法。截至今年3月，共查纠涉企行政执法突出问题的案件线索6.6万多件。破解融资难、融资贵发展痛点，万亿资金规模的国家创业投资引导基金启动，持续为民营企业科研攻关注入金融活水。设立10,000亿元民营企业再贷款，进一步加大对民营中小微企业的金融支持力度。自上而下的一揽子务实举措，精准滴灌，切实破解民营企业融资难、办事难、转型难等现实难题，全力营造稳定、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不久前，国内首个引入民间资本的核电站浙江三奥核电项目1号机组投产发电。自核电站建设以来，在设备制造、检修服务、工程施工等领域，带动近2000家民营企业参与，共享重大项目带来的红利。
2: 对于我们民营企业来讲，过去是很难有机会参与投资核电这种重大项目的。那么现在国家放开了准入，也反映了我们国家对于民营企业的大力支持。我们也希望积累更多的竞争优势。
1: 市场空间持续拓宽，民间投资不断向更多领域拓展。长期追踪民间投资的研究人员从近期的统计数据里发现了新变化。
3: 从今年以来呀，铁路运输业、道路运输业和公共设施管理业这三个领域的民间投资增速出现了一个上涨态势，说明民营企业在一系列鼓励民间投资政策的这个推动下，参与这些重大项目的积极性也在不断的提升。
1: 越来越多民营企业大步走向创新舞台的中央。在广东，民营科创企业深耕智能装备领域，自主研发高端工业设备，走向国际市场。在福建，民营企业加快传统产业数字化、智能化改造，向着价值链中高端不断攀升。在江苏，专精特新民营企业锚定细分赛道，潜心钻研核心技术，补齐产业链关键环节短板。
4: 我们始终牢记总书记的嘱托，持续加大研发投入与技术攻关力度，实现了高端设备自主可控与量产交付，以实际行动践行民营企业的责任与担当。
1: 15五规划纲要提出，要发展壮大民营经济，引导民营企业完善治理结构和管理制度，促进民营经济健康发展和民营经济人士健康成长。新的发展机遇正不断涌现。
5: 我们将全面落实民营经济促进法，完善配套制度政策，从法律和制度上保障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公平参与市场竞争，有效保护合法权益，出台妨碍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事项清单，健全民营经济发展综合服务体系，形成既放得活又管得好的经济秩序，促进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
6: 应俄罗斯联邦委员会主席马特维恩科和国家杜马主席沃洛金邀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27号至30号对俄罗斯进行正式友好访问，在莫斯科同马特维恩科、沃洛金分别举行会谈，并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同马特维恩科、沃洛金分别会谈时，赵乐际说，在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战略引领下，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保持高水平发展。中方愿同俄方一道，全面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以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为契机，更续传统友好，增进战略互信，深化互利合作和利益交融，推动中俄关系实现更高质量发展。赵乐际表示，中俄两国立法机构要立足职能职责，保持多层级多领域交往良好势头，增进了解互信，加强交流互鉴，更好服务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发展，围绕国家安全、人工智能、涉外法治等领域开展立法经验交流。 马特维恩科表示，俄联邦委员会

0: 始终致力于推动俄中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发展，愿同中国全国人大加强交流，为促进经贸、投资、能源、人文、地方等各领域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沃洛金表示，促进俄中友好合作是俄国家杜马各党派的坚定共识，希望加强两国立法机构在人工智能等领域立法工作交流互鉴。俄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加强多边合作，共同捍卫二战胜利成果。28号，赵乐际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他指出，两国立法机构要坚持以元首外交为引领，推动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双方签署的合作文件、确定的重大项目落实见效，及时批准并督促落实有利于双边合作的法律文件，营造透明、公正、稳定的营商环境，积极参与中俄教育年等活动，深化人文交流，发挥地方立法机构积极作用，为拓展地方合作献计出力，密切在各国议会联盟等多边机制内的协作，促进国际公平正义。访俄期间，赵乐际在莫斯科分别参观了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图片展和中共六大会址常设展览馆，向俄无名烈士墓敬献了花圈。在伊尔库茨克州会见州长科布泽夫和州立法会议主席维杰尔尼科夫，表示希望加强地方务实合作，增进人民友好，为两国关系注入蓬勃活力。
1: 国家统计局、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5月份中国采购经理指数，指数显示制造业运行整体稳定，新动能加快扩张。
2: 5月份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为50%，位于临界点。从主要分项指数看，生产指数为51.2%，并且连续3个月运行在51%以上，显示制造业企业生产活动继续保持扩张。从重点行业来看，新动能发展继续向好，呈加速扩张态势，经济向新向优发展稳步推进。5月份，高技术制造业和装备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分别为52.9%和52.1%，较上月分别上升0.7和0.3个百分点。高技术制造业和装备制造业新出口订单指数均在51%以上，显示海外市场需求较为旺盛。从非制造业情况看，5月份中国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为50.1%，较上月上升0.7个百分点。非制造业整体景气水平较上月上升，经营活动重回扩张区间，投资相关基建活动保持平稳增长，节日消费相关行业景气水平有所上升，信息服务业保持快速发展势头。
3: 今年以来，我国人工智能相关产品和服务正加快走向国际市场，成为拉动外贸增长的新动能。
0: 在上海临港，依托这里的算力服务，来自柬埔寨吴哥古迹的高精度扫描数据正在变成3维场景，不久后全球观众都能在数字空间里沉浸式体验这座世界文化遗产的美。
4: 过去我们是把技术团队带到项目现场，现在我们是把算力算法和数据处理能力集成在国内，以数字化成果的方式向海外进行交付，这也让文化遗产保护从一次性的项目变成了可持续的数字服务出口。2026年以来，我们的数字服务贸易的合同金额已经增长了超过200%。
0: 同样在临港，近400位算法工程师正在为海外用户训练专业大模型，业务涵盖自动驾驶、智能制造、医疗等领域。这背后是电力、算力正在被转化为可跨境交易、可全球调用的高附加值数字服务。算力服务加速出海的同时，我国出口清单上智能产品表现也非常亮眼。从电脑零部件、电子元器件到工业机器人、3D 打印机，高技术含量、高附加值的人工智能产品出口快速增长，产业向着中高端迈进。数据显示，今年前4个月，我国集成电路出口额同比增长78.3%，工业机器人出口额同比增长30%，3D 打印机出口额同比增长110.4%。
1: 今年以来，各地不断加快公园城市建设，巧妙利用城市边角地建设改造口袋公园，补齐公共空间短板，让满城绿意悄然铺展，宜人美景。

0: 触手可及。
1: 这两天，北京四环路的月季景观带正在分段打造，完工后整条环路将被花海连成一体。如今北京城区环路的月季花海宛如一条条别致的花项链，二环以黄色复色系为主，三环红色居多，四环则以粉色系为主，一路繁花相伴，让市民的出行路途多了不少美好与惬意。
2: 我觉得整个这个地方特别好看，也变得特别的立体，看看周围的花，然后一下子觉得哎呀，心情也好了，然后堵车也不烦躁了。
1: 如今月季绽放在北京的道路、公园、街角与居民区，满城花香，见证着城市治理越发精细。各条环路的花带现在按照城市色彩规划选定主色调，还结合车辆行驶速度、人眼视觉感受，精心设计了色彩变换的节奏。
0: 以行车的这个1.5到2公里为一个单元呢，进行这个色彩的这种变化，减少这个行车的疲劳。
1: 目前不仅是北京，在昆明、在武汉、在攀枝花，各地不仅绿化带美出了新颜值，还积极以城市更新为契机，加快公园绿地的改造建设。今年全国预计完成新建口袋公园1.5万个，新建改建绿道2万公里，改造提升城市公园绿地2万公顷。围绕口袋公园建设，成都将公园分布均好度、绿道网络连通度等指标纳入公园城市建设评价指标体系。石家庄明确要集中把一批城市边角地、闲置地块变成小而美、精而优的口袋公园。与此同时，江苏、安徽、深圳等地还积极探索通过公园加植入新业态，推动公园高质量发展。在城市绿色空间不断拓展的背景下，家门口的公园游现在越来越流行，成为市民的新宠。
3: 我不用专门挑一天的时间，这种风景是随处可得。
1: 住房城乡建设部表示，下一步将在“15”“5”规划框架下，指导各地致力于驱动城市公园建设管理由空间扩张向效能提升转型，鼓励各地开展城市老旧公园更新改造，高质量推进公园绿地开放共享。
4: 前不久，一段全网寻人的视频刷屏网络。来自内蒙古鄂尔多斯毛乌素沙地的殷玉珍，向20多年前捐助他5000美元用来种树治沙的美国人塞考斯基发出邀请：“我想请你回来，看看这片我们一起缔造的绿洲。”在社会各界的帮助下，两人很快取得了联系，一段相隔26年的绿色约定再度相连。
5: 今年60岁的殷玉珍是全国劳动模范、治沙能手，他一直珍藏着一张泛黄的照片，合影里的这位美国人就是塞考斯基。
6: 一直在寻找他，我找他就是为了给他证明当年你给了5000美金，我用来投在这个沙漠。我说过几年你过来看来，你来看到我给你换一片领。
5: 1985年，殷玉珍从陕西榆林嫁到毛乌素，当时这里是一望无际的沙漠，寸草不生。一场风沙刮来，回家都找不到路。殷玉珍和丈夫下定决心种树治沙，除了填饱肚子，他们把所有的钱都用来买树苗，在风沙里没日没夜的种。
6: 你刮上一个春天，刮上4个月，我一年360天治你，我就不相信把你治不定，看你厉害我厉害。
5: 前不久，总台记者联系上了塞考斯基，他向记者讲述了当年的情景。1999年，塞考斯基通过中美教育合作项目来河南洛阳任教，他在中央电视台的报道里看到了殷玉珍的故事。那时的殷玉珍已经和丈夫一起种出近3万亩树林。
7: As I watched it, I was so touched. I couldn't believe that people would do this. I was so touched that I said to myself, there has to be a way to help these people.
5: 收看节目的当晚，塞考斯基就开始联系美国多家基金会。后来，其中一家愿意提供5000美元捐助殷玉珍的治沙事业，而这5000美元正是殷玉珍收到的第一笔大额捐助。
6: 都一下子撂出来3万多，我一下子怕的我就没见过这么多的钱，那一下子我就买了5万苗，丢回来就赶忙召集人就开始栽。
5: 2000年，完成捐助几个月后，受当地邀请，赛考斯基来到了茅乌素沙地，那也是他和殷玉珍

0: 人迄今唯一一次见面。
1: We then stopped in the middle of the desert. I mean, it was all sand. There were no roads. There was nothing. And then we went to her house, and her and I planted these saplings in the ground.
0: 那时毛乌素虽然已有绿意，但在塞考斯基看来，这里的环境依然恶劣。$5,000换来的树苗刚刚栽下，他难以相信这些树苗能够成活。
2: 他说，不可思议，不可思议。哎呀，这个我看这个不可能，不可能，这么碎的树能长大吗？这么大的沙漠能把它压死吗？我说不会的。等你过几年来的话了，我给你决，一定给你培养一片森林。
0: 短暂的相逢后，两人失去了联系，但当年的绿色约定，殷玉珍一直记在心上。这些年，我国三北工程扎实推进，地方专项资金也在苗木等项目上给了殷玉珍支持。同时，越来越多的有志之士加入到了绿化沙漠的队伍。在政府主导和这些治沙能人的带动下，如今殷玉珍家周边7万多亩沙地得到治理，栽种树木超过了800万棵，而乌审旗境内毛乌素沙地治理率也达到了85%。毛乌素沙地，这个曾经被称为死亡之海的地方，如今林地、草地、农田交织，成为世界上最大面积的生态逆转案例。
1: Look at China now. Look at the Muas Desert in Neimongol. The forest started with one person who had a dream. Yin Yu Chen had a dream. Her husband joined the dream. I joined the dream. The government of China joined the dream. The dream became a reality.
3: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4: 6月1号起，102项国家标准开始实施，其中危险户运输包装、燃气燃烧器具用电安全、人造板甲醛释放限量、中小微企业融资服务等国家标准，将为保障公共安全、助力国民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标准支撑。国家药监局今天发布最新数据，2025年我国批准儿童用药138个，创历史新高。儿童用药审批数量连续第5年增长。近5年，我国共批准儿童用药449个。今天是第39个世界无烟日，国家卫生健康委发布今年世界无烟日的主题是“青春无烟，未来无限”，各地举行的相关宣传活动。15-5期间，我国将以青少年为重点人群，纵深推进控烟工作，持续降低人群吸烟率，维护人民群众健康。民政部今天启动全国未成年人救助保护机构提质增效专项行动，未来半年通过系统数据更新、安全风险排查等6大行动，集中提升危机干预、监护评估等服务能力，让困境未成年人拥有一个更安全、更温暖的家。今天02:07，我国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2号丁运载火箭，成功将卫星互联网技术试验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将开展手机宽带直连卫星、天地网络融合等技术试验验证。近日，粤港澳大湾区一项新政策正式获批，对经粤港澳大湾区内地9市指定口岸暂时入出内地，且仅限在粤港澳大湾区内地9市自由行的港澳游艇，实行免担保和临时船舶国籍登记政策，港澳游艇往来大湾区内地城市将更便捷。截至今天下午，2026年度电影票房已突破157亿元，其中现实题材影片《给阿嬷的情书》已连续3周领跑单日票房榜，目前票房已超14亿元。该片已宣布延长上映至6月30号，并在海外陆续公映。此外，随着暑期档即将到来，目前已有《四渡》《澎湖海战》等50多部新片定档上映，涵盖历史、科幻、青春、动画等多元类型。今年以来，电影家活动丰富多彩，中国电影市场正持续升温。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30号称，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实施全面管理，所有商船、邮轮及其他民用船只必须提前获得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许可，按照指定航线航行。该司令部同时警告称，任何外国军舰如试图干预霍尔木兹海峡管理事务或

0: 阻碍海上交通秩序，伊朗武装力量将采取相应行动。根据伊朗媒体今天的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说，一架美军 MQ-1 无人机当天凌晨进入伊朗领海上空，伊方用导弹将其击落。美国中央司令部30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称，美军一架飞机29号在阿曼湾发射导弹，击中一艘悬挂冈比亚国旗、试图驶往伊朗港口的货船，使其丧失航行动力。据美国媒体30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已要求对美伊谅解备忘录草案进行修改，在伊朗核问题、重开霍尔木斯海峡等方面采取更强硬立场。修改后的草案已交给伊朗。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雷扎伊当天表示，美方提出过分要求，证明美方并不想真正谈判，这是美国的第三次外交背叛。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根据以色列国防军今天发布的声明，以军在越过黎巴嫩南部利塔尼河之后继续扩大进攻，已经夺取了奈拜提耶附近的位于利塔尼河畔的战略要地博福特城堡。黎巴嫩总理萨拉姆30号发表全国电视讲话，指责以色列在黎南部实施焦土政策，危险且史无前例地升级在黎南部军事行动，完全摧毁城镇、村庄及民用基础设施，造成大量民众流离失所。世界卫生组织30号在刚果金召开新闻发布会表示，本轮埃博拉疫情呈现复杂的传播态势，呼吁国际社会向疫区提供更多支持。根据世卫组织29号发布的报告，刚果金和乌干达两国目前共报告134例确诊病例，其中刚果金125例，包括17例死亡病例；乌干达9例，包括1例死亡病例。日本媒体30号报道称，在中东局势影响下，日本石脑油进口受到冲击。日本4月乙烯工厂开工率降至67.3%，创下有数据以来新低。日本4月乙烯产量为28.35万吨，同比下降37.1%。石脑油是原油提炼过程中的重要衍生品，是化工产业的核心基础原料。日本约80%的石脑油供应依赖中东地区，因原料短缺，日本部分企业近期被迫将商品包装袋由彩色改为黑白色。
2: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2: 再见。

0: 奋笔疾书是青春最滚烫的注脚，全力以赴是青春最庄重的誓言。中国教育电视台2026年梦想启航高考高招服务季温暖升起，以专业为灯照亮前路迷茫，以陪伴为舟护你安心远航。直通高考系列服务，从课堂到考场，守护你的每一份努力。直通高考高考冲刺课，高频考点精准发力，临门一脚送你一程。
1: 最后阶段的冲刺过程中，哪些做法是最有效的？
0: 直通高考10周年大直播，10年陪考初心不改，考场内外守望同行。
2: 主考语文考试就要开考了哈。
0: 直通高招系列服务，从分数到志愿，陪你走好未来每一步。直通高招升学规划大直播，升学全家桶一次配齐，你的未来由你下单。直通高招专业大放送，3天联播百校接力，千门专业现场安利。直通高招数据说专业，真实数据拨开迷雾，学科就业点亮前路。直通高招职教季，窥见职教独特风采，解锁技能成才密码。招办主任艾特你，2026高招咨询大直播，招办主任面对面，你的未来不迷茫。
3: 每所高校都一定要关注它的招生章程。
0: 云观校，吃住学玩在校园，全景视角逛大学。专业解码系列服务，从好奇到深知，帮你看透每一个专业。专业秀，这个专业不仅

0: 三分钟讲透内核，不简单，方显真章。专业秀大会，脱口秀是聊专业，说真话，看清前路。执教前沿，新双高专业解码，解锁执教新前沿，新双高与众不同。少年勇敢追梦吧，从四月到六月，中国教育电视台2026梦想启航高考高招服务季陪你度过。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新场景，新技术，新应用，有温度，有情怀，有价值。双平台教育信息化，缩小教育之间差距，让知识抵达，让梦想发芽。同上一堂课，教育零时差。
1: 的体育活动，我们有室内室外的相对的这种区别。那么在室内可以开展的，比如说仰卧起坐、坐椅体前屈等相关的活动。
2: 那么在室外可就更加丰富了，我们可以跳绳、踢毽等等。在体育中考过程性考核中，跳绳是必选项目之一，同时跳绳还是加分项，只要一根绳、一块平地就可以跳起来。每天跳上15到30分钟左右，对骨骼、肌肉、血液循环系统都有益处，增强免疫力，还能舒缓精神，放松身心。跳绳时应选择适合运动贴身的衣服和运动鞋，避免在硬性的水泥地上跳绳，以免损伤关节，引发头晕。
1: 作为一个初学者来说，我们更多的建议来使用无伴的跳绳，它的优势便于调整长短。如果你已经有了一定的跳绳基础，那我建议用手中的这种竞速绳，绳摇得快。
2: 跳绳前的热身活动可有效预防运动损伤，保护肌肉和关节。常用方法比如有原地高抬腿、扩胸运动，以及模拟跳绳跳跃动作，慢跳个3-5分钟等等等等。跳绳时要注意手脚的协调配合，控制跳绳高度，尽量保持气息平稳。心血管负担重的人不建议跳绳，跳绳伤到膝盖多数是运动量过大所致。遇到这种情况，要首先制动休息，随后将患侧抬高，促进血液回流，还可以使用弹力带对膝盖部位加压包扎，缓解肿胀。跳绳后要注意放松，尤其是腿部啊、肩部、臀部等等，但也要避免过度拉伸，适时、适量、适度，使我们所有同学
1: 达到安全、健康、快乐的锻炼效果。
0: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 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哪个来的？
2: 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
3: 还是我来吧。
4: 烟火，准备。嘣
5: 嘣嘣，就这么简单。
6: 看电视不需要仪式感，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你的生活做减法。
2: 爸，您这两大护法今儿该下岗了吧？
7: 一个顶俩，能行吗？
3: 同步开关就一下。
7: 要是你妈想看她的戏剧频道呢？
3: 简单，一键看电视。
8: 戏剧频道。
7: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3: 您说就行。
7: 播放空城计。
9: 请上城歌。
7: 化繁为简，
3: 一键直达。
10: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12: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

全球连线带您周观天下，速览一周世界上的大事儿、小事儿、新鲜事儿。我是子涵。近日，搭载神舟23号载人飞船的长征2号 F123运载火箭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点火发射，约十分钟后，飞船与火箭成功分离，进入预定轨道，发射取得圆满成功。

0: 先我肯定是非常的激动，它表现了我们香港就是第一次深度参与国家的航天载人航天的项目，而且有这个第一个入驻天宫的一个科学载荷。那这个表明了我们国家中央政府对香港参与国家的航天大局的一个就是支持和认可。
1: 我是感到是国家是在撑腰，给了我们这么好的平台，然后让我们香港能够贡献我们的力量和智慧。
2: 因为这不仅是我们的校友，更是第一个香港的宇航员上到太空，我还是比较激动的，
3: 非常激动，然后呢非常兴奋。
4: 心情非常激动啦，是香港首位女嘅航天员上到太空。

0: 執行任務，係反映香港獅子山嘅精神，而祝佢早日完成任務，平安翻返嚟。
1: 这是一个历史性时刻，是祖国的骄傲，香港的荣耀。感谢国家的关爱与支持，为香港青年提供了一个施展才华的广阔舞台。相信李嘉莹的《太空之旅》会鼓舞更多香港年轻人贺植家格情怀，投身科创事业，激发国界爱国热情，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
2: 瑙鲁商业与外国投资部长马弗里克·埃奥日前在瑙鲁梅嫩区接受新华社记者专访时表示，瑙中之间的货运直航显著降低了瑙鲁当地物价，切实改善了民生，与中国建立贸易伙伴关系，为瑙鲁人民提供了提高生活水平、迈向繁荣的绝佳机会。

0: 这批12万只花的订单对我们来说意义重大，是产业园鲜切花走向国际市场的第一单。为了达到出口标准，我们在品种选择、种苗培育、病虫害防治、温湿度控制等各个环节都下了大功夫，引进了智能化管理系统，实现了精准化种植。后续我们也会争取拿到更多的海外订单，让我们的鲜切花走向国际市场。
1: 鲜花采收季，出口批次集中，发运时间灵活。为了让每一批鲜花都能守住最佳鲜度，我们提前对接企业，摸清出口计划，把服务前置到发运前，量身定制通光保障预案，确保每一批鲜花都能以最佳状态抢先出海。
2: 第79届戛纳国际电影节近日在法国南部城市戛纳闭幕。罗马尼亚导演克里斯蒂安·蒙久的新作《峡湾》获得最高奖项金棕榈奖。

第三届 Nordfest 亚洲文化节于近日在波兰哥但斯克大学举行。该校孔子学院联合汉学系推出汉语公开课，并设置剪纸、书法、茶艺、山水画等多项中国文化体验活动。学生们在一折一剪、一笔一画间近距离感知中国文化的魅力。

年参加了世界无人机大会，然后我们只是这个过来观摩。我们发现这个大家都在洗楼宇幕墙，这个作为水清洗的一个主要场景。那么我们发现光伏无人机水清洗这个是一片大蓝海，那么我们就决心通过技术研发来深入到这个光伏清洗这个领域。光伏清洗的原理是我们拿无人机的这个水清洗，然后这个自动规划航线，然后我们再把这个光伏电站建模之后，能通过无人机一次药洗两次水洗，达到这个最终的这个验收标准。

0: 和无人机、机器人、机器狗、摄像头等多种类型的传感器于一体的一个空间智能的这种感知平台，通过全国数百台的这种无人机的机库设备把它联动到一起，然后对我们的包括城市管理、自然资源、然后应急消防、交通管理等等领域进行全域覆盖的这种数据化的采集以及相关的巡查和这个应急处置的工作。
1: 2026年是中俄教育年启动之年，也恰逢教育部批准正式设立深圳北理莫斯科大学10周年。

中国呢，在这个近这个十几年的教育的发展当中呢，实际上正在追赶，有的已经赶上了，已经和世界的先进水平并跑，有的领域的领跑已经达到了一定的这个高度。在这种情况下，那么中俄深化教育合作呢，有非常大的这个空间。在中国，那么我们需要那些了解俄罗斯这个文化，然后会俄语的这样一些高层次人才来服务中俄战略合作。那么同样，那么在俄罗斯呢，它也越来越需要更多的那些会汉语的、了解中国的那些高层次人才呢，参与中俄的各方面的这个合作。在我们学校办学的过程当中，那么实际上我们已经逐渐这个体会到了中俄双方这个青年人、学生、教师那么交流合作所带来的一些这个好处，是吧？那么我们的这些优秀的学生毕业以后，我们纷纷到这个俄罗斯呢去莫大，或者到俄罗斯的其他高校去进一步的深造学习。那么同时呢，学校呢

0: 我们学校就来自俄罗斯的这些国际学生，他的这个占比呢，已经接近学校的学生人数总数的14%。那么在这样一个高占比的这个情况下，那么也充分说明，那么中国特别是申北墨呢，也是俄罗斯青年学生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生源地，对他们有比较大的吸引力。我们各个系，尤其是我们引进莫大的相关的学科专业，那么他们的这个专家也是在积极的参与这个中国的这些相关的科技问题，比方说像某个公司，那么它的有些问题，那么或者某个学科竞赛有影响的学科竞赛，它的有些题目，那么都是由这个来自莫斯科大学的那些教授专家参与，比方参与命题，参与进行这个科学研究，诸如这样的这个合作关系呢，可以说是越来越多。
1: 周观天下，我们再来看一下本周还有哪些新闻值得关注。加拿大总理马克卡尼近日与以色列总统伊萨克赫尔佐格通电话，呼吁对前往加沙的全球坚韧船队上平民的遭遇展开独立调查。瑞士定于6月14日就一项设置1000万人口上限的提案举行公民投票。根据最新民调，该提案的支持者和反对者比例持平。舆论认为该提案具有反移民色彩，而瑞士各政党在人口和移民政策上各持立场，社会分裂也日益加深。瑞士联邦统计局数字显示，截至2025年底，瑞士常住人口910万，其中超过27%为外国公民，多数来自其他欧洲国家。按照当地增长趋势，瑞士人口在2055年前预计可达1050万。瑞士人民党认为，人口增长使本国公共服务、环境、治安、住房、交通等方面承受压力。瑞士联邦政府和该国其他政党则呼吁民众在公投中投出反对票，警告人口封顶可能带来灾难性后果。伊朗媒体近日援引伊朗卫生部公共关系主管赫尔曼·普尔的话报道，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此前曾在医院接受治疗，并于3月1日出院。巴西总统办公室近日表示，

0: 近日，人社部等五部门联合出台《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暂行规定》，从打破劳动关系的固有捆绑，到强制缴纳工伤保险，从明确不低于最低工资的薪酬底线，到畅通劳动仲裁的维权渠道，国家正全力为银发工作者撑起法律的保护伞。当老有所为成为社会新常态，如何让超龄劳动者不仅有工作，更能有保障、有尊严？新规之下，用人单位如何规避用工风险？银发浪潮中，怎样让每一份辛勤付出都被温柔以待？今晚长安街为您播出《新规之下如何保障银发工作者权益》。各位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长安街，我是张征。那今天我们邀请到两位嘉宾来参与我们的话题讨论。一位呢是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劳动经济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范维，范教授，欢迎您。
1: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另外还有我们的老朋友评论员古松，欢迎古松。
2: 张征好，大家好。
0: 好，那这样我们首先呢还是通过短片来了解一下此次暂行规定的主要内容。
3: 暂行规定的适用范围包括用人单位招用超过法定退休年龄的劳动者、超龄劳动者受用人单位的劳动管理、从事用人单位安排的有报酬的劳动的情形、符合规定已提前退休的劳动者退休后被用人单位招用的，也是暂行规定的适用范围。暂行规定明确，用人单位应及时足额支付超龄劳动者劳动报酬，劳动报酬不低于最低工资标准，遵守法定工作时间规定和年节纪念日放假办法。

0: 一般不安排超龄劳动者加班，安排加班的应当遵守劳动法的有关规定。用人单位应当安排合适的工作岗位和劳动强度，进行安全生产和职业卫生的教育和培训。应当按照国家规定，为超龄劳动者参加工伤保险等，需要延长缴纳养老保险的超龄劳动者，可以个人身份继续缴纳养老保险费。经与用人单位协商一致，用人单位也可为其缴纳养老保险费。个人应当缴纳的养老保险费由用人单位代扣代缴。社会保险经办部门也会进一步优化经办公共服务，畅通信息查询渠道，为延长缴费人员提供清晰指引，提供更加高效便捷的参保缴费服务。
1: 好，这就是呢我国首部专门保障超龄劳动者权益的国家规章。那先来厘清一个概念吧，就是什么是超龄劳动者。
2: 所谓的超龄劳动者，它最重要的特点是超过法定退休年龄。那么在这个基础上，我们的暂行规定还有两个基本的要求。第一个是接受用人单位的劳动管理，第二个是受用人单位的有报酬的劳动。所以它既接受管理，又接受我们讲的劳动报酬。
1: 所以不论是他从事什么样的岗位的工作，只要是符合这个条件，我们都算是他是属于我们这个权益保障范围的这个超龄劳动者。
2: 是我们暂行规定的适用对象。
1: 那您觉得就是为什么我们会在这个时间点出台这样一个规定？
2: 这个时间点出台这个规定的直接原因，是因为在2024年的9月13号，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延迟法定退休年龄的决定。那么在这个决定里面，对于超龄劳动者的基本权益保障做出了基本的规定，所以这个暂行规定是延迟退休年龄改革的制度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落实这个决定精神的需要。
1: 那如果从一个更深层的原因呢，出台这个规定它的这个背景是什么？
2: 深层的原因我觉得有两个。第一个是这些年我们国家的超龄劳动者的规模在不断的扩大，那么有不同的数据，但是据学者测算，我们目前在市场上就业的超龄劳动者大概在8000万到1.2亿人之间。那么其中的主要原因是我们这些年人口结构的改变，我们的老年人的规模越来越大，我们60岁以上的老年人超过3.2个亿，占比也非常高。另外一个呢，随着这个人口结构的改变，我们的劳动力的供求关系发生了改变，就是我们人口在减少，我们劳动力人口的减少更早，规模更大，所以导致的一个结果就是老年人自己的就业需求越来越强烈，他们希望通过达到法定退休年龄后继续工作，来实现参与社会生活、实现个人价值的这样的一个目的。另外一个方面呢，在特定的行业，比如说我们可能会涉及到的保洁啊、物业啊、保安啊等等行业，会出现劳动力供不应求的情况，会出现短缺。
1: 对，
2: 所以需要更多的劳动者、超龄劳动者来补足这样的一个劳动力不足。
1: 也就是说，超龄劳动者的规模后续可能未来会越来越大。
2: 对，
1: 于是我们就急需要提前把他们的权益要保障好。
2: 保障好。
1: 对，
3: 因为这中间其实有一个数字啊，我们看到其实截止到2025年的时候，中国60岁以上的老年人的数量是达到了3.2亿以上，以后这个数字可能还会进一步扩大。那我们都知道，中国已经进入了中度老龄型社会，
1: 对，
3: 那接下来的这个发展速度会越来越快。那么如何保障老年人的权益，这是一方面。尤其我们看到刚才范老师也提到了，现在的整个老年人的就业人群在不断的扩大，同时结构上也是有一定的分化的，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方面我们看到很多比如说返聘的这种业务骨干，科技技术型专家型学者，这样是一方面，还有一些基础劳动型，比如我们刚才提到的保安、保洁，提供基础服务劳动的。那么我们经常还会提到一个词叫银发经济，银发经济保障的是银发经济的发展。那同时另外一方面我们看到的银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就是提供的服务是针对老年人，那同时还有另外一部分提供劳动服务主体的也是老年人，中间不能让这个跷跷板去失衡，这是平衡一个经济社会结构当中人员组成的一个重要举措，同时也可以理解为我们经济社会发展到底是为了谁，谁参与了劳动，谁应该享受劳动带来的哪些权益保障，包括你的各方面的服务。
1: 那古松，在你观察看来，就是目前我们的这些超龄劳动者他们可能会面临什么样的问题？
3: 我觉得主要集中在几方面。我们都知道一般说退休之后你就没有养老保险了，那这个养老保险该如何去缴纳？还有另外一方面，比如说合同之间你到底是用工合同还是劳务协议，这是在法律当中有清晰界定的。万一我们都知道老年人可能身体条件不如年轻人这么良好，那

可能万一出现一定的比如说工伤的情况啊，到底该怎么认定，那中间可能会出现推诿扯皮，那企业端和用人端那到底该怎么去协调相应的法律问题，这也是很大一点。另外一个，从一个社会的综合

0: 个面临的问题其实方方面面。
1: 嗯，所以这个我们从整体来讲，由于我们传统上的劳动法是将退休年龄作为一个退出劳动力市场的一个时间线，
0: 对，
1: 所以导致我们的所谓的超龄劳动者在过去的话他没有办法享受劳动法的保护。嗯，所以刚刚谷老师谈到的他们那些权益，所谓的权益都是劳动法上的权益，但是他们又没有在劳动法的保护范围之内，
0: 对，
1: 所以导致他们权益受到侵害以后，他不仅没有法律依据，而且救济的途径也不畅通。
2: 嗯，所以这个暂行规定看来其实就是我们要保护这些超龄劳动者他们的权益的一个开始，
1: 是，
2: 对不对？
1: 对。嗯，
2: 那您觉得这个暂行规定它的亮点有哪些呢？
1: 我觉得这个暂行规定的亮点主要在这几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它是把范围扩大了。我们刚刚讲的，在传统我们是基于劳动关系来给予相应的劳动者法律保护，但是对于超龄劳动者，我们不再去区分他是否有劳动关系，但是我们把所有的超龄劳动者，无论是你之前是否已经退休享受养老保险待遇，还是没有享受养老保险待遇，只要你达到法定退休年龄，你继续工作，那么你仍然享受我们这个暂行规定的保护，所以把所有的超龄劳动者都给予他相应的法律保护。第二个呢，在我们的规则里面，它明确了它保护的权利的内容及其标准。那么它围绕的是四项最基本的权利。所谓的四项基本权利，我们讲基本，那也是对于它的生存保障最最最重要的。比如说我们刚刚谈到的工伤的问题、社保的问题，这些里面都会涉及到。那么这些标准呢，它又有一些限定，来平衡用工的需求和劳动者就业的需求。第三个呢，对于超龄劳动者，我们刚刚讲他面临的困境也包括救济的不畅的问题，所以在这样一个暂行规定里面提供了更加多元的救济途径，包括把超龄劳动者基本权利，也就是这四项基本权益的保障纳入到劳动人事争议仲裁的受案范围，然后还有一些行政的监察，还包括工会的一些监督，所以我觉得这是我们这个暂行规定的重要的亮点。
2: 嗯，那谷松，在你看来的话，这个新规实行之后可能会给我们这些超龄劳动者带来哪些改变？
0: 我觉得首先应该明确一点，这是我们国家首部国家级的针对超龄劳动者的一个法律方面的一个指引暂行办法，那也就意味着是从国家的层面开始进行规范和不断的完善我们的制度。那么首先一点，应该是在制度层面上完善我们以往不健全的这种情况，比如说针对老年人，尤其是超龄老人进入到劳动力市场，会不会有一个所谓的准入门槛作为一个评价？不是所有的人你想进来工作都能进来工作，这个门槛或者要动态这个标准该如何去设定，应该建立一本所谓的台账，建立一个这种信息，而这个信息应该是动态的，应该是一个相对来说完整，能覆盖掉有意愿的这部分超龄劳动者，这是一点。那相应的一些法律方面，我们刚才也提到了，因为以往的我们提到的更多的这个权益都是围绕着劳动法，那么劳动法其实并不完全覆盖到我们超龄劳动者这部分人群，那么也就意味着法律方面是有亟待要补齐的这块的短板，该从哪些方面去补齐？比如说工伤、加班权益的认定，包括劳动保险权责的这种规范，用工企业到底承担多少？如果出现什么样的情况，该各自承担多少的比例？出现什么样的情况，认定的标准又该怎么样？比如说发现了一些纠纷的时候，我们以往说正常的劳动者可以走这个仲裁的这种方式，老年人适不适用？另外还有一点，我们说比如说加班休假的这种权益，是不是要考虑适当的这种倾斜？你不能像年轻人一样，你加班，哎，每天晚上你加班到几点？甚至我们赶到年节或者周末的时候加班，老年人加班的这个尺度、加班的程度该如何去界定？也应该跟权益形成一个配套的一个措施。我觉得这是最大的一个改变，因为在以往的过程当中会出现一些，比如说索薪难。哎，我提供了工作，但到最后我们之间签的是劳务协议，它不受劳动法的保护，我该如何去走？我去起诉吗？我该什么样的程序？法律方面取证难，维权的成本也大，时间周期跨度也比较长，要简化这部分流程，整体的这种诉求双方之间达成一个动态的平衡。另外我刚才提到的，我觉得还有另外一点的好处，就在于我们现在针对的是一个特定的人群，那么围绕着特定人群完善的制度和法律，那么接下来相应的产品我们看到的保险，包括社会化的服务，也应该形成一个动态的一个补齐。
2: 嗯，那关于这个新规，它未来的这种执行的到位和落地，我想听听两位的看法。怎么去让它更好的落地？
0: 我觉得首先有一点，就是所有的标准或者所有的办法制度落地是最关键的，因为一定在最后一公里让所有的超龄劳动者有一些体感上的变化，比如在法律上的立法，我们可以加紧的推动我们现在关于劳动法进行一个延伸，针对超龄劳动者该制定相应的一些保障。

0: 哪怕不是法律作为一个法规的方式出现也是可以的一个暂行的指引，甚至还可以针对不同的地区有一定的区域性的动态一些变化，比如说我们在长三角在西南地区可能会有一些区域性的一种变化，
1: 就根据用工不同的特点，
0: 对，而且还可以针对企业用工的性质，你有一些可能是密集性劳动，有一些可能是相对来说讲究的一些是高技术性人才，我们看到的技术骨干，那他可能的标准认定也不一样，这是要完善一个落地的具体的指引和标准。另外一个可能针对我们在维权啊，或者说我们在保障权益相应的部门，比如说劳动部门、社保部门，如何针对超龄劳动者的所谓的社会保险、医疗保险，包括我们看到的工伤保险，把保险的指引能够加快的去细化，同时这个细化的标准，第一要广泛的听取所在地区的用工企业到底有没有实际的困难，也不应该完全的形成一定的倾斜，我保障的就是老年人，而损害的企业的利益，双方之间的利益某种程度上是一个辩证的统一，是一个弹性的，这种情况下双方的意见要听取。我觉得接下来还有一个细化的一个标准，可能就在于如何真正去执行，让企业可能在短时间之内会有一定的阵痛，会觉得我要给你提供养老保险，可能面临工伤方面我企业的用工成本支出也会带来一定的压力，如何让企业没有这方面的后顾之忧，而是通过我们的制度性保障、政策性的这种供给，能够提供更多的解决方案。
2: 我觉得可能还有这几个方面要注意。第一个就是说，因为这是一个惯性，因为之前我们用超龄劳动者没有相应的法律规范，那我觉得第一个就是可能要加强法律的宣传，要送法上门，
1: 对，
2: 要让更多的人了解到我们这个暂行规定颁布实施了，那对于企业和劳动者各自有什么样的要求。第二个呢，我觉得从我们政府的公共服务的来讲，刚刚谷老师也讲，那么新法的实施可能会对于企业的管理的惯性啊、管理的决策会有一些挑战。那么当地的人社部门呢，我觉得可以联合工会啊等等部门，去规范和优化相应的公共服务。比如说我们的暂行规定里面讲到，用人单位如果要聘用超龄劳动者，可以签订用工协议。那我觉得人社部门可以提供一些用工协议的模板，包括提供一些咨询服务，帮助用人单位能够顺利地过渡到新法的实施的阶段。第三个，我觉得我们相关的配套的适老化改造，比如说我们讲的社保的经办，还有包括我们超龄劳动者的这样的一些投诉权益维护的一些投诉的渠道，要适应老龄化社会的这样的一个需求，为他们提供更加便捷的这样的一个维权服务的渠道。
0: 而且我觉得还有另外一点补充一下，可能在具体的实践过程当中，我们都知道叫一项法律或者法规一个指引在实行的时候，可能会有各种各样复杂的问题，可能是我们现在是预想不到的，完全可以针对这些复杂的情况形成一个经验论，或者叫一个经验的总结，或者叫案例，拿出几方面的典型案例，比如说针对的加班锁薪难，比如说这个我们看到身体条件情况下的这种其他的这个赔偿的问题、工伤的问题该如何去认定，各种复杂的情况可能都有一个典型的代表，通过这种典型代表的这种案例的宣传，让企业也好也好，让各地的这种社保部门劳动部门也能够看到，在具体的实践过程当中遇到的问题的复杂性可能远比这个要多，但是可能提供的这种指引和方法是什么，让大家有一个所谓的操作指引，
1: 包括更直观的了解，
0: 对，
1: 用这种案例的这种指引的作用，
0: 其实也是一个普法的过程。
1: 对
2: 对，
1: 刚才其实谷松谈到了说企业对于规定的这种接受度，所以我看有很多声音啊，会认为说这个新规有可能会增加企业的这种用工的负担，你怎么看？
2: 从暂行规定的这样的一个内容来看，我觉得对于这个担心可能不需要过度担心，因为暂行规定它是采取部分增加和部分的减少的方式，因为我们刚刚讲的，我们传统上是对于超龄劳动者是区分他是不是享受退休待遇还是达到法定退休年龄，那么原来我们说达到法定退休年龄的人的话，可能他就是完全的劳动关系，就不仅仅是四项基本权益，还有其他的权益保障也需要用人单位来承担，那么对于享受基本养老保险待遇的那部分人呢，就是完全的是劳务关系，所以他就不享有这四项基本权益，所以从主体的这个群体的规模来讲，就是一部分人的权利增加了，一部分人的权利似乎在做一个平衡，我觉得所以对于企业来讲，可能更多的是要考虑自己用工的实际怎么去调配我们的用工需求。第二个层面就是在暂行规定的角度，他非常注意这个用工和劳动就业的需求的这个平衡，所以他限定的范围就是四项基本权益，但是在这四项基本权益的保护标准里面，我们会看到它也是有限制，比如说我们讲的休息休假的问题，它只明确了享有法定节假日的休假，而对于其他的一些休假它没有。

0: 明确。那我们从规范的角度来讲，就是你雇佣一个超龄劳动者，可能给予他的休假，我们目前的强制性规范就是你只需要给他法定节假日的休假啊。我第三个呢，就是我们讲在用工的灵活性，我们刚刚讲他不需要签书面劳动合同，也不需要给予他们解雇的保护，你可以用人单位可以通过用工协议的方式对双方的权利义务包括关系的终止做出明确的约定，从而确保我们用工的灵活性，也控制我们的用工成本。
1: 那比如说刚才我们所提到的，目前可能聘用我们的超龄劳动者比较多的行业，比如说有物业、保洁、保安等等，未来可能会做什么样的改变，会对他们有什么影响？这个新规，
0: 我觉得从我们相应行业的企业家来讲，不要采取一个应对的策略，为了这个法律而对自己的已经形成的比较好的管理实践和管理惯性的这样的一个管理决策做重大调整。我觉得还是要去基于自己的用工的实际需求。那么基于这样的一个规定，我觉得从一个方面就是说要考虑到自己企业或行业的特点，对于一些有重大职业安全危害比较大的劳动强度这样的一些岗位，我们在安排超龄劳动者的时候要去做优化，比如说会适当的增加一些适龄的劳动者来完成相应的工作，或者加强我们在从事相应工作超龄劳动者这个职业安全的保障，比如说给他们提供更多的健康体检，确保他们在完成相应的工作的时候不因为过度的职业危害或过高的劳动强度对他们的身心健康造成重大的影响。所以我觉得这个是第一个方面。第二个方面呢，我们刚刚也谈到用工协议的问题，所以我觉得对工作安排和他们的权利义务可以在用工协议里面做出更加针对性的约定，使得我们企业在适当的时候可以基于协议对他们的工作岗位啊和包括工作是否继续啊做出相应的调整。
1: 就是协议应该规定的更加细化。
0: 对，非常细。对。
2: 因为针对这一个特定人群的工作性质是有一定的变化的不同，比如说我们看到劳动时长的这种限制，包括身体智力上的这种承受的压力，跟年轻人肯定是显然不同的。这中间我觉得还有一点一定要警惕或者就杜绝接下来可能会出现的情况，那当企业会觉得我用工成本或者用工风险提升了，我好吗？我以前可以比如说62、63这部分人群是能找到工作的，那我在企业用工的过程当中，不管是保安和保洁这部分人群我不用了，第一方面我可以节省了开支，另外一方面我降低了自己的风险，好像我规避掉了所有可能出现的问题。我觉得这一点可能就像刚才范教授提到的，针对自己企业真正发展的用工实际需求可能是脱离的。另外一方面，我们在规范或者暂行办法要推动这项工作的时候，也不应该把所有的压力端都应该施加给企业，让企业来承受。我觉得这一点应该是用政策制度和法律帮他们逐渐的去消解这部分，是整个社会层面是共同来承担的。你比如说当一个企业它真正的用工实际或者企业的用工状况、企业发展状况，可能就是用的超龄人员比较多，比如说我们看到的保洁、家政行业，那这部分人群本身就是促进银发老人这部分就业群体的这种再升级，能够我觉得再投入到社会当中做贡献。那同时呢，应该保障的有一点就在于我们在推动这项工作的时候，有没有可能针对企业的实际情况，比如说融资难，比如说税费当中经营过程当中的实际，有一定的政策上的这种补偿，让他们有一定的这种积极性能够，我不会说觉得我用工成本高了，我风险承受更大了，我可以规避这样的风险，我完全不用，变成了一刀切。我觉得这种隔离或者叫切割，也不利于企业的发展，也不利于整体我们大盘子的发展，这是一方面。另外还有一方面，我觉得就是在于整个具体实际过程当中，确实应该在不同的细分行业当中加快地拿出细化行业的指引也好，行业的标准也好，形成一定的这种指引。比如说我们看到的家政也好，比如说技术型的一种研发的人员，因为技术丰富骨干人才，那在这种情况下，针对不同的行业当中应该有一定的细化的标准，比如说劳动的时长、劳动权益的保障，比如说休假制度、工伤，我觉得应该是变得一个针对行业越来越细化，能够抓紧落地，能够让企业拿来，就是我可以放心大胆的去用，让我们老年的超龄的劳动者看到这份的时候，我觉得我是实实在在有保障的。
1: 也就是说社会各个方面都要去营造超龄劳动者的一个很好的一个劳动的环境，
2: 这是一个系统性。
0: 超龄劳动者友好型，其实在暂行规定里面也有，对于相应的企业来讲也有一个好的消息，就是原来我们的超龄劳动者实际上最大的成本就 就是职业伤害和工伤的风险。那我们现在暂行办法呢，对这个做了明确规定，超龄劳动者他是可以参加工伤保险的。也就是刚刚谷老师讲的，通过相应的法律

0: 这个制度通过工伤保险来分担企业的相应的成本和风险。
1: 那我们刚才说了，其实呢，随着老龄化，就是人口老龄化的越来越深入，我们未来可能超龄劳动者规模会进一步的扩大。那如何去建立一个更加长效的机制？也就是我们刚才说了，今天这个暂行规定其实它只是一个开始而已。那未来后续我们该怎么去建立一个更完善的体系，保障我们更多未来的这种超龄劳动者的权益呢？
0: 我觉得从以下几个方面吧。第一个就是让超龄劳动者好就业。刚刚我们也谈到，要超龄劳动者友好型的社会建设，我觉得应该要去尽量的在制度层面和社会实践层面去减少对于年龄的歧视或对超龄劳动者就业不友好的现象。我们要优化我们的公共就业服务，把超龄劳动者的就业介绍啊和就业机会的推荐纳入到我们的公共服务里面，让他们能够找到好的工作。第二个，我觉得要让他们找好工作。工作就是不断的要把他们纳入到我们的职业培训的体系，包括他们自己也要建立这个终身学习的这样的一个意识，
1: 要提高他们的就业质量，
0: 对，提高就业质量和职业意识。第三个，我觉得未来从长远来讲，可能我们的保障的范围和保障的水平会越来越高，不仅仅局限在我们的四项基本权益，未来随着社会发展，我们可能对于超龄劳动者关注度也会越来越高。
1: 吴松怎么看？
2: 我觉得中间首先有一点，从就业的全渠道的一个流程角度来说，比如说岗前的健康体检，这是非常必要的，因为我们都知道，正常的劳动者每年都享受一次的正常的体检。那么，尤其是对于超龄劳动者，这种岗前体检变得非常必要，对身体状况、健康状况有一个摸底，避免可能在岗位当中出现我们说的工伤情况，这是一个法律认定。那还有另外一点，可能从个体的这种身体健康的角度来说，避免出现二次创伤或者出现这种身体疾病能够引发的这些悲剧，避免，这是另外一个。我觉得在具体的落地过程当中，应该我们的政府相应的指导部门，比如说社保部门、劳动部门，应该形成一个动态化、常态化的一个监管。这种监管不只是完全监管这种台账和企业的行为，同时也形成一个动态的一个巡查，针对各个企业实际情况落实落地的情况，能够有一定的摸底，形成当地或者叫一个有效的经验，能够进一步再去吸收、再去完善的一个状态。我觉得这是一点。另外一个，从法律的角度来说，要让我们的法律的触角变得延伸的再更广一些，能够延伸到我们的细枝末节，我们能看到所谓的犄角旮旯，让大家可能容易被忽视的一些角落都能够引起关注。同时呢，如果发现一定的这种超龄劳动者的就业纠纷，或者我们看到不管是加班薪酬，还是说我们看到的这些工伤保险，如果发现这些纠纷的时候，要有相应的快速应急机制，同时要有维权的这种渠道，比如说我们能够建立类似于一个电话的这种快速的专线热线，能够快速缉纳相应的问题，能够有效快速的及时去解答，能够消化，同时呢，把这部分声音形成一定的汇总，在我们的制度层面、法律层面和法规层面，都能够接下来为进一步完善提供一个实践方面的。

湖南省博物馆守护着众多国宝的文物库房，寂静森严。一件罕见珍品徐徐展开，这件梯形帛画原件数年才会被展出一次，此次取出是为了探究梯形帛画上的多处改绘痕迹。马王堆汉墓研究历经50余年的最新发现即将揭晓。马王堆一号墓梯形帛画长205厘米，上部宽92厘米，下部宽47.7厘米。它在前侧中名为飞衣，举行葬仪时将其悬挂于竹竿之上，下葬时再覆盖于紧实内棺表面，是为墓主引魂升天的明经。从汉代宇宙观的角度分析帛画的 T 字形状，可理解为一种宇宙模式，上部代表广阔的天空，中下部代表人间和地下世界，

辛追夫人对永生的渴盼正是遵循这条路径，寄托于博化这一微缩宇宙模型当中。那么辛追夫人的灵魂将要经历一场怎样的漫游呢？地下部分，一个双臂高擎着大地被赤蛇缠绕的巨人尤为醒目，他是水神于强，其脚下交缠着两条海底鲸泥，两旁是地府的羊角怪兽。于强奋力托举代表大地的白板，保护逝者的灵魂不坠入幽冥界。博化中部双龙结壁占据重要位置，将人间分为上下两部分。下部祭祀场景中，华丽的五彩羽帷帐上方，一对人手鸟身的春神勾芒前来为墓主赐福，象征生命更迭。人间上部便是辛追夫人一行，她衣着华丽，手拄木杖，在三名侍女的簇拥之下缓缓前行。迎接她的是两位天上的使者，他们在花豹拱卫的升天踏板上为进入天界而做着准备。来到天门，天界守门神帝昏蹲踞迎接，与此同时驾驭天马的怪兽拉绳阵中响起升天之音，两侧象征吉祥安康的飞龙翱翔，更有一轮弯月与九个太阳呈现日月同辉之气象。金乌在日，女神托月，寓意辛追夫人已来到天国。处于天界正中人身蛇尾的是主宰天国的烛龙神，他宣告辛追夫人灵魂升仙之旅圆满完成。

征服帛画不绝精美，图像生动，色彩瑰丽。而在如此精彩绝伦、一气呵成的绘画之中，现代人进一步观察到了画师苦心绘制所留下的痕迹。最新发现的几处概绘显示，画面上手中无物的天界守门神帝昏，其底稿有手执玉圭的痕迹。专家认为，手执玉圭是一种高规格觐见礼仪，多用于春秋战国时期。辛追夫人生活在楚汉之交，或许帛画绘制时间较早，到了汉初这一礼仪发生变化，觐见时已无需手执玉圭。门里身后的赤色神豹也有移动痕迹，双龙结壁下方的祭祀人员处曾描绘过帷帐造型。每一笔覆盖，每一次改绘，无不体现着汉代天人合一的社会观和宇宙观。楚地明经习俗形成之初，恰是绘画技法日臻成熟之时。早在战国楚墓中发现的人物玉龙帛画、人物龙凤帛画，就与梯形帛画有着一脉相承的关系。经历西汉中晚期图像的演变，至东汉时期，绘制明经更普及的是以文字为主题的形式，日月争辉仍保留于上段。梯形帛画以绚丽的系统性图像，承载着汉初的人们奇妙的浪漫想象和自信奔放的思想状态。虽然观念早已在时空中流变，但是古人的浪漫主义精神不朽，日往月来，灿若星辰。

能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期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1: 在滇池之畔的泥土深处，沉睡着青铜铸造的无声史书。四牛奔腾，骑士流金，虎耳攀附，一尊高50厘米的青铜器以静默之姿讲述着2000多年前古滇国的权力、财富与信仰。战国秦汉时期，滇池流域的古滇国创造了独特的青铜文明。这里没有系统完整的文字记载，但青铜器上的纹饰与雕塑成为解码历史的秘钥。铸贝器正是古滇青铜文化的巅峰之作，它专属于王侯贵族，象征着财富、地位、权力。什么是铸贝器呢？顾名思义，就是贮藏海贝的容器，类似于今天的存钱罐。在滇国墓葬遗址中的确有大量海贝存在，专家推测铸贝器里盛放的海贝很可能是当时的国际货币，是古滇国与南亚、西亚贸易的外汇。古滇国的对外交流条件得天独厚，从滇国往西有通达印度的渊独道，西北横断山脉峡谷，连通着甘青高原，东北可通

巴楚，东南沿红河而下，可达交趾南阳。富饶的滇池区域的湖畔平地，不仅是古代文化生长发育的摇篮，也是连接中国文明与环印度洋文明的枢纽。迄今，云南出土的铸贝器已超过90件，四牛鎏金骑士铜铸贝器就是其中冶铸技术和工艺美术的集大成者。束腰圆筒的器身象征着天地的连接，两侧攀爬的猛虎是力量的守护神，气盖之上四头逆时针奔跑的疯牛，肌肉虬结，牛角如弯月，是古滇人眼中移动的财富。中央的鎏金骑士头锥髻配长剑，骑骏马，通体鎏金的光芒穿越时空，宣告着墓主人手握权柄富甲一方的显赫身份。无论骏马疯牛，还是铜鼓铸贝器海贝，都是他财富的重要组成，生前死后都要占有。滇国的骑兵稀少却精锐，鎏金佩剑的骑士很可能是一位军事领袖，他的赤足印证了古滇人显足的习俗，而五马镫的骑姿则揭示了西汉早期的骑兵形态。铸造这样一件生动而精巧的青铜杰作，需要2000多年前的古滇匠人掌握施蜡法、泛铸法的精妙配合。器身用泥泛分铸，骑士与骏马、疯牛、虎耳则单独施蜡成型，再以高温焊接，焊缝的隐蔽让金人惊叹于工艺的精妙。而骑士的鎏金需将黄金溶于水银，反复涂抹烘烤，方能成就这抹永不褪色的辉煌。

2000年后，我们走进博物馆，与鎏金骑士四目相对，不仅能窥见古滇国以虎为尊、以牛为父的信仰密码，也能触摸到如江河奔涌的历史图景，中原的礼乐、滇地的奔放、异域的风物融铸于方寸之间，这正是中华文明和而不同的绝佳注脚。青铜不语，文明有声。四牛鎏金骑士铜铸背器，凝聚了古滇人对自然的敬畏、对权力的崇拜、对工艺的极致追求。它告诉我们，文明的故事未必需要文字书写。当青铜遇见匠心，当历史遇见当代，沉默的器物终将成为永恒的回声。

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让声音遇见声音。普通话，让多元声部融为同一首歌。探索与坚持，勇气与突破，绘就同一幅画。
1: 孩子掌握了普通话，能够更好的和朋友进行。

0: 交流，让学生能够了解中国文化的起源，更好地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1: 说好普通话，走到哪里都不会迷路。
2: 周长的长，
1: 还可以说藏族的藏。
3: 最近是不是又学习普通话进步了不少嘛？是不是？
4: 普通话是无锡的路，让幸福照进家乡。
5: 再努力一下，我们再测试一轮。
6: 言为桥梁，语为纽带。
7: 石榴信箱，你好，很高兴能和你写信。我的爸爸是一位守卫边疆的湖边员，我感到很自豪。
6: 言为心声，字为心话，仰望同一片天空。
8: 我站立的地方就是中国。
9: 列车已经到达香港西九龙车站，
10: 翘首期盼，祖国的明天更加辉煌。
11: 普通话让我认识中国，了解中国，融入中国，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
12: 你好，你会做什么呀？
13: 新的订单，请用普通话说出曲件码。
6: 并肩同心，跨越山河。
14: 终于成功了，
15: 我们的米酒已经售空了。
1: 看着北斗星走不迷路，跟着共产党走会幸福。
6: 共建同一个家园。
16: 读中国，
10: 读中国。

0: 西江奔流，文脉悠长，七星叠翠，艳韵飘香。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重要节点城市，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广东肇庆。在这片灵秀热土上，坐落着广东省公办全日制本科高校肇庆学院。学校始于1970年，50余载砥砺耕耘，2000年组建本科，2021年成为硕士学位授予单位，2024年获批博士学位授予一项建设单位，一路跨越，步履铿锵。学校秉承厚德、明智、博学、力行的校训，工程学跻身 ESI 全球前1%，9个硕士点，58个专业，一流专业、科研平台、产业学院、国家大学科技园全面发力，科研成果与人才培养硕果累累。学校立足肇庆，融入湾区，服务广东，源源不断输送高素质应力型人才，为区域发展与百千万工程注入青春动能。书香日艳园，青春向未来。2026校园歌曲工作坊走进肇庆学院，解锁艳园青春，唱响属于我们的时代旋律。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新一季的校园歌曲工作坊。今天我要为大家推荐的是我们的原创歌曲《老坛的树》。在了解这首歌之前，请允许我先为大家介绍一下今天的青春向导团，看他们来了。
1: 大家好，我是美食达人，在外能大吃四方，在校能吃遍每一个食堂。广东这个美食天堂，我可是个地道的推荐官。
2: 大家好，我是音乐小百灵，爱唱会唱组团唱，更是校园歌曲的发现官，带你沉浸式体验校园歌曲创作的全过程。
3: 大家好，我是麦霸学霸，人缘好到爆炸，演出能力超群，绝对不在话下。
0: 大家好，我是校园百事通，想了解学校的

0: 草，一树一木，跟着我就对了。
1: 我们是肇庆学院青春向导团。
2: 西西，你把我们叫过来干嘛？不是说去听歌吗？
3: 你不是说让我带你吃美食吗？
4: 对啊，你不是说要跟我练两下子吗？
0: 好了好了，大家听我讲，今天咱们可是带着任务来的，要寻找一首校园歌曲，寻找跟这首歌有关的声音，要了解它的创作背景，最后用独特的方式把它演绎出来。
4: 我虽然喜欢唱歌，但要找校园歌曲还是得看咱小百灵的吧。
0: 其实这首歌我已经找好了，就是老盘的树。哦，
3: 那咱们边逛边走吧。
0: 好呀好呀。哎，你听，你听，风拂红旗的声响，像老坛的树里坚定的初心。来肇庆学院打卡第一站，必须是国宴广场，一眼就能感受到肇庆学院厚德、明智、博学、力行的校庆底蕴。
2: 谁懂啊，赵院颜值天花板汉墨池真的太绝了，上下两池相连，有小桥流水和叠石瀑布，还有木栈道和大片的绿植，波光粼粼，清新治愈，流水潺潺，恰似老坛的树温柔诉说的守护。
3: 这里是艺术中心，也是学校与肇庆市共建的高端艺术剧场，从朗朗新年音乐会到校园原创剧目，从专业赛事到青春汇演，这里承载着燕园学子的艺术梦想。剧场里回荡的旋律，正是老坛的树即将唱响的青春乐章。
2: 文笔峰的名字与燕园的燕文化呼应，寓意着文脉绵延和笔耕不辍。与汉墨池、国宴广场共同组成了校园文房四宝的主题景观群。站在文笔峰上，能俯瞰到整个汉墨池的全景，视野超开阔。风吹林海的回响，正是对老坛的树最深情的呼唤。
5: 新校园一期教学楼，这可是燕园新晋智慧学习地标，颜值与实力双双在线。从这里出发，在书香与科技中追逐梦想，在新楼里书写青春答卷，这就是肇庆学院为学子打造的理想学习空间，也是燕园青年逐梦前行的全新起点。朗朗书声交织，是老坛的树精神在青春里的传承。
0: 这里是全国高校首个国歌教育基地，也是肇庆学院最具家国情怀的精神地标。基地以传承红色基因、厚植爱国情怀为核心，通过图文展览、历史讲述、沉浸式体验与主题教育活动，生动展现《义勇军进行曲》的创作历程与精神内涵，让每一位师生在庄重仪式感中读懂国歌、铭记历史、心怀家国。国歌激昂，带领老坛的树一同唱响担当与信仰。
2: 我们今天听了那么多声音，也小逛了一会儿校园。哎，现在终于来到我的地盘了，当然不用听我的，我们一起去听他的吧。
0: 管弦乐团，交响齐鸣，奏响磅礴大气的时代之声。

0: 去找老谭的树这首歌的创作背景。
1: 嗯，那我们是不是先应该去找主创团队呀？
2: 我们应该把主人公谭老师找到吧。
3: 啊，对。嗯，
1: 那这样我跟西西去找主创团队，你们俩去找谭老师怎么样？
4: 好
0: 主意。
4: 好主意，走吧。
1: 陈老师好。哎，今天两位老师都在呢，能不能来给我们讲讲老谭的树这首歌创作背后的故事呢？
4: 好啊。那我们正在排练新的歌曲，要不大家一起先听听。
1: 好啊。
3: 好啊。
4: 好。

0: 好，停。你看啊，这首歌曲它这个是一个三拍子的晚会歌曲的律动，那么我们在唱的时候要把这种三拍子的律动啊要给它点的要再明显一些。看我们的速度，184的速度，唱的再稍微欢快一点，青岛同学跟我们一起唱一唱好不好？
1: 好的。好。

0: 爱。你们现在就是这首歌的第一批听众，那么你们觉得这首歌听完之后感觉怎么样？
1: 我觉得听完之后有种很欢快的感觉，对吧？
2: 对，听完之后我有一种想要舞动的感觉。
0: 你们感受得非常对。
3: 听完歌，我们要深入了解一下有关于《老坛的树》这首歌创作背后的故事。
0: 这个就得由吴老师给我们先介绍一下。
4: 说起《老坛的树》这首歌的创作呢，应该是缘起艺术加思政这样的一个育人模式，特别是在创作的过程当中呢，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的思想指引的一次生动实践，这也是我们音乐学院想达到一个一跃造势的这个目的。这首歌曲我记得是我们学院的作曲团队曾经两次去怀集县，
0: 对我们怀集县的乐山林场，
4: 泽亮老师就是我们音乐学院作曲团队的核心成员。说一说
0: 那段时间呢，就是我们作曲团队师生两次深入这个乐山林场，接触到了这首歌曲的原型人物中国好人谭英先生，然后我们回来以后就把他这种采风感悟转化成了一种文字，使用了鸟语花香还是黄土飞扬这样的极具张力的这种意象对比，转化成一种坚韧而又温暖的一种旋律。不过这个转化不容易啊，版本也是历经了多次的迭代，从学生的音乐会的初舞台，再邀请到了我们这个音乐学院优秀的艺考家老师，还有
4: 于平老师做的钢琴和男中音的版本，
0: 后来又进棚录制，并以这个艺术版本就是参加了我们全国作曲年会的
4: 现场的
0: 展演
4: 作品展演，
0: 没错，参加了我们这个全国校园歌曲推广活动，
4: 全国一共是454首当中，
0: 对，
4: 入选了10首的优秀作品，其中就有我们创作的《老坛的树》。
0: 是的，在整个这个创作过程当中，我们得到了学校领导的大力支持，学院领导的这种鼎力相助，还有我们师生的
4: 鼓励支持。
0: 没错，后来呢，我们有幸跟我们的省媒进行了深度的跨界联动，将我们这首歌曲进行了艺术融合，扩大了我们这首作品的传播力度。嗯，希望大家有机会去往我们这个肇庆怀集乐山林场亲自去实地感受。对，是的。
5: 这里是老坛的树创作源头，肇庆重要的生态教育基地。上世纪70年代，25000名建设者肩挑手挖，荒山造林，把秃岭变成万亩林海，铸就忠诚奉献、艰苦创业、团结奋斗、久久为功的乐山造林精神。这里完整记录了荒山变成林海的奇迹，讲述一代代人种树、护林、守绿的故事，是绿美广东行走的思政客。
6: 大家好，我就是这首歌里唱的老谭，谭英。这辈子做的最多的事，就是守着这片山，护着这片林。当年和乡亲们一起上山造林护林，风雨雨雨，再苦再累，心里都想着一定守护好这片郁郁葱葱的树林。看着小

树苗一天天长大，荒山变成林海，我觉得一切都值得。这一棵棵树是岁月，是江雪，更是我们对大地的承诺。听到赵静学院的老师们写了老谭的树这首歌，我很感动。绿色需要守护，并需要传承，希望年轻一代珍惜这片绿色金山，把造林护林的精神一直传下去，让我们的家园永远山清水秀和美。

0: 现在故事有了，用什么特别的方式给他演绎出来呢？
1: 那肯定是找帮手啦。
2: 那我们找谁呢？
0: 找谁呢？
3: 要不我们分头行动吧，好不好？
2: 好主意。
1: 那走吧。

0: 老师您好。
1: 哎，你们好，你们好。
0: 老师好。如何演绎好《老坛的树》这首歌、您能不能帮我们指导一下呢？
1: 好啊好啊。
2: 在南方黄土飞扬的故乡，
3: 不错，就是这首歌应该了解一下它的意图，一个护林员，一个非常感人的一个故事，一定要有感情。这首歌前面其实很豪迈，感觉就是你一定要就是放开的。好，再来啊，再走。
2: 在南方黄土飞扬的故乡，
3: 好多了，比原来要好多了，可以的。你拿到作品演唱的时候，你首先得了解他的背景，这首歌的是初衷是什么。当你知道一个人这么多年一直默默的守护着这片树林，所以他这种情怀再融入到你自己的感情里面，
2: 这种贡献精神，它是一种博爱的那种，
1: 对对对对，
2: 无私的那种，
1: 对对对，
2: 明白。
3: 所以你唱的一定是有一种呐喊，有一种那种特别豪迈，从这样一个山头走，满山都是绿的时候，他的那种感受。就每一首作品，你要先看词，他写的是什么，他的故事什么，所以你的状态也是不一样的。像这样怀念、思念的一首歌，就要带这种情感。如果是那种你们学校的校歌或者进行曲的，那就是让他当的，他的每一首歌的情感他表达都是不一样的。他作曲写这个的时候，就会有的是很忧伤的，有的是很怀念的，也有的是很雄壮的。要唱好歌，就必须得把所有这首歌的来龙去脉先了解一下，还有就是多听多练，你一定要熟悉这首歌，把歌词背出来，旋律都得背好，这样唱出来的歌就是你是发自内心的。
2: 那我明白了，这个老坛树它其实是一种就是情怀类型。
3: 对对对对对。
0: 那我们到时候去那儿看看，
1: 我们可以去那儿，
0: 然后再看看老师在不在那里。
2: 好的，
0: 不错不错。白老师你好，今天晚上有一个演出，要演唱老坛的树，我们想向你请教一下，演唱这首歌的时候情感上怎么样更好的演绎好它呢？
4: 那你唱两句我听听吧。
0: 在南方黄土飞扬的故乡，忘不掉游子归乡的忧伤，可以吗老师？
4: 可以是可以，好像情绪还不到位。老坛的树本身就是一个真实的故事，你要进到人物的内心里面去，带着情感，带着画面感。你现在的情绪唱的都是没有什么波纹的，没什么太多情感，你像白开水一样就哇就泼出来了，这不对的。演唱起来看似简单，但是内心是需要一个比较饱满的这个情绪支撑的，不是说我已经表达出来了就完事了，没那么简单。你要在这个词曲的上面再加一层你的智慧，这个歌才是完整的。
5: 就是我们要有自己的理解。
4: 对，
5: 好的。
4: 然后首先把这个词吃透，内容都在表达什么，老坛是个什么人物，他都做了些什么，然后就进到这个人物的内心世界，全关在脑袋以后，你就知道这里边充满了什么样的情感。歌词内容吃透以后，你再去吃音乐情绪，你该用什么样的语气，什么样的节拍，什么样的轻重表达这首作品，然后让它变成属于你第三。

0: 的是前人栽树，后人乘凉，前辈们当时实在是太艰苦了，我们现在能享受现代化的校园太幸福了。
1: 哎，什么声音啊？
2: 是我肚子在叫了。哦，
3: 吃饱了才要继续做任务，走吧，我带你们品尝一下学校的美食吧。
0: 好呀好呀。
4: 来到广东就不得不提刻在 DNA 里的早茶文化，一盅两件，茶香袅袅，肠粉爽滑，烧腊飘香，虾饺鲜爽，云吞清甜，从清晨到午后，烟火气裹着人情味儿，慢下来的时光都是舌尖上的幸福。这份地道的广式风味已被完美地搬进了肇庆学院食堂。
2: 快快快，等不及了。
4: 从鲜香四溢的广宁云吞，焦香入味的煲仔饭，到现点现做的嫩滑肠粉，暖心暖胃的老火药膳汤，不用走出校门就能一站式打卡正宗粤式美味，南北风味齐全，性价比拉满，既有家乡的熟悉温暖，也有青春的热辣鲜活，三餐四季烟火相伴，肇庆学院食堂用美食陪伴每一段青春时光，让舌尖先爱上这座城，这座校园。
0: 咱们已经享受了美食，也经过大师的指导，该为晚上的演出构思一下了。
2: 比如我们找一些特别的方式去演绎这首歌怎么样？
5: 说到如何演绎好老坛的树，不如我们去看看咱们学校最会种树的专业吧。
0: 好主意，
1: 可以，走吧。
2: 走吧，
6: 这里是种树造林绿化的大本营，把绿色种入大地，让荒山变成美景，守护森林的健康。
7: 柑橘的产业现在在全国呢，实际上是最大的一个果树方面的产业。我们现在的一个做法跟别人的不太一样的，就是全产业链的覆盖。我们自己的团队呢，覆盖了产前、产中、产后的技术力量，每一个人都有深耕方向，然后大家呢就形成一个合力，能够为到产业进行服务。那么外脑呢，我们是联合了国家的柑橘首席科学家，就是邓秋兴院士，他的一个团队，用他们的前沿的一些技术，然后呢赋能到产业里头，促使我们本产业服务呢就能够扎扎实实的落地。
0: 岳山造林是50年前荒山遍林海的绿色起点，
4: 及教授团队的研究成果是林海变金山的绿色升级。
8: 同一片肇庆山林，同一种生态初心，是不同时代的绿色答卷。

0: 不如我们给今晚上的演出加点广东特色怎么样？
1: 好主意，那咱们去哪儿寻找呢？
2: 造林有好搭档，演出也不能少，不如带你们去体育学院看看。
1: 好呀
3: 好呀。

0: 哇塞，你们的演出太精彩了，太精彩了！
1: 可以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舞狮吗？
2: 我们这个狮队的名字叫做金龙醒狮团，这几位是我们的狮子的队友。金龙醒狮团也已经成立了20多周年，我们在全国或者全省的比赛也取得很多好成绩。上一年，我们也拿到了全省团体第二的好成绩。
0: 我们特别想尝试一下这个舞狮，
3: 可以试一下吗？啊，
2: 肯定可以啊。我们是不能抓这个眼睛铁角的，还有这个天灵盖的。我们拿狮头要从下面开始拿。你看一下我拿狮子的两个手。

0: 好，
1: 对吧？
0: 你来试一下。
1: 哎，好嘞。哦，请问你们这个绳子是干嘛用的？
0: 这个绳子是用来摘眼睛跟动耳朵的。哦。

0: 晚风轻拂燕园，歌声点亮青春。欢迎来到2026校园歌曲工作坊肇庆学院的表演现场。
1: 今天我们从国宴广场出发，走过翰墨池，爬上文笔峰，找到了青春最珍贵的搭档。
2: 一碗热汤，一份初心，一片绿意，一生坚守。今天我们要唱的不只是一首歌，更是一段关于守护、关于传承、关于绿美广东的青春故事。
3: 当歌声遇到醒狮古典，当青春遇到百年山林，当我们所有人站在一起，那便是老檀的树最动人的模样。
0: 现在让我们静下心来，共同聆听这首肇庆学院原创校园歌曲《老檀的树》，
4: 共同欣赏肇庆学院的青春模样。

音乐学院历经40余载深耕细作，已发展成为广东省师资力量雄厚、办学特色鲜明、社会声誉优良的音乐人才培育基地。我院吴明泽、陈泽亮老师联合创作的《老坛的树》，是对乐山造林精神的生动延续，也诠释了高校音乐教育工作者坚守初心、潜心育人的深刻内涵。愿音乐学院的孩子们继承直立守土的坚韧品格，以乐为帆，向美而行，让百年树人的音乐教育使命代代传承。

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这是位于山东曲阜的鲁国故城。自西周初年，伯禽大夫就封建都于此。到战国末年，鲁国被楚国灭亡，作为鲁国的都城，前后延续了800年左右，是周王朝各诸侯国中沿用时间最长的都城之一。鲁国灭亡2200多年后的1977年，考古工作者对鲁国故城开展了大规模的勘察，共清理周代墓葬128座，其中彝族52号墓中出土了大量玉器，包括玉璜、玉环等等。在墓主人的身下，考古人员发现了这块大玉璧，经鉴定，这个墓葬属于战国时期。这块大玉璧纹饰精美，工艺纯熟，而且是目前为止发现的战国时期最大的一块玉璧。玉是中国文化的重要象征，中国古代先民用美玉制作成璧，从龟、章、黄等种类繁多的器物，从以玉侍神到以玉崇礼，再到以

玉彼得。中国人从未停止过对玉的钟爱。特别是新石器时代到夏商周时期，玉器一直是祭祀天地祖先和标示身份地位的重要礼器。周礼、春官、大宗伯记载，以玉作六器，以领天地四方，以苍璧礼天，以黄琮礼地，以清规礼东方，以赤章礼南方，以白虎礼西方，以玄黄礼北方。在古人的观念中，天圆地方，而璧圆向天，因而用璧来祭天。玉璧的使用贯穿整个中国古代玉器的发展历程，但不同的历史时期，玉璧的纹饰、造型和功能都有所变化。如发现于新石器时代的玉璧多素面，基本作为礼器使用。西周至春秋时期的玉璧形状规整，纹饰渐趋复杂。战国到两汉时期，玉璧广为流行。汉代早期玉璧沿袭战国风格，制作工艺更加精湛。两汉时期的玉璧发展迈入鼎盛，玉璧的使用一直延续到明清时期。鲁国大玉璧是典型的战国时期的玉璧，呈青碧色，玉质晶莹温润，有之光泽。外径32.8厘米，孔径11.6厘米，玉璧两面有相同的纹饰，分为内、中、外三层。内层为何首双身龙纹，其间以三道桃索纹相隔成三组。中间是骨纹，外层为五组何首双身龙纹，每组龙尾两两相交。玉璧纹饰布局紧凑匀称，繁缛精美，线条流畅，是战国时期玉璧中的精品。在彝族52号墓，墓主人身上和身底下从头到脚都放有一层玉璧，一共有18块之多。古人认为玉有不朽之能，玉璧又可通天，用玉璧炼葬可保佑肉身不朽，灵魂升天。用玉炼葬到汉代发展到极致，出现了玉衣，同时伴有大量玉璧。绵延数千年的崇玉、上玉的文化已融入到中华民族的血脉之中，玉被赋予了多种文化内涵。而通过这些成语可以看出玉璧在玉器家族中的重要地位。秉承天圆地方的理念，仿照鲁国大玉璧，山东博物馆一楼大厅顶部中央镶嵌有直径20米的墨绿色玉璧造型穹顶，阳光透过这块晶莹剔透、碧绿如洗的大玉璧，犹如历史的光辉洒落下来。2000多年后，鲁国大玉璧通过这种方式向现代的人们展示着它的迷人风采。

能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

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每个家长都希望孩子勇敢自信，对待困难能够迎难而上，不轻易放弃。但现在很多孩子相对缺乏勇气，害怕困难，不敢挑战。如何通过运动让孩子变得勇敢？面对失败，怎样帮助孩子正确对待？家长又该如何调整心态，与孩子共同成长？本期我们邀请了资深体育专家王东明老师和多年从事户外体育运动研究及安全防护的魏方正老师，跟我们一起开启今天的家长朋友圈。
1: 就下去了，是不是？冲呀！冲！冲呀！冲！好不好？对，比如我不骂，
2: 说好的冲呢？
3: 小王啊，小王自己去借啊。不敢去，那你就不要玩了。小王就自己借。
4: 你就让我练椅子不行吗，小斌？不行，低头。再让我练两次，快点。就让我练两胳膊伸直，鼻孔别往里面吸气就行了，张嘴给吸气。开始了，
5: 哎，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的家长朋友圈，我是主持人关凌。在生活当中啊，我们每一个家长都希望自己的孩子勇敢、自信、坚强，但是往往事与愿违啊，孩子有的时候呢会比较的胆小，也会有出现懦弱的情况。但面对这样的情况的时候，我们作为家长应该怎么样去鼓励他呢？怎么样通过运动去培养孩子的冒险精神呢？针对这样的问题，今天我们请来了两位嘉宾老师，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首先，让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他们。他们是
0: 王东明，北京大学体育教研部副书记、博士，多年深耕体育运动教育工作，对运动人体科学、体育社会学有丰富研究，先后在北京大学校内开设太极拳、击剑、安全教育与自卫防身等课程，将体育运动扎根校园，为大学生体育运动起到领帅力量。魏方正，北大校医院信息科主任，多年来致力于户外健身运动，曾担任北京大学教工珠峰登山队总协调，并带队参加哈巴雪山、玉珠峰等攀登运动，具有丰富的户外运动经验及护理防护常识。
5: 欢迎二位的到来啊！魏老师也是我们的老朋友了。那今天呢，我们还在云端有100位家长团的朋友，他们也会加入到我们的讨论当中，跟我们可以实时互动，也欢迎大家的到来。其实我知道啊，魏老师他是一个标准的好爸爸，可能是因为自己工作的关系，对体育很了解，所以会经常带着自己的孩子，也

0: 包括邻居家的孩子一块玩一块去锻炼，是不是？那您会给孩子选择哪些体育项目呢？
1: 像登山户外，也走沙漠徒步，也尝试着让他去攀登一些小的冰川，在校内呢也会经常让他跑跑步啊，这些还有攀岩。
0: 那除了像攀岩，我们感觉好像知道是这种好像比较险，还有哪些这个体育项目属于稍微偏冒险一点的呢？
2: 其实我觉得任何一个体育项目，它都有一种冒险行为的存在。因为我觉得这个冒险怎么界定呢？其实冒险我觉得它是一个敢于行动啊，敢于参与，然后不怕失败，其实它是一种态度，其实就是在参与的过程当中可能会有一些风险存在，但是你仍然敢于去行动。其实很多项目都是这样，比如说一个滑滑梯，那么可能从一个矮的滑滑梯到一个高的滑滑梯，对孩子来说也是一种冒险，也是一种挑战。
0: 其实刚才一说到了冒险项目的体育运动啊，不由得让我们想起来了在北京2022年冬奥会上啊，我们的冠军谷爱凌她的那种滑雪的那种展现，让我们就感觉是属于挑战自我并且最终取得胜利的这样一种非常燃的精神。那么下面呢，我们也通过一段小片一起来回顾一下。

0: 我们再一次的看到这个画面的时候，依然会感觉到心底啊替他骄傲，并且呢，就是觉得哇，这个背后一定是付出了非常非常多的这个辛苦的锻炼啊。您觉得您家孩子有挑战自我的冒险精神吗？好，那接下来呢，让我们进入家长大多数，请投票。
1: 家长朋友圈大调查。请问您觉得您家孩子具有挑战自我的冒险精神吗？A. 有，愿意尝试也不畏惧挑战。B. 比较欠缺，不太敢轻易尝试没把握的事。C. 有过，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越大越不敢了。请各位家长开始投票。让我们看一下投票结果。26%的家长选择了 A. 有，愿意尝试也不畏惧挑战。30%的家长选择 B， 比较欠缺，不太敢轻易尝试没把握的事。44%的家长选择 C， 有过，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越大越不敢了。
0: 哎，我也选 C 啊。我们家老大今年是11岁，小的时候好像更勇敢一点，反而大了好像，是不是因为知道的太多了，就好像孩子就不太愿意去尝试了。魏老师，你有同感吗？
2: 有同感，在我身边很多老师都有类似的现象，就像我们开车一样，越开啊，越胆小，因为总是觉得有这个风险，有那个风险，这样的话就会约束自己的行为。让自己再谨慎一些。孩子这个体育运动，在风险可控的情况下，我们是不是还是让他尝试着去冒下险？这样的话，可能孩子能够看到外面更多的东西，能够感受到更多的体育的乐趣。
0: 所以您作为家长，其实您的观点是还是会去推他一把，就是助力他，
2: 对，
0: 就感受更多这种冒险的精神。
2: 是这样。
0: 那您怎么看呢？
3: 有没有冒险精神，其实跟性格有一定关系。
0: 哎，对对对。
3: 其实孩子缺乏这种体育冒险精神，一方面是由性格所决定的，
0: 对。
3: 一方面我觉着可能是因为家长缺乏体育冒险精神。然后使得就是家长以安全之名来过度的保护孩子，那么孩子的这种挑战、这种冒险探索的这种童年的应该有的冒险精神剥离了，使得他长大之后这个冒险精神就不足了。那么当真正出现在赛场上的时候，他就不够自信，难于这个承担这种挫败。
0: 所以您刚才其实说到后面，就是他可能由于缺少这种冒险精神，会给他带来一些负面的一些影响，不好的影响哈。那我们就聊聊，如果你缺乏这种体育冒险精神，它究竟会影响孩子的什么呢？
2: 孩子回到我身边，包括我的很多朋友，他我一说带着孩子去山里去走走路，他首先担心的是孩子能行吗？然后在山里遇到危险怎么办？
0: 有蛇怎么办？
2: 有蛇有怎么办？下雨了怎么办？他会首先把很多困难想到前面去，但是实际上孩子往往遇到这种不确定。

0: 硬性的因素或者遇到这种场景，对孩子来说反而是一种学习，是让他去适应环境，他知道遇到困难了怎么去解决。在这方面的训练是课本上很多你学不到的，所以这种冒险精神如果缺失的话，对孩子的成长是不好的，包括他将来走入社会也好等等也好，他总会把困难想在前面不敢干。
1: 我们家老大从小就比较小心谨慎那种，滑滑梯他不敢，但是后来我就是经常鼓励他和同伴去，就是在他身边有一个榜样，他会发现哎，这个是没有多大风险的，没有多大危险，他就敢于去尝试。第二个呢，我觉得就是随着这个年龄的增长，他这种主动性更强了，就是你给他创造环境，找出榜样，就是循序渐进的让他去摸索探索。
2: 其实这个您就引出了我们下一个话题，就是说你如何帮助孩子去在这种体育运动当中去寻找他的勇气，就获得更多的勇气，学会自己去探索。这个其实您刚才给出的我觉得是一个好办法，就你找出同伴儿，同龄人，
1: 哎，
2: 跟他一起结成对子，大家一起玩，你可能就会克服一些恐惧感，就不会觉得有那么冒险了。魏老师还有什么好办法？
0: 主要是解决两方面的问题，一个是内在的，一个外在的。内在的呢，就让孩子自己克服心理，关于方法呢，就是有些时候你要带着他，
2: 家长也要参与，
0: 对，家长要参与进去，并且你用你的行动告诉他这个是没问题的，要传递信息，你行的，比如说我带他去铁人三项赛那种，他在这地方就觉得哎呦，这个是很多人都可以做，那自然而然我也可以去做，我带他去户外和我户外的朋友在一起，他们也在尝试很多冒险的一些活动，他就认为这个原来哦，距离我这么近，我也试一下吧。他试的过程中，他就可以找到他自己的角色。我在这个中间我能做好。自然而然的，他就进入这个环境中间来了，他也能够把自己做好。
2: 那王老师，如果从心理学的这个角度上去分析哈，就是孩子们一开始的这种怯懦，这个怎么能够正确的去引导他，能够开阔这种心态，然后去接受呢？哦，
1: 这是一个好问题哈。我觉得我在培养孩子的过程当中，我有一个词叫邀请环境，创造一个邀请环境，就是让他感觉到有风险，但是他能做到，这是非常重要的。比如说我们孩子喜欢打乒乓球，我假期去带他集训的时候，他其实是想拒绝的，因为这个他觉着很枯燥，或者说很辛苦，不想去做这个挑战。但是到了那个大的环境当中，很多孩子都在打满这个汗水啊去训练的时候，他一下子自己就带入到那个环境，就突然间觉着我不能放弃，我一定要好好练。
2: 您给他创造了这个机会，就让他发现了自我。所以有的时候你在要求孩子的同时，首先应该改变的是自己。孩子不勇敢，其实家长你可能在走一些误区。所以接下来这个小片呢，我们也要看一看家长要避免哪些误区。
3: 不勇敢也分很多具体的情况吧。那如果我在身边的时候，首先要理解他，就是说要帮助他一起分析这个形势，这个情况。也许我遇到这种情况，我也会不勇敢。那么如果说这种不勇敢是没必要的，他是可以克服的，那我在理解他的同时的话呢，也会鼓励他自己去战胜自己的心理恐惧，
4: 多让他自己做决策啊，然后把小孩呢就是说当朋友，
5: 多带孩子参加一些社交的一些场合，一些涉及到人际交往相关的一些游戏，然后可以提高孩子一个沟通能力，慢慢的话他慢慢的这方面可以扩展孩子的一个视野，
6: 让他去放开自己的天性，就比如说跟其他小朋友有争端的时候，大人就不要随意的去介入，让他自己去发挥，赢了就赢了，输了就输了，小孩子无所谓的。
7: 我觉得可以就是适当的去鼓励他，然后就是说提高他的自信心。
8: 我觉得应该就是多鼓励一下吧，然后多带他参加一些就是能面对很多人的那种场合那样子。
9: 除了给孩子鼓励以外，应该让他更多的参加课外培训班，比如体育类的游泳班啊、柔术课呀、跆拳道课、散打课等这些体育方面的，让他更多的融入到孩子们的集体活动中。
10: 一般就是鼓励他自己去表达自己，跟小朋友跟大人去沟通。
11: 首先是鼓励他，然后安慰一下，照顾一下他的情绪。如果他

0: 实在是不愿意的话，也不强迫他。
1: 第一就是，如果你看到他没有自信的时候，要鼓励他。然后呢，如果这件事情真的很难的话呢，就是要告诉他失败了也没关系，然后减轻他的心理负担。
2: 刚才这个视频里这些家长的回答还都是正向的啊。接下来呢，我们也想问问我们百人家长团，问大家的问题是这样的：您愿意让孩子去尝试一些有挑战性的运动吗？
3: 家长朋友圈大调查，请问您愿意让孩子尝试一些有挑战性的运动吗？ A 只要能得到锻炼，愿意让孩子多尝试多参与。 B 不敢让孩子轻易尝试，受伤就麻烦。 C 孩子要是不想去就算了。请各位家长开始投票。让我们看一下投票结果。31%的家长选择了 A， 只要能得到锻炼，愿意让孩子多尝试多参与。45%的家长选择 B， 不敢让孩子轻易尝试，受伤就麻烦了。24%的家长选择 C， 孩子要是不想去就算了。
2: 这个要让我选，我可能选 C。就虽然选的少，但我是觉得要尊重孩子他的一个意愿吧。他要是不想去，会不会我逼着他去不会有太好的效果呢？但其实选 B 的家长是最多的啊，是45%，最怕孩子受伤。我觉得这也可以理解，特别是一些隔代人带孩子，最怕的就是磕磕碰碰。有的时候长辈会觉得我也不好跟父母交代，那还不如我看着做点温柔的运动。这点两位怎么看？
4: 这个在我孩子身上，这个伤口是很多
2: 的。真的啊，会受什么样的伤？我听说能不能接受？
4: 出去到野外，灌木啊，刮在身上这种刮的小口啊，有时候摔跤了，然后有甚至也出现缝针的问题。我是这么理解这个问题：孩子在这个阶段，他这个成长发育都很快，有点伤他会很快恢复的。但是如果要是因为你不担心他受伤，你不让他运动，这个伤害这才是很大的，会影响他一辈子。
2: 您的意思是说，这点小伤跟比起不运动那个伤害会更大？
4: 对对对，我们说两害取其轻嘛，把这个孩子运动的习惯养成了，让他去克服这种困难，让他不怕受伤。人这一辈子他会遇到，除了我们表面上看的伤，在将来工作生活中还会有可能遇到其他的很多伤。如果你要是现在不让他受这表面伤，那其他方面伤会越来越多。
2: 那我想追问一句了，就是孩子的妈妈也同意吗？
4: 我首先把妈妈的思想做好，这很重要。家里把思想统一了，这是纵容自
2: 己。你说爸爸带着出去玩回来划一身口子，这妈妈肯定不干呢。
4: 工作前期要做好。
2: 您怎么做的？都是
4: 要告诉他将来这个孩子要什么，你为什么要培养这个孩子，从这个角度把这个问题讲明白了，那么母亲自然而然就理解了。就像经常我的父母说，哎，我希望你将来幸福啊，快乐了。什么叫幸福快乐？孩子自己将来内心强大，有安全感，是他幸福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因素。而这种户外运动包括运动，是培养他这一块很重要的一种方法，也是一种很重要的通道。
5: 冒险不是等于危险，
4: 评估过后觉得没问题了再去行动。
2: 你再去做一些所谓有一点冒险系数的运动的时候，你要有护具，你家长要有常识。你说你就爬去吧，这个反而是一种非常鲁莽的做法。
5: 关键的部位保护好，其实擦伤一些没有关系，反倒会教育孩子说，哦，做这件事情哪些有风险，他的风险判断力和这个对风险的这种危险的敏感性会提升，反而是去保护他。
2: 所以我们常常说，孩子有的时候他的不敢是因为家长他的不让。
5: 冒险不是等于危险，
2: 对对，
5: 一定是在做好安全的措施，提前进行风险的把控，然后让孩子去运动。其实我家孩子和魏老师家的孩子一样，经常身上有擦伤啊，但是呢，就是说我会保护好他的头部，会保护好他的膝关节、肘关节，比如说出去骑自行车，去轮滑，关键的部位保护好，其实擦伤一些没有关系，反倒会教育孩子说，哦，做这件事情有风险，他的风险判断力和这个对风险的这种危险的敏感性会提升，进一步其实反而是去保护他。
4: 是这样。
2: 我觉得王老师刚才提到一点非常重要，就是你再去做一些所谓有一点冒险系数的运动。

0: 动的时候你要有护具，你家长要有常识，你说你就爬去吧，这个反而是一种非常鲁莽的做法，
1: 是这样。
0: 哎，这个是我们要提示大家的，不是说我们今天很鼓励大家去这个有冒险精神就可以什么都不准备就去了。像魏老师，你带孩子们去比如夜爬香山啊，或者是做一些稍微有一点危险系数的这些运动的时候，你会做哪些准备呢？
1: 我会对这个环境啊做个评估，比如说天气，路线，有可能会发生的事情，比如说摔跤了、骨折了等等。那么出现这种问题的时候我怎么处理，认为是不是可以安全的返回来，这个要做个评估，评估过后觉得没问题了再去行动。
0: 对，所以这个其实家长提前做功课是很重要的，其实你应该去评估，不是简单的比如说看一下啊这个不行那个不行，
1: 是这样。
0: 所以我们常常说孩子有的时候他的不敢是因为家长他的不让，过度保护的孩子他会有那种就是怯懦，也不仅仅是体现在体育方面没有冒险精神，我觉得可能对他文化课或者其他的学习或者是在待人处事当中都会有一些影响。
1: 我们不能因为有这些风险存在我们就不干了，那这中间要怎么解决这问题呢？就是要做好一旦遇到这些问题的时候我如何来解决。
2: 我们经常说运动是良医，运动是疫苗，运动是促进孩子健康的这个助推器等等。
1: 在运动的过程中，第一个能够解决我们根本问题，让孩子锻炼身体，第二个能找到孩子的兴趣点。
0: 一说到这个话题啊，我就想到有一些可能隔代人带孩子就会有一些过度的保护，什么都不让干啊，什么都不让吃，会觉得孩子平安是特别重要的，但这个平安可能是打个引号。在教学的过程当中会不会有的时候一看这个孩子就知道他是谁带大的？
2: 这个还不好判断，因为有可能父母和就是这个爷爷奶奶，他观念是一样，
0: 都有一点，
2: 都有一点过度保护。其实这个回到原话题的话，我说这个家庭啊，他是孩子的第一个课堂，父母是他第一个老师。那么这样的话，其实父母对于运动、对于家庭的体育教育、对于这个运动的这个重要性的认识是特别重要的。我们经常说运动是良医，运动是疫苗，运动是促进孩子健康的这个助推器等等。如果家长认识到这一点，做好风险把控，那我觉得是没有问题的。
1: 通过孩子运动的过程啊，一般半个小时吧之内，我一直在观察孩子的，一个是他协调能力，包括运动的这个体力情况，通过这些观察之后就知道这个孩子大概一个什么状况，是不是适合这个运动，这个呢通过他适合不适合，然后我们再给孩子一些建议，告诉家长，咱们这个孩子在这方面有特长的，你可以去引导一下，往往在这个过程中就发现家长他并没有这种意识，这个是我遇到的很多家长普遍存在的问题，所以说通过这个节目呢能告诉更多的家长，首先你要如何发现孩子特长。所谓特长呢并不是说固定某一项运动，你可以让他多尝试各种运动，在运动的过程中，第一个能够解决我们根本问题，让孩子锻炼身体，第二个能找到孩子的兴趣点，在这个过程中让孩子找到成就感，这个很重要。
0: 会不会觉得就是这种被过度保护的孩子，他会有那种就是怯懦，也不仅仅是体现在体育方面没有冒险精神，我觉得可能对他文化课或者其他的学习或者是在待人处事当中都会有一些影响。
2: 我觉得就是爱运动的小孩，你一看他就说，这个孩子很阳光，很自信，然后有一种内生力能够很好的传递出来哈。其实我举一个简单例子哈，就是我们这个钱俊伟老师，北大的老师，他是2018年带着北大师生登上了珠峰，我儿子很崇拜他，但是他觉得他登不上这个珠峰。正好呢，我说我们有一个电影，就夏伯渝老师的，就是《无尽攀登》。我去带他看完以后，正好是北京下雪，我说儿子，我们也去登雪山吧，去登香山啊。然后从头到尾都是他登上去的，他就一直在说钱叔叔，他是左脚要坚持，右脚要努力，就是这个过程，就是把这些精神内化到他的行动当中，这个是我觉得是特别重要的。他说我爬到山顶以后，他说妈妈，我也登上雪山了，我战胜了自己，我觉得这就是很好的教育。
0: 对，其实您带他去看那场电影其实也是一个放松，一个休闲，但是因为这个影片选择的跟他内心所渴望的正好契合
2: 了，
0: 所以真的是您有做

0: 妈妈的智慧啊。两位老师也说到了，运动当中我们一直在说的冒险精神啊，它并不等于是说危险啊，这个冒险和危险的这个区别，我觉得魏老师咱们还可以继续的去跟大家剖析一下，避免大家呢再会有一些误区。
1: 那我做的现在在北大做的一件事情就是户外协会嘛，教职工经常出去到野外，但是在野外有好多不可预测的危险在里面，但是我们一直在做，例如可能走在路上出现塌方、泥石流，包括地震啊等等，这种风险都是有的。但是我们不能因为有这些风险存在，我们就不干了。那这中间要怎么解决这问题呢？就是要做好，一旦遇到这些问题的时候，我如何来解决？
0: 预案。
1: 预案。像我们三星社，北大三星社学生的社团，每年登山之前都要有一个安全，它这个方案的安全评估。从这个物资准备、路线的设计，包括整个可能遇到的各种风险，包括医疗等等，都会有预案的。所以说我们家庭，普通家庭想做这个预案可能有困难，那么没关系，你可以从身边最简单的做起，让自己要走出来第一步。当你走出第一步的时候，那么你为了第二步，你就会去不停地学习，然后去了解你要从事的运动可能存在的风险，去学习怎么来解决这些问题，这样自然而然的就走了出来。所以说人生的第一步是最难的。在登山里面有一句话叫做每一步都算数，
2: 人生没有白走的路。
1: 对，人生没有白走的路，
2: 算数，
1: 每一步都算数。其实登山是一样样的，你如果没有这一步，你登不到顶的。
0: 是的，是的，就像我们今天开始的时候看到谷爱凌的那个片子的时候，其实她的那种滑雪是也算是极限运动了吧。可能我们一般人很难会涉及到这个项目啊，但我觉得谷爱凌就像一通百通的孩子，就是她学习也非常的厉害，包括我看她在时尚走秀的 T 台上，她也特别的自信，充满阳光，然后那个精气神也特别特别好，所以真的是感觉好像体育打开了以后就一通百通，所以这是我们今天特别的鼓励我们的小朋友，鼓励我们的同学们有机会去尝试一下这种极限运动也好，要有这种冒险精神也好，也是希望大家能够体会到体育的这种魅力所在。
3: 下半场打配合咱进五个，
4: 我连女生的球都没有。

0: 这个体育有赢哈、啊、就有输，有的输掉比赛以后孩子会比较沮丧，甚至有很多的小朋友就是因为哎有输他就不想参与这个比赛了。嗯，所以今天我们也跟现场的百人家长团，我们想做这样一个小小的调查，大家一起来说说当你的孩子输掉比赛以后会有哪种表现，我们也一起来聊一聊，接下来请投票。
1: 家长朋友圈大调查，请问当您的孩子输掉比赛后会是哪种表现？ A 很低落，会长时间陷在失败的情绪中。 B 能接受比赛结果，会反思失败的原因。 C 不是特别受比赛结果的影响，重在参与。 D 会通过外界因素给自己找借口。请各位家长开始投票，让我们看一下投票结果。43%的家长选择 A， 很低落，会长时间陷在失败的情绪中。19%的家长选择 B， 能接受比赛结果，会反思失败的原因。17%的家长选择 C， 不是特别受比赛结果的影响，重在参与。

0: 21%的家长选择 D， 会通过外界因素找借口。
1: 看样子就是正常嘛，因为我们讲的都是未成年人，所以他选 A 很低落的还是挺多的啊。
2: 低落是很正常的。
1: 对对对，这应该是最正常的、
2: 最正常的一种反应。其实低落之后你怎么能让自己走出来，我觉得这是最重要的。当我输了以后没有拿到好的名次，我会很失落地走下场，因为辛苦的付出，最后不是自己想要的那个结果，很难受。那个时候我的爸爸妈妈就会其实是陪在我身边，我可能会说，哎呀，那个人可能打得还不如我呢，别人是我比赛成绩不好。我的家长呢，他不会去批评我或者去抱怨我，而是给我更多的信心，找到让我发泄出来，然后再一次站起来重新走出去。
1: 所以这时候家长的这种鼓励和方法其实是很重要的。就是刚才我们选的只是孩子的一个表现，那接下来我觉得我们应该过多的聊一聊，就是父母针对 ABCD 这四个选项我们应该做怎样积极正向的引导。
3: 刚才王老师讲呢，他是从竞技体育这个角度去说的，普通的这个家长来说没必要要求孩子一定是第一。他这个所谓第一是在你这个心理上给他界定一个，结合孩子的实际情况，已经能超越自己了，这就是第一，这就够了。而外界形式上的所谓的拿到奖牌拿到奖状，这呢只是说让孩子能得到一种荣誉感，会鼓励他刺激他让他更努力。所以说关键问题就在于家长能不能找到自己那个平衡点，如果知道这个平衡点的时候，这些东西呢自己要心里清楚，不一定告诉孩子，如果你过早的告诉孩子的话，孩子会这种积极性会下来。孩子要告诉孩子，你孩子有点不足，但是你已经表现得很好了。这时候呢更多的需要家长创造一个氛围，创造一个场景，让孩子在这个过程中能够更好的成长。
1: 对，我觉得我自己分享可能就是还是不要打击孩子这种学习的这种积极性。
3: 对
1: 因为我女儿学那个花样滑冰的时候，家长都会围在这个场周围哈，那个有的家长就会口头禅，就是那种哎你怎么滑得不如谁谁谁，哎你看你怎么不如谁谁谁，就是给孩子做这种比较，并且呢是在大庭广众之下，就会让孩子觉得没有面子，会打击他的这种学习的积极性。
3: 我觉得像普通的孩子不要和别人比，先和自己比。尤其家长一定要知道，你拿孩子和别人比的时候适当的可以用一下，因为你认为你的孩子可以做到这个程度可以去比。如果你认为你的孩子确实和别人有些是天生的，有些运动员是天生的，有这个遗传因素在里面，
1: 对，人家可能体质就好，
3: 哎，对，这个是没有可比性的。他超过他自己的本身能做的，他本来能做一，能做到1.5就已经不错了。这个还是家长的心态。所以说这个教育孩子也好，包括让孩子的运动也好，都是家长一个自我教育的过程。可能我们认为这个运动很难，可能对于孩子来说他这个天生的就适应能力很强。
1: 对对对，那小孩
3: 他很快就进入这个状态了。
2: 对于孩子来说冒险是无知者无畏嘛，对于家长来说无知者是拒绝。
3: 我们现在生活节奏这么快，很多家长朋友们也很辛苦，那么你能不能抽出点时间让自己锻炼呢？你假如把自己的心态调整一下，我陪孩子的过程中实际上我在自我锻炼。
2: 不同类的项目它培养的这种侧重点不一样，但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冒险。
3: 让孩子一旦有机会多走出去，多让孩子去体验各种各样的运动。
1: 如果这个家庭啊有一个人的热爱体育，我觉得这个家庭的氛围就会非常的积极向上。如果每一个人都热爱体育项目，那真的就是整个的那种氛围和那种向上的劲头都不一样，一定是活力满满。那刚才我们说了，有的时候看到孩子的失败以后，我们可能要表演一下，是吧，多多的鼓励啊，让他不要那么沮丧。但是回过来就是我们应该如何正确的客观的在他这个情绪哈已经没那么沮丧或者已经缓过来以后，怎么教他去分析呢？分析他的失误，怎么教他学会反思以后更提高他的一个运动成绩呢？
2: 我在教育孩子的过程当中，我觉得是设定界限，不设定目标。
1: 界限怎么讲？
2: 给他一个空间。比如说我的孩子在和别人打球，可能是他那个人要比他的实力要强，他只赢了1分，11-1，这种挫败感是非常非常强的，经过比如说几个月的训练，最后

0: 得了一分啊，他很沮丧。那么这时候我说，你这一分我是欣赏的，就是你要学会欣赏他。嗯，你这一分是你这一个月当中练的某一个技术，正好这个技术把对方拿下。嗯，就是一点一点的去剖析他得分的原因，嗯，而不是说你
1: 失败的原因，剖析你失分的那原因，
0: 对，
1: 越分析越沮丧。
0: 哎，我分析你得分的原因，
1: 这个角度好。
0: 他就说，哎，妈妈，看来训练还是有效的。那我如果掌握了这个技，另外一个技术，比如说我削球削得好的话，我是不是又可以多得几分？哎，这种正向的引导特别的重要。
1: 哇，这个非常巧妙，就是从这个你得的一分里面，从这个一分去说，而不是说你丢的那个十分。
0: 对，
1: 啊，这个我学到了，学到了。
2: 这种挫败，孩子在日常的运动或者学习中间会经常遇到的。嗯，就拿我们家的孩子来说，我一直在引导他。哎，他今天喜欢打球，他明天喜欢攀岩。嗯，那么我在他喜欢的过程中，嗯，把他的兴趣给他放大。嗯，那么他在这个过程中，他肯定会和很多人比，甚至同龄人比，他就发现哦，和别人是有距离的。嗯，我尽量的让他少参加一些竞技的。我更多的是告诉他，哎，你现在没练过，别人已经练了很长很长时间了，你现在做的这个已经做得不错了，然后再告诉他，你如果把某一个技术再练一练，或者某一个方向再加强一下，实际上就引导他嘛，按照他想达到一个目标。嗯，这样一来的话，他的动力就有了。嗯，反而有点时候适当的让他看到和别人的差距和距离，对他来说是一件好事情。
1: 对，我觉得您说这个对，就是比如说我们去参加一些竞技比赛或者是活动的时候，我觉得应该选择就是孩子可能蹦一蹦能够着的这么一个难度。
2: 对对，
1: 你要是说你去参加一个国际级的哈，世界级的，那你孩子就是一个普通的每周上一次课的这样一个学习者，就没有必要了。
2: 没必要
1: 啊，你去让孩子感受这种落差，我觉得是有一点就是超出他认知范围的了。
0: 关老师提到这儿呢，我忽然间想起来我们家一个孩子的一个情况哈，因为我说我让他练国球，就是乒乓球，我也让他练国术，就是武术。嗯，其实头开始压腿啊什么，他是比较枯燥。嗯，那我怎么让他能找到一个内生力，让他就是激发起他这个兴趣点？他是一个非常就是社牛哈、啊，在北大也有很多外国留学生。我说，如果你武术好了，那一定这个外国人、外国朋友可能愿意去跟你交流。他说，那我试一下，妈妈。那你告诉我，你给我编一段动作。嗯，我这一个月我好好练。嗯，然后练了一个月之后，他去自己秀了一下。那个留学生也非常有亲和力，蹲下来给他说啊，我也想学武术，你可以就是教我武术，我来教你英语吗？哇，哎，就是你看，他英语他也不排斥了，武术呢觉着哎我学有所用。
1: 嗯，所以其实就是在生活当中创造一些那个小小的机会哈，给孩子就是真的能够享受到这个体育带来除了就是身体的这种乐趣，可能他有的时候在社交啊，
0: 哎，
1: 其他方面他可能也会哎有所收获。
2: 对，
1: 我儿子是有一次就是在朋友的这个聚会上哈、啊，就是说起了这个当天晚上有世界杯啊，哎，足球赛，因为他平时比较哎喜欢体育，然后他就跟大人侃侃而谈，这时候就是得到了大人的极度肯定。
0: 对，
1: 就说哇，你的这个知识含量超越我们在座90%的人了。嗯，他就回去以后更愿意看这些知识了，买杂志查资料，然后最后呢，就是说那个特别愿意去参加大人们的聚会。有的时候我们大人设计为他设计，或者也许是无心的一些举动，但是呢可以促进孩子对于冒险精神的这种热爱，
0: 对，
1: 去探索，
0: 去探
2: 索。嗯，
1: 所以其实我们常常说不同的运动它就是不同的去探索，让孩子其实多多的去尝试各种不同的体育项目也好，或者是尝试不同的人生经历也好，其实他只要迈出去这一步就是胜利了。
2: 对，
1: 就像刚才您说的那个人生没有白走的路，每一步都算数啊。那其实刚才我们说了有一些就是比较具备冒险精神的项目，比如说刚才说到这个人家谷爱凌滑雪，我就从来没有让孩子去过，我就听过滑雪骨折，所以我就说我们坚决不去。对于日常的我们普通的家庭来说，有哪些项目比较简单易行，要不那么费劲，也不需要准备那么多的装备，魏老师分享一下。
2: 我们不要界定说这个运动简单，这个运动有困难，一定让孩子去尝试，在尝试的过程中咱们去发现他是不是适合这个适合他。所以说在这个过程中呢，就是建议家长朋友们让孩子一旦有机会多走出去，多让孩子去体验各种各样的运动。第一个可以让他锻炼身体，第二个

0: 能让他视野打开，让他通过运动结识更多的朋友，能够更好地认知这个世界。我觉得这个对孩子来说，对家庭来说，都是一个很好的收获。
1: 嗯，对于孩子来说，冒险就是无知者无畏嘛。
2: 嗯，
1: 对于家长来说，无知者是拒绝，对吧？说这个滑雪可能会骨折，哦 ，no， 对吧？
2: 嗯，
1: 其实很多体育项目都具有冒险精神，
0: 嗯，
1: 也可以培养他这种。比如我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哎，跑步，其实是和自己心灵的一种对话，
2: 嗯
0: 嗯。
1: 然后，比如说你参加一些集体项目，足球啊、台球啊、篮球，它分隔网对抗，自己心灵的一种对话，
2: 嗯
0: 嗯。
1: 然后，比如说你参加一些集体项目，足球啊、台球啊、篮球，它分隔网对抗和同场对抗的。篮球是同场对抗，要讲究团队的协作。你比如说足球，它也是同场对抗，那也是培养他这种团队精神。就是不同类的项目，它培养的这种侧重点不一样，但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冒险这种抗压能力，你的挫败能力的提升，以及这个自我的成长，都是很有帮助的。
2: 今天我们聊了很多哈，鼓励孩子去有这种冒险精神，享受体育给他带来的快乐。其实这里面有一个重要的点，就是其实家长的陪伴非常的重要。如果我们能够在这种运动当中与孩子共同成长，是不是就能走得更远？
0: 我们家两个孩子现在身体状况都还不错，从来基本上没去过医院。包括这个各种运动去参与之后啊，都能够很快适应。这就是长期运动的一个结果。在座的家长朋友们，有时间啊，多陪陪孩子。陪孩子，我们说是陪孩子，当成了一种，往往当成一种负担。实际上，咱们换位去想想，我们现在生活节奏这么快，很多家长朋友们也很辛苦。那么，你能不能抽出点时间让自己锻炼呢？你假如把自己的心态调整一下，我陪孩子的过程中实际上在自我锻炼，这样的话自己的心态也好了，那么你带着孩子玩的时候就不会有这么大的压力，这样的话整个家庭的氛围都有这种体育的氛围，运动的氛围，我想这个家庭肯定是幸福的、阳光的、
2: 是的
0: 快乐的。
2: 对，如果这个家庭啊有一个人的热爱体育，我觉得这个家庭的氛围就会非常的积极向上。如果每一个人都热爱体育项目，那真的就是整个的那种氛围和那种向上的劲头都不一样，一定是活力满满。
1: 家长要有那种学习精神，习惯养成了，我觉得方法大家都很聪明，都可以去找。今天你们可以去小区跑跑步，提起自己的身体，在家里做做平板支撑、臀桥，一起交流。
2: 天天跟着孩子练，这个想不健康都难。也希望家长们都能够调整自己的心态，别太害怕、太多的去干预孩子的这种想冒险的这种劲头。就是我们大多数人不像两位是从事体育相关专业，那可能如果你从事其他的工作，或者是与体育相差甚远的工作，你可能就是无从下手。就是我们有没有什么简单易行的家长陪伴的一些方式方法，或者一些项目来推荐，让我们今天晚上就可以行动起来呢？
1: 我觉得是第一个呢，就我刚才也提到，你要设定一个邀请的环境，你的家里是有没有运动的环境，然后你自己会不会做俯卧撑、平板支撑
2: 啊？对，什么都不需要，
1: 对吧？
2: 对，什么都不需要。
1: 有个瑜伽垫，甚至在沙发上就可以坐起来。我觉得父母的这种行动带动孩子的行动。第二个呢，就是设定了这个邀请的环境以后，去激活他的兴趣点和好奇心。家长呢也是要陪伴着他一起运动，让他走到这个体育运动的这个世界里来，找到乐趣。我想都是一个
2: 相互。在家里比较简单的有什么推荐？刚才除了说有这个叫俯卧撑，
1: 就是可以跳绳，对吧？现在也是体测的一个很好的项目。第二个呢，我觉得就是家长要有一种学习精神。家长都很担心，哎呦，我们的坐位体前屈啊，我们的仰卧起坐都不好。家长这个时候你不会没关系，你可以邀请一个专业的人给予指导，指导过之后，家长也是学习完以后在家里一起练习，仰卧起坐还有屈髋前伸，好多是驼背，那这个时候家长不知道，就是去学习，这样其实又给孩子提升了孩子的体测成绩，给孩子的自信，自己呢也慢慢的养成一个运动的习惯，习惯养成了，我觉得方法大家都很聪明，都可以去找，今天你们可以去小区跑跑步，骑骑自行车，在家里做做平板支撑、臀桥，一起交流。
2: 刚开始的时候我觉得可以搞得趣味一点，比拼啊，谁撑的时间长，
1: 对，
2: 谁多。

0: 对呀、啊，
1: 对
0: 之类的，慢慢的可以上一些难度啊。
2: 对，
0: 最进阶的就是有冒险精神了，逐渐我们去做一些非常专业的项目。
1: 没错，
0: 甚至是这种叫极限运动了。
2: 对，
1: 我怀孕期间我是走了1000公里，哇，游了600公里，然后我现在我们家老大洋洋总是说，我在妈妈肚子里的时候我就在运动，所以我必须要坚持运动，因为我。

0: 底力行，让运动成为咱们家庭生活的一部分，不光提高了孩子的成绩和体能啊，我觉得整个这个家长的精气神也都能提起来了。这个我就得从我做起啊，我也不用那么担忧减肥的问题了，天天跟着孩子练，这个想不健康都难。所以我们也希望通过今天我们家长朋友圈的一些聊天，可以切实的给到我们的家长一些帮助啊，能够让我们的孩子在生活当中有这种探险的精神，能够面对困难的时候不害怕，有勇气。也希望家长们都能够调整自己的心态，别太害怕，太多的去干预孩子的这种想冒险的这种劲头。其实呢，战胜自我呢，就是最大的一种胜利。那在节目的最后呢，也非常的感谢今天两位嘉宾能够来到我们的节目，跟我们一起聊了这么多。也希望大家呢，在下周同一时间收看我们的家长朋友圈，让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再见。

0: 奋笔疾书是青春最滚烫的注脚，全力以赴是青春最庄重的誓言。中国教育电视台2026年梦想启航高考高招服务季温暖升级，以专业为灯照亮前路迷茫，以陪伴为舟护你安心远航。直通高考系列服务，从课堂到考场，守护你的每一份努力。直通高考高考冲刺课，高频考点精准发力，临门一脚送你一程。
1: 最后阶段的冲刺过程中，哪些做法是最有效的？
0: 直通高考十周年大直播，十年陪考初心不改，考场内外守望同行。
2: 中考语文考试就要开考了哈。
0: 直通高招系列服务，从分数到志愿，陪你走好未来每一步。直通高招升学规划大直播，升学全家桶一次配齐，你的未来由你下单。直通高招专业大放送，三天连播百校接力，千门专业现场安利。直通高招数据说专业，真实数据拨开迷雾，学科就业点亮前路。直通高招职教季，推荐职教独特风采，解锁技能成才密码。招办主任艾特你，2026高招咨询大直播，招办主任面对面，你的未来不迷茫。
3: 每所高校都一定要关注它的招生章程。
0: 云观校，吃住学玩在校园，全景视角逛大学。专业解码系列服务，从好奇到深知，帮你看透每一个专业。专业秀，这个专业不简单，三分钟讲透内核，不简单方显真章。专业秀大会，脱口秀式聊专业，说真话看清前路。职教前沿新双高专业解码，解锁职教新前沿，新双高与众不同。少年勇敢追梦吧，从四月到六月，中国教育电视台2026梦想启航高考高招服务季陪你度过。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4: 鼓就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
5: 还是我来吧。
6: 点火，起飞。
7: 就这么简单。
8: 看电视不需要仪式感，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你的生活做减法。
4: 爸，您这两大护法今儿该下岗了吧？
9: 一个顶俩，能行吗？

0: 要是你妈想看她的戏剧频道呢？
1: 简单，一键看电视。
2: 戏剧频道。
0: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1: 您说就行。
0: 播放空城计。化繁为简，
1: 一键直达。
3: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4: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

至暗时刻，这是一个真实的西藏。雪域欢歌，这依旧是一个真实的西藏。短短七十载，一跃跨千年，探究西藏的幸福缘起，走进一座馆，读懂一座城。精彩内容敬请收看博物馆之夜雪域寻真之一跃千年。

0: 拉萨，每天都有人不舍得离开，也有人兴奋地到来，更有人把这里当成了人生的新起点。爱上拉萨总是如此的简单，又似乎早已注定。高海拔让每一个初来此地的人都学会了慢动作。事实上，全年超过3000小时的日照，让生活在这里的人们告别了朝九晚五，慢节奏、慢生活早已成了拉萨城市生活的标签。
1: 怀着不同念头的手，轻轻拨动着一个个古老的转经筒，表达着每个人内心深处的渴望。渴望或许各有不同，但是我相信在那一刻，大家内心最本真的那个东西是一样的，那就是对美好的向往和追求。作为连续6年被评为中国幸福城市，我想生活在这里的人们自然有太多美好的东西去祈祷、去期望。然而正如一种古老的仪式，有它的历史，有它的缘起，一种美好，一种幸福，同样也有它的缘起。
0: 走进西藏博物馆，今天我们要做的第一件事，不是带着大家去看馆藏，而是去寻找一种美好，一种幸福。找到他们，我们才能去探寻属于他们的缘起。第一个被我们定义的幸福，便是眼前这张照片。照片中的老人，尽管衣衫褴褛，却也难掩脸上洋溢的幸福的表情。
1: 老人的名字叫桑登。幸福的缘起呢，是因为老人在这一天呢，分到了属于自己的土地。照片的下方呢，是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给他们颁发的土地所有证。今天在博物馆里展陈着桑登老人这样一张幸福笑脸的照片。其实呢，还有一张照片，在我看来也应该出现在这里，或许啊，会让我们更加感同身受老人的幸福。
0: 这是一张拍摄于西藏和平解放前的照片。照片中，身穿破旧棉袄，双膝跪地，一手托着一个破瓷碗的老人，正是桑登。此时，他正在向人行乞。处在西藏封建农奴制时代，很多像桑登这样的农奴，因为年老体衰，已经无法在农奴主家的庄园里讨生活，行乞便成了他们的日常。有朝一日能够拥有自己的土地，恐怕是他们想都不敢想的。事实上，即便是年轻的农奴，生活境遇也只能用悲苦二字形容。眼前的照片记录的是农奴朗生，每天只能以农奴主家的厕所为居所。此外，在西藏博物馆，一件馆藏让我们更加看清了彼时的西藏是何等的黑暗。16法典产生于17世纪初的西藏噶玛政权时代。法典中明确了人分上中下三等，每一等人又分为上中下三级，而决定人的等级差别的则是血统贵贱、职位高低。换言之，一朝为奴，终生为奴不说，甚至连子孙后代也无法摆脱为奴的命运。
1: 领主与农奴，两个天与地的阶级，这个天与地究竟有多大的差距？ 西藏博物馆用一种最形象的方式给了我们一个形象的理解，就是用这样一个金字塔来划分当时西藏地区的社会阶级。这个上层无价的三大领主，这个叫差巴，耕种的农奴，他们的命价30两啊，这个再往下打短工的破产的差巴，命价20两，最底层的被称为会说话的畜生，命价草根一条。从这个金字塔的示意当中，我们其实能够最直观地了解当时所处的社会环境，那是一个只将人分为有价与无价，无价的人高高在上，而有价的人与其说是人，其实跟商品无异。
2: 强吧，不哭了，你投胎转世是个人了。
0: 电影《农奴》上映于1964年，该片全部由西藏演员参演，真实地反映了当年西藏农奴的悲惨生活。其中最为人啧舌的是，农奴甚至连生育都必须向领主交税，并且在领主那里登记入册，注定终生为奴。眼前我们看到的一纸藏文，它实际上是一份契约，契约的内容是关于古康巴斯旦无力偿还债务，于是将所属奴隶抵债，而这份契约的下方依旧是一份以藏文书写的契约，契约的内容是关于哲蚌寺属僧。

0: 庄园与鲁堆庄园之间相互交换差民的契约。所谓差民，指的便是需要向当时的三大领主缴纳食物和现金的耕种农奴。两份契约不仅向我们讲述着当时的西藏地区农奴如同有价的商品被领主们往来交易，同时也让我们从这种农奴交易的社会现象中窥视当时的社会全景。公元842年，随着吐蕃奴隶制政权的瓦解，原属王权的土地财富逐渐下移分散，被曾经的奴隶主贵族庄园主占有，曾经的奴隶和属民也因为土地依赖逐步转变为农奴。西藏农奴制从10世纪初步形成，到13世纪普遍确立，并最终形成了由封建政府、贵族、寺院构成的三大领主。领主之下便是农奴，而即便是农奴也存在着等级划分，差巴与堆穷是农奴阶级最主要的组成部分。差巴是专门给政府差地耕种的人，地位稍高于堆穷。堆穷则指的是为农奴主耕种的人，而当差巴或堆穷一旦破产，他们便会变成奴隶。处在奴隶制时期的西藏地区，三大领主所代表的农奴主阶级只占西藏人口的5%，农奴则占了90%，剩下的5%则是位于社会最底层的奴隶。无论是农奴还是奴隶，他们几乎都不可能拥有自己的生产资料，因此不得不终身依附于三大领主。
1: 在西藏博物馆，以情景再现的方式生动地向我们展示了当年三大领主和无数农奴他们二者之间的生活境遇。像我们现在所看到的奢华的藏式庄园屋内，一位领主穿着一身金色的华服，正一脸自得地饮茶待客。我们再来看庄园的外面，一位领主正要上马，而作为马镫的却是一个农奴。而在我的另一侧，则是一处饲养牲畜的地方。我们可以看到环境昏暗肮脏，牲畜栏里两个农奴正在埋头做事。而刚才我们看到的那一幕所反映的也只是领主与农奴在生活境遇上的不同。那么接下来呢，我们看到的或许才是能够称得上命运的不同。大家现在看到的这些呢都是刑具，确切地说是领主家的刑具。而在他的旁边，一个农奴正在遭受这些刑具的折磨，其惨状让我看了都不忍直视。事实上，处在农奴制时期的西藏，农奴的生死与律法无关，完全取决于三大领主的喜怒，掌握在三大领主的一念之间。

了解完桑登所处的社会环境，我们现在或许就更能看懂这张照片当中老年桑登脸上的幸福。这份幸福不仅仅只是因为这一天老人有了自己的土地，更重要的是在这一天桑登老人终于相信了

原来他真的已经不再是一个农奴了。还有什么比这个更能够让人感到幸福的呢？而桑登老人的这份幸福的缘起又该从何说起呢？不妨让我们在博物馆里去寻找接下来能够称之为美好的东西。一份人心所向的协议，开创一个时代，通往圣地的天路，为世界屋脊插上腾飞的翅膀。什么样的精神造就了今天的新西藏？走进一座馆，读懂一座城，探究西藏的幸福缘起。精彩内容敬请收看博物馆之夜，雪域寻真实，一月千年。

0: 这是一份发行时间为1950年2月7日的《人民日报》。这天的《人民日报》刊登了一则报道，班禅电毛主席朱总司令，要求速发义师解放西藏，反对拉萨反动当局叛离祖国。电文是1950年1月31日发出。这天距离新中国的开国大典过去了仅仅4个月时间。之所以将这样一份老旧的报纸视为代表美好的东西，是因为在这样的一份电文里，不仅传递着当年西藏百万人民渴望解放、渴望新生的心声，而更让我们看到了一种同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坚定认同。我想，世间的万般美好，终是无法与这份万众一心相媲美的吧。
1: 事实上，新中国成立伊始，和平解放西藏，便一直是毛主席最为惦记的一件事儿。1949年12月，毛主席出访苏联，这是他人生的第一次出国访问。即便如此，在列车上，毛主席一直在思考着解放西藏的事儿。还是在列车上，主席明确了一点，那就是和平解放西藏，宜早不宜迟。1950年1月2日，毛主席又从莫斯科发出4A级急电，确定了进军西藏、解放西藏的一揽子计划。我们在西藏博物馆里面啊，还可以看到诸多与当年解放军进军西藏、和平解放西藏的相关的一些馆藏。像这一面，由贵州军区司令部和政治部赠送给18军进军西藏出征纪念的锦旗。18军就是当年解放西藏的主力军。还有这份，这是由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南军区以及西南军政委员会以汉藏两种文字发布的布告。布告的内容自然也是进军西藏、和平解放西藏。
0: 在西藏博物馆雪域丰碑展区，立着一块镌刻着藏汉两种文字的石碑。石碑上镌刻着进藏先遣英雄连全体烈士永垂不朽的字样。纪念碑是2000年的8月立的。从这几个字样里，我们至少能获悉两件事。一是当年解放军进军西藏时，派出了一支以连为单位的先遣部队，而另一件事则是时至今天，这支先遣连依旧被西藏人民铭记在心。我们不禁想知道，当年这支先遣英雄连在进藏途中究竟经历了什么。

0: 发生了什么。
1: 我部将继续向阿里首府嘎达克方向前进，沿途探路标注，建立补给站，寻找藏族同胞。此区域平均海拔4500米以上，部分战士感到头晕、恶心、胸闷。目前伤病4人。
0: 1950年8月1日，为了达成和平解放西藏的目的，来自汉、藏、维吾尔、蒙古等7个民族的136名战士，组成了进藏先遣连，从新疆于田县出发，在地图都没有的情况下，仅靠一个指南针，翻越巍巍昆仑，穿越生命禁区。高险的地势，恶劣的气候，给先遣连的行军带来了极大的困难。到了8月15日，先遣连仅用了14天时间，便克服种种天险，胜利进军藏北高原，并在随后的战斗中成功解放西藏阿里。然而在驻守藏北时，由于阿里地区平均海拔4000米以上，自然条件极其恶劣，加之物资补给短缺，一个接着一个战士被高山病魔夺去生命。直到1951年5月28日，独守藏北高原280多天的先遣连，终于与后续大部队成功会师。
2: 从挺进藏北到驻守藏北，短短不到1年的时间，136名战士组成的进藏先遣连就牺牲了63名战士。据说当毛主席获知这一伤亡人数时，直言牺牲太多了，而周总理也只能是悲叹，当时我们不知道阿里是那样的恶劣气候，究竟是怎样恶劣的气候会让一支136名战士组成的先遣连死伤过半呢？通过眼前这幅当年解放军进藏途中的场景，我们或许能够了解一二。来看看战士脚上穿着怎样的军鞋，想想当年先遣连136名战士就是穿着这样的鞋翻越昆仑，趟过无人区。再看看这简易的炉灶，据说当年先遣连的战士们回忆，在海拔5500米的藏北地区，即使升起了火，开水也只能达到不到80度，煮出来的面条最终也只能成为面糊糊。而这还不是最困难的，困难的就是每天睡觉的问题。看看这搭起的帐篷，据说当年先遣连的战士们途中睡觉，到了半夜就会下起鹅毛大雪。
3: 快快啊快啊！
2: 不到半宿功夫，整个帐篷就会被积雪压垮。战士们第二天一早还得从雪里把帐篷给挖出来，接着行军。而我现在所说的这么多，其实也只是当年那些恶劣环境当中的一小部分而已。种种千难万险，今天的我们很难用言语一一道尽。毕竟横跨昆仑，穿越能够吞噬任何生灵的无人区，我们都不曾经历过。
0: 在藏语里，金珠是菩萨的意思，而玛米指的则是冰。金珠玛米就是救苦救难的菩萨兵，这是当年藏族同胞对解放军的专有称呼。事实上，当年

0: 那支由136名战士组成的金珠玛米们，不仅成功地解放了西藏阿里，还帮助当地老百姓解决匪患，甚至帮助当地百姓垦荒种地，让阿里地区的百姓迎来了第一个属于自己的丰收季。1951年5月1日，西北军区以电令的形式授予了先遣连进藏先遣英雄连的称号。时间仅仅过去了22天，1951年5月23日，和平解放西藏的协议在北京签字，进藏先遣英雄连的63名英灵终得告慰。
1: 人们之所以对自驾西藏怀有热情，我想主要原因呢，便在于今天诸多进藏公路线的修缮与修建，而几乎每一条进藏的公路线都足以用景观大道来形容。遥想当年文成公主入藏的时候，跋山涉水3000多公里，历时3年才到达拉萨，而他身后走过的那3000多公里的路，也开辟成了日后著名的唐蕃古道。1300多年前，那样的一条古道，已然被世人称之为入藏的黄金桥。那么今天，我们又该怎样来形容联系着西藏的这一条条天路呢？
0: 今天，人们自驾进藏的公路线多达5条，而由成都至拉萨，全长2412公里的川藏公路，由青海西宁至拉萨，全长1937公里的青藏公路，无疑是车流量最多的2条进藏公路。特别是川藏公路，更是被誉为中国最美公路线。只是不知道，当人们自驾在这2条公路上，欣赏着一路美景时，是否还会有人聊起当年那些关于修路的往事呢？
1: 俗话说，蜀道难，难于上青天，这也就不过是一重天。而要想把公路建在青藏高原上，则是要上九重天。今天呢，我们在西藏博物馆里边寻找到的第3件代表着美好的事物，便是这2件东西。一件呢是皮尺，还有一件呢是测距仪。事实上，他们今天出现在雪域丰碑这个展区，原因便在于这2件简单的测量工具与当年解放西藏有着密切的联系。
0: 在展柜的上方，一幅喜目的照片总是能够吸引人们凝视的目光。这是一张当年与川藏公路修建有关的照片，一边是湍急的雅鲁藏布江，一边则是险峻的山崖。一群解放军正肩扛着一根根原木，在激流险滩中铺设道路。今天或许有很多年轻人不知道，当年为西藏修路，其实几乎是与解放西藏同步进行的。背着公路进藏，是当年入藏解放军喊得最响亮的口号之一。他们既是解放西藏的战士，也是为西藏修路的功成兵。
1: 和平解放西藏和修路为什么要齐头并进呢？给大家讲一个故事，大家或许就能够明白这其中的必然。清乾隆年间，在一次平定西藏叛乱当中，清军10000兵马入藏，却征调了超过6万民夫、15万匹骡马牦牛，用以运输物资。一战下来，耗银1600万两，民夫牲畜

0: 倒闭无数。在解放西藏的进程中，人民解放军同样遇到了进藏易守藏难的问题，究其原因便是在于交通闭塞，后勤保障跟不上。
1: 1953年春天，为保障入藏解放军后勤补给，西藏运输总队成立。很快，一支由1000多名驼工和2.8万头骆驼组成的运输队组建完成，浩浩荡荡地向西藏进发。然而，令谁也不曾想到的是，由于高原上恶劣的气候环境，算下来，平均每行进1公里，就要消耗掉12匹骆驼。除了骆驼，人员伤亡也极大。不得已，运输队最后专门抽出10头骆驼驮运尸体。
0: 事实上，早在1950年初，党中央就做出了一边进军西藏，一边修路的决策。作为入藏的主力军，第18军便是修路的主力军。只不过谁都不曾想到，交通的闭塞竟然会给解放西藏造成如此大的困难。于是，一场轰轰烈烈、堪称中国公路建设史上的奇迹，就此上。

这首歌唱二郎山，不仅唱出了开山筑路的艰辛，更唱出了当年解放军充当修路人不屈不挠的革命意志。被称为川藏公路第一险的二郎山，是修筑川藏公路要翻越的第一座大山。山洪、塌方、泥石流屡有发生，工程极为艰苦。仅在修筑1公里的公路上，就倒下了7名解放军战

眼前的这面锦旗呢，是西藏军区为在抢修川藏公路雀儿山段牺牲的筑路英雄张福林烈士所颁发的。1951年的冬天，张福林在带领全班进行爆破工作时，不幸被悬崖上滚落的巨石砸到，壮烈牺牲。牺牲以后，战士们从他的挎包里边发现了5包菜籽和1本日记。日记里边这样写道：我要把幸福的种子带到西藏，撒在高原上，让它生根、开花、结果。暮生中，新中国的开国少将。不过，他还有一个更让人铭记的称呼——青藏公路之父。他也是坐着汽车进入拉萨的人。作为当年那支西藏运输总队的政委，暮生中或许是对修路有着最强烈的冲动。1954年，暮生中只身来到北京，向公路局提出了在青藏高原修建一条公路的想法。最终，暮生中的个人想法获得了党中央的大力支持。1954年5月11日，一个具有历史性的时刻，暮生中带着19名干部、1200多名民工和战士组成的修路队正式出发。7月30日，从格尔木到可可西里的300公里公路建成，用时79天。10月20日，唐古拉海拔5300米的冰封雪岭上，一条30公里的公路建成。

12月15日，修路队跨越当雄草原，穿过巴景石峡，最终将公路修到了终点拉萨。我们眼前看到的正是当时在布达拉宫前通车时的场景。同一天，川藏公路也通车拉萨。这一天，天堑变通途，拉萨直通北京城的赞歌伴随着汽车的轰鸣声响彻青藏高原。这一天，西藏结束了没有公路的历史。也是在这一天，木生中坐着他的吉普车驶入拉萨。从1954年5月11日到12月15日，仅7个月0.4天，木生中带领着他的修路队就修通了1283公里的青藏公路。青藏公路之父是美名，更是西藏人民对这位充当修路工的开国少将的缅怀与感恩。

我此刻所在的地方呢，位于拉萨河畔，青藏川藏公路纪念碑便耸立于此。今天全长4360公里的川藏青藏公路，就像张开的双臂，让西藏和祖国大家庭紧紧地拥抱在一起。看着眼前的纪念碑，我的心绪很难平静。我想到木生征将军修路的时候说的那句，路修到哪儿，我的墓就立在哪儿。我还想到那个普通的解放军战士张福林牺牲前留下的五包菜籽，想来那五包菜籽现在已长遍了整个青藏高原吧。故事说到这儿呢，我想应该可以揭晓一个答案了，那就是今天呢，我们热情于自驾于西藏，车轮下的两条公路究竟是怎样的两条天路呢？我想它是为西藏带去和平的天路，为西藏的今天带来腾飞的天路，当然也是为西藏人民带来幸福生活的天路。西藏博物馆里为何会珍藏着一份送子契约？谭冠三，一位开国将军，为何却被西藏人民视为第一农民？与国同行，西藏又将如何书写属于自己的盛世新篇？走进一座馆，读懂一座城，探究西藏的幸福缘起。精彩内容敬请收看博物馆之夜，雪域寻真之一月千年。

解放西藏远不是我们所想象的，只是打倒那些长期奴役西藏的三大领主就大功告成了。在完成了为西藏修路、解放西藏以后，很多入藏的部队并不是都凯旋而归，而是依旧留在了西藏，继续投入到西藏建设的伟大事业当中。有的人甚至将自己的一生都奉献在了这里。现在我所在的这个地方呢，是一个纪念园。纪念园要纪念的这一位呢，名叫谭冠三。

0: 陈冠三将军呢，是当年入藏的主力军，十八军的政委。为什么在这个地方会有一个谭冠三的纪念园？或许我们在西藏博物馆里能够找到答案。
1: 在西藏博物馆，收藏着一份特别的契约。契约的立字人，便是当年十八军政委谭冠三及其夫人。时间是在1948年5月，就在立此契约前，谭冠三夫妇迎来了他们出生仅7天的孩子。而眼前我们看到的这份契约，它的内容却是一份送子契约。确切地说，是谭冠三夫妇决定将出生仅7天的孩子送给一家农户抚养。
0: 谭冠三将军一生共有6子，老大老三都在革命战争时不幸夭折。战争年代行军打仗，作为军人最平常的心态便是随时做好牺牲的准备。为了安心打仗，也是为了保证孩子的平安，才会有像谭冠三将军送子这样的事发生。1950年，当接到入藏任务以后，谭冠三将军又再次做出决定，将两个孩子送到北京一所小学寄读，自己和爱人只身踏上了解放西藏的新征途。
1: 在西藏和平解放之后，谭冠三将军就留在西藏，一干就是13年。13年的时间，谭冠三将军亲自垦荒，亲种树苗。当年在西藏地区有一种水果叫将军苹果，就是谭冠三将军亲自从内地带来的树苗，种在西藏高原的。西藏第一农民，这是西藏人民给予谭冠三将军最高的评价。
0: 西藏第一农民谭冠三将军以身作则，为西藏人民带去了一个个的丰收。今天呢，我们在西藏博物馆里边要寻找到的第4件代表着美好幸福的东西，同样与丰收有关。照片中这位手捧一扎青稞，脸上洋溢着丰收的喜悦，这份丰收是属于他的，青稞也是在属于他的土地上生长的。这张照片向我们讲述了一个事实，那就是西藏人民在迎来幸福以后，迈入了一个不曾想到的却真实来到的新生活。
1: 每年的3月28日是西藏进行民主改革的周年纪念日。西藏发展进步的事实充分证明了一件事，那就是民主改革是开启西藏走向现代化大门的伟大之举。无论是我们之前看到的桑登老人拿着土地证，还是西藏人民喜获丰收，其实都只是在说明一件事，那就是他们翻身做了主人。
0: 新中国建立下的人民政权，它的本质就是人民当家作主。而这一家之主怎么做呢？首先就体现在选举权上。眼前大家看到的这一幕情景呢，便是在西藏民主改革初期，西藏人民行使选举权的一幕。由于旧西藏广大农奴没有接受教育的权利，因而文盲率极高，于是就发明了一种叫做斗选法的选举方式，也就是选民用蚕豆作为选票投给候选人。
1: 当然，斗选法必然成为过去，随着民主改革的深入，一个崭新的西藏呈现在世人眼前。在博物馆，我们可以最深切地感受到，就是数不清的地义如雨后春笋出现在雪域高原。

今天我们在拉萨感受到了一个更加充满生机与活力的西藏。如果说车行西藏感受到的是路，那么2021年6月，复兴号动车开始跨江穿隧，飞驰在雪域高原。应该说，这是新时代下西藏天路建设的又一奇迹。当然，我们有理由相信，在未来，更多的奇迹还将在这里发生。

0: 大家好。
1: 苏东哥好。
2: 你好，来，这位小兄弟，请坐。先给大家介绍介绍你自己好吗？从哪儿来，叫什么名字？
0: 大家好，我叫林玉才，来自福建省三明市。今天我是来找我的爸爸妈妈的。
2: 你今年多大了知道吗？
0: 不知道，是具体是28还是27，因为我也不知道，是只能是大概。
2: 这是猜的。
0: 对。
2: 你小时候家就你一个孩子吗？
0: 我印象里面是只有我一个。嗯，我记得我小时候我们家前面有一条河，很长很长的河。然后我爸爸会背着我，然后到那个河边去玩耍。然后他会穿一件棕色的衣服的外套，然后后面有一些图案。然后我妈妈，然后会带我到那个街的对面，然后去吃小吃摊。让我就是对我的亲生爸爸妈妈就只有这些记忆，
2: 就这么点印象。
0: 对。然后有一天，我自己从三层二楼走到一楼，然后我就被拐了。
2: 你从二楼走到一楼？
0: 对，就是在23年前。当时有个陌生男的，他就把那个把我包的背到那个背上，然后拿糖果给我吃，然后就把我背到了一个巷子里面去。后来有一天他就把我带上了火车，然后我们就坐着火车，然后就到了福建的三明市，又坐了那个摩托车沿着个山路坐了2-3个小时，就到了我养父家。那是个深深的山凹里面，然后漫山遍野全是竹林，那只有一两户人家。我刚到那边的时候，然后我养父，然后他就过来抱我，我就拼命的拍打他们，拼命拍打他们。
2: 你知道那个不是你爸爸妈妈？
0: 我知道，他们不是我的爸爸妈妈。然后我养父呢，还有我当时我妈妈，就是养母，还有我姐姐，他们就会开始就每天开始教我。在他们家的时候，他就每天告诉我，这是爸爸，这是妈妈，这是姐姐。他每天就给我重复这样的教我。可是我内心里深处我就知道，我有我自己的亲生爸爸妈妈，他们不是我亲生爸爸妈妈。然后我每次就非常的矛盾，但是我从来不敢嘴里面说，我害怕，就是在巷子里面一样，我会怕，我害怕他们会打我，会骂我，我一直把这个藏在心里，不敢跟他们说。然后每次的在这个养父母家里面的时候，我从来都不敢说，从来不敢说。
2: 那个时候你多大？大概
0: 那时候刚到我养父家是只有6-7岁。然后刚到的时候，我养父他们天天教我家乡话，那慢慢的我就把我自己原来的名字都忘了。直到后来有一天，我的姐姐她也很好奇，她说，弟弟，我在这抽屉里面看到一张红纸，上面写着你的名字。我当时就很激动，我就马上冲到我的养父母家里那个抽屉里面一打开，打开以后看到里面确实是一张红纸。然后因为我当时只有三四年级，我只看到了底下有个日期，1996年

0: 5月13号，还有一个罗伟，其他的我就当时就印象不是很深，因为当时学的知识不多，看不懂很多字，当时我就内心知道了，这场洪水也要是我寻找我家父母的一点希望。
1: 你看到罗伟这个名字的时候，你突然能回想起什么吗？这是你小时候记得的那个名字吗？
0: 对对对，我就跟我的养父摊牌了。
1: 嗯，
0: 我那时候我实在忍不住了，我实在想要找到我那个亲生父母。我说爸爸，我是从哪里来的？然后我养父当时他就很诧异的问：“你怎么突然问这种问题？”然后我就说：“我记得我们家原来在是个大城市，里面有个商场，还有条河，还有火车通过。”然后我养父说：“不可能，不可能！当时是你爸爸、你叔公、你外婆亲手卖给我的。”当时也写下了红纸。然后我说，我就跟我养父说：“不可能，不可能！我当年我都记得我自己家里面是什么，他们不可能是我的亲生外婆、爸爸、叔公。”我当时是跟他们就拼命的辩驳。
1: 所以他说的那张红纸就是你小时候曾经看到过的那张红纸？
0: 对，
1: 是那张吗？
0: 对，就是那张。我知道那张红纸是我寻找我亲生父母的
1: 重要的信息，
0: 重要的一个线索。然后我那个养父母他就不肯给我，他又要给我提了要求，说以后考上大学18岁以后才能给我。那我就回到自己环境，我就非常的非常的懊恼，非常的失落。我就心里想，你们凭什么给我设置条件？我又不是我自己要来这个家里面的，我是被人拐卖到这里来的，你为什么就不肯相信我？当时我就非常的懊恼，然后我就拉起了那个在我桌子上的一个本子，然后就写下了我花了他们家花了多少钱，我养父母每学期他们给我的学费花了多少钱，然后每次给我买衣服花了多少钱，在家里面每天吃饭要花他们多少钱，就是这样子
1: 就开始记账。
0: 开始记账，我就从1996年5月13号开始记，把我从到他们家花了每一分钱我都记下来。
1: 那你小时候的你怎么记啊？
0: 有些我就开始慢慢回想、前面到他家几年就没有花他太多就是很重要的其他的钱，主要是他给我买衣服，一年买几套，就是大概就花那么多钱，
1: 大概一算。
0: 对，然后我就给他记下。从那以后我每次去学校，我养父母给我多少钱我就记下来，我不会想要多要他们一分钱，我就是以后要离开他们，以后把这个钱还给他们。
1: 你不希望亏欠这个家？
0: 我不喜欢亏欠他们一分钱，所以我上了高中以后，我拼命努力学习，我就考上了大学。
1: 那是哪年？终于考上大学了？
0: 2010年，我考上大学以后，我把那张录取通知书拿给我养父看，我当时希望我养父他就把那个当年的红纸，他主动拿出来，他应该也要把当年那个承诺兑现给我。
1: 对。
0: 可是我的养父当时看了那个录取通知书，他很高兴，他马上要打电话给我姐姐，然后我亲戚报喜，
2: 还当时还说会给我买一台电脑。然后当时我什么都不想要，我只希望我养父把当年这张协议交给我，我希望他主动的告诉我。
0: 回到家以后，我养父就把那张红纸拿出来给我了，我就第一次，
1: 哦，你带了他，
0: 第一次拿到这张红纸。本省清流县李家乡河北村罗胜村因有一男孩目前无法抚养，将男孩罗伟送给上元岩前村林永次抚养，双方同意议定补给抚养费人民币14600元整，经双方义无反悔，以罗伟其父不到林家再认悔，担保在场人罗发明，在场人李仁曲，
1: 一些签名的是，
0: 还有一个介绍人黄金珠，还有一个日期
1: 1996年
0: 5月13号。
1: 5月13号，
0: 对。
1: 但是这些信息是真的吗？也有可能他就是瞎写一个。
0: 对对，然后拿到这个信息以后，我当时非常非常的那个激动。
1: 嗯，
0: 我隔了17年以后终于拿到这张红纸。
1: 嗯，
0: 然后拉着红纸，我当时就立马打电话给了小秋船，就希望他们宝贝回家晚，马上就帮我跟进去查询这些。

离家17年，我拿到了那张记录我寻家唯一线索的红纸，我太开心了，以为凭借红纸上的线索，我就能回。

0: 这个李仁曲当年就是我的外婆。
1: 那这个人还在吗？
0: 当时我不知道他也没在，然后我就靠自己努力，那我当时就买了车票，就到了李家乡河北村，然后就挨家挨户的去问，然后问了好几天以后，刚好问到一个那个李仁曲的他的亲戚，然后他就跟我讲，这个李仁曲在那个永安市火车站那边卖花生，然后当时我知道这个信息以后，我养父就带着我表哥还有我们就四个人，然后当时开着车到了永安市火车站。到了永安市火车站以后，然后我养父一看到他以后一眼就认出他，他说那个人就是你外婆。当时我一看到以后我很紧张，我知道他不是我外婆，我知道他不是我外婆。然后我一冲上去，然后我就立马把他搀扶着，因为我怕他跑了，然后他又是个老人家，然后我就跟他说我是来找你的，然后他非常害怕，然后我养父就说当年是你把孩子卖给我的，现在孩子长大了，他想要找他的亲生爸爸妈妈，你帮忙回忆一下。他说我年龄大了，我今年已经67岁了，我真的没印象，我不管我们怎么说怎么求，他就是不敢说。然后我养父就说让他先回去吧，当时就先放他回去了。但是然后我实在忍不住了，我就把这张红纸就这样拍下来，然后把这个里面的我自己寻亲的经历艾特了我们的市公安局、我们的县公安局，然后他们当地警方他都联系我了，他们愿意帮忙。然后5月4号的时候，还有那个警方他们就带到了永安市火车站，就把那个李仁杰给抓住了，就当时带到那个派出所去，我就在派出所大厅里面耐心的等，然后等了一个下午，然后后面那个李仁杰他就找了一个叫什么李维贤的，不是这上面的名字，
2: 这上面没有那个名字，
0: 没错，他说当时是那个叫李维贤的叫他去帮忙管带孩子，然后当时就得到这个重要线索，然后隔天我们又去了那个李维贤那个老家去调查那个人。当天晚上他们警方就打电话给我，他说小林我们已经尽力了，那个李维贤已经死了，他已经死了，线索断了，然后那个罗胜生、罗发明这几个人的名字我们都查了，没有查不到这个人，然后黄金珠调查也死了，他说这个那个李仁曲招的那个人也死了，我们已经尽力了。但是我就非常的失落，我感觉我找了这么多年我得到了红纸，最终却是这样的结果，我不甘心，我就拼命踹那个栏杆，当时就把我那个账本就丢在了那个我楼下的那个垃圾桶，感觉这个账本是我的，对我来说是很大的负担，我感觉我背负了太多，我当年自己走下那个302楼，我费了这么大劲的努力，费了这么多努力，我就想回到那个按照自己走出来的路，然后回到我自己亲生父母身边，可是我怎么努力却是这样的结果，我当时真的是非常伤心。
2: 好，那这样你也不要想了，待会儿打开门我们希望能有一个好的结果，如果真的见到了亲生父母，你就按照你内心的想象、内心的想法去做，想做什么都好，想做什么都好，好吗？
0: 好，
2: 加油，来，看看，请走向你的希望之门。

0: 冰冰来找我。
1: 咱们慢慢说啊，慢慢说，知道你有好多话要说，咱们过去吧，慢慢说好不好？咱们过去，来，往那边走。
2: 妈呀，小明啊，做梦都梦到你，一梦到都哭心切。
3: 像爸爸妈妈坐着，哎呦，爸爸这满头的白发呀，
2: 我好想你。
3: 这个是他的，
1: 这是大哥。
3: 大哥，刚才你喊了一句老三，
4: 对他排上家里排上是老三。
0: 我还有个小，
2: 还
4: 有个二弟，我
3: 还有一个二哥，
1: 二哥没有来。哎，
5: 树洞，你让他坐在他爸爸妈妈中间吧。
1: 对呀，坐在中间吧。
3: 小林住在。哎，这爸爸妈妈两边都能拉着儿子来。
1: 我们呢是在贵州省的毕节市。
3: 毕节，
1: 对，是在毕节市找到了小林的家。小林，你一直记得的那个商场是吧？那个商场叫贵阳市大十字一商场。这个商场确实是存在的，而且当时一家人的确是住在商场的二层。
3: 住在商场的二层。
1: 对，是的。
4: 当时到丢失的时候，我八岁了，在贵阳市读二年级。因为那天是周末，因为爸妈没时间上班，就把我们接在三兄弟接在一起，在他母亲上工作的地方商场里面。我们当时呢，母亲没时间照料我们，我就带着弟弟，两个弟弟在一家商场，在一个卖家电的门口玩耍，你就自己一个人下了一商场的一楼，再这样一下去，你就从来没上来过。这么多年我也找过，因为在两年前我也登录那个宝贝回家的网站发过帖，当时有志愿者也联系过我。
1: 小林，我知道你一直都有一个心结吧，想回到商场的二楼，是不是想回到自己的家？但是其实这么多年，那个大十字一商场早就不在了。但是你看看上面，这是我们帮你找到的大十字一商场以前的照片，看看你还有印象吗？
4: 很像，但是这面
1: 像，
4: 这是后面那一条街叫活西街的那里。这面是商场的正门。
1: 但是我要告诉你，现在这个地方叫大十字时代广场，
3: 已经变成一个广场了，
1: 都不见了，
3: 拆了。
1: 所以我建议你回家的时候应该到这儿去看一看。
3: 哦，有现在拆了以后的样子。
1: 对，到这个地方看一看，是不是一点都不一样了？
2: 要变样，
1: 看看自己的家乡。
5: 我之前
1: 现在是什么样？
3: 这是在贵阳吗？
4: 对，
3: 贵阳。你去过贵阳？
6: 我之前去过贵阳，我就
2: 在贵阳大楼，
6: 就沿着那个时代广场那边，我都有去过。我感觉当时沿着那条河，我感觉我就是感觉应该就是贵阳的。我当时有跟你说感觉，当时我就感觉就应该是贵阳，因为那河那个印象，那个城市的感觉没有变。
3: 那今天见着爸爸妈妈了，见着哥。

0: 亲哥了。这样，你不用说你要对他们说什么，你就说说你现在最深的一个感受是什么。
1: 我想回家。
2: 这就够了。
0: 回家，来。
3: 节目录制结束，我立刻陪同爸爸妈妈、哥哥回到贵州老家，再次感受存在记忆里23年熟悉的家的味道。我终于回家了。
4: 瘦身永远是爱美的人们最关心的话题，可为什么尝试了各种方法却还是瘦不下来？
5: 我说瘦身没有成功的血清。
4: 生活中很多肥胖者通过降脂法瘦身成功，恢复苗条身材后他们生活有哪些改变呢？
6: 这是我之前的起跑，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4: 本期我们请到了著名演员宋宁、白凯南，来和大家一起聊聊健康瘦身的趣事儿。关注本期节目，各种有效的瘦身妙招统统告诉你，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一起畅听享受健康快乐瘦身，
7: 分享健康秘码，成就美好人生。大家好，欢迎来到节目中。欢迎。哎，
8: 欢迎欢迎。
4: 宋宁，中国内地女演员，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其多次参加央视春晚及北京春晚的演出。白凯南，中国内地相声男演员，酷口相声王子，以幽默风趣的风格深受观众喜爱。
8: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白凯南，我是非常热爱这个节目的。
7: 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宋宁。
2: Hello 大家好，我是瘦身成功的萌萌。
8: 哇，萌萌瘦成功了。
5: Hello 大家好，
8: 那您就是瘦身，
5: 我是瘦身没有成功的雪晴。
8: 看出来了。
7: 我们还要请一个我们坐镇的健康顾问在这儿，好不好？
8: 哪位老师又来了？
7: 哎，你还真认识，
8: 是不是？
7: 来，有请我们的健康顾问。
9: 大家好。
7: 那今天这样，既然我们来说啊，这个我们如何瘦身成功，我们就在分析，对吧？我觉得先从一个成功案例开始分析吧。
2: 我以前真的是特别胖，就是那种就是特别瓷实的那种胖，就是胳膊粗腿粗肚子大啊，膀大腰圆的，就那种。因为我从小是我奶奶带大的嘛，就让我多吃，玩命吃，一定要多吃，就怕你饿着。然后就感觉就把那个胃撑大了，就饭量就变大了，然后就体重一路飙升。
7: 那是有点夸张。
2: 对呀，然后就感觉胖了之后自己的衣食住行都是受影响的。你比如说出门坐个车有人给你让座，多可怕
8: 呀。
2: 我才多大呀，就是人一胖显老，你知道吗？就把你把我当孕妇吧，可能是。就有人给你让座，然后走路也是，就是运动就基本上没有什么运动，就走两步就气喘吁吁的，很累。
7: 那你是用什么方法就是瘦身成功的？
2: 我用的是降脂法，就是这个方法真正让我瘦下来的。
8: 有您的得意门生。
2: 因为我本身是湿热体质，湿热体质用这个方法就特别适合，就是那个时候就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就用这个方法，就照镜子都有一种幸福感，就是就那时候才觉得啊，原来瘦身没有那么难啊，就不像之前受那么多的罪。然后我就坚持这个方法，然后状态一直保持特别好，
9: 非常好，保持住了。
2: 对，好的。
4: 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7: 所以想问问，对，怎么个夜间？夜间不用睡觉的时候吗？
9: 首先啊，我们要研究一点，就是为什么现代人瘦身特别容易失败，并且容易反弹？为什么大家会觉得瘦身这么难呢？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大家一直在用减法，在做减法。我少吃，我甚至是节食，还有的人呢是我大量的运动，我出汗，甚至我见过有这样的人哈，说我要拉肚子，用各种方式我腹泻。那么这种瘦身方式就是我所说的大家在做减法。那么这种减法不但不会让你瘦，反而会让你的身体越来越不健康，甚至会出现反弹的问题。所以呢，大家记住真正的瘦身方法，那刚才他说的，而是要怎么样，是加法，是把你身体的亏虚的问题解决的一种方法。
7: 你这么说完，我觉得大家可能还有点转不过弯儿来。
8: 怎么个加法？
7: 对，
9: 怎么加法？其实是这样的，因为你看我们人有五脏六腑，我们身体的

0: 这些脏腑组织器官它在帮你干活，你吃进去的东西它会帮你消化，所以如果你的脏腑功能是正常的，按理说我们是不会有水液垃圾毒素脂类物质的堆积的。那为什么人会胖，身体会堆积这些物质呢？是因为你首先脏腑有亏虚了。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我们的脏腑会亏虚啊？因为你身体里有一种物质给它加重了负担，是什么呢？就是湿邪。
1: 哦，湿邪，
0: 对，就是湿气。我们说湿邪困脾，它把你的脾困住了，你脾的运化能力就会出问题了。所以真正的瘦身，我们要是往根上倒的话，得先干什么？对，
1: 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2: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所以瘦身不能用减法。特别是像节食这样的方法会严重伤害身体。那什么才是科学有效的瘦身方法呢？本期节目我们给大家揭晓。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1: 这个根儿我们找着了，那我们顺藤摸瓜看看用什么方法。
0: 那怎么排这个湿邪呢？我们讲究天时地利人和，我们要借助天时的力量。这就是我刚才他提到的，为什么一定要在夜间呢？
1: 为什么呢？
0: 对，我们想要代谢掉我们体内的湿邪，一定要在你自身最放松的时候。如果你是紧张的，你是焦虑的，比如说白天啊，你就白天还要想台词儿啊，还要这个录节目，很紧张很焦虑，这个时候你代谢的效果不会很好。所以我讲叫借天时。其实你看中医有一种说法叫子午流注，这个很有意思，
1: 这个听说过。
0: 对，人体有十二正经，听过吧？肝经、肾经、脾经、胃经、三焦经。那么人体这十二正经呢，我们的气血在不同的时间它是流入不同的经脉的，
1: 对着十二时辰。
0: 是的。那么夜间就很有意思了，9点到11点是亥时，这个时候是三焦经当令。三焦是干什么的？通调水道。它是主管你水液的代谢的。那么这个时候你好好的睡觉，再借用我们这个方法送入你的身体，是不是把你三焦里的这个湿邪给你排出去了？11点到1点是胆经当令。胆也很重要，它其实是主疏泄的，说你对脂肪、对胆固醇的代谢的功能就加强了。然后你整个你表面上看你是在睡觉，实际你的身体在代谢啊，在把你体内的湿邪往外排啊。这是不是我说的借助了天时的力量？
3: 是。
0: 人和就是你自己得努力，地利就是你说的在家里睡觉。这是不是天时地利人和都占了？
1: 说到这儿，我想问问萌萌啊，就是因为刚才说到，其实我觉得要调整的东西蛮多的，它不仅仅是我们一个饮食习惯，包括刚才老师说的，就还要我们天时地利人和。你当时调整自己的生活习惯了吗？
4: 老师跟我说了之后，然后就按照他那个，然后晚上就是10点左右都上床睡觉，
1: 尽量早睡。
4: 对，就是按照老师说的那些，然后就真的瘦了那么多。
0: 对，就是湿邪呢，我刚才也说了，大家能感受到它多可怕了，对吗？那么它在我们身体里的表现呢，主要有这么三种。你像刚才他原来找到我的时候是满脸泛着油光的。那么湿邪从我们中医角度来讲，它分为三种情况，一种是痰湿，一种是湿热，还有一种是混合型。那它就是典型的湿热了。
3: 湿热。
0: 对，湿热。湿热体质的最大特点什么？就是它的腹部特别大，肚子特别大，还有就是腿特别粗，就是我们所说的梨形身材，这是湿热体型湿热体质的第一个表现。还有第二个呢，就是脸上特别爱出油。为什么？因为既有湿还有热，就给人的感觉就是脏兮兮的。比如说头发早晨洗的，可能中午就已经出油了。还有呢，就是口腔里容易有一种黏腻感。还有的人严重的话，口腔会有异味儿。为什么呢？因为体内有湿有热，整个消化道就是一种腐败的那种味道，那种感觉。还有的人呢，就体味会比较大，就我们觉得，有的人就你一靠近他，就觉得他身上散发着一

0: 种味道，
1: 出汗，
2: 对，
3: 汗味儿，
0: 是的。其实这种味道就是体内的湿热所导致的。那这种湿热体质的人，如果说大家记住，如果说不及时的用正确的方法把体内的湿热给它解决的话，那很多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比如说高血糖的问题、高血脂的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
1: 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看到这儿，大家有没有对号入座一下啊？不知道是不是属于这种湿热我们体质？如果是的话，您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关注一下，看看湿热体质的人我们该用什么样健康的瘦身方法。
4: 老师根据多年总结，发现肥胖者比较多见的原因就是体内湿气大、油脂多，而夜间是塑身的黄金时间，让塑身事半功倍。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那针对萌萌的情况，当时给的方法是什么样的？
0: 特别想知道哈，效果这么好。
3: 对，我得喝。
0: 对，给大家准备了一个茶饮，来，我们一起先品尝一下。
1: 来，这方法已经在这儿
3: 来了，在这儿。我得，
0: 大家先品一下这个味道。
3: 我得喝它，我跟你说。
1: 你是吗？关键
3: 不然我得等九点再喝。
0: 好，不用九点喝，九点之前喝。
3: 哦，九点之前喝。哦，下午哦。
1: 这个山楂的味道，淡淡的，还挺好喝，挺好喝的。
0: 这里边有山楂。喝出来了，
3: 山楂喝出来了，
0: 半夏，有茯苓，还有枳实，啊，这山楂我以前也讲过，它分解脂肪的效果是特别好的。然后呢，这个半夏它是燥湿的，我说了它属于湿热体质嘛，这半夏是燥湿的。还有茯苓呢，茯苓是利水渗湿，而且它还有养心安神的作用，特别适合睡眠质量不好的人。
5: 还有小的是什么？
0: 还有枳实。
3: 枳实，
0: 对。这个枳实大家知道是什么吗？
3: 不知道，
1: 真不知道，没听过。
0: 就是小橙子的干儿，它是略微有一丢丢寒凉，一点寒凉的。因为我们刚才说它是属于湿热体质，体内有什么？有热，对，所以这个枳实呢，就能很好的帮你把这个热给它排出去。所以坚持喝这个茶饮，最终你是一个平和的体质，既没有这个脾虚，也不存在肾虚，然后呢，你整个的代谢也正常了，湿邪排出去。之后那他肯定会瘦啊，而且你想他这个瘦一定是怎么样，不会反弹的瘦。
1: 是的，
0: 对，
6: 就是每天晚上睡觉之前，
0: 比如说体重不是超标，不是很严重的小基数的，大家记住，只要你方法对了啊，这种感觉我觉得是很幸福的。
1: 哎，刚才大家都觉得特别好喝，就这个量，就是你看我们每个人都喝，是不是一样还是不一样？
0: 是这样啊，其实因为中医非常讲究因人而异，辨证施治。就像我经常说，我说世界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也没有完全相同的两个人的体质都是一样的，所以我们还是要做到因人而异。
1: 对，就像赵老师刚才说的啊，哪怕我们可能了解我们自己属于哪种体质了，但是针对我们这个体质，我们应该怎么喝啊，什么样的用量更要适合自己，才能找到健康的瘦身方法。
0: 对，
1: 大家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要了解自己啊。
4: 对于湿热型体质的肥胖，老师给出了茶饮方，采用山楂、半夏、茯苓、枳实四味药材来清热健脾、利湿降脂、排出湿气，让身体很快恢复苗条状态。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1: 那我们萌萌的问题解决了，接下来我们来问问啊，因为雪晴一直渴望的眼神看着，
3: 是，尤其他说的时候都不管人家的感受，他跟那看着，
6: 对，
1: 对，我也听了，看了好几星期了，
3: 轻轻的叹了一口气，
6: 因为我真的是从小胖到大，你知道吧？小时候我家里就是开超市嘛，我一口渴吧，因为我爸妈忙，他们就不管我，然后我就喝饮料，你知道吧？然后一直喝到就是10岁，我家不开超市了。更奇葩的是，你知道啥？初一我100斤，初二120，初三140，
3: 合着二十斤长吧？
6: 对，
3: 幸亏没有初四，初四你
6: 就无论这一年我怎么减，它就稳增了20斤，你知道吗？我搞不懂，真搞不懂。
1: 来，我们让刘老师来看看啊。
0: 好的，你现在体重是多少？
6: 140，
0: 140，身高呢？
6: 155。哦，
0: 155，140斤。你把舌头伸出来，我看一下。首先，舌苔是厚腻的，很准啊，带着略黄，它属于黄腻的舌苔，说明它体内有热有湿，对吗？另外，湿热体质还有更可怕的一点，就时间长了。雪晴，你这个脱发情况严重吗？
6: 严重。
0: 其实他才20多岁，正常来讲不应该是脱发的年龄。
1: 没错，
0: 这就是典型的湿热。

0: 体质了。而且你看我刚才说湿热体质还有一个特点，就腿粗，就臀腿的位置都很肉很结实。
1: 对，
0: 但是我们发现他肚子怎么样，肚子也特别大。
1: 对，
0: 那就说明他是混合型，既有湿热的特点，同时也有痰湿的表现。这个腹部脂肪特别多，就说明它怎么样，痰湿也重，而且你内脏脂内脂特别高。嗯，到医院做过检查有脂肪肝吗？
1: 有。
2: 啊，这么年轻，
0: 20多岁就已经有脂肪肝了。那么再发展下去，他的五脏六腑可能都要被脂肪包裹着，那你说他会是一种怎样的状态？
1: 针对刚才我们说的啊，其实又了解了一种身体情况，那大家会觉得，哎，我到底是不是呢？那到底用什么方法可以调整这种身体状况呢？接下来大家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我们来看看健康的方法是什么。
2: 好，接下来这个就是针对啊我们血清的方法了，是吧？
0: 哦，就针对混合型的，既有湿热又有痰湿的一款茶饮。
2: 嗯啊，我们来尝尝，
0: 我们先品一下这个味道。对，
2: 哎，这个好香啊，
1: 这个清香的味道，
2: 有花香的感觉。
1: 哎，
0: 是的。这里边主要是桂花、茯苓、泽泻和玫瑰花。
1: 哦，两种花。
2: 哦，有
0: 对，有两种花。这个泽泻和茯苓不用我说，大家都知道是健脾利湿的。然后这里边加了什么呢？特意给它加了玫瑰花。这个玫瑰花呢，它主要是干什么？是疏肝解郁的。像很多胖友啊，都存在着肝郁气滞的问题。那么这个时候给它配上玫瑰花，能疏解这个肝郁。而且我说了，把肝经打开之后，那你会发现你的整个代谢正常了。而且原来有的人喜欢，长叹一口气的，那这个问题就不会存在。你看他经常叹气，
1: 对，他今天录制叹了很多次了。
0: 对，你坚持喝这里边的玫瑰花，就专门解决你想叹气的这个问题的。哦，而且桂花为什么我要加两种花？桂花和玫瑰花的一个组合，能够让你健康的瘦下来的情况下，皮肤更紧致，气色更红润，整个人会更漂亮，好不好？
1: 做得好。
3: 那它限量吗？还是说就是每天随时都可以喝的那种？
0: 白天可以随时口渴了就喝。然后保证睡觉之前的一个小时，然后喝上一杯，这样的话呢，加强你夜间的代谢。
1: 那么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您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找到适合自己的科学的方法，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4: 对于混合型体质的肥胖，老师同样给出了茶饮方，采用桂花、茯苓、泽泻、玫瑰花，就能达到很好的祛湿效果。通过温脾散寒，提升脾阳运化，不仅瘦身效果好，加上玫瑰花疏肝理气，桂花美容养颜，还能瘦身不减气色，有了苗条的身材，还有了漂亮紧致的皮肤。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好，那今天节目中我们还有几位嘉宾来到现场，他们现在什么情况？他们其实也期待和我们来分享，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他们。
5: 我叫杨洋，是一个宝妈，从原来的纤纤细腰变成了现在的虎背熊腰，胳膊粗腿粗，我现在照镜子都不认识我自己了。你看我现在的腰这么粗了，肉这么多，你看我这旗袍现在都到哪儿了，根本穿不进去。我刚听朋友说降脂法挺管用的，我准备试一试。
4: 小片中的杨洋现在会是什么状态呢？让我们拭目以待。

0: 您好，
1: 你好。刚才啊，看你短片的时候，和你一上场带给我们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
0: 是吧？因为我那会儿特别胖
1: 哦，但是整体状态就非常的苗条，专门还穿了旗袍来。
0: 对，这是我之前的旗袍，然后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1: 哎，你知道吗？曾经有一段时间，大家最流行的一句话就是我穿上了我以前的衣服。
0: 说的太对了，因为我这以前的衣服都没舍得扔。就是为了激励自己瘦身成功，
1: 穿进去，
0: 对，穿进去。
1: 今天终于成功了，
0: 对，终于找对了适合我的方法。嗯，就是这个夜间厨师这个
1: 瘦身的方法。
0: 对对对对，
2: 其实他找到我的时候，当时情绪状态也很不好，本身刚生完宝宝，然后又特别的胖，所以我当时我就跟他说，我说其实你完全可以瘦下来，但你要了解你自己的体质，

0: 她当时呢肚子特别大，尤其是生完孩子的这个女性哈，大家也知道腹部的脂肪堆积的特别多，而且她的肉是属于比较松软的那种，就一摸松松的软软的、其实她是属于痰湿体质所以我当时给她配了一个茶饮，通过这个茶饮呢每天当时特别高兴特别开心然后信心就建立起来了，我说你坚持喝只要是你坚持住了，把这个痰湿体质改变了，那么你达到一个健康的状态、平衡的状态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你看他现在保持得非常好，
1: 对，
2: 现在也找到了自信吧就每天也喜欢照镜子了，然后出去也喜欢拍照了，对，就是感觉每天生活充满了希望，充满了阳光。
3: 杨洋是两个孩子的妈妈，通过一项脂肪。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0: 对，
1: 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3: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
4: 退休以后，其实我平时活动量挺大的。每天买菜做饭，我还坚持走路，晚上还跳广场舞，可是体重还是减不下来，因为我也管不住嘴，家里做饭剩下了舍不得扔我都吃了，因为胖啊，各种疾病都来了，各个指标都不正常了，膝关节也疼，脚也疼，朋友见了我都快不认识我了，都说让我减减肥，我也特别想减，可是管不住嘴。
3: 嘉宾王阿姨能否瘦身成功呢？

0: 觉跟刚才我们短片里看到的不是同一个人。
1: 确实不是一个人了，我变化特大
0: 啊！
1: 我是属于那种特别能吃能喝，管不住嘴的一种，吃了特别容易胖的那种。对对对，是属于那种人。
0: 嗯，
1: 后来呢，我就增加运动量吧，
0: 嗯，
1: 每天坚持1万步，晚上还跳操。我就用了这个降脂的方法，真的特别明显的效果对我来讲。
0: 嗯，
1: 我用了将近半年
0: 啊，
1: 我就感觉到特别轻松。
2: 这回再去做复查，是不是那些箭头都没有了？
1: 都正常了。
2: 对呀，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0: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1: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3: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4: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2-3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了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3: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嗯。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清清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2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

0: 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节食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
0: 哦，
2: 但她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她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她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她本身年轻嘛，她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3: 曾经因为肥胖，让她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解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4: 我用了将近半年
0: 哦，
4: 所以感觉到特别轻松。
2: 这回再去做复查，是不是那些箭头都没有了？
4: 都正常了。
2: 对呀，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0: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4: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3: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2-3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了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3: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嗯。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清清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节食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哦，但她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她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她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他本身年轻嘛，他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3: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2: 其实通过刚才大家的分享，我们有一个感触，就是无论是20多岁的女孩还是50多岁的女性，年龄已经不是主要问题了，只要你希望自己健康，只要你渴望自己变美，那么我们

0: 就要积极的行动起来。就大家如果说不想管住嘴啊，不想控制饮食，还不想过度的去辛苦的去运动，那我推荐大家抓紧时间来采用降脂的方法，能够在帮大家去湿邪降脂的同时，让你拥有一个健康的身体。
1: 所以非常高兴啊，今天其实我们有这么多的分享，最关键是让我们每个人都了解自己。感谢我们各位嘉宾老师，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谢谢
0: 大家，
2: 谢谢老师，回家喝去吧。
1: 啊，
2: 喝。

0: 有请求助者上场。
1: 我叫陈拿，今年大约50岁。因为我自己的身世吧，我的童年一直活在自卑里，我一直不敢告诉孩子，所以这个秘密吧，我保持了20多年，快30年了，我从不敢告诉别人。一切的根源吧，都是我的过错，我真的错了。
0: 你好。
2: 你好，倪老师。
0: 来，妹妹请坐。
2: 谢谢。
0: 你是从哪儿来啊？
2: 我从贵州。
0: 贵州的？
2: 哎，对。
0: 现在贵州哪儿啊？
2: 现在我在内蒙古。
0: 哦，内蒙古啊。哎，你贵州说的是你老家。
2: 对。
0: 哦，你来找你的什么人啊？
2: 我来找我妈妈和弟弟还有哥哥。
0: 妈妈弟弟哥哥。
2: 对。
0: 哦，不找爸爸。
2: 我爸爸死了。
0: 爸爸去世了啊。
2: 对，因为我在当地来说吧，人家都认为我是克星。
0: 哦，克星。
2: 哎，
0: 为什么说你是克星？
2: 村里吧，那我是一家族似的，然后很多人就看我的手。
0: 你手怎么了？
2: 我手有两道都是断掌纹。
0: 哦，双断掌。
2: 他们就认为我是那种，
0: 哦，
2: 特别不吉祥那种。村里的小伙伴从来不跟我玩。
0: 哦，
2: 只有
0: 你是克星。
2: 对，
0: 只有弟弟和你玩。
2: 对。
0: 你是和他们怎么分开的？
2: 一开始吧，说实在，有了爸爸的时候还可以。可是在我7、8岁的时候啊，我父亲死了，当地人更认为我是把我父亲克死的。因为我家住2间房子，我哥哥和弟弟住一间，我和母亲住一间。因为母亲哭的情况下，我经常看到母亲从半夜就是干冷面醒来，然后看到母亲躺着哭。其实为了我的事吧，母亲在当地，在很多人眼里就是我母亲应该把我扔掉，或者就我父亲就不会死的。那是有一次机缘巧合的机会吧。是一个外地人上那地方来招工。
0: 嗯，
2: 到那个库尔勒市，新疆库尔勒市去给一个塑料厂给他们打工。所以我就告诉母亲，我说我想带着弟弟出去打工。母亲说：“你行吗，丫头？你不大呀。”我说：“我想出去试试。”就那样，等了大约2个多月，不到3月吧。那个厂里的厂长给我发了电报，告诉我你可以上我这边来打工。每个月工资是15块钱，其实那时候我特别高兴，我觉得有15块钱对于母亲来说，不管人家怎么认为我不吉祥，我就说我们给每个月给母亲15块钱，我觉得特别高兴。我那时那么想，没想别的。然后母亲把家里的一点积蓄吧给我了，然后我就买票上车。在坐车的时候，我把钱背小兜全偷走了。

时候我就想着挤着带着弟弟挤着上车吧，可是我也没想到些，大约过了吐鲁番第三站吧，后来列车员解票，可是我们没有票，我和弟弟呢就分别藏了起来，弟弟藏这边，我就藏那边比较远，然后你等到去列车员解完票以后，我再回到那节车厢，其他的旅客告诉我，你弟弟被

我不知道怎么办。我心特别焦急，弟弟下次要我怎么办？我在整个车站我到处找，碰到人我就会。

只是午睡的，却就送小黄姐。可是我怎么问到处找遍，没找着。一问人家，人家都只能摇头，没看着这样的小孩。可是我不敢回家，因为弟弟，我不知道弟弟到底在哪里，我想继续找下去。然后我在离火车站不远的地方，在一个小饭店里跟人家打工，在当地找有差不多四个月吧。说实在的，我真想家。后来我跟老板说，我想回家看看，我弟弟丢了，我找了好几个也没找到。老板说你回去吧，然后给我点了钱和粮票。可是我也没想到行，火车开到成都，然后我下车吃饭，可是我不知道怎么了，我失去了知觉。其实我也不知道多少天，等到我醒了的时候，我面前坐着一个40多岁的人，还有个60多岁的人。他告诉我，你是我买回来跟我做儿媳妇的。我当时特别特别难过，然后我告诉他，我跪地下求他，我说我弟弟丢了，你放了我吧，我会去告诉我母亲我弟弟丢了。可是不管我怎么求他，他们不同意，然后就把我绑起来打。就那样在那家里待了有2个来月吧。有次我看到他家，冷不丁开了一条门缝。其实那时候我想特别简单，我想只要冲出他家，或许是在道上能有人帮助我，或者我跑了不远，道上有人被他们家发现了，我就被他们拽着头发拽回来了，拽回来就是一顿毒打。就那样打了一下子，能躺过10来天，然后他们仍然继续绑着我，家里有人看管了。在那家里待了有2个来月吧，我逃不出去。可是我妈妈

0: 不知道我在哪，我弟弟被我弄丢了，那是我真想到了死。在那个家里来说，没有理由可讲，也没有我说话的权利。
1: 你在那待了几年？
0: 我在那地方待呀，时间很长。那是
1: 长是多少年？
0: 十多年吧。
1: 十多年啊，你不是有文化，知道你们家的地址啊？你可以拍个电报。
0: 儿子出生的时候，大约是三岁的时候，他娘俩突然直接告诉我：“我看你也挺想家的，你给家里写封信吧。”他妈和他突然直接那么说，那时候我心里特别高兴。那时候我心里我只能结结巴巴告诉母亲：“我在哪里？”弟弟丢了，我不敢说别的，然后把我家的地址写上了。其实我特别高兴，我就把信给他们了。从那信给他们那一刻起，每次我就看到起邮差从我家门前过，可是我看到他过去，可是我不敢问。就这样怕了有两年多吧，没有我的回信，我特别灰心。我就想，我妈不可能原谅我这一辈子。可是我真不知道我弟弟在哪，我那时候觉得我妈这辈子真是怪罪我。过了六七年，他父亲死了，他妈妈让我给他爸爸找庄老爷，他告诉我在那个柜子里。可是我看了那个箱子底下有一封信封，然后秋水拿出来这么一看，那是我写的信，没有寄出去。那时我才知道，他们并不真心说让我家里人知道我在哪里。后来是上学，那年孩子上到初中了吧，考试考高中了，可是家里确实没钱。那时儿子有个不想上学的念头，我说没事的，你是上学吧儿子。我说不过来说，你要是不上学，你走不出这个大厦，只能跟他们一样，除了玩麻将瓦普克，你可没有出路。你可自己得想清楚，儿子，你将来需要什么样的生活。儿子说，妈妈，我走了你怎么办？我说没事的，儿子，上学去。就那样把孩子送上了学校。这时候我真跑了，这次真跑出来。那晚上我看他喝多了以后，大约十二点左右吧，我跑出去了。我跑出去请问一下，可是一旦我听到有狗咬的声音，或是人走的脚步声，我会赶忙跑进森林里藏起来，或者是苞米地里藏起来，我不敢出来。我那时候饿了就没敢去要饭吃，然后我就啃那个地里那个青苞米，或者吃那个青豆，就是不许。我走到吉林市，那时离他们家大约有200多里吧，200多公里吧。我走了7天多的。那时我走到吉林市的时候，我心里松了口气，我觉得我这是真逃出来了。我在发店找了一份工作，就是给人家收拾桌子洗碗。在那地方干活啊，大约有2个多月左右，我让老板帮我买了信纸和信封。那时我真高兴。

0: 我就让我怎么样，妈妈知道我在哪里呢？那是我实话实说告诉母亲，弟弟被我弄丢了，这么多年了，我不知道弟弟回不回去。那时我真高兴，然后我把老板的电话写在那个信纸里，然后隔一段时间我就会问老板，我老板有没有我的电话呀，有没有我家来的信啊。老板说没有，哎，你阿星上班吧，真没有，其实我问时间长了。老板说真的没有，要有我会告诉你的。
1: 迟迟没有收到母亲的回信，秦岚渐渐开始怀疑是否自己记忆中家乡的地址是错误的，还是离家的20多年里家早已变迁别处。
0: 做保姆就那样过了好几年吧。有一次我上长春看闺女，闺女带我上她同事家，那次看你们呢有一档节目叫等着我这些栏目，我看了，我看了，我心里不知怎么我就眼泪掉下来了。姑娘呢看了我这么多年，姑娘看了我，妈妈肯定有心事，可是呢还是不敢问我，可是我也不敢告诉孩子。那天看完这节目以后吧，孩子看到心我呀冷面丢眼泪了，孩子说妈妈，现在网络这么发达，你不管有什么事吧，你试着找找。说实在的，女儿这番话我心里特别特别暖和，因为我觉得我把孩子送出来，孩子懂事了。
1: 虽然经历了这么多的苦难，但秦岚始终没有屈服，最终实现了自己的理想，将两个孩子送出了大山。如今大女儿通过自己的努力在北京找到了一份工作，同时二儿子也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了大学。
2: 那春蔚这是算是一个命太苦的女人了吧。
3: 对，她在进行一个命运的折返跑，跑过去跑过来，然后你看她30年了，他回家的这个秘密就是他内心当中最大的纠葛。他是一个被拐卖的人，在家里最没有尊严的人，但他又特别的坚强，他知道我不能像别人那样活。
2: 他真是够坚强的了。
3: 是，所以真的我觉得我们今天所有的人都值得为这一个苦命的女人掌声。
4: 这个妹妹啊，她的叙述啊，我说真是这是血深深泪，挺让人心酸的。那么但是呢在心酸过后呢，就是像刚才春蔚说的，又感觉到慢慢的又感觉到她也活出了一份温暖。你比如她对儿子的教育，她让她一定要走出大山去，是吧。所以这个妹妹确实值得我们敬佩，希望今天能实现你的梦想，也是我们的祝福，能找到你的妈妈，找到你的弟弟。
2: 你现在
0: 谢谢
2: 你现在那个在哪工作啊？
0: 我现在在内蒙古。
2: 内蒙古干什么？
0: 我给人家卖电热辐射器。
4: 你那个儿子也上大学了吗？
0: 儿子上大学。
4: 女儿没有是吧？
0: 女儿通过自己的努力，然后现在说是会计师吧。
4: 你看说到儿子和女儿一脸的笑容是吧，确实真是了不起。
5: 她这个大姐命运确实非常坎坷，这个我们也非常感动。另外她现在

0: 确实很困难，他一个人还要抚养两个小孩，还有读大学，身体又不好，所以我们中国社会福利基金会圆梦基金呢，想资助他3万元，能够
1: 三万，
0: 对，
1: 谢谢。
2: 其实他这个经历啊，就体现了这个拐卖妇女犯罪的危害。其实妇女被拐啊，这个危害啊，一点不比儿童被拐少啊，也非常严重。所以

0: 是所有的人贩子都应该严惩，这个买主也应该严厉打击。所以之后啊，我们会要求当地公安机关啊，对你这个被拐的整个过程进行调查，中间至少是有几个人贩子的，然后还有两个买主，啊。
1: 你找到我们栏目之后，我们苏东他们立即展开了行动。来，请你站到这儿，来看一下苏东。
2: 秦岚大姐你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苏东。您在我们等着我融媒体平台上登记的寻人保命求助呢，我们已经收到了。我们的相关的寻人团呢，也是立即帮你梳理线索，展开寻找。那根据您给我们提供的一些信息哈，您记忆中家乡的地址可能是在贵州省独山县下面一个叫做唐埂村的地方。那我们的寻人团进行搜寻之后发现啊，其实在这个独山县并没有一个叫做唐埂村的这样一个村落，会不会是声音上记错了，或者是记忆上有偏差呢？当然还有其他的信息，包括您记得说妈妈叫做李树兰，哥哥叫做陈毅，那我们也是根据这些线索继续在独山县寻找这些名字，看看能不能帮你找到家园。
1: 好，我们希望这扇大门为我们的求助者打开。

0: 我逃不出去，可是我妈妈不知道我在哪，我弟弟被我弄丢了。
1: 20多年哈，对母亲说实话没尽到孝道。
2: 准备好了吧？为缘寻找，为爱坚守，请开门。

0: 秦大姐你好，我是舒东。
1: 你好。
0: 其实今天我想来告诉你的是，你想念的家，想念的妈妈，我们帮你找着了。
1: 谢谢。
0: 但是呢，在我们找到家的时候，我们还是感觉来晚了一点，有点遗憾，因为老母亲在2012年就过世了。老母亲那年呢，80岁。其实身上没有什么大病，走的时候还挺安详的，而且家里人呢都陪在身边。来，大姐啊，我们一起回头看看，给你带来了一张妈妈生前的照片，我们看看大屏幕。其实这些年呢，妈妈也从来没有怪过你，你不用说

0: 妈原谅你，妈妈也一直惦记着你。她总跟家里人念叨说，我女儿去哪儿了，什么时候能回家，还突然四处去打听。但是还是很遗憾没能见到你最后一面。
1: 树东，那个弟弟有消息吗？
0: 对，这就是接下来我要说的。日思夜想的另外一个人，我们今天也帮你找着了。
2: 谢谢。
0: 虽然没有能见到妈妈，但是我们今天来开开门，见见他。来，请大姐。

0: 15岁，
1: 现在也都
2: 48了，
0: 48了哈。
2: 其实这个事儿也有点阴差阳错，因为后来我们找到弟弟也是在家乡找到的。实际上当年弟弟，也是经过了一番周折，但是最后自己回到了家里。
0: 来，弟弟坐下，我们问问弟弟，当年你在火车站，弟弟丢了，几下下了火车了？哎，下了火车你上哪儿了？
3: 当时在待了两天。
0: 啊、嗯，然后又上哪儿了？没找姐姐。
3: 在这等啊，姐姐等啊，两天，后面估计可能等不到那时候。
0: 等不到了。
3: 哎。
0: 然后又坐火车回老家了。
3: 又坐火车走。
0: 那其实这个结局对姐姐来说挺好的，弟弟回到妈妈身边了。可是弟弟跟姐姐这么些年一直不敢回家，
2: 他也去新疆找过姐姐，
0: 去新疆还找过姐姐，
2: 因为当年是在新疆的火车、去新疆。
0: 你看姐姐这下心里安点了吧，弟弟还找你呢。
2: 弟弟就老家始终没有接到姐姐那封信，没有接到，其实是这个地址上记差了，姐姐寄的那个信的地址后面写错了，独山是没错的，你继承了唐耿村，我们找也找了半天没有这个村落，实际上最后是在麻万村找到的。对，所以这个信没接到，你自己也找不着。
4: 谢谢。
2: 不管怎么说，今天起码
0: 到了，谢谢，
2: 是吧？姐弟
4: 俩，谢谢，谢谢倪老师，谢谢。
0: 哎呀，心理上都听不得这样的事情，
4: 谢谢
0: 你姐姐受了一辈子苦，弟弟。
4: 谢谢。
0: 往今后的日子得好好善待姐姐，姐姐真的是吃了大苦的人了。我们。热烈的掌声祝福姐姐以后幸福，
4: 谢谢，
0: 以后健康长寿，让弟弟好好带你，弟弟也有家有孩子了吧？有了哈，姐姐都俩孩子了，你都当舅舅了。
5: 我也俩个吧。
0: 你也两个。好，领着姐姐走吧，回家吧。
2: 高兴了。
0: 弟弟真好。
2: 来，
5: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4: 啊、谢谢倪老师，
5: 谢谢倪老师，
0: 走走走，
5: 谢谢白
4: 姐，谢谢、
6: 离家30多年，他从未向命运屈服过，一心想要回家，在培育一双儿女成才后，毅然决然地踏上了自己的寻家路。一个经历了这么多苦难依然坚强的女人，值得我们敬佩，也祝福她今后在亲人的陪伴下，生活一定会越来越好，永远。

0: 瘦身，永远是爱美的人们最关心的话题。可为什么尝试了各种方法，却还是瘦不下来？
1: 我说瘦身没有成功的血清。
0: 生活中，很多肥胖者通过降脂法瘦身成功，恢复苗条身材后，他们生活有哪些改变呢？
2: 这是我之前的起跑，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0: 本期我们请到了著名演员宋宁、白凯南，来和大家一起聊聊健康瘦身的趣事儿。关注本期节目，各种有效的瘦身妙招统统告诉你，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一起畅听享受健康快乐瘦身，
3: 分享健康密码，成就美好人生。大家好，欢迎来到节目中，欢迎。
4: 哎，欢迎欢迎。
0: 宋宁，中国内地女演员，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其多次参加央视春晚及北京春晚的演出。白凯南，中国内地相声男演员，酷口相声王子，以幽默风趣的风格深受观众喜爱。
4: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白凯南，我是非常热爱这个节目的。
3: 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宋宁。
5: Hello， 大家好，我是瘦身成功的萌萌。
4: 哇，萌萌瘦成功了。
1: Hello， 大家好。
4: 那您就是瘦身。
1: 我是瘦身没有成功的血清。
4: 看出来了。
3: 我们还要请一个我们坐镇的健康顾问在这儿，好不好？
4: 哪位老师又来了？
3: 哎，你还真认识，
4: 是不是？
3: 来，有请我们的健康顾问。
6: 大家好。
3: 那今天这样，既然我们来说啊，这个我们如何瘦身成功，我们就来分析，对不对？我觉得先从一个成功案例开始分析吧。
5: 我以前真的是特别胖，就是那种就是特别瓷实的那种胖，就是胳膊粗腿粗肚子大啊，膀大腰圆的就那种。因为我从小是我奶奶带大的嘛，就让我多吃，
4: 玩
5: 命吃，一定要多吃，就怕你饿着。然后就感觉就把那个胃撑大了，就饭量就变大了，然后就体重一路飙升。
3: 那是有点夸张。
5: 对呀，然后就感觉胖了之后自己的衣食住行都是受影响的。你比如说出门坐个车，有人给你让座。哦，多可怕呀！我才多大呀，就是人一胖显老，你知道吧？就是把你把我当孕妇吧，可能是。就有人给你让座，然后走路也是，就是运动就基本上没有什么运动，就走两步就气喘吁吁的，很累。
3: 那你是用什么方法就是瘦身成功的？
5: 我用的是降脂法，就是这个方法真正让我瘦下来的。
4: 有您的得意门生。
5: 因为我本身是湿热体质。湿热体质用这个方法就特别适合，就是那个时候就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就用这个方法，就照镜子都有一种幸福感，就是就那时候才觉得啊，原来瘦身没有那么难啊，就不像之前受那么多的罪。然后我就坚持这个方法，然后状态一直保持特别好，
6: 非常好，保持住了。
5: 对，好的。
0: 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3: 所以想问问，对，怎么个夜间？夜间不就睡觉的时候吗？
6: 首先啊，我们要研究一点，就是为什么现在人瘦身特别容易失败，并且容易反弹？为什么大家会觉得瘦身这么难呢？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大家一直在用减法，在做减法。我少吃，我甚至是节食，还有的人呢，是我大量的运动，我出汗，甚至我见过有这样的人哈，说我要拉肚子，用各种方式，我腹泻。那么这种瘦身方式就是我所说的，大家在做减法。那么这种减法不但不会让你瘦，反而会让你的身体越来越不健康，甚至会出现反弹的问题。所以呢，大家记住，真正的瘦身方法，那刚才他说的，而是要怎么样？是加法，是把你身体的亏虚的问题解决的一种方法。
3: 你这么说完，我觉得大家可能还有点转不过弯儿来。
4: 怎么个加
3: 法？对，
6: 其实是这样的，因为你看我们人有五脏六腑，我们身体的这些脏腑组织器官，它在帮你干活。你吃进去的东西，它会帮你消化。所以如果你的脏腑功能是正常的，按理说我们是不会有水液、垃圾、毒素、脂类物质的堆积的。那为什么人会胖，身体会堆积这些物质呢？是因为你首先脏腑有亏虚了。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我们的脏腑会亏虚啊？因为你身体里有一种物质给它加重了负担，是什么呢？就是湿邪。
3: 湿邪，
6: 对，就是

0: 湿气，我们说湿邪困脾，它把你的脾困住了，你脾的运化能力就会出问题了。所以真正的瘦身，我们要是往根上倒的话，得先干什么？对，
1: 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2: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所以瘦身不能用减法。特别是像节食这样的方法会严重伤害身体。那什么才是科学有效的瘦身方法呢？本期节目我们给大家揭晓。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1: 这个根儿我们找着了，那我们顺着顺藤摸瓜看看用什么方法。哎，
0: 那怎么排这个湿邪呢？我们讲究天时地利人和，我们要借助天时的力量。这就是我刚才他提到的，为什么一定要在夜间呢？
1: 为什么呢？
0: 对，我们想要代谢掉我们体内的湿邪，一定要在你自身最放松的时候。如果你是紧张的，你是焦虑的，比如说白天啊，你就白天还要想台词儿啊，还要这个录节目，很紧张很焦虑，这个时候你代谢的效果不会很好。所以我讲叫借天时。其实你看中医有一种说法叫子午流注，这个很有意思。
1: 这个听说过。
0: 对，人体有十二正经，听过吧？肝经、肾经、脾经、胃经、三焦经。那么人体这十二正经呢，我们的气血在不同的时间它是流住不同的经脉的，
1: 对着十二时辰。
0: 是的。那么夜间就很有意思了，九点到十一点是亥时，这个时候是三焦经当令。三焦是干什么的？通调水道。
3: 这词儿也听过。
0: 它是主管你水液的代谢的。那么这个时候你好好的睡觉，再借用我们这个方法送入你的身体，是不是把你三焦里的这个湿邪给你排出去了？十一点到一点是胆经当令。胆也很重要，它其实是主疏泄的，说你对脂肪对胆固醇的代谢的功能就加强了。然后你整个你表面上看你是在睡觉，实际你的身体在代谢啊，在把你体内的湿邪往外排啊。这是不是我说的借助了天时的力量？
3: 是。
0: 人和就是你自己得努力，地利就是你说的在家里睡觉，这是不是天时地利人和都占了？
1: 哎，说到这儿，我想问问萌萌啊，就是因为刚才说到，其实我觉得要调整的东西蛮多的，它不仅仅是我们一个饮食习惯，包括刚才老师说的，这还要我们天时地利人和。你当时调整自己的生活习惯了吗？
4: 老师跟我说了之后，然后就按照他那个，然后晚上就是十点左右都上床睡觉，
1: 尽量早睡。
4: 对对，就是按照老师说的那些，然后就真的瘦了那么多。
0: 对，就是湿邪呢，我刚才也说了，大家能感受到它多可怕了，对吗？那么它在我们身体里的表现呢，主要有这么三种。你像刚才他原来找到我的时候是满脸泛着油光的。那么湿邪从我们中医角度来讲，它分为三种情况，一种是痰湿，一种是湿热，还有一种是混合型。那它就是典型的湿热了。
3: 湿热。
0: 对，湿热。湿热体质的最大特点什么？就是它的腹部特别大，肚子特别大，还有就是腿特别粗，就是我们所说的梨形身材，这是湿热体型啊，湿热体质的第一个表现。还有第二个呢，就是脸上特别爱出油。为什么？因为既有湿还有热，就给人的感觉就是脏兮兮的。比如说头发，早晨洗的可能中午就已经出油了。还有呢，就是口腔里容易有一种黏腻感。还有的人严重的话，口腔会有异味儿。为什么呢？因为体内有湿有热，整个消化道就是一种腐败的那种味道，那种感觉。还有的人呢，就体味会比较大，就我们觉得，哎，有的人就你一靠近他，就觉得他身上散发着一种味道，
1: 出汗。
0: 对，
3: 汗味儿。
0: 是的，其实这种味道就是体内的湿热所导致的。那这种湿热体质的人，如果说大家记住，如果说不及时的用正确的方法把体内的湿热给它解决的话，那很多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比如说高血糖的问题、高血脂的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
1: 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看到这儿，大家有没有对号入座一下啊？不知道是不是属于这种湿热我们体质？如果是的话，您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

0: 关注一下，看看湿热体质的人我们该用什么样健康的瘦身方法。
1: 魏老师根据多年总结发现，肥胖者比较多见的原因就是体内湿气大，油脂多，而夜间是塑身的黄金时间，让塑身事半功倍。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0: 那针对萌萌的情况，当时给的方法是什么样的？
2: 特别想知道哈，效果这么好。
3: 对，我得喝。
2: 对，给大家准备了一个茶饮，哎，我们一起先品尝一下。
0: 来，这方法已经在这儿
3: 来了，在这儿。
2: 大家先品一下这个味道。
3: 我跟你说，
0: 你试呢，关键。
3: 不然我得等九点再喝。
2: 好，不用九点喝，九点之前喝。
3: 哦，九点之前喝。哦，下午啊。
4: 这个山楂的味道，淡淡的，还挺好喝，挺好喝的。
2: 这里边有山楂。喝出来了，
3: 山楂喝出来了，
2: 半夏，有茯苓，还有枳实，啊，这山楂我以前也讲过，它分解脂肪的效果是特别好的。然后呢，这个半夏它是燥湿的，我说了它属于湿热体质嘛，这半夏是燥湿的。还有茯苓呢，茯苓是利水渗湿，而且它还有养心安神的作用，特别适合睡眠质量不好的人。
5: 还有小的是什么？
2: 还有枳实。
3: 枳实，
2: 对。这个枳实大家知道是什么吗？
3: 不知道。
4: 真不知道，没听过。
2: 就是小橙子的干儿，它是略微有一丢丢寒凉，一点寒凉的。因为我们刚才说它是属于湿热体质，体内有什么？有热。对，所以这个枳实呢就能很好的帮你把这个热给它排出去。所以坚持喝这个茶饮，最终你是一个平和的体质，既没有这个脾虚，也不存在肾虚，然后呢你整个的代谢也正常了，湿邪排出去之后，那他肯定会瘦啊。而且你想他这个瘦一定是怎么样，不会反弹的瘦。
4: 是的，
2: 对，
4: 就是每天晚上睡觉之前
2: 比如说体重不是超标，不是很严重的小基数的，大家记住只要你方法对了啊，这种感觉我觉得是很幸福的。
0: 哎，刚才大家都觉得特别好喝，就这个量，就是你看我们每个人都喝是不是一样还是不一样？
2: 是这样啊，其实因为中医非常讲究因人而异，辨证施治。就像我经常说，我说世界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也没有完全相同的两个人的体质都是一样的，所以我们还是要做到因人而异。
0: 对，就像赵老师刚才说的啊，哪怕我们可能了解我们自己属于哪种体质了，但是针对我们这个体质，我们应该怎么喝啊，什么样的用量更要适合自己，才能找到健康的瘦身方法。
2: 对，
0: 大家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要了解自己啊。
1: 对于湿热型体质的肥胖，老师给出了茶饮方，采用山楂、半夏、茯苓、枳实四味药材来清热健脾、利湿降脂、排出湿气，让身体很快恢复苗条状态。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0: 那我们萌萌的问题解决了，接下来我们来问问啊，因为雪晴一直渴望的眼神看着，
3: 是尤其他说的时候都不管人家的感受，他搁那看着，
4: 对，
0: 对，我也听了，看了好几星期，
3: 轻轻的叹了一口气，
4: 因为我真的是从小胖到大，你知道吧？小时候我家里就是开超市嘛，我一口渴吧，因为我爸妈忙，他们就不管我，然后我就喝饮料，你知道吧？然后一直喝到就是10岁，我家不开超市了。更奇葩的是，你知道啥？初一我100斤，初二120，初三140，
3: 合着二十斤长吧？
4: 对，
3: 幸亏没有初四，初四你
4: 就无论这一年我怎么减，它就稳增了20斤，你知道吗？我搞不懂，真搞不懂。
0: 来，我们让刘老师来看看啊。
2: 好的，你现在体重是多少？
4: 140，
2: 140，身高呢？
4: 155，
2: 哦，155，140斤。你把舌头伸出来，我看一下。首先，舌苔是厚腻的，很准啊，带着略黄，它属于黄腻的舌苔，说明它体内有热有湿，对吗？另外，湿热体质还有更可怕的一点，就时间长了。雪晴，你这个脱发情况严重吗？
4: 严重。
2: 其实他才20多岁，正常来讲不应该是脱发的年龄，
4: 没错，
2: 这就是典型的湿热体质了。而且你看，我刚才说湿热体质还有一个特点，就腿粗，就臀腿的位置都很肉，很结实。
4: 对，
2: 但是我们发现他肚子怎么样？肚子也特别大。
4: 对，
2: 那就说明他是混合型，既有湿热的特点，同时也有痰湿的表现。这个腹部脂肪特别多，就说明他怎么样？痰湿也重，而且你内脂特别高。到医院做过检查，有脂肪肝吗？
4: 有，
0: 啊，这么年轻，
2: 20多岁就已经有脂肪肝了。那么再发展下去，他的五脏六腑可能。

0: 要被脂肪包裹着，那你说它会是一种怎样的状态？
1: 针对刚才我们说的啊，其实又了解了一种身体情况，那大家会觉得，哎，我到底是不是呢？那到底用什么方法可以调整这种身体状况呢？接下来大家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我们来看看健康的方法是什么。好，接下来这个就是针对啊我们血清的方法了，是吧？
0: 哦，就针对混合型的，既有湿热又有痰湿的一款茶饮了。
1: 嗯啊，我们来尝尝，
0: 我们先品一下这个味道。
1: 对，
2: 哎，这个好香啊，
1: 这个清香的味道，
2: 有花香的感觉。
1: 哎，是啊，
0: 是的。这里边主要是桂花、茯苓、泽泻和玫瑰花。
1: 哦，两种花。
2: 哦，有
0: 对，有两种花。这个泽泻和茯苓不用我说，大家都知道是健脾利湿的。然后这里边加了什么呢？特意给它加了玫瑰花。这个玫瑰花呢，它主要是干什么？是疏肝解郁的。像很多胖友啊，都存在着肝郁气滞的问题。那么这个时候给它配上玫瑰花，能疏解这个肝郁。而且我说了，把肝经打开之后，那你会发现你的整个代谢正常了。而且原来有的人喜欢，长叹一口气的，那这个问题就不会存在。你看他经常叹气，
1: 对，他今天录制叹了很多次了。
0: 对，你坚持喝这里面的玫瑰花，就专门解决你想叹气的这个问题的。哦，而且桂花为什么我要加两种花？桂花和玫瑰花的一个组合，能够让你健康的瘦下来的情况下，皮肤更紧致，气色更红润，整个人会更漂亮，好不好？
1: 润桃。
3: 那它限量吗？还是说就是每天随时都可以喝的那种？
0: 白天可以随时口渴了就喝。然后保证睡觉之前的一个小时，然后喝上一杯，这样的话呢，加强你夜间的代谢。
1: 那么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您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找到适合自己的科学的方法，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4: 对于混合型体质的肥胖，老师同样给出了茶饮方，含桂花、茯苓、泽泻、玫瑰花，就能达到很好的祛湿效果。通过温脾散寒，提升脾阳运化，不仅瘦身效果好，加上玫瑰花疏肝理气，桂花美容养颜，还能瘦身不减气色，有了苗条的身材，还有了漂亮紧致的皮肤。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好，那今天节目中我们还有几位嘉宾来到现场，他们现在什么情况？他们其实也期待和我们来分享，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他们。
5: 我叫杨洋，是一个宝妈，从原来的纤纤细腰变成了现在的虎背熊腰，胳膊粗腿粗，我现在照镜子都不认识我自己了。你看我现在的腰这么粗了，肉这么多，你看我这旗袍现在都到哪儿了，根本穿不进去。我刚听朋友说降脂法挺管用的，我准备试一试。
4: 小片中的杨洋现在会是什么状态呢？让我们拭目以待。

0: 真好。
1: 你好，刚才啊看你短片的时候和你一上场带给我们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
0: 是吧？因为我那会儿特别胖
1: 哦，但是整体状态就非常的苗条，专门还穿了旗袍来。
0: 对，这是我之前的旗袍，然后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1: 哎，你知道吗？曾经有一段时间大家最流行的一句话就是我穿上了我以前的衣服。
0: 说得太对了，因为我这以前的衣服都没舍得扔，就是为了激励自己瘦身成功。
1: 穿进去。
0: 对，穿进去。
1: 今天终于成功了。
0: 对，终于找对了适合我的方法。嗯，就是这个夜间厨师这个
1: 瘦身的方法。
0: 对。
2: 其实他找到我的时候，当时情绪状态也很不好，本身刚生完宝宝，然后又特别的胖，所以我当时我就跟他说，我说其实你完全可以瘦下来，但你要了解你自己的体质。他当时呢肚子特别大，尤其是生完孩子的这个女性哈，大家也知道腹部的脂肪堆积的特别多，而且她的肉是属于比较松软的那种，就一摸松松的软软的，其实她是属于痰湿体质。所以我当时给她配了一个茶饮，通过这个茶饮呢每天算是特别高兴特别开心，然后信心就建立起来了。我说你坚持喝，只要是你坚持住了，把这个痰湿体质改变了，那么你达到一个健康。

0: 的状态，平衡的状态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你看他现在保持得非常好，
1: 对，
0: 不错，
2: 现在也找到了自信吧，
1: 啊，
2: 就每天也喜欢照镜子了，然后出去也喜欢拍照了，
1: 嗯，
2: 对，就是感觉每天生活充满了希望，充满了阳光。
3: 杨洋是两个孩子的妈妈，通过一项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0: 对，
1: 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3: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
4: 退休以后，其实我平时活动量挺大的，每天买菜做饭，我还坚持走路，晚上还跳广场舞，可是体重还是减不下来，因为我也管不住嘴，家里做饭剩下了舍不得扔我都吃了，因为胖啊，各种疾病都来了，各个指标都不正常了，膝关节也疼，脚也疼，朋友见了我都快不认识我了，都说让我减减肥，我也特别想减，可是管不住嘴。
3: 嘉宾王阿姨能否瘦身成功呢？

0: 觉跟刚才我们短片里看到的不是同一个人。
1: 确实不是一个人了，我变化特大啊！我是属于那种特别能吃能喝，管不住嘴的一种，吃了特别容易胖的那种。对对对，是属于那种人。嗯，后来呢，我就增加运动量吧，每天坚持10000步，晚上还跳操，我就用了这个降脂的方法，真的特别明显的效果对我来讲。我用了将近半年啊，所以感觉到特别轻松。
2: 这回再去做复查，是不是那些箭头都没有了？
1: 都正常了。
2: 对呀，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0: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1: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3: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4: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2-3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了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3: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谢谢。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轻轻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节食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

0: 合型的。你看他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
1: 哦，
0: 但他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他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他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他本身年轻嘛，他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2: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3: 我用了将近半年
1: 哦，
3: 所以感觉到特别轻松。
0: 这回再去做复查，是不是那些箭头都没有了？
3: 都正常了。
0: 对呀、啊，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1: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3: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2: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4: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2-3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2: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谢谢。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轻轻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节食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哦，但她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她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她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他本身年轻嘛，他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3: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2: 其实通过刚才大家的分享，我们有一个感触，就是无论是20多岁的女孩还是50多岁的女性，年龄已经不是主要问题了，只要你希望自己健康，只要你渴望自己变美，那么我们就要积极的行动起来。就大家如果说不想管住嘴啊，不想控制饮食，还不想过度的去辛苦的去运动，那我推荐大家抓紧时间来采用降脂的方法，能够在帮大家去湿邪降脂的同时，让你拥有一个健康的身体。
0: 所以非常高兴啊，今天其实我们有这么多的分享，最关键是让我们每个人都了解自己。感谢我们各位嘉宾老师，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4: 谢谢
0: 大家，
4: 谢谢老师，回家喝去吧。
0: 好，
4: 喝。

0: 大安古镇，位于广西壮族自治区贵港市平南县东南部，白沙江与上泗河的交汇处。每逢农历二五八，是镇上传统的墟日，十里八乡的居民纷纷来到这里选购日常所需，一时间古老的街巷中变得人声鼎沸，热闹非凡。相传400多年前，明朝末年，这里曾有一棵巨大的乌桕树，树荫下总有过往的乡民在此歇脚交易，逐渐形成墟集，得名大乌墟。因交通便利，物丰人和，到了清乾隆年间，大乌墟已经发展成为广西数一数二的商贸重镇。
1: 听镇上的人说啊，当年那棵巨大的乌桕树就长在我周围的这片地方。虽然现在老乌桕树已经不见踪迹，但是前人所补栽下的这些树木却依然郁郁葱葱，充满了勃勃的生机。在数百年间，这里由一个树下的墟集发展成为了繁华的商贸重镇，名字也从大乌墟改成了大安镇，而其中的由来则和当地的一座石桥有关。
0: 乌桕树下的墟集经过百余年的发展成为墟镇，来此赶集经商的人越来越多，但客商贸易，乡民赶墟，要来来回回过河上岸，十分不便，货物牲畜坠河的事情时有发生。清道光年间，一位名叫劳谦拱的乡绅见此情景，提出集资建桥的倡议，得到了古镇人的一致赞同。可是桥建在哪里，怎么建，大伙犯了难。就在这时，一个大家意想不到的人站了出来。
2: 有一个乞丐，这个乞丐呢是比较神秘，是吧？衣着呢是比较干净，是吧？而且比较有文化。刚好这个乞丐，是吧？有一天，听到了，他很高兴，他说他可以帮这个忙。
0: 这位在大家眼中略显神秘的乞丐，流落大乌墟已有2年多的时间。

0: 他每餐只乞讨一碗米粥，少了他不肯，多了也不要。面对这个看似无理的要求，古镇人家总是尽力满足。一个乞丐要帮忙建桥，起初很多人都不敢相信，但还是决定让他试试。乞丐在江边来来回回走了三天，最后建议把石桥建在两江交汇口的岩石上，并运用易经八卦原理设计了石桥造型，算出了石料用量。得到乞丐的相助，古镇人如释重负，大家提出要款待乞丐，但他却坚持不受，依旧每天依靠乞粥度日。乡绅劳千狗十分不解，便问乞丐，本来事不关你，为何主动出来帮忙？乞丐说，大家建桥有困难，我又正好知晓，不帮忙心不安。
1: 两年多的时间对他的关照非常到位，而且尊重他。他作为一个乞丐呢，他没有觉得很丢脸嘛。所以呢，他觉得大安人好，他一定为大安做一个善事。
0: 按照乞丐的建桥方案，古镇人筹资购买了石料，聘请工人开始建桥。一年后，一座长33米、宽3米的花岗岩石桥竣工落成。当人们欢呼雀跃之际，乞丐早已悄悄离去，远走他乡。后来，古镇里的人们打听到，这个神秘乞丐其实是广东珠三角一带富甲一方的乡绅，因相信命中有劫，故化身乞丐行乞行善3年。因为石桥是乞丐为了报恩求得心安帮忙修建的，人们便把这座桥取名为大安桥。
1: 我们刚才讲的这个乞丐啊，他帮了我们大安人建的这个桥，他求了一个内心安详，心安理得，觉得是很高兴的事情，愿意做的事情。大安这个安字呢，从字面来理解呢，是平安，也就是老百姓出入平安，安居乐业。另外一个层面呢，叫心安，就求做事做人是啊，心安理得，是啊，实实在在。
0: 近200年风雨，石桥上车痕道道。建成之后的大安桥成为人们往来两岸的重要通道，为当地的商贸发展带来了极大的便利。后来大家一致觉得大屋不及大安，便把古镇的名字由大屋墟改成了大安镇。
2: 大安古镇因水而兴，因商而盛。走在古码头上，可以想象当年南来北往的货船商船在这里停靠，一派熙熙攘攘翻墙林立的景象。那个时候我帮你把外地运来的百货在镇上贩卖，你又帮我把当地的特产山货运到更远的地方。就是在这样的互帮互助间，古镇也迎来了空前的繁华。
0: 今天的大安人大部分是粤商后裔，自清朝初年起，大批来自广东南海、番禺、顺德等地的人们沿西江而上，深入广西各地贸易经商。地利人和的大安成了许多粤商安居乐业的首选之地。
3: 这个粤东会馆呢，是在清朝道光年间由粤商共同出资来建造的。古代的粤商啊，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理念，就觉得单打独斗是不行的，一定要抱团发展，大家互相帮助。
2: 即使同行之间也是这样吗？
3: 对对对，他们能打破同行如冤家这种偏见。比方说，我是原来在这里的，你是新来的，经营比较困难，那我的话呢，我就帮助你在这里立足，然后呢，轮到我也要碰到的困难，他们也会来帮助我，这样子大家互相帮助，才能把这个生意做大，把这个市场做大。
0: 正是因为这种互助相帮，让大安古镇聚足了人气和财气，粤商开设的商行经营花纱、布匹及海味杂货，又借助水运把桂都南的特产原料源源不断销往

0: 广东、香港及东南亚等地。到了民国时期，大安镇骑楼林立，建有主街十条，横街窄巷36条、72行，店、档、馆、妓、堂、居等商号多达300多个。高义妓是当时大安镇上最大的商号之一。关于掌柜高世家的故事，至今仍在古镇中流传。高世家的父亲早年从广东南海来到大安经商，却因身患重病过早离世，留下孤儿寡母艰难度日。为了重振家业，10多岁时高世家就开始下乡收鸡贩卖，维持一家人的生计。
1: 高世家平时比较沉默寡言，但是呢，做人的话呢，很实诚，很机灵，所以大家都很喜欢他，都愿意帮助他。他小时候呢，在货船上面帮工，老板呢就允许他自己带一笼那个鸡到香港去卖。
0: 在物资紧缺的年代，高世家贩卖的土鸡很快在香港打开了销路。几年过后，就创立了一间商号，取名高义。正如同这块金字招牌所指，高世家经商时重义守信，颇有声誉。到了民国初年，高义妓的生意已经涉及纱布、羊杂、海味、药材、航运、汽车运输等多个行业，商行遍及广西、广东、上海、香港等地。生意越做越大的高世家，不忘当年困难之时乡邻们的帮衬，总是竭尽所能地回报大家。不仅在古镇里捐建学校、修路修桥，还常常救济困难百姓。民国32年，大安一带发生大旱，庄稼欠收，有一些外地的不良商贩为了谋取暴利，在受灾地区哄抬米价，古镇人家的日子雪上加霜。看着满城的饥民，高家掌柜决定把商号所有的存粮都拿出来熬成米粥，用以赈灾。
1: 很多人呢，就面临了这种，就是挨饿，甚至死人。那在这种情况下，高世家就是把他们准备销往香港的优质的大米拿出来赈灾。
0: 大灾之年，每一粒粮食都极为珍贵。刚开始放粮食粥时，店铺的伙计每日精打细算，熬出的粥汤米各半。高世家知道后非常生气，不仅狠狠责罚了他们，还每日亲自查看粥锅，叮嘱不许放水过多。
1: 他还要求，就是从煮熟的粥里面，就是倒出来的粥，那个筷子插在中间，不能倒下来。
0: 一碗碗愁得化不开的浓粥，温暖了人心，也安抚了灾民们的恐惧和不安。那一年，从农历4月初10到6月初10，高义妓连续2个月施粥救民，共用大米1000担，合计6万多公斤，最终让大安全镇安然无恙地度过了灾年。助人者业长安。从此之后，人们纷纷感念高世家的义举，经常光顾他的店铺。一时间，高义妓在各地的商行生意都无比兴隆。在战争动荡的年代里，各地劫盗匪徒横行肆虐，但他们只要听闻是高义妓的货船，都不会出手，靠边让行。半个多世纪的时光过去，今天的大安人已经把高义妓当年施粥济饥、救助乡邻的故事制作成雕塑，安放在镇中心的文化广场上，为的就是让后人铭记在心，不断传颂。
2: 在大安镇，助人者天助，助人者自助，助人者心安的道理早已深入人心。而从小听着这些故事长大的古镇人，也沿袭着前人互助的传统，共同守望着一方的平安。
0: 农历8月20是所有古镇人心中最特殊的一个日子。 镇北社区的

0: 居民邓永强一早就和邻居们来到消防所。在大安，每个社区街道都设有一个消防所，里面存放着消防水柜和各种救火器具。
1: 螺丝啊，什么东西？
0: 当邓永强检修好水柜时，已经有更多的街坊如约而来。今天他们要参加镇上一年一度的叫水柜比赛，这一天大家都卯足了劲儿，希望一举夺魁。下午三点，在镇中心文化广场点燃的火篮被高高升起，水柜在十多人合力有节奏的按压下喷射出一条条水龙，哪个社区按出的水柱更高更远更准，哪个社区就可以赢得比赛的胜利。在大安古镇，叫水柜这项传统活动已经有180多年的历史了。按照当地人的说法，这是一个被大火烧出来的独特节日。在过去，镇上大多是木质结构的房屋和店铺，屋与屋相靠，街与街相连，几乎每年一到天干物燥的季节，都会有人家因用火不慎引发火灾。这些大大小小的火患被当地人据称为无牙老虎。清道光14年的秋季，无牙老虎来势汹汹，大安镇发生了一场有史以来最大的火灾。虽有进水，也救不及进火，人们只能眼睁睁看着数条街的铺面房屋烧成废墟，损失惨重。火灾过后，痛定思痛的古镇人就倡议各街巷集资，各自购置当时最先进的人力水柜，配置水枪、火钩等灭火器具，成立消防队，建立消防所，制定消防公约。为提高大家的消防意识，增强扑救能力，还规定除日常救火行动外，各消防所要定期检修有关器械和演练消防技能，并把中秋节后的农历8月20日定为调教水柜的日子。经过100多年的发展，形成了现在的消防节。众人合力，熊熊燃烧的火篮不到1分钟就被浇灭，镇北社区的消防队再次勇夺第一。邓永强的父亲当年就是镇北社区里的消防总指挥，如今管理消防所的接力棒交到了他的手里。
2: 这里面的器材看着都有年头了，
3: 就都是很古老的了。我们的消防器材，最早这台是我们道光16年的时候，有一个靖州的商人啊，昌邑在大安经商的商人和那些居民们，他们集资，然后到比较发达的广东下面德国全造器材公司是买回来的这些器材，现在的这些器材还能用。
4: 比较特有的就是火钩。
0: 从小看着父辈冲锋火场，邻里相帮，邓永强也深受感染和影响。这些年来，他就曾参与过好几次镇上的救火行动。
4: 会出来救火。这相片就是我们
0: 2年前的一个中秋节，人们燃放烟花时，火星掉入一间2层仓库，引发火情。如果不及时扑灭，大火很容易串烧到旁边的房屋。听闻火警，正在吃晚饭的邓永强赶忙丢下碗筷，跑到消防所拉出水柜，冲往火点。
5: 当时我们想从他们家的楼梯上去拉水带上去扑灭火，但是上不去，我们就只好从他隔壁爬过去，然后就把他那个门直接踢开，把那个仓库打烂，下面的人就在下面按水柜。

0: 我们就拿水枪去慢慢靠近，慢慢把火扑灭。
1: 经过半个多小时的奋战，仓库的大火终于被扑灭了。因为救火时冲在最前面，邓永强全然没发觉自己的手臂被火烫伤。在大安镇，社区消防队就有二十

0: 但是这就是我们大安人这种团结精神，一种互助的精神，一有这个火灾，我们都是很自觉的都会去参与救火的，如果人家见你只是看热闹不去参加救火，人家还才会鄙视你，觉得你这个人没道德，不近人情的这种，所以我们就是能够帮助，我们就是帮就去帮助吧，这也是一个人做人的基本道德吧。
1: 助人者家常安，助人者心更安，在相互的守护与扶持间，这座小小的西南古镇已经走过了数不尽的风雨岁月。生活在这里的人们，无论遭遇什么灾难和困难，都不会心生畏惧，因为他们知道，时光中彼此都是对方温暖的依靠。
2: 走在古镇的大街，如果细心留意，很容易就会发现，在每一栋老房子的砖柱上都有着这样的铁环，大小呢大概有我手掌大，不仅低处有，而且高处也有。大安人告诉我，这些铁环是用来在发大水的时候系船用的。因为大安地处江河交汇处，地势低洼，所以每当下大暴雨的时候，很容易就会形成外洪内涝的情况。然而有着互助精神的大安人，面对肆虐的水患，总能依靠着互帮互助安然处置。
1: 因为经常被洪水漫灌，大安人除了在砖柱上镶着铁环系船，还智慧地在二楼开设水门，一旦大水淹了一楼，就可以从二楼三楼出入登船，而不影响生活。
2: 这个地方历史上经常发大水哈。
3: 是啊，我们大安是一个水火之地，难怪年年发洪水。你看这个是2008年的水患线，这个这个呢是去年的水患线，
2: 哇，那
3: 30米啊，
2: 这个很高，
3: 很高很高的，
2: 你看基本上没过我的人了，
3: 没过人头。98年呢，你看哇，这个98年呢都49年的时候啊，当厉害了。那个时候啊，整个大安啊，好像那个浊国啊，洪水浊国，一片汪洋，水位高到楼，这个二层楼还要高过1米。
1: 1949年5月，古镇里发生的一场大水，让高汉荣老先生一生难忘。当时，大安镇几乎全城被泡在洪水里。
3: 吃水也困难，吃东西也困难，住也困难。你看，这个水都没过了屋，家那个门，牙那个门，全部没过了，怎么上火？啊，很多人跑到农村去了。
2: 那那个时候怎么办呢？大家怎么过日子呢？
3: 这个时候啊，亲靠亲，朋靠的朋友啊，互相帮助了。好像我家有这个三层小楼。有一个姓刘的，这个他的家没过水了，我就请他到我们家里住。
1: 当时高汉荣家也受灾，家里7个兄弟姐妹还有亲戚长辈10多个人都挤在三楼里打地铺，同吃同住。
3: 摘呀，挤呀，挤下去，度过了10多天。我吃什么，他们也吃什么，好像一家人一样。
1: 那一年，洪水退得很慢，但患难与共的生活让古镇里的人们变得更加亲密无间。10多天后，洪水退去，家家户户清屋扫街，互相救济，大安又变得焕然一新。
3: 这完难的时候啊，应该你帮我，我帮你啊，能够帮助人，应该帮的。
2: 不帮不行吗？
3: 是啊，不帮不行，这良心呢过不去的。
1: 如今已经81岁的高汉荣老先生身体健朗，他还经常回到大安镇小学， 给现在的孩子们讲故事。

0: 续发生的那些故事。大安镇小学也在用安文化教育孩子们，从小就懂得做人的责任与担当，懂得助人者心常安、心常乐的道理。在南方温暖的冬日里，春节悄悄临近，大安镇的老街深巷中又早早开始忙碌起来。人们制作花鸟鱼龙花灯，为即将到来的春游做准备。
1: 金龙啊，佢寓意系乜嘢啊？
2: 鱼咧就代表风调雨顺、国泰民安。我哋大安大安咧，大安安乐乐平平安安，所以叫做大安。
0: 春游是大安人在春节期间举办的一项传统活动。春游时，各社区的队伍依次沿主街巡城一周，所到之处，大锣开道，鞭炮声威，彩旗招展，狮舞龙腾，热闹壮观。人们精心制作的各种戏剧造型、台饰和盆景，各种栩栩如生的鸟兽鱼虫，象征着大安人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和向往。在一派喜庆祥和中，大安人相携相助，又走向了新的一年。
3: 从一个树下须集发展到后来的商贸重镇，再到如今的广西百强乡镇，在时间的长河当中，大安始终演绎着属于他自己的故事，而一代代的大安人也在用自己的方式延续着先辈互助的传统。对大安人来说，安是一份责任，是一种心境，更是一种幸福。

0: 冬日的清晨，松花江两岸雾气缭绕，宛若仙境。位于江中的雾凇岛更是银装素裹，分外妖娆。在大自然的鬼斧神工下，大地上的一切都被涂上了一层晶莹剔透的冰晶，翠柳青枝化作了琼枝玉树，枝桠间的雾凇恰似一朵朵雅致的冰雪之花。在寒冬的严酷中绽放着千般万般的柔情，把小岛装点成一个银色梦幻的奇妙世界。零下20多度的严寒并没有冷却古镇人的热情，人们敲响了喧天的锣鼓，扭起了火热秧歌，恣意纵情地狂欢在冰封的天地间。
1: 冰与雪，雾与松，来到冬日的松花江畔，仿佛进入了一个童话世界。大自然的奇观美景吸引了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他们在踏雪赏松的同时呢，也对这片黑土地充满了好奇。
0: 乌拉街满族镇位于吉林市龙潭区，乌拉是满语，翻译成汉语是沿江的意思。早在5000年前的新石器时代，满族人的祖先肃慎人就逐水而居，来到这里生活。繁衍生息中，小镇建成规模。如今，乌拉街总人口7万多人，近1/3是满族。冬日的古镇最具东北风情，青砖红瓦的农舍在皑皑白雪的映衬下温馨而宁静。金灿灿的玉米挂满了墙头，满满的都是丰年的喜悦。常年生活在严寒的东北，孩子们都有一套自得其乐的办法。空地上浇上几盆水，就是一个简易的冰场。自制的冰车，旋转的陀螺，一天的时光便在笑声中溜走。千百年来，天寒地冻的环境并没有压抑乌拉街人的天性，为了生存，他们与自然抗争，从不屈服。面对人生，他们乐观勇敢，从不畏惧坎坷。

0: 在古镇的中心有一座四四方方的高台，相传是辽金时期海都国在这里留下的遗迹，当地人称它为白花公主点将台。相传白花公主是海都国国王的女儿，她不仅姿容秀美，还颇有文韬武略。在她17岁那年，蒙古军队大举来犯，老国王带领着儿子及众将士前去迎敌，却因寡不敌众，最终战死沙场。父兄的离世，国都的失守，让这位年轻的公主悲痛万分。但是为了守护族人，白花公主只能坚强地抹去泪水，率领部族退往松花江东岸的乌拉街镇。临走时，每位将士都在自己的兜里装上了一把家乡的泥土。
1: 克服困难不能言败，你像吃几岁小孩到这个地方一看，就这个地方很好，很开阔，扎下去之后他把土倒出来了，修了这样一个点将台，然后剩下的土他就修了城墙三道。
0: 用家乡泥土建成的点将台，时刻提醒着白花公主不忘失去家园的苦痛，以及收复故土的决心。从此之后，每天一大早，白花公主都会在点将台上排兵布阵，操练兵马，寒来暑往，从未间断。
1: 经过了十几年的时间，兵也练好了，马也练熟了，他带领着这些人一鼓作气返回老家。
0: 面对彪悍的蒙古骑兵，白花公主毫无惧色，她身先士卒，率领将士浴血沙场，最终赢得战争的胜利，收复了都城。历经千年的时光，这座点将台始终屹立在古镇的中心。当年那位奇女子手捧故土立于高台之上的飒爽英姿，依旧被定格在古镇人的脑海中。他们把白花公主的形象做成年画、窗花，张贴在家里，耳濡目染间，一代代乌拉街人也把这股英雄气概留存在血脉中，世代相传。英雄辈出之地注定会在史册留名。明朝末年，努尔哈赤统一女真各部，把乌拉街定为政治和军事中心。清顺治皇帝入主中原后，把这座松花江畔的古镇尊为本朝发祥之圣地，民间也因此就有了先有乌拉后有吉林之说。由于东北地区山林密布，土壤肥沃，物产极为丰富，清政府便在乌拉街设立了打生乌拉总管衙门，专门负责为皇室采办贡品。鼎盛时期，贡品种类多达3000余种，其中以人参、貂皮、冬珠、蜂蜜、松子、雄黄鱼最为有名。然而，这些珍贵的物产却引来了贪婪之人的觊觎。清康熙49年，朝鲜盗贼频繁越过边境，抢夺人参等物品，并制造了多起伤人事件。为了阻止事态恶化，康熙皇帝下旨，让打生乌拉总管木克登派人和朝鲜官员共同勘测中朝边界线。当时已经是正三品官员的木克登，本可以遵旨意派部下前往，但他觉得勘界意义重大，这是事关国家领土的大事，一毫一寸也不能马虎。于是他决定再苦再累也要亲力亲为。
2: 当时山上是没有路的，自个儿找路。
0: 当时中朝边界全长1000多公里，不但要踏遍图门江和鸭绿江沿岸，还要攀登上2000多米高的长白山，身体的劳累伤痛对于这位满族勇士来说还是小事，每逢争议地区，他还需要与朝鲜官员据理力争，确保一寸国土都不丢失。

0: 一年多的时间，穆克登翻山越岭，溯江而上，行程数千里，最终确定了中朝两国的边界。第二年，清政府在穆克登勘察的边界上树立了十座界碑。
1: 这十个字呢，就是华夏金汤固，河山戴笠长，同时把东边这个图门江和西边这个鸭绿江这个界限也立了碑。从那时候开始，边疆稳定，作为清朝来说呢，就是开始一个辉煌的一个过程了。
0: 华夏金汤固，河山戴笠长，这十个铿锵有力的大字，彰显的不仅是中华民族的精神气节，更是一寸国土都不相让的决心与气魄。自打声乌拉总管衙门在乌拉街设立以来，清政府开始陆续从各地征调满汉百姓，他们被编入不同种类的打声丁，平时从事渔猎和农牧生产，到了战时，他们又被编入军队，披甲为兵。
2: 就是一军一农，打声这个时候就是工作很辛苦，包括捕鱼啊，包括狩猎呀、挖参呐，需要耐力啊，需要勇气。那么在工作之余，他们也进行着军事训练，所以打仗的时候是清兵中最勇敢的这么一支劲旅。
0: 在乌拉街镇至今还保留着一座两进式的古建筑，这是清代将军王奎福的家府。王奎福家族世代都在松花江捕捞黄鱼，进贡朝廷。15岁时，由于战事需要，他被编入军队，当了一名骑兵。在此后的十几年间，王奎福随军转战多地，在沙场上以勇猛之姿屡建奇功，被新疆伊犁将军委以重任，担任抚远城领队大臣。1881年，沙俄借口维护边界安全，出兵占领伊犁，王奎福奉旨出征。战斗中，作为主将的他很快就引起了敌军的注意，他们开始集中兵力蜂拥而上，对王奎福展开围攻。
3: 但是他一点没有惧怕，当他打得非常勇猛的时候，被人家的一个兵丁和后面绕过去，照他砍了一刀嘛，他一低头，哎，刀砍在脖颈上，但他仍然坚持战斗，带兵追杀。
0: 宁可向前一步死，不愿退后一步生。王奎福不顾伤口血流如注，依旧奋勇杀敌，血染的战袍，铮铮的铁骨，宛如沙场中的一尊战神，让敌军心生畏惧，纷纷败退而逃。战斗结束后，军医为他检查伤口，才发现刀口深可见骨，再多半分便可致命。收复伊犁后，王奎福得到光绪皇帝的褒奖，专门下旨在他的家乡乌拉街赐建府邸，以彰显他的功绩。英雄不问出处，从打声丁到将军的故事不断在古镇中上演着。清朝200多年间，乌拉街先后走出了50多位将军，他们以勇猛顽强的大无畏精神，谱写出一个个荡气回肠的英雄传说，激荡着后世子孙的万丈雄心。
4: 在乌拉街古镇白花点将台上，建有一座革命烈士纪念塔，这是当地人为了缅怀革命先烈，在40多年前出资兴建的。据当地史料记载，从抗日战争到解放战争，乌拉街古镇先后有近1000人参军入伍，其中有300多位革命烈士。这些生命化为缕缕英魂，成为一种强劲的精神力量，始终被后人所铭记。
0: 趁着回乡的假期，韩立军和家人一起来到吉林市革命烈士陵园，祭拜伯父韩仁和。韩仁和出生在乌拉街一个普通农家，10几岁的时候加入东北军。然而，美。

0: 过几年，日本侵略者就发动了九一八事变，东北全境沦陷。由于国民党政府的不抵抗政策，大批东北军撤出了山海关。韩仁和愤而起义，带领着一个连的士兵加入到东北抗日联军的队伍中，在沦陷区进行抗日活动，不仅极度危险，而且异常艰苦。冬季时，东北的气温低到零下三四十度，他们却只能住在临时挖的地窖里，没有食物，他们就吃树皮野草。然而，再艰苦的条件都无法消磨这位年轻人的斗志。在一次次的抗日游击战中，他表现得机智过人，又异常勇猛，很快就成为了抗联领袖杨靖宇的得力助手。1937年的一天，抗联部队在行军中突然遭遇日军的包围，形势岌岌可危。
1: 他为了保护大部队，领着这个警卫旅表现得很神勇，手持机枪向敌人猛烈地射击，他的左手左眼都被打伤了。当时战友叫他赶快这个包扎，他都坚持不下火线，一直战斗到大部队都比较安全了，他才撤出战斗。
0: 那一瞬间，韩仁和就犹如当年的王奎福大将军一般，浑然不顾身体的巨大创伤，坚持战斗到了最后一刻。那次战斗让韩仁和失去了两根手指，左眼也失明了，但这位来自乌拉基镇的年轻人却并不在乎，因为失去左眼，他还有右眼，只要还能看得见，就要坚持抗战到底。1941年，韩仁和在和日军的战斗中壮烈牺牲，年仅28岁。从小听着这个故事长大的韩立军，始终梦想着有一天也能够像他的伯父一样参军入伍，报效国家。18岁的那年，韩立军离开家乡，成为了北海舰队的一名士兵。1989年，中国准备开始铺设海底光缆，经过一番调研，最终找到了已经是北海舰队破缆能手的韩立军。
1: 当时就问到我，这样的国防和国家重点工程是不是能够承担起来，能够完成。当时我就想，因为必须要发展咱们国家自己的光纤通信系统，我说应该没问题，应该能够完成。
0: 铺设光缆并不是铺设电缆的简单升级，只有指头粗的光缆埋入海底时，要遭遇来自深海的巨大压力。为了不让光缆出现断裂，保持通信畅通，需要进行大量的试验和研究。作为乌拉基人的韩立军，在困难和挑战面前毫不畏惧，勇敢承担下了这个艰巨的任务。
1: 经过一年的试验、训练和努力啊，我们终于有了成果，觉得能为国家做一些贡献，心里感到很自豪、很高兴，也是继承我们先辈的敢担当、勇于挑重担这个精神的体现。
0: 前后用了一年多的时间，韩立军终于顺利地完成了中国第一条海底光缆的铺设。在此后的几十年中，他又踏遍了中国各个海域，完成了数万公里长的海底光缆铺设任务。虽然离开古镇很多年，但是韩立军对故乡的眷恋却越来越浓。每次回来的时候，他都会和亲朋好友拉拉家常，去集市上买一些冻梨、柿子、粘豆包，回味一下儿时记忆中的家乡味道。一句句亲切的乡音，一张张熟悉的笑脸，抚慰着这位远方游子的思乡之情。
2: 如今漫步在老街上，我们依然能够感受到古镇人家那沸腾火热的生活，尤其是在赶集的日子，街道上车水马龙，人声鼎沸。松花江的鲜鱼、长白山的人参、羊腿的白小米，这些充满乡愁记忆的特产呢，在集市上随处都可以买到。这样的场景呢，已经延续了数百年。

0: 虽然已经是隆冬季节，但每逢周日的上午，乌拉街镇依旧人潮涌动。一周一次的大集吸引了十里八乡的人们前来采购，热气腾腾的烤红薯，颜色诱人的玉米饼，还有香味四溢的烤鸡蛋，不但让大人们饱了口福，也引得孩童们流连忘返。热闹的集市穿流了人群，高亢的吆喝声和人们脸上的笑容一起，构成了一幅寒冬中的温暖画卷。作为满族文化的发祥地之一，乌拉街镇至今保留着许多老传统、老手艺。绣娘围坐在炕上，一针一线绣出的是满族风情的锦缎衣裳。东北三宝之一的乌拉草不再用于编制草鞋，摇身一变成了时尚的艺术作品。火热的烙铁轻描淡写，一个个栩栩如生的人物便刻画在了小小的葫芦上。体育馆内，孩子们身着民族服装进行着珍珠球比赛，你争我夺间考验着谁是真正的勇者。在这些传承了数百年的老手艺中，有一种曾经一度面临失传的技艺——驯鹰。乌拉街人凭借着自己的努力与勇气，实现了鹰的人工繁育和驯养，让这一古老的技艺得以延续。今年49岁的汪京红是乌拉街鹰猎文化传承人，祖祖辈辈都是驯鹰的好手，传到他这里已经3代了。6、7岁的时候，他就跟着家中大人学习。当时乌拉街的鹰户还是采用秋季上山抓鹰、冬季驯鹰、春季放鹰的老传统。然而到了20世纪80年代，鹰的数量不断减少，有时候上山10多天也看不到一只鹰。汪京红看在眼里，急在心中。
1: 没有鹰了，咱们这也接续不下去了。这个文化传承说一直流传到我这块断了，我就感觉到很愧疚。
0: 在满族的神话传说中，雄鹰在洪水中搭救了人类的祖先，并带给他们光与火。千百年来，满族人喜好与鹰为伍，谁能够驯服那些凶猛异常的雄鹰，谁就是人们心中的英雄。每当围猎季节到来，一只驯服的猎鹰就成为了猎人们最好的伙伴。驯鹰是传承了几百年的传统，不能在自己这一辈就消失了。就是在那时，汪京红萌生了人工繁育猎鹰的想法。当时他四处去打听哪里有繁育猎鹰的专家，问了一圈才发现还从没有人做成功过这件事。
1: 鹰吧，它是雌性大，雄性小。你要如果说是它俩太近的情况下，没有那么大的空间，它会自相残杀的，每天都得看着，你不看着不行。
0: 鹰天性孤傲，它们在自然界都有一块自己的领地，一旦陌生的鹰靠近就会发起攻击，要人为的让两只鹰产生感情几乎是一件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当汪京红要人工繁育猎鹰的事情传开后，没人相信他会成功。但是几十年的驯鹰生涯让这位满族小伙养成了做事绝不认输的性格。经过不断的尝试，他终于想出了一个人工饲养与野外生存相结合的办法，先把一雄一雌的两只鹰分笼驯化，然后在猎鹰交配期把它们放归大自然。与此同时，汪京红又在自家门前的大树上为它们做了一个鸟巢。由于恋旧的原因，两只鹰常常回到这个鸟巢休息。野外这个自由宽松的环境对于培养感情十分有帮助。慢慢的，原本在鸟笼里互相争斗的两只鹰逐渐开始接纳对方，并且一起在鸟巢里安下家来。1994

0: 三年，经过四年的等待，第一批人工繁育的小鹰破壳而出。
1: 我的特别的高兴啊，心里头。完了，现在我能达到了繁育这个场所，那你说能不高兴吗？
0: 比起野生的猎鹰，人工繁育的鹰更容易驯化。天刚蒙蒙亮，汪京红就全副武装，开始了一天的训鹰工作。这只一岁大的苍鹰已经训练了两个月，人与鹰之间显得十分亲近，
1: 就得跟它近距离的接触，一点点那个有感情了，它跟你沟通好了，这它不怕你，你才能出去狩猎。
0: 鹰的性格勇猛高傲，即使是人工繁育的鹰也是脾气暴躁，具有很强的攻击性。想要驯服这样的猛禽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正所谓狭路相逢勇者胜，为了让鹰听话，驯鹰人每天都要起得比鹰早，睡得比鹰晚，直到彻底消磨掉鹰的傲气，也让他对驯鹰人产生钦佩感和熟悉感。
1: 他的戒备心特别的强，这样的，那你就是慢慢的接触，早上四五点钟就得起来架着他，太阳出来以后他老实了，你再把他放下，到了晚上九点多钟还得架到十二点多钟。
0: 随着一天天的朝夕相处，鹰与人慢慢建立了感情，甚至有了一定的默契，就可以从事民俗表演了。二十多年的时间，汪京红先后人工繁育了上百只猎鹰，每一年除了留下用于繁育的两对，其余的他都会放归大自然。如今古镇附近的山林中，鹰的数量不断增加，到了冬季旅游季节，鹰户们就会带上自己繁育的猎鹰，为游客们表演传统的驯鹰技艺。汪京红用自己的方式留住了文化，也留住了传统。夜幕降临，这座千年古镇并未沉寂，人们围坐在厅堂中，热热闹闹地包起了酸菜馅的饺子，厨房里炉火正旺，热气腾腾的饺子温暖了寒冷的冬夜。与此同时，在雾凇岛的冰雪世界中，欢乐还未结束，人们点上了花灯，继续着欢快的舞步。穿越千年的历史，乌拉街人从不畏惧任何的挑战，为了生存，他们与自然抗争，为了家国，他们与外敌战斗。如今他们在时代的浪潮中依然自信勇敢地去寻求机遇，迎接挑战。他们相信唯有奋斗才能赢得美好幸福的生活。
2: 我渴望时间的远方被一束童年的光照亮，

0: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寄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1: 他与时代相逢，参与了新中国成立后省级单位与香港合拍的第一部电影。他迎着改革大潮，推动了中国电影事业的繁荣。
2: 到目前为止啊，这件事，河南做这件事啊，叫空前绝后。
1: 从对电影一无所知到结缘一生，从电影圈的门外汉到中影集团党委书记，他见证了中国电影史上的奇迹。
2: 我说这个现在咱们赚50多万，这简直是不可想象啊。
1: 敬请收看本期影视公开课，耄耋之年的王增夫为您讲述改革潮涌中的电影经济。
3: 升堂。
1: 豫剧电影《包青天》公映于20世纪80年代初，距今已经40多年。这部独具中原文化特色的影片，讲述了包拯为民伸冤，处死妄图杀妻灭子的驸马陈世美的故事。包青天在中国电影史上创下了多个第一，他是新中国成立之后中国内地省级单位与香港合拍的第一部电影，更是新中国第一部自产自销的影片。影片从组织拍摄、成本核算，再到统筹管理，都离不开一个人，他就是时任河南省文化厅艺术处干事王增夫。当时他在艺术处负责戏曲工作，对电影还是一窍不通。那是1979年11月的一天，王增夫正在北京出差，一封突如其来的电报改变了王增夫的事业方向。
2: 突然接到家里一个电报，让我即使回郑州，另有任务。我很奇怪，心里很不踏实，我还有什么紧急任务啊？想不通。但是想不通也得赶快连夜就回到郑州。到郑州之后，厅长找我谈话，就说是什么呢，有一个新的任务。这新的任务啊，就是河南省外贸有个客户，这个客户呢，他是做服装的。他说河南的地方文化呀，地方戏呀很发达，他们就想动议啊，要跟河南合拍电影。这部长跟我谈的时候，我说你跟我说了半天，这个事是什么意思？想叫你去抓这件事。我说我没有干过电影，我也不是学电影的，我是大学中文系毕业，我们的厅长也是个老干部。他说哎呀，这个

0: 我跟你说，我们都打过仗，我们参加工作时间啊都没打过仗，但是都去打仗了。他说，你现在没有拍过电影，现在要你去拍电影，这不是理由，你一拍你就会了，不拍你就不会，不要再讨论现在就是怎么做。
1: 就这样，王增夫临危受命，从电影圈的门外汉开始正式与电影结缘。当时正值改革开放初期，对于河南省来说，与香港合拍电影还没有先例，只能摸着石头过河。为此，河南省文化厅聘请了著名豫剧导演杨澜春出任艺术总监，豫剧作曲家王基孝负责音乐创作。那么其他人去哪里找呢？
0: 我们河南省话剧团啊，拍过一个电影，在长春，叫《龙马精神》。这《龙马精神》的美工还是河南省话剧团的。再一个，我们河南省豫剧二团呀，刚跟北影厂拍了一个那个《七品芝麻官》。这个《七品芝麻官》的剧务的一个主要工作人员是二团的那个一个人。好了，我说这两个人呀，得以文化厅的名义借调过来这里。我有了美工，我有了剧务，我就好办。这然后我就又问了，我说那厅长的明确，咱们这个戏的呀，要去注册的话，以什么名义注册？你宣传部也不能注册这，文化厅也不能注册，这政府机关、党政机关，那必须得是一个企业单位。后来说那咱们这没有企业单位，文化厅没有企业单位。后来我想了一下，我说怎么没有啊？有一个是你们把它当成企业，它实际上注册的、编为注册的是企业。他说你说什么？我说河南省演出公司，它是企业，用它的名义可以跟香港对着合拍。
1: 随后，河南省演出公司与港商签订了合作意向书，确定共同投拍五部电影，其中包括三部戏曲片和两部故事片。第一部电影就是包青天。
2: 秦香莲。
1: 为了解决包青天的资金问题，王增夫向上级单位申请了30万启动资金，并制定了详细的拍摄计划，预计30天拍完。那么双方如何分配收益？哪一方负责影片的发行呢？为此，香港的谈判代表来到了河南郑州，双方共同协商具体事宜。
0: 我说咱们叫项目投资，所有演出的项属于演出项目分摊的成本都由我们，包括剧团，包括化妆服装导演，也包括场地，都在河南，这都由我们负担。你们的导演、摄影、灯光，你们这一套人马，包括买肥林、买胶片，需要多少胶片，你们做计划，一直到后头合成、标考，都由你们负担。将来受益怎么分配的，我就给他提出来。我说我提个建议，你们看啊，大陆这一块的分配由我们去宣传、去销售，都归我们。香港、澳门、新加坡以及海外其他国家是要的，都归你们。哎呀，我这一说，那个人家的代表说，你是想好了吧？你干过这个事？我说我没干过。他说，我替我们老板，表态了，就这个不错，这就叫项目投资，这个按发行地区分配，就是这，就定这原则。
1: 豫剧电影《包青天》由香港电影金像奖终身成就奖得主李铁担任导演，演员则在河南省的各个豫剧团进行抽调。由于电影和戏曲是不同的表演形式，豫剧演员们也都是第一次参与电影的拍摄，开机之后各种问题纷至沓来。

0: 我们这拍电影从清早吃完早饭起一直弄到半夜，那演员啊来这头啊一来十几个小时，那头上的包都跟核桃那么大。再一个就是那个戏曲演员他是台步啊，这实景他很不好办啊，上台阶那锣鼓点也上不去了，都停啊，整个都得停。还有那过门他铃铃咣咣，这是弄的他那水箱上一拖一扇，他你这都不行了，在电影上都不行啊，都取消了，张嘴就唱顶把上。连那个化妆就是从那时候改的，包公化妆都是个黑脸，不是太难看，现在舞台上都改成黑红。再一个就是电影有特写，这是最大一个问题，这个演员不适应特写，这后来还四级啊，给他放这是演你什么表情都能看得清清楚楚，然后他就注意去适应镜头，这个变化很大。电影戏曲片和舞台纪录片不是一回事。
1: 万年空地高音乐呢，
0: 我们的规矩是什么呢？你导演必须给我出单子，今天要出后天的单子，我这儿呢就要把这单子给一个部门一个部门都得下，主要演员化妆服装导演道具一个部门都得下，然后后勤后天这个饭几个人是在哪个现场，哪个现场有几个人，哪个现场有几个人，整个这个协调非常复杂的，要把这个都得铺开。然后有一个人是专门跟气象台联系，老在那联系明天天气是风是雨是阴是晴，后天是啥，最少的是三天必须弄准。因为我们这是什么呢，有外景有内景，老实的搭出来内景搁那等着，如果外景刮风了下雨了不能演，然后就进棚里头拍，一天不能耽误啊，耽误咋办。和我们预计是30天这个前期，但是我们昼夜跟剧团都合作好，跟人家服务好，然后是28天半完成。我们的这个投资啊负担啊是计划是30万，最后我们是29.8万结账完成。到目前为止啊，这件事河南做这件事啊叫空前绝后。
2: 一部豫剧电影开启了河南省对外合拍模式的先河，一趟北京之行打破了长期以来的影片统购模式。
0: 没有想到，万万没有想到，一口回绝，多少钱我们都不要。
2: 他该如何突破困境？电影的命运又该何去何从呢？
0: 一下卖了84个，哎呀，那业务我兴奋的睡不着觉。
2: 请继续收看《影视公开课之改革潮涌中的电影经济》。在上世纪80年代初，按照正常程序，一部电影在制作完成之后，一律由中国电影公司统购统销。当时，汪曾夫计划将包青天的拷贝以成本价30万的价格卖给中影公司。然而当他来到北京洽谈版权销售的时候，意想不到的事情却发生了。
0: 没有想到，万万没有想到，一口回绝，多少钱我们都不要。我说为什么多少钱你都不要的，人家说的有道理，题材重复，我们已经有一个京剧《铡美案》，有一个评剧《秦香莲》，你又来

0: 个豫剧包青天，你改个名，它内容是一样的，我们不说。后来我回来家一说的，跟有关有些人一讨论的，好多人说，哎，你不了解情况了，现在歌声就想自己买。这之后呢，我们就组织了四个人，包括我，两个人一个小组，以京广线为界，京广线以东的一包，京广线以西的一包，这么大的瓶，这么一瓶咸菜出来，一摞子火烧拎着，再带一瓶水，然后昼夜兼程，坐着火车一个省一个省看样订货。我说咱们呀，两组啊，能卖出去30个拷贝，咱们收回成本就满足了。没有想到我们20天走下来之后啊，14000块钱一个，是一个拷贝成本是4000块，每个拷贝附加10000块钱的版权费，这一弄一下卖了84个。哎呀，那业务我兴奋的睡不着觉，这84万里边有个20多万，将近30万的成本，那就是还有50多万呢。我说这个现在咱们赚50多万，这简直是不可想象啊。
1: 就这样靠着豫剧电影包青天赚来的钱，第二部故事片《少林寺弟子》开拍了。
2: 洪家班远道而来，借贵宝地献祭，有钱的捧个钱场，没钱的捧个人场。
1: 《少林寺弟子》讲述了洪家杂技马戏班班主洪远带领女儿彩云彩霞来到河南开封相国寺卖艺，却被害身亡。众人合力为洪家报仇的故事。与豫剧影片包青天不同的是，这部电影竟源于香港导演杨吉尧的临时起意。
3: 万事出动，此外破。
0: 我们先谈的是做什么呢？开封市杂技团去香港演出了，很受欢迎。以后呢，就说是做一个杂技团的纪录片，这也是戏曲片了。但是当时咱们国内啊，正好放了一个少林寺电影，少林寺电影在香港的轰动很大。杨吉尧变化了，说咱还拍少林题材，这不行。我说那拍少林题材，那你还得有剧本啊，还得有什么呢？他说不要紧。我说你看这是服装道具，人家剧团都准备了，这个成本这个钱我们拿。最后他说服我了个什么事呢？我们香港公司拍片子有提纲剧本，有个提纲就开始拍戏。他说我想好了，咱们呀就叫少林寺弟子，少林寺啊就在你们这儿，然后他有俩弟子，这两个弟子，一个弟子啊就很认真地练功念佛，是个善心，一个有歪门邪道，光想赚钱占有别人的东西，他呢半道就离开了，离开到社会上就干坏事，然后这个留到这个呢就去把他制服，不给他干坏事。
4: 卖艺人生活清苦，不加援手也就罢了，为什么不分皂白就打伤人呢？
5: 好师弟，咱们现在是河水不犯井水，这俩妞我要定了，你不要多管闲事。
0: 这提纲剧本我觉得非常荒唐，但是上这个片子是呀，这个少林寺弟子是当年进口片国产片票房第一位。
1: 此后河南省与香港又陆续合拍了《七奶奶》《杨家将》《少林童子功》三部影片，均被中影公司统购，按计划发行。
0: 我这里实际上就是制片主任，时不时的还跟人串个没有台词的角色。你比方那个《杨家将》宋军雷古进兵，那大概我这个头啊什么也可以，然后一化妆就就那，然后停。我们那个摄制组的那6-7个人啊经常来回订这东西，

0: 我们顶一个啊，就去外边少找一个，劳费就少支出一个。
1: 合拍的经历让他成为真正的电影人，

0: 开课之改革潮涌中的电影经济。1982年12月，王增夫被调往河南省电影发行放映公司担任副经理。上任之初，王增夫就面对着一个棘手的难题：如何解决农民看电影难的问题。为此，王增夫亲自下乡调研，他发现河南农村的电影发行体制存在严重问题。首先，每个区县只有一个国办电影队，不仅编制有限，还不允许跨区县放映。其次，电影拷贝有限，电影队取送拷贝只能到县级电影公司，交通十分不便。而刚刚兴起的民间电影个体户又得不到公开承认，种种矛盾都制约着农村电影的繁荣。王增夫将这一情况上报给了省文化厅，建议修改《河南省电影发行放映管理条例》。
1: 我就说，要打破这个界限，可以跨区放映，把那个私人能放电影也写上，放在个体队。我们跟第四电影公司的关系呀，不是领导被领导关系，我们是商业伙伴关系。我说我们能做的是什么呢？第一，培训放映员，学费省公司全拿。第二，各个第四县呀，不要依靠那一个县公司的片库，要在县里面要成立几个中心站。我们做了一个很大胆的设计，这也是全国就我们的一份，现在也没有别人再做过。就什么呢？买130部三轮摩托车，免费送给各县，一县一，然后又给他们每个车配了6公斤的柴油，我们保证拷贝的供应。我们的亲奶奶，你知道我们老百姓喜欢看，要满足大家，我们那一个节目买了400个。
2: 亲奶奶，
3: 这算你摸着本了。
1: 这就跑片车也来了，放养员也到位了，那我可高兴。我坐着车，夏天我说咱们20华里以内在郑州市周围转一圈，我们从吃罢晚饭转到12点，哪个村都在放亲奶奶，那可高兴。我说哎呀，这一个村，村东头村西头都是。
3: 小伙儿啊，我把你引入围堵，亲奶奶不是省油灯，双手举起金交椅，我砸死你背心去。小朝廷
4: 有奖。
1: 那一个县一个电影队，实际我们100多个县就是100多个电影队，半年多不到一年，我们发展到600多个电影队，最后呢发展到3000个电影队。最顶级的时间，我们的一个电影队一年能放1000多场。这个人有名有姓，就是原阳县的，叫李炳勋。我每一次去他家呀，他都在院里修机器的。他说我的机器每次来都得保养啊。你想想，人家跟人家老人祝寿的，你叫中间断了，啥意思？说这不行。然后呢说放电影求个乐啊，那电影荧幕上得清楚，我的电影拍啊是点够多少小时就扔了，离我放电影的村3华里以外，你看天上的光柱你就知道是我们电影队放电影，就是它的亮度当保证。咦，那说的我都可受感动。他家是啥情况呢？盖的小楼房，装着电话，院里还停着桑塔纳小轿车。这是电影专业户。
0: 除此之外，在电影公司内部，王增夫也进行了全面改革，打破了旧有的大锅饭体制，充分调动了职工的积极性。到了1988年，河南电影公司的票房收入达到了7800万，6年间每年平均增加600万，票房收入排行榜向前跨越11位，

0: 居全国第二，仅次于江苏省，创造了河南电影史上的又一个奇迹。1989年，汪曾夫被广电部评为全国省市经历中唯一的全国电影发行放映先进工作者。不久，汪曾夫又被委以重任，担任河南电影制片厂厂长。面对着经营不善的企业，汪曾夫又一次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
1: 这然后我就动员我们成立设置实体，大概就在一个多月之内啊，成立了6个组，还成立了一个广告公司。这其中最什么的一个就是啥呢，就是一个服装车间。他咋办呢？服装车间有一个上海人老师傅做这个直筒裤，做得很好。当时郑州的正好实行直筒裤，他们呢就托人在开封毛呢厂设了一批毛呢，然后就做那个直筒裤。郑州市那个体育场星期天有个跳蚤市场，不要执照，大家都可以去那卖东西。去卖东西，抹不下脸啊！我发现大家这种难过心理了。我说这，从下一次起，礼拜天我陪着你们去，到那儿多少一条砍价，这成本是多少钱？你赚你了多少钱？多大年龄的，身高多少的？我跟他解释的比他们推销还快。哎，人家还都听我讲，这一弄。我有个好名，啥好名呢？什么厂长，要饭花子头。妥了，我这厂长变成个叫花子头了，就是要饭之头。后来我想了想，我就在全体职工会上，我承认我是个要饭之头。咱现在没饭吃，我是厂长，我领着大家要饭吃。到了不到一年，年底的时候呀，大家都赚到钱了。真叫我心里壮胆的是什么呢？我们真还拍了个单本电视剧叫《黑槐树》，得了广电部的飞天奖。咦，我说我就在这要饭吃这个情况下，还拍出了得飞天奖的节目。
0: 1993年，汪曾夫调入中国电影公司，陆续担任副总经理、党委书记，直到退休。
1: 做电影时间啊，我确实上心，真是钻牛角尖在那要研究它咋回事的，哪一个概念搞不清楚都不行。我就信一个东西，中国人不比外国人差，外国人能做好的，中国人就不能做好。搞合拍时间我就说了，豫剧外甥就是不买，河南要收回成本。人家法国5000万人，人家拍个片子，人家本国收回成本，我们家本身都不能收回成本，就是这股劲在那叫着了。要么让我们就承认我们不如人家，可是我们的文明又还在他们头里。

0: 一个身影，一双手，一滑一抬一落，在身前稳稳地划出优美的弧线。五星红旗冉冉升起，激昂澎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响彻天地。
1: 在天安门广场上，我呢接受了五代领导人的检阅。
0: 回顾自己的艺术生涯，于海感到很幸运，因为他曾亲历见证参与了50多年来国家重大庆典活动的重要时刻。
1: 国旗还没有升到顶，你们国歌就演奏完了，怎么没有配合好啊？这个误差在哪里啊？
0: 从一名乐手到指挥家，在指挥和演奏国歌50多年里，他的每一个字每一个音符都已渗透进于海的生命中。本期影视公开课邀请到国家一级指挥于海，为您讲述我们的国歌。1935年，电影《风云儿女》上映，主题歌《义勇军》

0: 进行曲像一只战斗的号角，鼓舞了中华儿女去抗击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但在电影和歌曲诞生的背后，却有着鲜为人知的悲惨历史。1999年，由潇湘电影制片厂出品的影片《国歌》隆重面世，将镜头对准了以田汉、聂耳为代表的一群革命先烈，他们在和国家命运紧密相连的时刻，是如何创作出电影剧本和《义勇军进行曲》的？
1: 1931年的9·18事变，我们东北三省100多万平方公里沦陷，3000多万我们的同胞被蹂躏，只有我们共产党发表宣言，将带领着大家抵抗。那么在这个前提下呢，很多我们的热血青年都走向前线，抗日的前线。田汉和聂耳先生勇敢地站了起来，
2: 要勇敢地面对。我们已经努力过了，演了那么多的戏，可结果又怎么样呢？光有戏剧是不够的，要有歌曲。我们要创作战斗的歌曲，让中国人听起激烈的歌曲。您作词，让我来作曲。
1: 这也是我们的国歌的诞生的根源。那么田汉他是个著名的文学家，他写了很多的歌词、剧本、电影。他在写《风云儿女》的时候，把那个供盖，就是整个的故事情节，刚写了十几页，就是个大概的意思故事。他呢就是反动派抓到监狱去了。

0: 当时呢，23岁的聂耳，他主动要求说：“我来写，让我来干。”田汉先生一定会同意的，因为他跟田汉是挚友，他们两个合作了很多作品。实际上这个时候呢，聂耳先生也被反动派盯上了，要随时要抓聂耳了。我们地下党也知道了。
1: 聂耳，田汉被捕了。
2: 什么？
1: 田汉被捕了。聂耳，你现在也很危险。
2: 我不怕。这
1: 为了躲避国民党的白色恐怖，组织上决定安排你去欧洲为革命学习音乐。
0: 1935年4月18号，聂耳先生到了日本。到了日本以后呢，他就在夜以继日继续把那歌写完了。4月底从日本寄了回来。上海呢，当时那个电影《风云儿》那电影基本上就找了人，很快就拍完了，反正都拍完了，就等他这个歌。拿到这个歌以后，大家很快找了几个人联系就唱。1935年的5月24号，《风云儿女》电影就上映了。

0: 风云儿女上映，没想到呢，就是现在说是火爆。因为呢，它里面描写的内容，特别是主题曲，都是特别表达了当时我们的爱国，这个中华民族这些人的心情，抗击日本侵略什么。电影的开始和最后都使用了《义勇军进行曲》这个主题歌。起来，不愿多努力的人们，要放了，放了最后又是起来，不愿多努力，两遍一唱，很多人都学会了。走出电影院，大家都在唱，风靡全国。那么特别遗憾的是呢，电影上映火爆，歌这么流传了这么多，你儿都没有听到。5月24号电影上映，7月17号。聂儿在日本的时候游泳不小心淹死了，23岁。所以聂儿这个歌曲呢是聂儿的绝笔之作。
1: 国歌真实生动地再现了抗日战争前。

0: 晨曦，上海戏剧界、电影界、文化界的进步文人，不顾个人安危，积极投入抗战的事迹，塑造了以田汉、聂耳为代表的一大批文化精英勇往直前的爱国形象，讲述了国歌诞生的那段波澜壮阔的历史。在电影的尾声，导演戏剧化的影像处理，使得电影情节更加具有戏剧冲突，带动着广大人民的爱国热情。
1: 国歌这部电影最后那个场面确实也很感人的，就是呢，田汉和那些抗战人员关在一起放风的时候，这个时候呢，就是有一帮朋友，拿着留声机在一个船上，给呢田汉播放了《义勇军进行曲》。

0: 这首曲子呢，对田汉来说呢，可能开始还没有听到。你看了田汉开始他都很惊讶的听到这个，因为呢田汉知道歌词是他写的，然后放了两遍，我看了田汉很震惊，而且呢那些监狱的那些人呢也被受了启发了，感觉听到了那种的抗战的那种精神，包括那些管监狱的那些士兵都被这首歌曲感动了。这个艺术化处理的确实处理的也很精彩吧，就是这首歌曲虽然是第一次听到，虽然是不同的所谓的罪犯和那些士兵都被这首歌曲抗战的这种精神所感动了。
1: 我写的歌词给中国人写的。

0: 《义勇军进行曲》诞生于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关头，在中华大地唱响近90年。
1: 它体现的是中华民族不屈不挠的精神，也体现了我们爱国主义的这个民族精神。
0: 随着时间的推移，于海分别作为千人联合军乐团的演奏员、分指挥、总指挥，站在了天安门广场上。回想起第一次担任千人联合军乐团的总指挥，紧张、压力的感受仍记忆犹新。
1: 那一瞬间，大家都万众瞩目的时候，都紧张，我也紧张，手在微微的发抖。
0: 影视公开课继续为您讲述我们的国歌。
1: 我是应该说演奏国歌、指挥国歌最多，可能在万余次吧。国家的重大活动当中，包括在人民大会堂的舞台上，包括天安门广场上，包括在奥运会等等等等这些活动当中，我指挥了很多很多次国歌。我每次走到天安门前面的，我都有一种不一样的感受，因为天安门广场对于我自己来讲确实是一个难忘的这么一个场地。因为呢，在天安门广场上，我呢就是接受了五代领导人的检阅，所以天安门广场呢给我留下了非常深的印象。从70年到现在，可以这么讲，这50多年来举行的重大活动我都是亲历者，我都在现场。所以这样呢，所以我是对天安门广场对我来讲就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标记，一个符号。那么我99年当总指挥的时候呢，带着乐队非常严谨的在那里排练，在那演奏，在那一共举行了4次的预演。预演的时候啊都很顺利，但是最后一次预演有一点不顺利。

就是呢，9月23号晚上好像是，在天安门广场演习完了，回车的路上呢，我接到一个电话，他就讲说是这个，国旗还没有升到顶，你们国歌就演奏完了，怎么没有配合好啊？这个误差在哪里啊？什么原因呢？第二天晚上我们到天安门广场上去，我就跟升旗部队说，为什么我们会出现这种误差？你们按照什么标准？他说，按照解放军军乐团提供的演奏标准，国歌46秒，46秒升到顶。我们有电脑设计的那个升旗就是46秒，他得给我演示，一按电钮到顶，完整46秒，半秒都不带差的。就是他们没有问题，但是我们升旗是电脑设计的，不会有问题的。我当时作为总指挥，解放军千人联合军团同志，我也很自信。我说我们也不会有问题，我们都是经过严格的专业的训练。我用节拍器打的节拍器，46秒也不错，都是46秒，都是46秒。为什么国歌演奏完了，国旗没升到顶？后来我们就做个，我就跟那小伙子说，我们两个试一遍，你站在升旗的旗杆底下，我站在乐队的指挥台上，我们合作一遍看。我就这么打拍的，1、2、3、4，当地发声音，1、2、3、4，当地当当是这样的吧？发声音这个点，我们俩一配合，我隔得远远就看到他了。我觉得他有点小问题。旗杆下有3、4个按钮，跟那个一分钱的钢镚那个那么大小的有几个。那个小伙子这样，旗杆在这里，按钮在这里，他手放着呢，10多公分的放着呢，看着我。我一下拍的那一瞬间，他就一转头，那1、2、3、4，你看他这么一转头再去按这个距离，我们平时觉得没事，但是到那个时候就查出了时间差，晚了起码得半秒，就跟我跑步那个是吧，掐得非常准的半秒。我就跟那小伙子，问题就在你这个地方，我们发声音给你按电流没有同步，我发声音早了半秒，你再转头再去按，晚了半秒，所以我们国歌完了，你没升上去。他后来他也承认是这样，因为转头摸，我就跟他说，我说你可以不可以这样，你手摸着电钮，不要看我，不要看电钮，就摸着电钮，1、2、3、4，按就有了，你不用再去转头再去找电钮，那就来不及了嘛，它很低的嘛。很低，等于腰下边那个位置，他找电钮，你摸着他就看了，应该就完了。他小伙子都不敢呀，当时在天安门广场，你们知道，我们现在说起来很轻松，在天安门广场现场那一瞬间，大家都万众瞩目的时候，都紧张，我也紧张，所以那个小孩就更紧张，那个升起手啊，他不敢。我说你摸着电钮，哎，他说，于老师，我不敢摸的呢，为什么？我说。我紧张，我担心自己一紧张一哆嗦，国歌还没演奏，旗升上去了，怎么办？后来我就鼓动他，我说你一定放松自己，相信自己，有这个心理很好的心理素质，摸着它，别按，轻轻的，你不使劲儿就上不去吗？后来我们就这么配合的。那么1999年的国庆大典，你们看。升旗的那一瞬间，到那时候是天衣无缝，国旗升到顶，国歌结束。

激昂的旋律在无数场合让亿万中国人民心潮澎湃。国歌中每一个音符，每一句歌词，都饱含着砥砺奋进的中国精神和中国力量，更是一个国家政体的标志。

0: 党列为今年的工作了，所以今年就要立法了。我当时都有点，那一瞬间我确实是非常非常又激动又恐慌，我说是不是我听错了？但又不对啊，国旗立法了，国徽立法了，也就国歌了。我说是国歌立法吗？他是。哎，我说我刚刚下会，在会上又没听到任何消息，怎么突然就有这个消息了？他说怎么说了一大堆理由。我当时那一瞬间就是真的懵了，我就觉得这不是开玩笑吧。当时我得到肯定消息的时候，我那一瞬间真是我都流泪了。因为是一个是呢，四年不容易过去了，最让我感觉不可思议的是那一天是我过生日。我当时就觉得，哎呀，我说这是这一生当中可能是最大的一个生日礼物了。我奋斗这么多年，演奏指挥这么多次，又为这个题又写文章，为国歌立法，终于立法了。哎呀，我当时特别特别激动。之后呢，就开始了国歌立法的研讨会啊，什么论证会啦。那么到了2017年的9月1日，习近平主席发布国家主席令，就宣布呢，2017年10月1日的国庆节这一天，开始为国歌立法。
1: 《义勇军进行曲》87年来响彻祖国的千山万水，成为中华民族的英雄旋律。在和平建设祖国的今天，歌声中那代代传承的炽热爱国情，成为推动社会前进的巨大力量，成为各族人民共同的精神支柱，成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主旋律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激励着我们一代又一代的中华儿女奋发图强，勇往前进。
0: 过去的我们的长城的概念是抵御外来侵略的一个长城，那么今天的长城的概念呢，就是我们全国中华民族团结一心啊，筑起了一个屏障，就维护我们国家的利益。我们每一个人在建设社会主义新中国的这个路上，都要做长城里面的一块砖，一块有硬的砖，一个好硬的砖，这样我们才能够再实现中国梦。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每个人被迫着发出最后的吼声，起来，起来，起来！
2: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借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3: 这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4: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5: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6: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廉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5: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顶

本期记录中国之微观为您播出的是走去非洲开路。来自世界各地的人们相聚在这片多元包容的土地，开启属于自己的人生旅程。巴基斯坦商人传承家业，拓展新业，英国学者用镜头记录风土人情，古巴教练守护少年拳击梦想，比利时耕耘者20年扎根沃土，英国旅行者以真心融入烟火日常。他们跨越山海与文化，在坚守中追逐热爱，在相遇中传递温暖。记录中国，敬请关注无心归处。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非洲西海岸，尼日利亚的经济心脏拉各斯，这里拥有超过2000万的人口，是非洲最大最繁华的城市之一。然而在这座充满活力的都市背后，却隐藏着难以言喻的拥堵之痛。每天数百万当地居民在这片土地上奋力穿梭，试图寻找一条畅通无阻的回家路。
1: For now, the traffic is too much.
2: The traffic is affecting us. Business is not moving.
3: By 4 o'clock, hold up, don't they? They disturb passenger. Where they go, Yanoba. Everybody where they go, Yanoba go this side traffic now. They no go see go out again.So now while I be to us, now so it be while I be.
4: Lagos is the most populated city in Nigeria. And due to its economic growth, the population has been rapidly increasing. We are currently facing different traffic issues, such as congestion in traffic and poor transportation efficiency.
5: Bad roads.
0: 上午9点，中国工程师王胜宇已经被困在几近瘫痪的交通中近2个小时了。他着急赶往现场，和工长商量道口卸渣的细节。
6: 今天看你，我真不够呀！
7: 全身上全是借的，没有一个是自己的东西。
0: 为了迎接从家乡赶来的摄制组，王胜宇3年来第一次穿上了锃亮的皮鞋。平时他可没那么讲究。
8: 那个车门没开，那个中间那个门没开，他就在。
7: Tell people to check the line and check the fasteners。堵车，那两个道口歇一下雨，估计有2车就够了吧。没事，那个到时卸这边卸了，往那边倒也行嘛，多卸一点不行？
9: 采访最后礼拜天发上去。
7: 礼拜天。
0: 由于拉各斯正处在雨季，如果不及时卸渣，雨水冲刷之后很容易造成环境污染。
7: 我
10: 知道，
7: 看了几天，
10: 考虑了，肯定应该没水了。
9: 那个东西可是挺多的啊。因为这东西你要是如果不拿走，当地人
7: 对我怕直接第一回又给
9: 污染了啊，全部污染。
0: 为了解决这个隐患，他盘算着组织一个突击小分队，
7: 就是可能从你这儿就弄个小富尔曼，然后去单独组个班组，就他们还是跟咱管，就是说可能就只归我管嘛，对。
0: 王胜宇，90后。四川成都人，是中国土木尼日利亚有限公司的一名轨道交通工程师。他的工作就是保证这条由中企承建的现代化双线标准轨铁路拉伊铁路全线的安全运营。
7: 但我来到这条铁路的时候是2021年，就是已经进入收尾阶段了。

0: 那会儿我是在运输队，手底下带着将近100号当地工人，然后到现在全部建设完毕，然后业主验收通过之后，我又进入了这边垃圾运营，就是我主管公务这一块。平时主要工作就是负责垃圾铁路全线150多公里，包括9个站台，然后200多道岔，全线的安全运营工作，保证线路设备不会出现问题。
1: 2021年，从西南交通大学毕业之后，初生牛犊不怕虎的他，终于找到了机会，仗剑走天涯。
0: 我就两个想法吧，要么就是留在成都工作，要么就是离家远一点。
1: 这一走，直接离家万里，跑到了尼日利亚。
0: 尼日利亚这边可能说，以前小时候在电视剧里边看过一些关于尼日利亚的宣传啥的，就说对这边比较感兴趣，当时就申请过来了这边。
2: 过去车的师傅，再给你
1: 要
2: 个车，
3: 要过去吧。
1: 陌生的环境，晦涩的语言，迥异的文化，在别的同事都为此感到担忧的时候，嘴硬的王胜宇却对每个人都说：“
0: 没啥太大问题了。”其实我觉得没有吧，那倒也不会，工作其实是没有太大困难的。
1: 话虽如此，但每天带着近100个毫无铁路建设和运营经验的当地工人干活，嘴硬小王还是犯了难。
0: 当地人员其实他们特别喜欢，就是说走在咱们钢轨上，或者说是横穿，对，就是咱钢轨很多的石闸呀，就是有那种踩踏的现象，包括轨枕全部悬空，然后就是咱公务就对咱公务的维护造成很大的困难。
4: 10班室，10班室，
5: 行，
4: 你闸车刷了吧？
5: 刷了。好嘞。
0: 我从今年然后转入管理人员，然后进入就是办公区，每天就是说我现在的工作任务就是给下边的工长下发一些啊每天的工作安排。
6: 必须是14:35。
7: Next point。
6: 哦。
0: 然后包括我每周可以说天秤一次，全线检查一下，看线路哪块有问题。
1: 从一线起步，到迈向管理岗位，这一路，他不仅实现了个人的成长蜕变，也亲自见证了拉各斯的飞跃发展。
0: 我觉得吧，首先是解决了他们当地人员很大的一部分的那个就业问题，然后其次就是改善了他们当地的交通。拉各斯到伊巴丹过去得好几个小时，比如4-5个小时、5-6个小时，但咱拉伊铁路开通之后，这也就2个多小时就到了。货运从港口这一块到伊巴丹全线，就是说每周有那么好几趟的那个货运列车，对他们当地的经济发展带来很大的促进作用。然后最后我觉得还是拉伊铁路南线轻轨、红线铁路都是很大程度上的改善他们这个拥堵的一个情况。
1: 王胜宇口中的蓝线，也是一带一路倡议在尼日利亚落地的代表项目之一。拉各斯轻轨蓝线作为西非地区首条电气化轻轨，1期工程全长13公里，共设5座车站，设计时速80公里每小时，是当地有史以来施工难度最大的基础设施工程之一。去年，拉各斯轻轨蓝线正式开通运营。作为首发列车的驾驶员，成都人李洪斌亲眼见证了这一历史性的时刻。
8: 首先，其实那天的话是非常繁忙的，因为，电气化铁路对于当地人来说是非常新鲜的事情，他们是非常的热情。然后很开心，然后也非常拥挤。
1: 作为一名拥有14年轨道列车驾驶经验的老司机，他将成都经验打包带到了拉各斯，致力于为当地培育一批技术娴熟的电客车司机。
8: 平时培训前期的话，我们主要是以理论为主，把那个前面我们制作的规章，还有一些业务文本，然后进行一个集中培训。

0: 从古巴来到新疆拳击队执教的两年里，路易斯贝从没像此刻这么焦灼过。
1: 要是你呢？
2: 尖叫！
1: 加油！
2: 尖叫！
0: 19岁的哈萨克族女孩迪娜正在进行她成年后的第一场成人拳击比赛。
3: Easy.
0: 这场资格赛的结果决定着她能走拿到第15届全国运动会的入场券。

0: 给我说过最印象深刻的一句话就是，冠军就是为我而生的，然后只要做好我自己，这一切都会来。
1: 胜利不是终点，迪娜的征程才刚刚开始，全运会的舞台在十一月等待着她。一代代拳击运动员在这片热土上成长起来。对路易斯贝来说，在这段与新疆年轻拳击手并肩作战的日子里，家的坐标已经被悄悄重新定义。距离并不遥远的新源县，另一个人正努力适应中国人的身份。
2: 拿飞，
3: 嗯，
2: 陈露，
3: 嗯。
4: 哦，这个妹妹，
3: 嗯，
1: 哦，两年来，卢卡一直在做一件事情，
3: 这个不就是
1: 认人？
3: 这个呢？
4: 哈喽，
3: 啊，这小姑姑，
4: 哦，小姑姑，
3: 啊，
4: 哦，这个你的嫂子，
3: 我的嫂子，你的嫂子，
4: 我的嫂子，
1: 这是一个新疆大家庭，卢卡是最新的成员。但他被人熟知的是另外一个身份，
5: 奶奶走上，
1: 旅行博主。在网上，大家都叫他小老外。
6: 当小老外全程参加完中国婚礼。
1: 小老外与新疆的渊源来自爱情。2022年，在他的家乡苏格兰，他结识了中国留学生维维。一年后，他跟随着他来到了新疆。他瞬间爱上了这里。
7: In first time in Europe, he would just like show me pictures of like, oh, this is my hometown, this is where I live. Because I came here in summer, I was like, oh, damn, it's so beautiful here.
1: 他将在新疆的生活记录下来，发到网上。

0: But not too much, you know.
1: 我会跟我妈妈说，但是很少，
2: 我基本
1: 没有跟我爸爸说。
2: 我也不会说。
1: 我们会把自己想的事想，就是藏在心里。
3: 对，我们也是。
4: 与朋友的讨论，让卢卡越发好奇中国子女与父母的关系。
0: 所以我每次给我爸打电话的时候，我爸第一句话就是，什么事儿？怎么了？
4: 他不理解为什么结婚生子这样私人的事情可以放在饭桌上调侃，而在平常他们又羞于沟通。
5: In Europe, we always like at dinner time we would have dinner together. Though even if we eat separate, we still, you know, stay in living room together. We talk. But here is a little different. That's what I really noticed.
6: 李医生姐姐，很高兴见到你。
7: 李医生姐姐，好高兴。
6: 一路辛苦了，
4: 直白的表达情感对于卢卡来讲很重要。他决定改变一下计划，他要在父女俩的旅程中增加一点东西。
7: Make up a very special plan for Dr. Lee and his daughter to go to Nanati. Is it possible?
8: 你很漂亮。快来一粒，快来一粒，你开心吗？你很漂亮，你很漂亮，你很漂亮。你好，李姐姐。
9: 你好，
8: 李伯伯，你好。
9: 我在抖音上面看过你，抖音上面看过。
8: 哦。我给你一礼物，这个你，这个你。
10: 哦，这是一个哈萨克的帽子。
4: 初次见面，场面比想象中热络。
8: 漂亮。哈
10: 哈
4: 哈哈。漫步在当地的风情小巷，微微的讲解快速拉近了几人的距离。
10: 特别的好看。你好，你好，能看一下房子？他们每个院子都会有一个凉亭呀。一个炕，只不过现在呢，可能没到六七月的时候，所有的这个花花草草没长出来。等花花草草长出来之后呢，他们整个院子就像一个植物园一样。他们还是很热情的，你说让他们进来看一下，他们愿意进来。谢谢啊，谢谢。
4: 眼前的妇女似乎很享受旅行的时光，但卢卡很快发现了问题。
5: First, when I met them, they kind of, you know, they even stand a little not close to each other, you know, and I felt that they had this kind of little distance. But they're actually very warm with each other. It's just that inside, it's inside. Not, they don't express it out of them.
10: 叔叔，他问你有没有来新疆，有没有心愿想完成的？
11: 这一辈子就这一次了。
4: 在随后的接触中，他越来越相信自己的判断。李医生与父亲之间需要一次情感的释放，而新疆就是最合适的地方。

0: 那拉提，意思是最先见到太阳的地方。这片被雪山环绕的草原是卢卡第一次被新疆美景震撼到的地方。卢卡决定把他的计划放在这里，但他首先要做通李医生的工作。
1: 我喜欢这个，我这个可爱。
2: 他说他在路上发现你和父亲不是那么经常沟通，然后也不情感表达。
3: He's always silent and no talk.
2: Yeah.
3: He looks like he's not happy, you know.
2: 对对对，
4: 也不是不高兴，反正中国的父女的父子的关系很多都是这样子的。
3: 嗯。Here, give some flower to your father so he can be 高兴。
4: 这很尴尬。
2: 我觉得李医生可能会拒绝，因为毕竟放到我身上和我父亲去做，我都会觉得很尴尬。然后我都会有点抵触，这是我当时的第一想法。
5: At first, I had a little bit of doubts that she might refuse.

这是卢卡新学的中国手艺。明年他和维维就要结婚了，他们将组建一个新的小家庭。他把对于家庭和爱的领悟刻进这份礼物里，这份来自新疆的心意会穿越山海抵达5000公里外的福建，上面是最朴素也最中国的祝福。爱能跨越山海，心可抵达彼岸。家是人类共通的精神锚地，心安之处即是无限。

他是三国名将，也是民间信仰的神奇。他的忠义精神跨越千年，已深深镌刻在民族精神之中。节目从历史、文化、信仰等多重维度，探寻这位传奇人物如何从一员武将逐步成为凝聚民族精神的文化符号。跟随这场穿越时空的探索，我们将见证关公形象在古今中外的传播与演变，感受其超越时代的信仰之光如何照亮世界，连接起跨越山海的文化共鸣。记录中国，敬请关注《何以关公》。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本期《记录中国之微观》为您播出的是哀帝山鹰，他是三国名将，也是民间信仰的神祇。他的忠义精神跨越千年，已深深镌刻在民族精神之中。节目从历史、文化、信仰等多重维度，探寻这位传奇人物如何从一员武将，逐步成为凝聚民族精神的文化符号。跟随这场穿越时空的探索，我们将见证关公形象在古今中外的传播与演变，感受其超越时代的信仰之光如何照亮世界，连接起跨越山海的文化共鸣。记录中国，敬请关注何以关公。

0: 我叫高洪涛 ，ID 山鹰，中国探险协会应急救援委员会第一大队大队长，万安县山鹰志愿服务中心党支部书记兼队长。
1: 每到夏季水温合适，高洪涛每周都会带领山鹰志愿服务队队员们到开阔水域开展应急救援演练。

0: 平时多流汗，战时才能少流血。要去救援别人，我们首先要有相应的技能，我们要对队员的生命负责。
1: 就是一天不着火了，他可以控制这一天不着火。
2: 不善言辞，生性憨厚的他自幼受到父亲的影响，父亲和哥哥都是军人，成为军人的种子一直深深地种在他的心里。
0: 我是1993年参军入伍，在通信连里担任的是通信员，在部队中呢，这也是比较安逸的一个岗位，但是我知道这不是我想要的。于是呢，每天熄灯以后呢，我就趁着战友啊都睡着了，自己偷偷的呢在腿上绑上沙袋，到操场呢跑一圈。连队的操场呢一圈是1.2公里，我每天呢都要跑上个6-7圈，而这呢也为我在全连竞赛中呢取得佳奖呢奠定了基础。因为表现优秀，1997年我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
2: 艰苦奋斗，作风优良，能打胜仗。高洪涛就像一块海绵，将部队优良作风满满地吸收进了自己的身体。退伍后的他，将人民子弟兵的忠诚也带了回来。他说他想力所能及地帮助别人，从最初的随手公益到帮扶助学，他的身影常常出现在困难户眼前。
0: 早上有个砖，或有点砖头子什么的，在他拿了边上去，或是一些其他的，碰见什么其他的问题了，上前帮帮忙什么的，这是自个儿的随手公益。
2: 洪涛说，他的理想很简单，就是在有人遇到困难时，有人能伸出援手拉上一把，让更多的人从困境中走出来。随着帮助的人越来越多，洪涛意识到光靠自己的力量是不够的。2017年，山鹰志愿服务中心组建成立，洪涛有了一支以自己代号命名的志愿者服务队伍。
0: 我参军时的部队呢是快速反应部队，当时的臂章就是一只雄鹰，象征着迅捷。

0: 果敢，所以呢，我取代号山鹰。既是对部队的怀念，也是希望呢，我们志愿服务队呢，传承军人的品质和作风。
1: 2021年7月20日，河南省郑州市连遭暴雨袭击，引发洪涝灾害。看到新闻报道的高洪涛也是心急如焚。
0: 2021年7月19日，我们接到了这个郑州市防汛抗旱指挥部的这个邀请函，发过来邀请函，协助他们去抗洪。当时呢，我们去的时候呢，是连夜就往那赶。当时已过了保定，那雨刷器都不够使了，雨都特别大。跑了一夜以后，咱们是人歇，车不歇，替换着开车，因为说觉着现场的话更需要咱们。到了天快亮的时候，那雨啊都刮不过来了。当时一看到一进入那环境，就感觉比预想的要严重的多，然后水流也特别大，特别急。然后呢，到了现场以后，跟当地指挥部啊对接完了以后，给咱们领受了任务以后，咱们就开始进行了救援。后来呢，水流也越来越大，也就是一两个小时的时间吧，水就涨到了七雄深，而且冲的上边飘着的沙发呀，还有那种大型植物啊，都在上面飘着。汽车呢也是冲的东歪西歪的。
1: 在一次救援中，洪涛突然与队友失去联系，在湍急的水流中，没人知道他被冲向了哪里。
0: 记当时呢，也是在这个老人送到家以后，跟孩子送到家以后啊，往回走的时候，拽这个船他不好拽，拽不动。这时候呢，在穿街的过程中啊，然后给冲塘了，冲塘顺着飘去了。而且当时抓也是抓东西呗，第一辆车抓的时候呢没抓着，第二辆车抓雨刷器呢也是没抓住。到了下边带走的时候有个货车，这时候呢抓这个车把，这么着才停下来。
1: 救援中，高洪涛与队友转移群众518人，装卸、发放、运送物资30余吨。深入灾区深处收集灾害信息，回传当地指挥部，汇集群众20000余人。
2: 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北京时间今天上午9时17分，在土耳其北纬37.15度、东经36.95度发生7.8级地震，震源深度20公里，多个城市有震感。
1: 北京时间2023年2月6日，土耳其发生7.8级地震。山鹰救援队得知消息后，立即申请参加对土耳其人道主义救援小组，对土耳其震后实施国际救援。2月9日，他们到达土耳其。
0: 那么当时携带装备呢是这个生命探测仪。生命探测仪呢，它的功能呢都是说通过探测呢可以感受到里边的这个生命意思，生命活体。当时呢我们接到当地政府的命令是什么呢？利用这个设备，然后去专门的只负责这个探测。在探测的这个过程中呢，因为咱们探到一个点以后发现疑似生命体以后，如果没有下一个点，咱们也会在现场呢跟着救援。如果有下一个需要探测的点，说有人来报告政府说那个地方疑似有生命体需要咱们去探测，咱们会第一时间呢跟着政府呢去过去探测。这样呢，这也造成了比方说我们贴身翻译他就有些个误会产生，就是为什么你们不等这个人揪出来以后再去下一个点，而是你们在这摊着有以后生命体了，然后你们就去下一个点，这的人你们不管吗？难道他们不是同等的吗？我说你这样理解就错了，因为工作分工不同，那每当那么摊出这个点来他有疑似生命体的时候，那么会当地的消防呀、当地的这个部队啊，还有其他的公益组织啊，会移交给他们，把具体的图啊、方位啊都做出来以后，他们实施救援。咱们呢再去下一个点探测，当下一个点再探测到有疑似生命体的时候呢，也会交给在现场的其他的队伍。如果是说政府没有指令说去下一个探测点，咱们也会在当时的现场呢，协助着当地救援队呢一起开始展开救援。
1: 在此次救援中，洪涛和他的队友们共探测到疑似生命体8名，解救人员4。

受到土耳其中国企业家友好与团结协会书面感谢。2023年7月，受台风杜苏芮影响，大清河发生特大洪水，文安县8个

1665年的新年，欧洲人用一本号称是那个时代最精确的地图，打开了遥远的世界。在荷兰制图世家布劳家族两代人的精研细绘下，世界的模样越来越清晰，越来越生动。一名身着红袍、手捏长须、却又长着高鼻梁、深眼窝的武将，伫立在中国的版图上。他是谁？为什么会长一张西方脸？又缘何会成为画师笔下这个东方古国的民族 IP？ 视线又移，侍卫手中的那把青龙偃月刀顿然揭开谜底。对，是他，他是东汉末年的一代名将关羽。他是被称为关公、关老爷、关帝、关圣的东方英雄。崇尚英雄是人类深埋心底的文化情结。直到300多年后的今天，这位超级英雄依旧风靡全球，令万千粉丝着迷。古今中外不乏骁勇战将，却为何只有他跨越了时空、民族、国界与信仰，在万里之外的土壤生根，生长成一棵凝聚中华民族忠义仁勇的精神巨柏，千载长青。这似乎成为中国乃至世界文明史上的一个不解之谜。

0: 天下大事，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公元三世纪的中国，战乱四起，魏蜀吴三分天下。
1: 那只手上，
0: 马书明的团队聚集了来自中国各地的年轻人。
2: 心灵手上这 SP 光，包括他的服饰啊、头发，应该是加一点白色的。
0: 他们要用游戏还原一个真实的三国古战场，塑造出一代名将战神关羽。

0: 农历八月的汉江，正是诗人笔下江流天地外，波澜动远空的放达不羁。几个年轻人溯江而上，感受1800多年前的此情此景。因为东汉末年那场搅动历史、走向三国鼎立的关键一战，就发生在八月的丰水季。
1: 其实，在东汉末年的乱世中，关羽就像是一股清流。
2: 他是一个天才，是一个战神，也被后世尊称为武圣。
3: 所以我们会选择襄樊之战这样一个他的人生的高光时刻，作为我们最好的一个切入点。
0: 在英雄辈出的中国，名载25史的勇将众多，却独有《三国志·关羽传》中赫然笔书、威震华夏的四字赞评。

0: 究竟是一场怎样的鏖战，为他赢得了华夏威风阵声名绝代吴的历史绝响。
1: 欢迎各位来宾来到丹江口水利枢纽工程，现在请各位来宾随着我手指的方向看去。
0: 巧借自然之力是人类一直以来的智慧。公元219年八月，1800多年前的那场大雨落进了此刻马叔明的伞下。当年刘备战汉中称王，命关羽北伐襄樊，直取中原。在三国鼎立的交界线上，襄阳与樊城隔汉水相峙，互称犄角，是曹军抗击孙刘北上的战略要地。曹军派出于禁和庞德两员大将屯兵樊城以北，阻挡关羽的进攻。
2: 这场战役对于关羽应该是地狱难度级别的。
3: 关羽其实是以一个老迈的身躯啊，那时候已接近60岁啊，然后庞德甚至还抬着棺材出征，以示一定要守住樊城的决心。
2: 包括于禁号称是七军，我们参照了一些古籍还有书籍上面来看的话，以古代单位来说的话，每一个军大概是4000人，整体的一个军力达到28000到30000人左右，但是在关羽这边可能他大概只有4000-5000人，实力对比是非常悬殊的。
0: 面对七军悍将，关羽久攻南下。正当战事陷入焦灼之时，关羽洞察到地利优势，一道破敌策略在他心中酝酿。
4: 我们这个地方就是白龙岩水库，你们可以飞起来看一下我们几个水库的这个位置。因为我们这个地形呢，它是按照梯次的，有5座水库：黄龙堰、黑龙堰、青龙堰、白龙堰，下游还有一个普陀堰水库，还有一个金牛池和莲花池。那么这5堰2池呢，就构成了这个水淹七军的策源地。相传啊，关羽在考察这个上游的地形的时候啊，他非常有洞察力，然后呢，他就发现这个于禁呢犯了一个兵家大忌，把军队呢驻扎在了这个低洼的地方。而此刻的汉江上游呢，正是洪水泛滥汹涌的季节，于是呢，他就策划了这一场水淹七军的战。
5: 传令下去，连夜放水。
0: 一声令下，5堰2池被齐齐扒开坝埂，七股洪水如猛虎般扑向曹军。关军战船乘胜追击，

秋，大淋雨，汗水泛溢，晋索都七军皆没，于威震华夏。《三国志·关羽传》仅凭这寥寥数十字，便让关羽的威名响彻华夏，千古流传。可那场漫过史册的大水，究竟是天时地利的巧合，还是这位战神运筹帷幄的良谋？历史的真相被沉入江底，无从考证。溯江而上的年轻人，隔着1800多年的时光，与关老爷的战船错身而过。1000公里外的北京故宫，收藏着一幅明代绢本画《关羽秦将图》。宫廷画师商喜似乎并不喜欢用战场来记忆战争，而是把浓墨重彩落笔在硝烟散尽的那一刻。水淹七军的关羽以30000:0的战损比活捉全军，抬棺上阵的庞德输得一败涂地。画卷内关羽秦将的好戏

了数百年。画卷外，一泻千里的江水，淘尽多少英雄，古往而今来。隔着江水，望向历史的那头，那个风云诡谲的三国时代，为中国历史搭建起一个英雄辈出的舞台。一部《三国演义》，五百多位草莽豪杰竞相出场，为何只有关羽独享武圣之名，还与文圣人孔子一同比肩助力，成为中国人世代敬仰的万世两夫子？

0: 居北美多年的高康，曾任加拿大《天时》周刊总编辑，工作之余喜欢赶场各种中国古董拍卖会。2007年，在一位加拿大已故外交官的藏品拍卖会上，他幸运地拍到一尊明朝嘉靖年间的青花瓷塑，塑像正是他的山西老乡关羽。
1: 这尊青花关公，丹凤眼，卧蚕眉，然须垂胸，左手捧着春秋，在仔细阅读。在看预展的时候，我遇到了一位加拿大的女学者，她问我这是一尊什么瓷塑。我告诉她这是关公，是中国历史上三国时期非常著名的一个将军。她说既然是将军，为什么没有带武器，而是捧着一本书在看？
0: 没错，这位三国名将关羽就是一位爱读书的战神，所以这尊刚从战场上凯旋归来的关公像，虽然匆匆放下了手中的青龙偃月刀，但还没来得及脱去身上的盔甲。而战袍不脱夜观书的关羽，最爱读的就是春秋时期大思想家孔子编著的《春秋》。
2: 来，开始啊，走，嘟，呀，藏，走，关羽出来，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
3: 将将
2: 将将将将将将也就是关羽从小读春秋明大义，所以不能直接了就猛了，
3: 对，
2: 要有点儒将的感觉。
4: 再来，
2: 关家呢是耕读世家，关羽的祖父关神是个乡间知识分子，做过当地的盟师，他毕生专攻春秋，所以说这本书也是他们家的家学新传。少年关公嘛，
4: 对，眼神起来，来，再来。
0: 忠义千秋的大戏开演在即，青年蒲剧演员李建栋接受了一项前所未有的挑战，他要用最短的时间从那个威震华夏的战神脱胎，走进少年关羽的精神世界。
5: 我塑造的是19岁的关羽，那时候天下大乱，他在家乡汉梁的平静生活即将被打破，那个曾赋予他精神滋养的礼乐之序濒临着崩塌，和孔子编修春秋时候的处境非常相似的。
4: 藏，对，逛，退，逛，退。

0: 2400年前的金与石碰撞交响，错落有致的金石之声，暗喻着秩序整齐的理智架构。然而，毕生致力于将礼智思想留步天下的孔子，却在他70岁高龄时，目睹国家分裂，礼崩乐坏。
1: 孔子内心里面充满着一种愤懑，我甚至称之为义愤填膺的这么一个心理状态下，在这个时候做成就，这个说一成啊，叫乱成贼子惧，就是用他的笔做刀做剑，对他们进行了一番严肃的毫不留情的鞭挞，他就是要拨乱反正，恢复他心目当中的大一统的这种理想，这是春秋大义的核心要义。
0: 光阴淹没，浣池的水涨了又落，迟暮之年的孔子一定不会想到，他怀抱的治世理想和未尽的报国宏愿，会穿透那个混沌的时代，深潜到每一个中国人的血脉里。时隔600多年后，就有一位少年用尽一生去践行这位孔圣人的春秋大义。从小习武读春秋的关羽，究竟从孔子的春秋大义中得到了怎样的生命滋养？
2: 相较于春秋这样一部经书哈，那么左传作为一部解释他的书，围绕春秋讲了很多历史，打仗的，会盟的，君臣相处的。
0: 也许就是在那一个个鲜活史例的映射中，春秋大义的价值观如同涓涓细流，浸润了少年关羽生命的底色。一个忠义仁勇的理想人格在他的心底生根发芽。19岁那年，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关羽在村口撞见了同乡老汉韩守义，正蹲在大槐树下抱头痛哭。原来是当地的恶霸吕熊非要把他的独生女儿霸占为妾。乱世之下，吕熊勾结官宦，欺男霸女，鱼肉乡里早已臭名昭著。眼前这个被他逼得走投无路的老人，一下子激起了关羽九尺男儿为民除害的血性，于是摸黑潜入吕熊家中，把这个泼皮恶霸连同几名帮凶杀了个干干净净。关羽用生平的第一次义举宣告成年。
3: 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富则国富，少年强则国强。
4: 请师长为学子加绩加官。
0: 中国人总是喜欢在万物生长的春夏时节为子女加官及笄。官者礼之始也，戴上帽冠的那一刻就意味着成年，意味着开始肩负起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社会责任。来自乌兹别克斯坦的留学生米娜和美国留学生瑞恩都是关公的铁粉，今天他们专程赶到山西。

0: 继运城的关帝祖庙，参加这里一年一度的成人礼仪式。
1: When I was a kid, I heard about the story, and I discovered all these interesting characters: Cao Cao, Liu Bei, Lu Bu, and Guan Gong. I think Guan Gong is especially righteous and super powerful hero.
2: 他不像电影里的超级英雄有超能力，他就是个普通人。我感觉关于成为英雄人物和他的家人、成长环境有大的关系。
3: 欢迎各位同学呢来到关羽的出生地长平关帝家庙。
0: 运城长平村关帝家庙就是超级英雄关羽的出生地。
3: 那么同学们来看这座砖塔，这个塔呢被称作是祖宅塔，就是在关老爷家里面修建的。当地的百姓呢尊称它为忠义塔。这个塔呢实际上是一口井塔，塔下呢是一口井，这个井里面呢埋葬的是关羽的父母。为什么呢？
0: 当年关羽泯冤除恶被迫逃亡后，官府下令捉拿，牵连九族，族人四散而逃，隐身埋名。年迈的双亲不便出逃，又不想连累儿子和乡亲，毅然投井自尽。
3: 我们说参天之树呀，必有其根。那么关老爷刚正的性格正是源自于他的父母。以井为墓，冠以忠义之名的这座砖塔，就是为了纪念关老爷的仗义之行和对他父母的崇高礼敬。
0: 丈夫江汉去，桑梓一千秋。矗立井口的忠义塔，铭刻下少年英雄一生的悲痛记忆。任千年朝阳，都照不暖清冷的塔壁。中国人的审美习惯，是一般不接受悲剧美。可历史留给我们的关羽，却是一张从来都不会笑的面如重枣的脸，因为他是威震华夏的战神，更是一个背负精神枷锁的凡人。而悲剧的色彩似乎笼罩着这位蜀汉名将的一生。据说那个世代承袭的关姓，也是源于一段悲壮的往事。相传关羽始祖关龙旁，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为民请命犯言死谏的高级官员。与关羽故里亥州毗邻的夏县，曾是中国第一个奴隶制国家夏朝的国都安邑。夏朝最后一个统治者夏桀凶恶暴虐，荒淫专横，忠烈之臣关龙旁拼死劝谏，被夏桀以犯上作乱之罪斩首在瑶台之上。关龙旁死后，他的后代为逃避追杀，把父姓关龙改为关姓。
4: 九位举国拜二拜三拜休息。
0: 千年世事化尘埃，只有青山不改。那一夜，当月沽明，风又起，因泯冤除恶被迫逃离家乡的关羽，是否怀着同样的心绪？当尘随马去，回头万里，独行路上的那盏长灯，也许就是先祖墓壁上的忠谏二字。公元184年的春风掠过华北平原，吹艳了涿郡城里的满树桃花。蜀汉开国皇帝刘备，那时还只是一个靠卖鞋织席勉强为生的汉王室落魄宗亲， 而亡命涿州的关羽正在城里走街串巷卖枣贩豆。

0: 还有个黑脸大胡子的肉摊老板叫张飞。三人在一家饭铺相遇，一顿饭吃下来就成了过命的交情。
1: 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愿同年同月同日死，皇天厚土，明鉴此心，为人忘义，天人共怒。
0: 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愿同年同月同日死，是中国人对人类友谊最极致的诠释。当一个人把生命做赌注抵押给别人时，他还能留给自己什么呢？其实当年亡命涿州的少年英雄正站在了命运的十字路口。乱世之中，各方势力竞相崛起，有黄巾起义的首领张角，有大败西羌的河东太守董卓，还有曹操、袁绍、袁术，个个都有勇有谋，志在天下。练就一身硬功夫的关羽，跟着谁都会是一员好将，定能光宗耀祖，名满四方。可他却为何偏偏追随了一枚钱财，二枚土地，更没有一兵一卒的落魄汉室宗亲刘备呢？
2: 关羽之所以跟随刘备啊，也跟关羽本身从春秋当中可能领悟到的这种责任相关。所谓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东汉末年哈，处于这样一个失序的状态啊，群雄并起啊，国家分裂，他其实是非常认同刘备政治上恢复一统的这样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理想，正像孔子当年希望恢复到当初有序的太平的一种社会。
0: 所以当他在街头遇到落魄的汉室宗亲刘备时，便深深地意识到，眼前的大哥不只是志同道合的朋友，更是汉室正统的代表。他所选择的不只是刘备这个人，更是选择了捍卫这个国家。

0: In ancient town of Zhuxian in Kaifeng, Guangong Temple and Yuefei Temple stand side by side as neighbors.
1: 宝藏大爷许世杰从小就是个三国迷，他把对偶像关公的崇拜熬成了365天的坚守。20年来，他白天蹬三轮，晚上学英语，操着一口河南味的 English， 给南来北往的游客讲述战神关羽和他的邻居岳飞的故事。
0: So inside, it houses a revered figure, great hero.关羽 ，He is advised by many, including 岳飞。
1: 南宋抗金名将岳飞是关羽的初代小迷弟，生当学关张，意思何足惜。他在自己的后背刺下了"精忠报国"四个大字。
2: 忠义是。关公的精神里面最核心的一个部分，对于后代的影响是非常巨大的。岳飞的这个忠呢，那么其实就是忠的一个传承。这个忠，我觉得它的一个更高的一个境界呢，是从最初的忠于君主，变为忠诚于国家、忠于民族、忠于人民。而它的表现就表现为我们对于群体的担当和坚守，这是我们中国的忠的一个最具有生命力的一个核心所在。
1: 着上忠诚之甲胄，执起勇毅之利刃，关公挥刀30年，他战吕布，破袁绍，不惑之年策马万军之中直取颜良首级，皆白马城之围。49岁。

0: 岁，受封荡寇将军，龙任襄阳太守。54岁，坐镇荆州，护国佑民。铁打的荆州城，英雄的德胜街，这里就曾是关羽守护了10年之久的地方。每次出征凯旋，老百姓都会在德胜街上敲锣打鼓，夹道迎送。公元220年，德胜街却没能等到关羽得胜归来。当年出征北伐，不料孙权却中途撕毁孙刘盟约，一面从背后偷袭官军，一面悄悄控制了荆州城。被迫折返的关羽回到城下时，早已物是人非。
1: 关羽要进城只有攻城，那攻城肯定要付出牺牲，要付出代价，尤其要伤害到百姓，他当然不忍心让自己的老百姓遭到伤害。所以关羽有一句话，他说这个城是我修的，我不忍心破坏。
0: 攻与退，成与败，历史原本给过他选择的机会，可他却宁愿用此为全城百姓换来一线免受战祸蹂躏的生机。40载兵戈沉默默，回望汉江月涓涓，他用生命守护的不只是一座蜀汉大本营，更是山河完璧，百姓安康。
1: 说最后向西走，败走麦城，造成了一个悲剧。所以这个问题，我们历史上说大意失荆州，说他大意了，这个意思就改一下，改成忠义的义，大义凛然的义，这才是关羽的真正选择。
0: 大意失荆州，历史用寥寥数笔盖棺，真相却大浪淘沙，终未定论。当年那个调转码头的身影，向他生命的尽头驶去，也向他不灭的信仰驱驰。当千重城缺成土，万事皆复春秋，那个红脸绿袍长须的关羽，却缘何从未走远？因为1800多年前那个超级英雄的血肉之躯，早已被熔铸成一座承载着中国传统文化基因的精神之鼎，鼎上刻着4个字：忠、义、仁、勇。
2: 他是三国名将，也是民间信仰的神奇，他的忠义精神跨越千年，已深深镌刻在民族精神之中。节目从历史、文化、信仰等多重维度，探寻这位传奇人物如何从一员武将逐步成为凝聚民族精神的文化符号。跟随这场穿越时空的探索，我们将见证关公形象在古今中外的传播与演变，感受其超越时代的信仰之光如何照亮世界，连接起跨越山海的文化共鸣。记录中国，敬请关注何以关公。

0: 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2: 这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0: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1: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2: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廉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1: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2: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寄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0: 山，眼前广袤的绿野徐徐展开一幅田园画卷。600多年前，客家先祖背井离乡，辗转迁徙，来到闽西南这个偏僻的深山定居。青山为帐，绿水相伴，一代代梅林人在万山叠嶂中开辟出自己的家园。1000多座或圆或方的土楼，如同散布在大地的眼眸，深情回望着古镇的曾经。
1: 从高处眺望梅林，可以看到清新绕镇，古厝连绵。然而这种如诗如画的桃源胜景，在数百年前还是一里平川，百顷荒原。在闽南语当中有一句俗语叫做爱拼才会赢，正是凭借着爱拼敢闯的精神，古镇人在险峻的群山当中开创出了繁花似锦的美好生活。
0: 在中国的历史上，为了躲避战乱，中原汉族曾经数次大规模向南迁徙，人们扶老携幼，风餐露宿，渡过黄河，越过长江，一路向南去找寻新的家园。终于在闽西南的深山中，他们发现一片开阔的盆地，四周山岭把冰火动荡挡在了千里之外。历经艰难险阻的客家先民从此在这片土地上安家落户，世代繁衍。移民而来的客家人也把他们传统的生活方式带到了梅林，一座座堡垒般坚固的土楼在山林间拔地而起，数百年的光阴里静静守护着每一个家族的幸福与安宁。在梅林镇的虎背山下，有一座规模宏大的方形土楼——和贵楼。这座建筑面积达到6450平方米的巨型土楼，被列入了世界遗产名录。关于它的传奇故事，更是在古镇人中世代相传。清雍正年间，从中原一路迁徙来到梅林的简氏家族中，有一个叫简次平的读书人，他听闻虎背山下有一块风水宝地，如果在这里建楼，子孙必定人丁兴旺，人才辈出。简次平当即决定要在这里建一座最高最坚固的土楼。1732年，土楼动工了，开地基，打石角，整整用了1年时间才建好了第一层。就在这时，土楼却突然下沉，人们这才发现平地之下居然隐藏着一片面积达到3000多平方米的沼泽地。
2: 还有很多人在这边住，
3: 它就慢慢的在慢慢的陷下去了。周边的人就很不理解啊，就是说其他很多地方你都可以选择，为什么呢？这边这个沼泽地你偏偏要在这里建？但是我们的简次平公他就考虑到这子孙后代也是可以让他们来过上幸福的生活，所以我一定要在这里的建好这个土楼。
0: 土楼的夯建极为不易，土墙是用当地的红壤土混合着瓦砾土，靠着人力用夯杵一层层压紧夯实，厚度达到1米以上。这样的重量，即便是一层楼，沼泽地也无法承受。然而，简次平却没有打算放弃。从不认输的客家人相信，这世上就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然而，要在沼泽地里建起一座高楼，谈何容易？简次平冥思苦想，始终都没有好的办法。在梅林流传着这样一句俗语，风吹千年山，水浸万年松，说的是杉木在风中吹拂可以千年不朽，松木在水中浸泡可以万年不烂。简次平当即有了决断，他和族人们一起日夜不停从虎背山上运回了大量的松木。
3: 先把这松树先排在地下，增加它这个受力面积。

0: 实际上就先在地下铺了一层。
1: 铺了一层。
2: 这是一个大胆却又充满想象力的方法。松木排桩架起了稳固的地基，简次平和工匠们又从头开始夯墙。为了保险起见，楼建到第四层后停工一年，以检查楼基是不是真的稳固了。一年后没有下沉，这才又建了第五层，而这五层的高度已经达到建筑的极限。
1: 它这个楼高一共是21.5米，地基宽1.34米，这个的比例是16:1。从我们中国这个生土建筑来讲，这是一个建筑的极限。这个你要是建太高了，它可能会爆裂，那个墙体会倒塌。
0: 所以我们看到的这个应该讲是建筑史上的一个奇迹。
1: 对，是我们的先祖他这种勤劳、坚毅、勇敢、智慧的结晶。
2: 建好后的土楼拥有146间房屋，鼎盛时期共有300多名简氏族人在此居住。200多年来，居住在和贵楼里的简氏后人，果真一如简次平当初的愿望，学风炽盛，人才辈出。而建在沼泽地里的和贵楼，虽然经历了岁月的洗礼，数次地震的考验，依然固若金汤，风雨不动。
1: 一根铁丝，我们插着看看，找一个缝隙吧。
2: 在和贵楼的小天井里，用铁线往地里插，一口气可以插进5米多深。
1: 你看，
2: 拔出铁线，可以看到铁线上布满淤泥。
0: 这个里面都是淤泥，
1: 都是淤泥，都是沼泽。
2: 在这里跺跺脚，天井整片的鹅卵石便会像涟漪般震动，
0: 都会有点软软。
2: 在沼泽地里建起了一座俯视四方的方形土楼，梅林人敢作敢为的超凡勇气，由此可见。从远处走来的客家人又不断地向远处走去，这个勇于开拓的族群从不曾停下脚步。无数梅林人从这里出发，走向了更广阔的天地。远行游子的行囊里不仅装满了亲人的祝福和牵盼，也带走了古镇爱拼敢闯的种子，在异国，在他乡，顽强地生根发芽，茁壮成长。
0: 海神妈祖是护佑海上平安的神明。梅林镇虽然地处内陆深山，但崇山峻岭从来阻挡不了古镇人开拓的脚步。人们纷纷勇闯大洋，出海打拼。人们在这里供奉妈祖，就是为了祈求漂洋过海的亲人能够一路平安。而每当归乡的游子第一眼看到曲梅溪当中的这座妈祖像时，总会忍不住眼中的泪水，因为看到了这尊妈祖像，就意味着回家了。
2: 年过半百的魏荣华是澳门漳州同乡会的会长。少年时代，他跟随父亲的足迹去澳门拼闯。如今事业有成，魏荣华却喜欢离开喧嚣的都市，回到梅林老家，在故乡宁静的山水间去寻访祖辈的故事。怀远楼在古镇上已经矗立100余年了，在它的大门两侧装饰着4个字，左边是泉路，右边是福寿，读的时候要左右穿插着读，才是完整的福禄寿全。这是先人在告诫他们，福禄寿全并非顺理成章，只有通过努力才能获得。
3: 其他大部分都在外面。
4: 这个是我爷爷，这个是在缅甸的时候。
5: 那个时候爷爷那一辈出去过，大伯那一辈出去过。
4: 我这一代，我这个去了澳门。
2: 魏春光生于1898年，17、18岁他就离开新婚的妻子，沿着崎岖的山路从梅林一路走到广东潮州，再从那里搭乘一种俗称鸭麻船的小机帆船，在海上足足漂流了3个月，最后到达缅甸。
4: 到了那边以后

0: 他那边有专门有收这些劳工，但打工呢是有饭吃有地方住，但是就没有工资。
1: 相比家乡走惯的泥泞小道，异国的街头却是更加的艰辛难行。在仰光的华人米店里，魏春光是最能吃苦的长工。用了7-8年的时间，魏春光靠着辛苦打拼，省吃俭用，攒下了一笔积蓄，开了一家小小的米店。为了赚到更多的差价，他顾不上路远艰险，徒步到偏远的乡村收购粮食，再通过内河运回仰光加工销售。河道滩险浪急，危机暗伏，魏春光不舍得花钱请船工，每次运米都带着两个年幼的儿子亲力亲为。有一次，魏家父子运米快到港口时，水面突然刮起大风，汹涌的浪头一下子把船掀了个底儿朝天，父子三人一起落入水中，被沉重的木船扣在了下面。
0: 翻过来以后都被压在底下，也爬不出来，就等着别人来救他了。
1: 生死一线之际，幸好有船路过，父子三人才捡回了性命。靠着敢打敢拼，魏春光的生意越做越大，小小米店发展成缅甸有名的贸易商行。事业有成的魏春光从缅甸汇款回乡，为亲人建起了宝和楼、万德楼。至今，魏氏族人依然居住在这些高大坚固的土楼里，祖辈的故事成为他们心中永远的记忆。熟悉的曲调回荡在古镇的上空，爱拼才会赢的精神就这样融入进一座座土楼，在游子们魂牵梦绕的思乡梦里，在他们无数个日日夜夜的拼搏中，给予他们奋斗出幸福生活的无穷力量。
2: 中国人走到世界各地，都能够用自己的努力来改变自己的命运，并且也为当地的发展做出贡献。不止梅林，在整个闽南，在整个客家，都有很多出去闯荡的人。这种闯荡实际上就是一个民族自强不息的一种表现。
1: 如今梅林镇是著名的侨乡，近万名乡亲散居在缅甸、印尼、泰国等地，它也是23万台湾简氏宗亲的祖籍地。2017年12月，100多位台湾简氏宗亲从海峡对岸归来，参加祖祠重修落成典礼。从明末清初开始，梅林就有许多简姓子弟陆续前往台湾开基立业，一批又一批的梅林汉子坐着小木船横渡波涛汹涌的海峡，在蛮荒之地披荆斩棘，开辟新的家园。
3: 开基发祥，我坐车来到祖家祭拜，坐了2-3个小时，很不好走。我心里想，我们祖先扛着簸箕扁担，怎么样走到台湾去开垦？这拼斗的精神啊，让我们后代非常感佩。
1: 数百年来，移居台湾的简氏族人对家乡的思念一直没有停息。在台湾，他们模仿着家乡宗祠的样式和名称，建起了一座又一座祠堂，祭拜祖先，诵读祖训，思乡之情绵绵不绝。对于所有台湾简氏宗亲来说，梅林是永远珍藏在心底的故土家园，是血脉相连的根之所系。清朝末年出生在台湾的简忠告，年轻时随族中长辈回梅林祭祖认亲，他力大无比，一手抓起简氏大宗祠前面的一只石狮子，绕着宗祠行走一周，大家惊叹无比，从此就把他叫做简大师。
4: 他的师父就教导他说，你的祖先是从这里走到淡水的，如果你在台湾遇到什么难处，

0: 你可以回家乡来找亲人，你的根在这里。
1: 中日甲午战争后，台湾被清政府割让给日本，台湾人民奋起反抗，目睹亲人乡邻惨遭日军的迫害杀戮，简大师义愤填膺，他变卖了台湾的家产，招募义民，在淡水打出了抗日义军的旗号。从1895年到1900年，义军在极其艰难的条件下坚持武装斗争整整5年。
0: 在日本全副武装的情况下面，义军呢拿的是大刀跟长矛，有的呢还用锄头镰刀。
1: 简大师率领义军数百次袭击全副武装的日本侵略者，日军将简大师视为心头大患，针对他的大规模围剿就有几十次。1898年12月，日军兵分14路包围了藏身在深山里的义军，四面封锁，断绝粮饷，逼迫义军投降。危急时刻，简大师宁死一拼，带领着义军冲杀突围，与日军浴血奋战数日，重创日军。
0: 弹尽粮绝的情况下，他都一直坚持战斗。一首《闽南》已歌起，传遍了这个台湾跟福建，跟号召跟着简大师一起到台湾去抗日。

0: 五年后，义军终因兵力悬殊而失败，简大师辗转从海路回到漳州，还没等他回到家乡梅林，就被清兵抓获。简大师慨然说道：“吾宁见杀于本国，不愿被射于他邦。”然而，最终简大师还是被软弱无能的清政府送交给日军处置。
1: 押送回台湾的过程中呢，他在厦门的这个现在的中山路，也就是在码头，然后呢，他大喊，就是我是中国人，所以这句话呢就令人动容。
0: 1900年3月，简大师在台湾英勇就义。简大师的就义不仅让家乡的父老悲痛万分，更让整个中国为之震动。当时《上海申报》这样写道：全台无寸土为中国所有，独留台湾一民简大师，为中国争气，为全台争气，此中国最有志气之人。百余年过去，简氏大宗祠前的石狮子依旧静静地坐在那里，无声述说着回肠荡气的英雄传说。简大师的拼搏激励着无数梅林后人为家园、为民族而英勇抗争。在革命战争年代，梅林开辟了严永靖革命根据地，张鼎丞、邓子恢、谭震林等革命先驱在这里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游击战争和抗日救亡运动。梅林人民全力支援红军游击队，为革命事业付出了巨大牺牲。
2: 爱拼才会赢，从追求美好生活，到为了整个民族的振兴，到为了整个国家的富强，这个已经上升了更高的一个层次。所以我们也仍然要倡导这种爱拼才会赢的精神，用这种精神让我们走进了一个新的历史时代。
0: 2006年，电影《临水谣》来到古镇取景。这是一部以两岸客家人生活为原型创作的电影。片中呈现的那些根植在客家人血脉里、永不褪色的勇气和执着，打动了无数观众的心灵。电影上映之后，梅林这座隐匿在崇山峻岭之间的小镇，逐渐被世人所熟知。悠长的小巷，百年的老榕树，

0: 奇的土楼，这些充满魅力的古老遗存吸引着天南地北的游客。
1: 如今每年都会有超过百万的游客来到这里，在青山绿水间体验着远离尘嚣的清闲和宁静，也会在沧桑古朴的土楼里感叹着建造者大胆的想象和神奇的技艺。当故乡变得越来越美，长教溪旁的大榕树

0: 得。2009年，已经在东北工作了8年的简洪亮，做出了一个让周围朋友都感到意外的决定，毅然放弃了年薪几十万的工作，回到古镇重新创业。
1: 而且我们贤总说很，我母亲跟我说说，男儿应该志在四方，应该出去闯，一直鼓励我出去，我也觉得是对，当时也出去闯。闯到的时候有2008年的春节，我回来的时候，我看到我母亲远远在村口，他们迎着我回来。
0: 回想起那一刻，简洪亮依然哽咽动容。当年母亲送他出去打拼时还是满头黑发，8年光阴过去，站在村口迎接他的母亲早已双鬓发白。在老母亲盼儿思归的目光中，简洪亮内心有了决断，回乡创办了漳州市第一个家庭农场。一切从头开始，简洪亮没给自己留后路，他把户口也迁了回来，彻底从城里人变成了农民。简洪亮雄心万丈，打算靠着企业管理的经验，靠着自己的拼闯，走出一条现代休闲农业的新路子。谁知道3年过去，光有闯劲儿却完全不懂农业的简洪亮，在家乡的土地上摔了个大跟头。
1: 都是从零基础开始做，所以说很多都种下去才知道，哎，品种错了。当时我总结就是说，一个是傻干，最后又蛮干，最后等于白干。
2: 那个时候投入大吗？
1: 我是把钱都压在这上面了，所以说后期就是2013年的春节的那是最困难的。
0: 所有的积蓄都赔了进去，所有的心血也付之东流。这个在外闯荡时再苦再累都没有垮下的梅林人，第一次站在家乡的田野上茫然无措，是选择放弃还是继续坚持？最终家乡敢闯敢拼的文化给了他答案。
1: 是本身我们是农民出来，我们不怕输，输掉一切又能如何？我觉得还是要坚持。
0: 不怕输的简洪亮放下手中的锄头，第二次从头再来。他风尘仆仆地赶到省城，回到久别的课堂，从零开始学习现代农业知识。在3年的时间里，他边学习边尝试，终于收获了成功的快乐。
2: 现在这边种的是水稻。
1: 对，水稻。这边是茶叶，经过那么多年的坚持，现在终于做起来了。这个也是苦尽甘来。
0: 年终岁末，古镇又热闹了起来。刚收完稻谷的古镇人开始了做大福的准备工作。做大福是古镇由来已久的传统。秋谷入仓之后，正值农事清闲，辛劳整年的人们选择良辰吉日，置办生礼果品，祭拜神明，庆祝丰收，是对一年来风调雨顺、五谷丰登的感恩，也是对来年万事顺遂的期盼和祝愿。故乡的好山好水吸引着越来越多的人回到家乡。
2: 在这儿生活什么样？您想？
0: 魏振贤尽管已经离开梅林外出工作多年，但心中却始终忘不了家乡的山山水水。这些年已经80岁高龄的他走遍了故乡的每个角落，用相机记录下了古镇的一处处变化。
3: 这样子能进去吗？
0: 梅林的年轻人也聚在了一起，创办了土楼之光文化园。2年的时间里，他们撸起了袖子换大梁，翻瓦片，洗楼板，完成了对中兴楼大面积的修缮和保护，让古老的土楼焕发出新的光彩。当岁月滤尽了历史的沧桑，在山的逶迤和水的流淌中，梅林古镇走过了岁岁风华，酿出了悠悠梅香。梅花香自苦寒来， 傲立寒冬的梅花在山脚西边静

将开放。这个在砥砺中打拼出未来，在磨难中收获喜悦的深山小镇，在爱拼才会赢的歌声中，迎来了又一个春天。

0: 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2: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期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他是清嘉庆年间的辞海遗珍，透过他可以想见一双略显粗糙的手捧起来自千里之外的景德镇白瓷胎，几支液晶笔细细勾勒，将中国历史人物故事铺满表面，蘸取缤纷彩，灿灿金，填涂满目繁华，漂洋过海，成为欧洲贵族的珍藏。景德镇的月光，珠江口的潮水，海风涛声里，文明就这样沿着无形却有质的海上丝绸之路默默传递。这件广彩人物纹大碗是欧洲贵族定制的瓷器，也是清嘉庆年间中国外销瓷的精品代表之一。精美的彩绘图案之间

202位各类历史人物在咫尺之间演绎着浮世清欢，他的内壁是清朝官员雅集，或执卷论道，或抚琴对弈，晚心则跃动着杨门女将的故事，而外延绘就的市井喧哗中，连衙役的皂靴都藏着趣事。这件应欧洲买家要求和喜好定制的瓷器，用织金彩瓷的艺术语言，向欧洲社会传达了浓郁的中国风情。这件传奇之作的问世，源于岭南匠师开放的胸怀和探索精神。他们以景德镇白瓷胎为底，巧用折色长形技法和堆金织玉的独创工艺。折色技法与景德镇的粉彩相近，先用墨彩描绘出人物形象的轮廓线，再行填色，从而使人物形象线条流畅。而长形技法吸收了西洋画的手法，用部分勾线描绘出人物定位后，再用色块图画出整个人物的形体。西洋画法讲究透视，中国工笔以形写神，中西合璧兼收并蓄的技法使人物形象更为立体生动。堆金织玉工艺是广彩的特色，在折色长形绘就的图案之间，以乳金勾勒纹饰或填充背景，形成金色锦地，反复描绘，多层叠加，万缕金丝织白玉，艺术风格华丽而富贵。对玉的欣赏与推崇早已写入中华民族的文明基因，黄金灿烂的色彩则拥有世界范围的审美通行证。釉上彩绘完成后，经过先后二次烧造，出窑后，这件融合中西文化的瓷器精品便成为200余年来感受中国匠人善于学习、精于创造、中华文明兼包并蓄、创新发展的一个窗口。如今，这件瓷海珍品成为解码海上丝绸之路的活化石。它不仅仅是看样定制的国际贸易产品，更是陶瓷烧制技术创新发展和中西绘画艺术互鉴交融的文化标志。在开放与交融中淬炼出的广彩艺术，散发出历久弥新的魅力，生生不息，影响至今。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洞庭杨波江汉回，虎牙同柱皆清策。唐代的三位诗人，诗仙李白、诗圣杜甫和诗佛王维，先后来到了江汉平原。长江出三峡来到这里，景色变为一望无际的平野。我们的故事就从这片江汉平原开始了。40岁的王维来到这里，看到的是江流天地外，山色有无中。57岁的杜甫乘船至此，慨然喟叹：落日心犹壮，秋风鬓欲苏。20多岁的李白

白，在这里呈现出难得的淡淡乡愁。仍怜故乡水，万里送行舟。那么，一向潇洒狂放的诗仙李白，为何在此处产生了浓浓的离愁别绪？他又经历了怎样的青春岁月？本期长安书院的主讲人是中国人民大学的朱子辉教授，今天他将在中国国家图书馆为我们首先讲述诗仙李白的狂放青春。

我们今天呢就来到了国家典籍博物馆甲骨文厅。我们结合大家比较熟悉的对李白、王维、杜甫的称呼，圣、仙、佛这三个字入手，来深入理解诗仙、诗佛、诗圣背后的文化思想。好，接下来就让我们来看看诗仙李白的这个仙字。什么是仙呢？就是在山林当中自我修炼的人，我们把这样的人叫仙，一个人字旁一个山，表示这个人在山中修炼。那么仙还有一个字，是一个单立人加一个谦。那么这个谦是什么意思呢？谦是升高的意思，所以一个人加上这样一个谦，表示什么？这个人他有一种超越的追求。所以我们把这种人有超越性的精神追求的人，我们把它叫仙。一个人加一个山，一个人加一个谦，无论是哪一个字表示的仙，都是超越尘俗的功名的物质的生活，有一种更加高远的人格追求，这就是李白。如果大家对仙这个字啊觉得它太宏大啊不好把握，我们可以换一个字去理解李白啊。我觉得一个狂字最能够表达，李白自己就说自己很狂，他有一首诗当中说，我本楚狂人，凤歌笑孔丘啊。你看他狂不狂？不仅他自己说自己狂啊，他后来有一个好朋友，这个好朋友就是比他小11岁的杜甫。杜甫跟他一起啊在山东一带啊漫游，杜甫他说，痛饮狂歌空度日，说这个李白这个人给他的印象就是整天喝酒，痛饮狂歌。但是我们要知道这个狂啊，不是我们今天现代汉语所说的哎这人很狂，不是一种肤浅的狂，不是一种浮躁的狂。狂在中国文化里面是一个褒义词，这还要追溯到论语。孔子认为，狂者进取，捐者有所不为，而李白身上这种进取心体现的是淋漓尽致。你一读那个《行路难》就知道了，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你看他，即便人生如此艰难，可是我呢，我仍然有信心，他能够飞扬出去。所以他的诗歌读起来，给人一种飘逸、豪放、奔放的感觉。这就是李白的狂。我们说仙是隐遁在山林之中的人，他对尘世的生活有一种超越。但是如果我们仔细的去挖掘这个仙背后的文化思想，其实是跟中国道家或者是道教文化有关系。

0: 李白呢，很早期啊，他在当时在四川境内有一座山叫戴天山，他就在戴天山里面跟很多道士在一起交友。打开李白的诗集，你看到的第一首诗就是访戴天山道士。即便后来他落魄了啊，赐金饭还了，他仍然和一些道士在一起交往，他有很多道教朋友啊，他有深刻的道教思想。而道教呢，就是要追求长生不老，追求精神自由。不像杜甫写的，杜甫是一个儒家，写诗歌的时候怎么样，要发乎情止乎礼，所以他诗歌中规中矩。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还，对仗工整。但是你看看李白，因为受道教文化思想的影响，个性的张扬，情感的奔放，在《将进酒》里也表现出来。岑夫子，但求神，《将进酒》杯莫停。
1: 仙和狂正是李白的两面一体。仙是李白内在的超脱，是他精神世界里要寻求的道，而狂是李白外在的自由，呈现的是他面对世间艰险时永不言败的勇气与智慧。鲜衣怒马，仗剑天涯，踌躇满志的李白即将告别故乡，闯荡江湖。这时的他对未来有着怎样的期待呢？接下来朱子辉教授将前往国家图书馆的古籍馆，为大家找寻答案。
0: 这三首诗啊，在《四库全书》啊当中已经找到了啊。那我们来看看啊，这三首诗：李白的《渡荆门送别》这首诗啊，是李白大概啊是25、26岁的时候，仗剑去国，辞亲远游啊，带着一把宝剑啊，离开自己的故乡四川江油，然后沿江东下，来到江汉平原。这是他第一次出三峡，离开巴蜀故国，来到江汉平原。荆门呢，在今天的湖北的宜都。荆门是一座山，在长江的南岸，然后长江的北岸呢，有一座山叫虎牙山。这两座山呢，隔着长江南北对峙，形成了一道门。所以中国古代呢，把这个地方称作是古代巴蜀国和楚国的一个分界线。所以过了荆门，就是走完了三峡，离开了巴蜀，来到了江汉平原。所以从古至今呢，有很多诗人，他们离开巴蜀的崇山叠嶂，离开了那个湍急的江流，来到了一望无际的茫茫的江汉平原，都非常兴奋，都写诗。啊，像这个李白之前的初唐的有一个著名的诗人陈子昂，他来到江汉平原也写过一首诗，啊，叫《八国山川尽，荆门烟雾开》，也写的是这个景色。那么我们今天来看看25、26岁的青春的李白第一次离开四川来到江汉平原，他眼中看到的景色是如何的。渡远荆门外，来从楚国游。李白啊，怀着一种激动的心情，告别了自己的故乡，也告别了自己曾经的24岁以前的那个李白啊，来到江汉平原，来到这样一个新奇的世界，有一种豪迈啊，有一种对未来的展望。我们再来看第二联：山随平野尽，江乱大荒流。李白是一个非常有理想、志向高远的人。他说：“我的理想是什么呢？是环区大定，海县青衣呀。换一句话来说，就是要平天下，就是要做中国古代的啊伊尹、管仲那样的贤相，帮助自己的帝王啊实现环区大定，海县青衣。所以江乱大荒流，这个景象非常开阔。”你能够看到李白非常宽广的一个胸襟。月下飞天镜， 云生接海。

0: 矮楼这两句啊，是李白的一个特点，奇思妙想。杜甫曾经有一首诗，就是在三峡附近写的啊。他写那个晚上的月光投影在江水当中，叫什么呢？叫月涌大江流。但是现在来到江汉平原不一样了，水流非常的缓慢平缓，所以月亮的倒影在里面也显得很平静。所以李白看到一个自己在四川看不到的景象，是月下飞天镜，一轮明月投影在这个舒缓的平缓的平静的江水当中，就像一面从王母娘娘那个瑶池飞来的瑶台镜，月下飞天镜。所以你看这个想象力多么丰富。那么它难道就是景色的描写吗？不是，它里面有李白的情绪在，是李白对未来世界的一个想象啊。我相信观众朋友们啊，特别是有一些上大学的同学是吧，十八九岁离开自己的家乡，那么你坐着高铁要去往你上大学的城市，你肯定对未来的世界有一种向往。我要去的那个大学，我要去的那个城市啊，我未来的世界是什么样的呢？最后一联呢，就表现出李白心中离开自己故乡四川这个地方的一种淡淡的相思之愁。人怜故乡水，万里送行舟啊。那读到这一点非常感动，这样一个青春浪漫啊，有一点非常恣意狂放的李白，仍然对故乡，对养育他的二十多年的这个四川有一种怀念。
1: 人怜故乡水，

0: 离开家乡时的李白，虽然心里怀揣着环区大定、海县青衣的伟大理想，但仍然似所有的青年人一样，欲离家时有着对家乡的不舍与眷恋。更重要的是，在告别家乡的同时，他也告别了过去的自己。那么，当下的我们从李白的诗歌中可以读出怎样的启示呢？现在，朱子辉教授来到了中国国家图书馆的北区阅览室，这里有一场小型的线下诗歌分享会在等着他。
1: 哎，各位老师好，
2: 朱老师，哎，
1: 欢迎大家来到长安书院。
3: 老师好，
1: 今天啊，我们来看一看这个大唐盛世啊，有三位重要的诗人：诗仙李白、诗佛王维，还有诗圣杜甫。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就好像一提到这个仙、佛、圣，好像离我们很遥远，好像也不能够跟我们的生命产生直接的互动。那我今天呢，通过这三首诗，就是告诉大家，李白也好，杜甫也好，王维也好，诗仙、诗佛、诗圣，他离我们并不遥远，他就活在我们的生命之中。这三个诗人，他代表了唐诗里的一个人的青春、中年、老年，他们都来到江汉。那么于是我们去读的时候呢，就可能生发出这样一种感发和联想。诗仙的李白，他的青春的浪漫，对未来的展望，是不是就像我们的青春？我们当年也像李白一样，那么天真，那么浪漫，对未来充满着一种好奇和展望。李白这首诗叫《渡荆门送别》。清代有一个著名的这个诗歌评论家叫沈德潜，他说那后面送别两个字是多余的。他说这个首诗没有人，李白也没有送别谁呀，也没有人送别李白呀，为什么后面加上两个送别这个字呢？但是他不知道，李白要送别的是送别过去的李白。李白从故乡来的水一直滔滔东流，随着他的一叶孤舟来到江汉平原，故乡的水也在送别曾经的李白。所以李白这首诗有两种情感，一种是离别家乡的淡淡的忧伤，一种呢是对未来他充满着一种激情和展望。我就想起了我上大学18岁，我在18岁以前从

从来没有离开过我的家乡，安徽省安庆是一个小小的县城，望江县。18岁以前从来没有出过望江县。考上大学那一年，啊，我的父亲送我上大学，母亲呢，送别的时候啊，坐上车的时候，我母亲就不停地，流眼泪。我对母亲的眼泪当然有一种淡淡的忧伤。我后来写一封信：茫茫烟水回头望，也为母爱泪暗弹。就是我有那种哀伤，离开妈妈，我有哀伤。但是你知道吗？我坐上大巴车的一刻，就把母亲抛在了九霄云外。为什么？因为当车经过不同的县城，那个江界，过了望江县，到了怀宁县，然后又是过了安庆市，又慢慢的又到了合肥市，展现在你的眼前，再也不是那个乡村了，而是城市的繁华。我记得第一次看到那个整齐的草坪，那个绿化，我心里充满了一种新奇。这个少年他内心虽然有一点淡淡的离别家乡的这个哀愁，但是更多的是对未来的一种好奇和展望。如果你也有这样的人生经历的话，李白这首诗你就读懂了，你就成为了千年之后李白的知音。现在我要去报效国家，就是说我要治国平天下。所以我们要吟诵这首诗歌的时候，它跟杜甫的感觉不一样，它是非常飞扬的、飘逸的、奔放的，每一个青春的孩子，每一个曾经青春的我们，我估计都有李白的这种人生经历，这就是诗仙李白。所以我说，我们不是诗仙，诗仙这个词对我们离得很远，很宏大，但是其实，我们的生命每一个阶段里面，特别是我们的青春，真的曾经就有李白，曾经跟李白一样对未来充满展望，充满好奇。所以李白离我们并不遥远，诗仙离我们并不遥远，他活在我们生命当中。

每个人年轻时都是李白，有着飞扬的梦想，想要凭借一腔热血干出一番伟业。千百年来，正是这种奇妙的情感链接，让李白一直活在每个中国人的心中，激活着每一个年轻人远扬起航的梦想。然而，当青春逝去，当年轻不在，57岁的杜甫来到江汉平原时，又会作何感想，有着怎样的人生故事呢？我们下期长安书院再见。

0: 田径呢是体育之父啊，因为它是一切运动的基础，尤其对于青少年啊，也是人们普遍运动和健身的一种常用的形式。
1: 运动前，家长和小朋友们都要充分了解自己的身体状态，要进行体质健康测试，确保自己的身体状态是合适的，没有疾病，能够适应走跑跳投等相关锻炼。年龄偏小的孩子，我们通常建议要以游戏和趣味类为主，比如玩一些追逐类的、躲闪类的游戏，能锻炼他们的灵敏、协调和速度。随着年龄的增长，可以做一些有韵律的健身操或者中长距离的跑步。再大一些的孩子可以加入一些力量训练，俯卧撑、仰卧起坐、引体向上等。当然我们也要密切关注青少年的运动状态和身体情况，循序渐进，以免运动过量造成不必要的运动伤害，比如观察呼吸频率、心跳、出汗的情况以及皮肤颜色。

0: 如果喘气非常大非常快，那就要降低强度，心率保持在最大心率的60%到75%的有氧运动是最好的。关于最大心率呢，我们常用的换算公式呢是220减去年龄。如果长时间运动没有出汗，或者面色发黄、嘴唇发紫以及眩晕等现象，要立刻停止运动，补充水分，到阴凉处避暑观察。在田径运动中，万一出现受伤现象，要及时休息、冰敷、抬高患处。如果不见消肿且疼痛加剧，或是运动受限，就要抓紧第一时间就医，排查是软组织损伤还是骨折，根据医生的建议进行治疗。
1: 希望同学们呢多进行这个科学的、有效的、安全的田径锻炼，让自己跑起来更健康，奔跑起来呢跳起来呢更阳光。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期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0: 上声音，遇见声音。普通话，让多元声部融为同一首歌。探索与坚持，勇气与突破，绘就同一幅画。
1: 孩子掌握了普通话，能够更好的和朋友进行交流，让学生能够了解中国文化的起源，更好的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2: 说好普通话，走到哪里都不会迷路。
3: 周长的长，
2: 还可以说藏族的藏。
4: 最近是不是又学习普通话进步了不少嘛？是不是？
5: 普通话是无锡的路，让幸福照进家乡。
6: 再努力一下，我们再测试一轮。
0: 言为桥梁，语为纽带。
7: 石榴信箱，你好，很高兴能和你写信。我的爸爸是一位守卫边疆的护边员，我感到很自豪。
0: 言为心声，字为心话，仰望同一片天空。
8: 我站立的地方就是中国。
9: 列车已经到达香港西九龙站，
10: 翘首期盼，祖国的明天更加辉煌。
11: 普通话让我认识中国，了解中国，融入中国，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
12: 你好，你会做什么呀？
13: 新的订单，请用普通话说出曲线码。
0: 并肩同心，跨越山河。
14: 终于成功了，
13: 我们的民警已经受空了。
2: 看着北斗星走不迷路，跟着共产党走会幸福。
0: 共建同一个家园。
15: 读中国，
10: 读中国。

能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未来，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1: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2: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3: 三模兼容，一机多控，低延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2: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2: 军座去金家寨了。

0: 哎呦，吓死我了啊，小姐！干嘛呢？啊，我不会喝酒，所以我就出来透口气儿。
1: 吹牛吹烦了，出来吹吹风。
0: 哎，我，哎，你不进去喝酒，你出来干什么呀？
1: 出来找你啊！秦家寨的风凭什么指你能吹啊？我也吹吹。
0: 啊，那行，那您在这慢慢吹吧啊。
1: 哎，这，
0: 啊，
1: 别装了你，出来赏花来了。
0: 赏花？
1: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女神。
1: 是。哎，二小姐，我听你这话的意思，好像你挺喜欢你姐的，是吗？
0: 什么叫挺喜欢呀？那必须特喜欢。我告诉你，我姐虽然跟我是姐妹，比我早呢这个半个时辰，但跟我娘一样照顾我。刘三妈，有命啊你！能娶到我姐，绝对你行。
1: 还是。
0: 我告诉你啊，以后你要敢对我姐不好，我就吃吃吃吃，把你脸划成老树皮，把你嘴给你都缝起来，让你永远都不能说话。害怕了？还是被我姐迷倒了？哎，来，看我。行了，好好对我姐啊。
2: 我是刘志航。
3: 说
2: 什么？你说
3: 怎么回事？
2: 三叔和金老大正在一起喝酒，摆龙门阵呢。
3: 他金老大脑子里进水了吧？
2: 行动失败了，赶快把吴队撤走吧。
3: 不行，这事已至此，我们只能孤注一掷，绝对不能让李三叔和刘文昭赶回安邑。
2: 爹，作战部的神经已经绷紧了，军部的通信兵正在赶往金家寨，我们不可能成功了。
3: 开弓没有回头箭了，你赶快联系钟大忠，叫他半路截杀你三叔。只要他一死，安邑城我就可以控制住。
2: 事情一旦败露，谁来背这黑锅？
3: 当然是他金老大来背了。陈勇和绑架金镶玉，这是板上钉钉的事实。

0: 文昭少爷。
1: 可能啊。
0: 你怎么来了？
1: 我来看看郎中姐姐。
0: 你快走吧，咱们不能见面。
1: 为什么？
0: 成亲之前不能见面，这是规矩。
1: 是这样，我有点那个事儿想跟你说。其实我吧，
2: 哎呀，我文昭少爷，这不是您来的地方呀、啊，快请回去吧。哎，大小姐，你也回去歇着吧，这样的活我们来干就是。

0: 我快走！
1: 哎呀，你们就不怕冲了喜气啊？
0: 哎，我，哎呦！
2: 剧组，
3: 接到报告，卫兵来了不明。
4: 陈副官，派人回去告诉夫人，今天晚上我就住在这儿。
2: 是，
4: 亲家，不唐突吧？
5: 哎呀，亲家老爷，你要是愿意住在这里，你不怕我这里捡漏，那我是高兴啊。
4: 都是穷人出身，没那么多讲究。来。

0: 老头子，西川王杀手出来，你们别等了。西川王今晚不会让易了，就住在金家寨。
1: 住金家寨了？
0: 没错，是他亲口说的。陈副官在给西院打电话的时候，我就在旁边。
1: 聪明啊！这老头子太聪明了。
0: 大哥，我能帮你的就这么多了，都撤了吧。
1: 不能撤，老头子不死。我没法交差，
0: 你不会是想到金家寨杀人吧？
1: 我只杀该死的人。

0: 这次还不知道来多少了，咱们还得赶快保护老爷要去。抓
1: 不着刺客，怎么跟老爹交代？赶紧过去！
2: 是。
0: 秦大人，跟我走。
3: 大小姐，大小姐，你听我说，你不能去，你们还没成亲呢。
0: 有什么时候了还想规矩？不把子弹取出来，文昭少爷会有危险的。
1: 大小姐，大小姐。
0: 文昭少爷，
1: 宋小姐，你怎么样？我没事。
0: 流了这么多血，我帮你把子弹取出来。
1: 我看还是算了吧，我回安邑再说吧，我怕疼。
0: 你会安邑，这胳膊就保不住了。
1: 啊，
0: 我们这儿没有麻药，你忍着点啊。
1: 啊？哎呦！

0: 别了，让他给跑了。
1: 哪个龟儿子敢在金家家门前杀人？
2: 老爷，
3: 听说他们是朝着狮子口方向跑的。我琢磨着是狮子口的土蛇干的。上次我们杀了他的人，这次一定是他们找上门来寻仇的。
2: 寻仇应该找我们仨，那怎么伤了人家文昭少爷嘛？
4: 这也许是巧合。文昭少爷只是偶尔撞到他们的枪口上了。
0: 爹，我现在带人到狮子口，让这帮土蛇见不到明早的日头。
2: 去吧，
3: 走。
2: 哎。算了，亲家老爷，这咋个行呢？你是我的客人，文昭少爷在我这里受伤，我咋个能不管呢？以后出去怎么混子？二丫头，备马。
5: 姐姐，他们不是冲着金家寨来的。

0: 亲家老爷知道凶手是谁，他们是冲着我来的，跟你们没关系。亲家，给你添麻烦了。哎呦，哎，
1: 这咋喊什么呢？
2: 大小姐正在给未来的姑爷疗伤呢。疗伤了，
3: 搞得跟杀猪似的，叫那么难听。哎呦，
0: 咋说话了？哎，亲家老爷，这个凤丫头啊，就是不懂规矩。
3: 别在意啊，二小姐说的对，我那个儿子啊，就是没出息。来来来，请请。
0: 不好意思，让文昭少爷受苦了。哎呦，不好意思的是我才对呢，让您看见这刘三怕的真面目。是我们不好意思，来。啊，你是金家寨的客人。 结果到这儿来，还是我们拖累。哼，
3: 要不是我们来呀，今天晚上的事情也不会发生的。你是说开箱是冲着你们来的？哼，肯定不会冲着金家寨来的。嗯，
0: 你先歇着吧，文昭少爷。
3: 刘玉小姐。
0: 啊。
3: 谢谢了。
0: 哦，不客气。
4: 今天晚上你和少爷在这住，我马上赶回去，撤侨这件事情。
0: 算了吧，这破事还用查吗？你猜，就知道是谁干的？除了他们父子俩，谁这么大的胆儿？
4: 二老爷为了西川王家把交椅，什么事情都干得出来。刘志航应该没有这么大野心吧？再说，军座对他一直不错呀。
0: 我这个大侄子啊，又不是个省油的灯啊。
4: 军座，
0: 算了，先别查了，回头阿姨再说。
4: 是，那你早点歇着。

0: 三叔回来了，去时候七个人，回来三对半，除了文昭受点轻伤以外，其他人毫发无损。
1: 爹，你别烦我。
0: 这下我们麻烦是惹大了，你三叔不会善罢甘休的。看来老天爷要灭咱们了。
1: 爹，我说过了，你别烦我，行不行？
0: 儿子，别再硬撑着了。 有啥麻烦就往爹身上推，爹年纪大了，也不想再钻马棚门那臭烘烘的马粪味儿。
1: 你别拦我了，行不行？

0: 执法队干什么去了？
1: 不知道啊。
0: 我看看去。
1: 哎，啊！又干嘛去啊？
0: 我看看去。
1: 不行，爹说了不许乱跑。
0: 娘，那
1: 去，跟我回家。
0: 不是，我看看。
1: 你家去。哎

0: 要死了的话连疼都不知道啊。
1: 傻小子，通过这两天的事情，你是不是也应该长点见识了？你想一想，安一城为什么会兵临城下，金家寨为什么会有歹徒杀人，通过这些乱七八糟的事情，现在你应该明白金刘两家成亲的事情有多重要了吧。再者说了，如意姑娘多好啊，像个天使一样的姑娘，有这样的女人跟你做媳妇，那是你的福气和造化，你知道吗？
2: 我不愿意做政治婚姻的牺牲品，我要跟我爱的女人在一起。
1: 你别以为爹是在难为你，想娶金家大小姐的人多着呢，排着队呢。刘家有多少子弟，尔虞我诈，比比皆是。除了你这个傻小子，有几个人不对这个西川王虎视眈眈的？
0: 行行行，爹爹爹爹，我问问你，刚才在外边我看见那个军部的执法队了，那怎么回事啊？
1: 这事不用你管，静下心来回去等着成亲吧。
3: 军座，军部执法队全部到位，就等您命令。
1: 都在吗？
3: 都在。哎
0: 呦，爹爹爹，我还算了吧。
3: 少爷，您的命差点丢了，你还说这种话？
0: 我这不是活得好好的吗？我
1: 这是你一个人的事吗？
0: 爹，都姓刘，死了都进一个祠堂，供的是一个祖宗，不是差不多就算了吧？这事儿啊，
1: 不是我要动他们，是他们在向我挑衅。我要是不给他们点颜色看看，他还以为我刘吉祥是只猫呢。
0: 有谁能以为您是猫啊？您是大人有大量，宰相肚子里边能撑船，能包容就包容吧。啊，
1: 算娘的还是我儿子，
0: 那是您儿子应该怎么着啊？应该跟您似的，杀人不眨眼的魔头，是不是？爹爹爹，
1: 派人看着他，敢迈出大门一步，打断他的腿。
3: 是。
0: 哎，爹爹爹。
3: 把军尊的马牵来，
1: 我处理家事儿，他们不用跟着。

0: 来了。
1: 五年了，这马都养烦了吧？
0: 还好。
1: 二哥呀，这个世界上只有一个狗贱，不是人人都有他的福气，你说呢？

0: 调动军队，密谋造反，行刺暗杀。大哥呀，这哪一条罪状都够你提前辞宗庙入祖坟了。你本来可以闭门赏花，颐养天年的。
1: 这不是你有本事，是老天要灭我。
0: 二哥呀，你知道就好。

0: 按照刘家的祖训，
1: 刘家是不能相互残害的。你坏了规矩，
0: 我就得按照祖宗留下来的规矩办。二哥，你是选一个穷山恶水，还是选一个山水秀丽的地方？你随便。

0: 这所有的事情都是我一个人做的，我希望你不要牵扯到我儿子。你放心，你的儿子我替你养。
1: 是。
0: 行吧。
2: 王三，稍等片刻，行吗？
0: 胜者王侯，败者寇，这道理我懂。我要跟我那三个儿子说一声，我马上就要跟他们团聚了，让他们给我备好疾风酒。

0: 带着千匹马来。
1: 是，老三，你二哥不缺战马，不敢劳驾。来人，把我的马牵来。
2: 是。

0: 你放规矩在先，别怪兄弟无情啊！
1: 别啰嗦，我先走一步，在阴曹地府等你。

0: 老三，
1: 回去谢谢你的三个儿子吧。
0: 我不会领你的情的，不会。

0: 军座，金家寨金老大来了，在客厅候着呢。
1: 金家来了，二小姐。哎呀，还是放心不下，想来看一下噻。青年老爷，他伤怎么样了？
2: 吴大安。在房间里休息呢，
1: 那我能去看看吗？可以啊，
2: 陈副官，灵儿叫进去。
3: 二小姐，请。
2: 来来来，请。

0: 大小姐，您这是要去哪？老爷吩咐在城里等着。嗯，
1: 你在城里等着吧，我一个人出去走走。
0: 大小姐，您这到底要去哪？老爷回来问我，应该怎么跟他说？
1: 我去看一个朋友，一会儿就回来了。这雨下得又不大，一会儿就能停了。你快回去吧，回去吧，走吧。
2: 二小姐，您喝水。
3: 行了，别客气了。
2: 哦，
3: 坐吧。
2: 哎，
3: 怎么样？
2: 嗯，什么？
3: 伤怎么样啊？
2: 伤挺好的，没事儿。
3: 哎，
2: 啊，
3: 凶手抓到了？
2: 什么凶手？
3: 别装了，你胳膊上被狗咬了。
2: 哦，嗨，我这人平常得罪人也多，想杀我的人也多，哪儿找凶手去？
3: 我知道是谁，又没有我告诉你。
2: 哎，不用不用，二姐，我这人呢，就怕欠人情。你说我欠了你情，我还得还你，你还是别说了啊。
3: 我觉着吧，你猜也能猜出来是谁。
2: 我没猜出来，我也不想猜，这猴费脑筋的，我懒得猜，这事过去就过去了。
3: 可以呀，你。让你了！
2: 哎呦，您轻点儿嘞，这受伤了这胳膊。
3: 真没看出来，心胸挺宽阔呀。
2: 其实也不是，我有时候心胸也狭窄着呢。那个，金二小姐，您还是请坐吧。
3: 没事没事，
2: 茶挺好。
3: 没事没事。
4: 小姐，你找谁呀？
1: 我找刘大哥。
4: 请问小姐，你叫什么名字？从哪里来？
1: 我叫金如玉，从金家寨来。
5: 镶金兽首玛瑙杯，一件跨越千余年时光与万里丝路的盛唐遗珍。1970年，出土于陕西西安何家村窖藏。技艺超群的工匠，将一块罕见的玛瑙制成了酒杯。杯体采用兽首造型，形体宛若一横置的牛角。又似平卧的羚羊，嘴部镶金腮，兽首上有一对螺旋弯曲的羚羊角，自然流畅地向上延伸，与杯身连接。

这块玛瑙由红、棕、乳白等天然色带层叠缠绕，形成独特的纹理。工匠深谙衣色取巧、随形变化之道，巧妙顺应材料的天然形态与色泽，将自然之形化为神兽之姿，所雕兽首目光如炬，神态逼真。无论是每一处弧度的婉转起伏，还是兽首眉宇间的细微表情，皆是下刀精准，力道得当，未有毫厘之差。

兽嘴处镶有一枚精致盖帽，这不仅是装饰，更是实用的塞子。饮酒时从杯口注入美酒，饮用者将杯微倾，取下兽嘴处的金塞，酒便从兽嘴中流出，供人啜饮。这种兽首角杯的独特造型与西方一种称为莱通的酒具高度相似。莱通多呈兽角形，是古代西亚地中海地区的典型器物。当时的人们相信莱通角杯是圣物，用手高举，仰头一饮而尽，是向酒神致敬。随着丝绸之路的繁荣，诸多奇宝珍玩源源不断汇入中原。中国古代玛瑙多来自西方，康国、波斯等地曾向唐朝进献玛瑙器。《旧唐书》记载，康国曾向唐朝进献玛瑙瓶，即玛瑙制成的容器。因此有学者认为，这件镶金兽首玛瑙杯可能是中亚或西亚国家进献的礼品，也有学者认为它可能由居住在长安的中亚或西亚工匠制作，或是唐代工匠借鉴外来工艺，将外来原料琢制而成，但目前尚未有统一说法。这件融合了莱通形制的玛瑙杯，不仅是唐代宫廷宴饮中的实用酒器，更是唐朝社会兼容并蓄、开放包容的生动体现。如今，这件巧夺天工的镶金兽首玛瑙杯，以无声之语诉说着盛唐的辉煌。它承载着史册墨迹之外的历史细节，凝聚了无名匠人的卓越创造，见证了丝绸之路上的文明交流，更向世人展示了大唐主动拥抱世界、融汇多元文化的恢弘气度与万千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1: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2: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3: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延高稳，不管工具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2: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卢玉小姐到那儿去干什么？
2: 她要去见刘志航，卫队长请示，是否允许她进去？
1: 除了军事重地，如意小姐可以去任何地方。
2: 是。
3: 志航哥。
4: 如意。如意，你怎么来了？
3: 我爹和湘雨去亲家老爷家，我现在还不能进刘家，就过来看看你，说说话我就走。
4: 好。
5: 自从你们走了以后，我姐那是两天两夜没合眼了，跟傻了一样。
6: 为什么呀？
5: 猜猜。
6: 他是不是知道点什么了？
7: 你是不是知道什么呀？
6: 我能知道什么呀？你这坐呀、啊！没错，是我干的，你是属于我的，属于我一个人。
3: 我曾经是，但现在我只属于文昭少爷。
4: 你以为你嫁给他，以后就能过上安宁太平的日子吗？我告诉你是不可能的。他这次回到安邑，根本不是要来娶你的，而是来救他喜欢的女人，那个女戏子。
5: 我姐在和你定亲之前，心里一直装着那人。
6: 啊，是，那个人心里边也一直想着你姐。
5: 所以，你不揭穿他？
6: 也不是，这事儿啊，就算过去了，咱以后谁也别提了。不为别的啊，主要是我们刘家啊这么多年，这互相啊打来打去的，实在是太烦人了。我呢就是想平平安安的过几天这个安稳日子就行了。
5: 行啊你，仗义呀！哎，我告诉你啊，他可不这么想。你知道为什么我到荣都去追杀你吗？你知道为什么我爹知道绑架我的事儿吗？
6: 哎，行 我什么也不想知道，这事儿啊就当什么都没发生过，我就想这样。
5: 真的呀？
6: 啊，真的
5: 可以呀、啊、你刘三怕真跟我原来认识刘三怕不一样啊。啊，
6: 你原来认识的刘三怕应该什么样啊？
5: 你真想听
6: 啊？
5: 这个打起仗来像泥鳅，耍起赖来像混蛋，吃喝嫖赌抽，坑蒙拐骗偷，要苦要脸，反正什么招人恨，什么讨厌，什么缺德你干什么。
6: 我真没想到我在二小姐的心目中形象这么完美啊。我真是太荣幸了。
5: 客气客气。哎呀，不过现在吧，我不这么想了。
6: 二小姐，其实说实话吧，你看到的我呀，这都是一时的假象。我呀，其实跟你刚才说的呀差不太多。我这么做只是啊怕死，我怕打仗，这个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哎，回去你跟你姐说，我要是她的话，我宁。

0: 可一头撞死，我都不会嫁给刘三怕
1: 了。别谦虚了你，你知道我们亲家这人都怎么说吗？
0: 怎么说？
1: 人说了，我姐真有福，那嫁了西川王的少爷，而且还嫁了一个这个诚实、善良、好人，这个讲文明、讲礼貌，还懂规矩。哎，行，哎，反正什么都特好的少爷。你给我爹那一柜账、牛，我们亲家寨人都被你这一跪跪服了。哎呀，刘三怕呀，幸好没让你吃第二颗子弹，不然啊，我可真是后悔死了。哎呀，没事吧？
0: 没事，您还是请坐吧，请坐。
1: 行。
2: 淑玉，我们走吧。
3: 我们走。去哪儿？
2: 离开西川，远走高飞，找一个安宁祥和的地方，过你喜欢过的日子。
3: 志航哥，
2: 其实我早就想好了，只是一直没有机会到金家寨去找你。你今天既然来了，我们现在就走。对，现在就走。如雨，如雨，走。

0: 我真的不能跟你走，也不能嫁给你。
1: 我哪点不如那个刘阿斗？
0: 志航哥，我觉得你什么都比他好，但有一点你不如他。
1: 哪一点？
0: 他不喜欢打仗，也不会伤害别人。
1: 他害你害的还不够吗？难道你非得成为一个有哭天喊地的怨妇，你才能心甘情愿？我告诉你，他根本不喜欢你，他不会娶你的。可是我不一样，我是真心的爱你，真心的喜欢你，我会用我的一生来守候你。只要是伤害你的人，我会让他们死无葬身之地。
0: 对不起，志恒哥，我爹跟湘玉在等着我，我先走了。
1: 不，不行，你今天必须跟我走。
0: 志恒哥，
1: 这是上天给我的恩赐，你必须跟我走，你哪儿也不能去。
0: 志恒哥，我真的要走了。
1: 金如玉，你必须跟我走。
0: 你要干什么？
1: 如玉，我反正是活死人一个了，既然你不愿意跟我走，我们就同归于尽。
2: 志豪，
3: 少爷，
2: 志豪，
3: 少爷，
2: 开门，快开门吧！
3: 少爷，你开门呐！少爷，
2: 志豪，你发疯了啊！你可千万不能害了金家大小姐啊！你要害了她，你就害了你，害了你爹，害了我们全家呀！
3: 少爷，你开门呐！少爷，
2: 现在不是世界末日，我们还有转机，还有希望。

0: 亲家，亲家母，我就留步吧。别客气。哎呀，我一家人不说两家话噻。
1: 好，那恭敬不如从命。
0: 那我们就告辞了。
2: 亲家慢走啊。
0: 好，走。

0: 老爷，看见文章了吗？
1: 他不是跟你到医院去了吗？
0: 他一会儿又说头疼，要在医院躺躺，一会儿又说什么肚子饿了，让我回来弄点吃的。可我刚到医院，他就不见了呀。
2: 你又上这小子的当了。
3: 君座，那你的意思是少爷又跑了？
0: 他都病成这样了，能跑到哪儿去呀？
2: 哎呀，这个小兔崽子一点都不让我省心。
0: 哎呀。

0: 老爷，你们还要这样斗下去啊？
1: 这不是你们妇道人家操心的事儿。
0: 这三老爷可把执法队都撤了，这就是网开一面，我们就不能好好过日子吗？
2: 狗屁网开一面，他这是打我的老脸。三个儿子都已经死了，三个，
0: 这样斗斗斗，那伤害的不还是自己吗？
3: 别。
4: 哟，少爷回来了。
3: 出去。出去。
5: 爹，姨娘她说的对，我们不能再做自己害自己的事了。
1: 害怕了？想收手了？
5: 是改变战略，我们得想办法把我们和三叔之间的矛盾转化成他们的父子矛盾。
1: 还是想从那傻小子身上做文章？
5: 爹，我正式提醒你，刘文昭不是傻小子，千万不要小看了他。我们不能再犯战略上的错误了，不要总想着如何杀人，而是要考虑如何救人。
1: 如何救人？
5: 对，刘文昭对感情比我还要执着，他绝不会放弃华向荣。
6: 那就加大警戒力度，明白了吗？
7: 报告。
6: 行，进来吧。
7: 大哥，
6: 一路辛苦了啊！哎，坐。哎，啊，军座说呢，8月初8，所有营级以上的军官都要到安邑去参加文昭兄弟的婚礼。你们营呢，现在没有营长，我想让你来代表，怎么样？
7: 没问题啊。
6: 好，哎，休息去吧。
7: 哎。大哥，我有一个小小的请求。
6: 说吧。
7: 我想见见花向荣。
6: 你想见花向荣？

0: 还是算了，君座已经下了命令，花老板也就是一天半天的事儿了，诀别还是免了吧，省得彼此伤心。
1: 你是说君座要杀花卷荣？

0: 他关在什么地方？
1: 陆通达，我警告你，不准乱来。
2: 团座，他是文昭的恋人，这不假，
3: 是我兄弟的妹子，也是我陆通达的妹子。
0: 我求你了，告诉我他关在什么地方。
4: 陆通达，你要干什么你？
5: 问你他关在什么地方？

0: 温昭是你的好朋友，可他还是我的好兄弟呢。
1: 可问题是，你可以害你，但我不能害我呀。
2: 团座，你放心，我绝不会连累团座。
3: 你跟文昭是咋认识的？
4: 他是不是没事就跑到戏园子里去啊？
5: 文昭哥很少去戏园子，我们认识是因为我哥。
4: 你哥？
5: 我哥和他是军校的同学。
4: 同学？
5: 我哥也是名军人。
4: 哪个部队的？
5: 我哥牺牲了，在一次东征的战役中。
2: 哦，我是独立二团的副营长，我找我们营长就是文昭少爷。
6: 有军座的手谕吗？
2: 没有。
6: 没有军座的手谕，任何人不能见文昭少爷。
2: 啊，兄弟啊，我是副营长，我找我们营长有工作汇报。
6: 不行，请回吧。
4: 荣姑娘，文昭这个小兔崽子死活不同意这门亲事，而且还差点闹出人命来。我也是没有办法，但是有一句话我必须要跟你说清楚，不管文昭愿不愿意，不管你高不高兴，我们和金家这门亲事结定了，谁也不能阻止。如果有得罪之处，我在这里也就向你道歉，而且我可以给你做出任何的补偿。
5: 刘将军，我不需要道歉，也不需要任何补偿。
4: 那你需要什么？
5: 幸福。
4: 幸福？刘文昭这个小兔崽子能给你幸福吗？你对他不了解，其实这个小子有很多的毛病，你知道吗？
5: 我说的不是我的幸福，是文昭哥的幸福。爱情有索取也有付出，付出那叫牺牲。我可以牺牲我自己的幸福，但你不应该牺牲文昭哥的幸福。
4: 他是刘家的子弟，他从生下那天起就应该遵守刘家的一切规矩，在刘家只有服从，没有爱情。

老大，对不起，我没有保护好钟丫头。我知道，你也许会说我这样做太冲动了，太不顾全大局了。但是我真的没有什么好办法了。你也知道刘吉祥那个脾气，我怕咱妹妹。 行了，老大，你放心吧，你也不用劝我，你只要保佑我就行了。

0: 主任，送饭的，今天怎么会是你？忙嘛呢？
1: 少爷做夜宵呢。
0: 好，进。
2: 小姐，吃饭了。

0: 你见到文昭哥了？
1: 江宁家里戒备森严，我很难见到他。不过听说他们逼着文昭结婚，文昭在做抗争。我知道了。还有，你现在是江宁手里的一个砝码，如果你不能安全脱身的话，文昭所有的抗争都是空谈。
0: 可是，我现在走得了吗？
1: 就碰碰运气了。丫头，你怕吗？
2: 不怕，真的，真的。跟我走。军座，有人溜进西院，想救花想荣脱身。谁呀？这么大胆儿。
1: 少爷手下的一个副营长叫陆同达，
2: 人呢？
1: 被西院的警卫打伤了，已经抓起来了。带到这儿来。
2: 是。
3: 等一下，带到后院的厢房里去，不要惊动任何人。是，
2: 带进来。跪下！
3: 他都杀成这样，还跪什么？坐下。坐。
2: 军座，军纪军规我记得很清楚，我也不求原谅，只求军座放过那个无辜的姑娘。
3: 住嘴！
2: 陆同达，荣姑娘是军座请来的客人，你擅入禁地，已是死罪难饶，还敢说这么没规矩的话？我听说你打仗很勇敢，在战场上不怕死。我不希望像你这样的人说消失就消失了。你看这样好不好？ 今天晚上的事就当那没发生，但是有一个条件你必须告诉我，你是怎么知道荣姑娘在戏院的？是我自己查出来。你要是不讲实话，我也无法原谅你了。
3: 军座，我不求原谅，只求军座放过荣丫头。
2: 不久前，刘文昭在野狼沟演了一出舍身取义的戏文，你也是参与者吧？
3: 没想到你还挺仗义啊，
2: 军座。文昭喜欢荣丫头，荣丫头也喜欢文昭，您干嘛非要棒打鸳鸯呢？陆同达，我再问你一遍，你是怎么知道荣丫头在戏院的？
4: 爹，你们出去。爹，为什么把老陆给抓起来啊？你
5: 小脑那么发达，为什么把他抓起来？你还想不到吗？我，哎，爹，不是总不能看着流血流死吧？
4: 军医，叫军医，快点！
5: 陈友和，军座，
4: 拉出去，把他毙了。哎，等等等等，哎，我说刘长官，咱们军中是有军中的规矩的，对吧？这陆同达他是副营长，我是营长，您呢是司令长官，如果您要想处置陆同达的话，您应该把命令下达给我，因为他是我的手下，由我来处置他，而您呢有什么气都可以撒在我的身上，您就可以直接处罚我了。
5: 我认为刘长官应该是按军中的这个规矩来办。
2: 好，你的部下你来审。
4: 对，
2: 你一定要给我一个我想要的结果，不然的话，就把他毙了。
4: 是。

0: 门关上。不是不是，不是你自己说，你自己好好说说，谁让你这么冲动的？谁让你去救人的？这么傻的事你还能干得出来呀？啊？你看见没有？把自己也弄成这样，而且啊，还破坏了我的计划。
1: 你什么计划？
0: 我还没想好呢。
1: 你没想好的计划也叫计划呀？刘文章，你别忘了，那荣丫头也是我妹妹，我不能眼看着她遇害，我这样我怎么给花老大交代啊？
0: 谁跟你说的？啊？谁跟你说荣丫头会遇害呀？那荣丫头能在我们家被遇害吗？啊？可能吗？这事儿？不是，你能不能动动脑子呀？你跟我说
1: 什么呀？
0: 谁告诉你荣丫头被关在那儿啊？谁鼓动的你去救她呀？
1: 没人。
0: 柳松达，怪不得我爹都说你嘴巴严，讲义气。
2: 不是
0: 你连我都不说是不是？说不说？到底是谁呀？
3: 先把陆从达送到军医院养伤吧。
4: 军座，少爷虽不当死，可陆从达擅闯禁地，严重违反军纪，应该严惩才是啊。
3: 你以为我不杀陆从达就是为了那个兔崽子胡诌八扯那几句话吗？
4: 军座，少爷可以书生义气，您是讲规矩的。
3: 先把他送到医院，其他的事情以后再说吧。
4: 是。
5: 少爷，你这是哪？
0: 我送老吴上医院。
5: 你还歇着吧。
0: 医院好多大夫我都熟，晚上一块儿去。
5: 哎，少爷，
6: 军医院的大夫我也熟。来人，
5: 是
6: 送少爷回去休息。
5: 少爷，
6: 走，
5: 回去休息吧。
7: 赵豪，我说你疯了吧？明明知道那西院戒备森严，救不出人来，你怎么还让他去冒险呢？
8: 我没打算让他救人出来啊。
7: 那你吃饱撑的？
8: 三叔一定会在陆从达身上做文章，逼荣姑娘就范的。到那个时候，刘文昭也同样会拿这件事逼迫我帮他的忙。
7: 我明白了，可这么做也太冒险了。
8: 爹，您放心吧，天塌下来，有刘文昭顶着呢。
9: 哎，哎，哎，我说你们俩有完没完了？半夜的不让睡觉啊！
7: 行了，你先进去吧。
9: 知道的我是刘家的姨太太，不知道的还以为我是窑子门口拉皮条的呢。
7: 你少说两句能死啊！
0: 哎，你怎么来了？伤怎么样啊？
1: 好多了。
0: 我来啊，告诉您好消息。
1: 什么好消息啊？荣丫头出来了。
0: 怎么还这么一根筋啊？能这么容易就出来吗？军座已经答应了，不杀你，这算不算好消息？
1: 真的呀？
0: 啊？
1: 不对吧？就凭你的几句话，军长就不杀我了？切，军长虽然爱民如子，但在军纪方面是很严明的。
0: 说的没错，他军纪严明。当年我二哥竟因为喝酒误事儿，让他直接拿枪给崩了，能因为我这几句话就把你给放了？
1: 文昭，我明白了，他是想拿我当筹码呀，给荣丫头下套。
0: 嘿，我发现你受伤之后这脑子变机灵了。
1: 去，
3: 明白了吧？
0: 明白了。
3: 你一定要把话说得严重点儿。华小荣是个聪明人，他不会那么轻易相信的。
4: 是。
10: 这事跟他没有关系，都是因为我造成的，我愿意替陆大哥去死。
11: 这件事情跟你没有关系，您不是军人，是客人，不受军规军纪的制约。再说你就是替他死，他的罪责也免不了，而且可能会加重。

0: 当然了，这件事情也不是没有挽回的可能。
1: 怎么挽回？
0: 能救陆通达的只有一个人。
1: 谁？
0: 就是你。
1: 我？
2: 三老爷没在家，三夫人去那个裁缝店给文昭少爷看结婚礼服去了。
3: 有没有什么异常的情况？
2: 异常？
3: 啊，行行行，回去。
4: 带刘院长去验化了吧。
5: 是。得了糖尿病，你是否会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得了糖尿病，你是否经常肢端畏寒？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通过贴敷人体涌泉穴、足三里穴、三阴交穴，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可缓解肢体麻木、疼痛症状。远红外热能可促进人体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消炎、消肿和止痛，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有辅助治疗作用。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厂家直销，一贴一灸，简单方便。现在打电话订购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门口，赶快打电话吧。有糖尿病的问题吗？试试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一种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的专用灸，高锌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溶胶机制组成，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问题，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医疗器械，高锌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溶胶机制组成，刺激局部穴位，温经通络，舒服。优势二，适用范围明确注明，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有辅助治疗作用，对症。优势三，厂家直销，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实实在在的价格，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6: 得了糖尿病，经常肢体麻木、肢体疼痛，
5: 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
7: 得了糖尿病啊，总是肢端畏寒怕冷，
5: 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高锌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溶胶机制组成，通过贴敷人体涌泉穴、足三里穴、三阴交穴，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适用于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辅助治疗。经常肢体麻木，
7: 贴一贴；
5: 总是肢体疼痛，
6: 贴一贴；
5: 老是肢端畏寒，
6: 一贴一灸，对症，舒服。
5: 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糖尿病患者注意了！糖尿病患者注意了！如果你是糖尿病人群，您可能会有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现在打电话订购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门口，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专为糖尿病人群研制，高锌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溶胶机制组成，对准穴位一贴一灸，温经通络，活血化瘀，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糖。

0: 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动畏寒等辅助治疗，
1: 打个电话就能送货到家。
0: 经常肢体麻木，
2: 贴一贴；
0: 总是肢体疼痛，
1: 贴一贴；
0: 老是肢动畏寒，
3: 贴一贴。
0: 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手脚经常发麻。
3: 对症。
0: 糖尿病，肢体经常疼痛。
2: 对症。
0: 糖尿病，总是畏寒怕冷。
1: 对症。
0: 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这些可能是糖尿病引起的末梢循环障碍，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一种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的专用灸，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机制组成，利用远红外线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一贴一灸，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可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
3: 一贴一灸，对症舒服。
0: 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得了糖尿病，你是否会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得了糖尿病，你是否经常肢端畏寒？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通过贴敷人体涌泉穴、足三里穴、三阴交穴，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可缓解肢体麻木、疼痛症状。远红外热能可促进人体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消炎、消肿和止痛，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有辅助治疗作用。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厂家直销，一贴一灸，简单方便。现在打电话订购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门口，赶快打电话吧。有糖尿病的问题吗？试试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一种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的专用灸，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机制组成，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问题，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医疗器械，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机制组成，刺激局部穴位，温经通络，舒服。优势二，适用范围明确注明，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有辅助治疗作用，对症。优势三，厂家直销，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实实在在的价格，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3: 得了糖尿病，经常肢体麻木、肢体疼痛，
0: 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
2: 得了糖尿病啊，总是肢端畏寒怕冷，
0: 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机制组成，通过贴敷人体涌泉穴、足三里穴、三阴交穴，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适用于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辅助治疗。经常肢体麻木，
2: 贴一贴；
0: 总是肢体疼痛，
1: 贴一贴；
0: 老是肢端畏寒，
3: 一贴一灸，对症舒服。
0: 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糖尿病患者注意了！糖尿病患者注意了！如果你是糖尿病人群，您可能会有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现在打电话订购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门口，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

0: 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专为糖尿病人群研制，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机制组成，对准穴位一贴一灸，温经通络，活血化瘀，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动畏寒等辅助治疗。
1: 打个电话就能送货到家，
0: 经常治

0: 伟涵，
1: 贴一贴。
0: 汤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手脚经常发麻，
1: 对症。
0: 糖尿病肢体经常疼痛，
2: 对症。
0: 糖尿病总是畏寒怕冷，
1: 对症。
0: 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这些可能是糖尿病引起的末梢循环障碍，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一种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的专用灸，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机制组成，利用远红外线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一贴一灸，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可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
1: 一贴一灸，对症，舒服。
0: 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得了糖尿病，你是否会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得了糖尿病，你是否经常肢端畏寒？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通过贴敷人体涌泉穴、足三里穴、三阴交穴，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可缓解肢体麻木、疼痛症状。远红外热能可促进人体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消炎、消肿和止痛，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有辅助治疗作用。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厂家直销，一贴一灸，简单方便。现在打电话订购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门口，赶快打电话吧。有糖尿病的问题吗？试试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一种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的专用灸，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机制组成，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问题，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医疗器械，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机制组成，刺激局部穴位，温经通络，舒服。优势二，适用范围明确注明，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有辅助治疗作用，对症。优势三，厂家直销，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实实在在的价格，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得了糖尿病，经常肢体麻木、肢体疼痛，
0: 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
2: 得了糖尿病啊，总是肢端畏寒怕冷，
0: 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机制组成，通过贴敷人体涌泉穴、足三里穴、三阴交穴，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适用于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辅助治疗。经常肢体麻木，
2: 贴一贴；
0: 总是肢体疼痛，
1: 贴一贴；
0: 老是肢端畏寒，
1: 一贴一灸，对症，舒服。
0: 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糖尿病患者注意了！糖尿病患者注意了！如果你是糖尿病人群，您可能会有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现在打电话订购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门口，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专为糖尿病人群研制，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机制组成，对准穴位一贴一灸，温经通络，活血化瘀，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0: 适用于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动畏寒等辅助治疗。
1: 打个电话就能送货到家。
0: 经常肢体麻木，
2: 贴一贴；
0: 总是肢体疼痛，
1: 贴一贴；
0: 老是肢动畏寒，
3: 贴一贴。
0: 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手脚经常发麻。
3: 对症。
0: 糖尿病，肢体经常疼痛。
2: 对症。
0: 糖尿病，总是畏寒怕冷。
1: 对症。
0: 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这些可能是糖尿病引起的末梢循环障碍，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一种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的专用灸，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机制组成，利用远红外线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一贴一灸，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可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
3: 一贴一灸，对症舒服。
0: 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得了糖尿病，你是否会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得了糖尿病，你是否经常肢端畏寒？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通过贴敷人体涌泉穴、足三里穴、三阴交穴，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可缓解肢体麻木、疼痛症状。远红外热能可促进人体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消炎、消肿和止痛，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有辅助治疗作用。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厂家直销，一贴一灸，简单方便。现在打电话订购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门口，赶快打电话吧。有糖尿病的问题吗？试试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一种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的专用灸，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机制组成，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问题，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医疗器械，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机制组成，刺激局部穴位，温经通络，舒服。优势二，适用范围明确注明，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有辅助治疗作用，对症。优势三，厂家直销，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实实在在的价格，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3: 得了糖尿病，经常肢体麻木、肢体疼痛，
0: 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
2: 得了糖尿病啊，总是肢端畏寒怕冷，
0: 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机制组成，通过贴敷人体涌泉穴、足三里穴、三阴交穴，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适用于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辅助治疗。经常肢体麻木，
2: 贴一贴；
0: 总是肢体疼痛，
1: 贴一贴；
0: 老是肢端畏寒，
3: 一贴一灸，对症舒服。
0: 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糖尿病患者注意了！糖尿病患者注意了！如果你是糖尿病人群，您可能会有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现在打电话订购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门口，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

0: 为糖尿病人群研制，膏芯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基质组成，对准穴位一贴一灸，温经通络，活血化瘀，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动畏寒等辅助治疗。
1: 打个电话就能送货到家。
0: 经常肢体麻木，
2: 贴一贴；
0: 总是肢体疼痛，
1: 贴一贴；
0: 老是肢动畏寒，
3: 贴一贴。
0: 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
4: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5: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景。

瘦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我不放屁，这是军事秘密。我们高大队长有命令，不能让人知道。别动队秘密监控忽悠阵，我们刚到。
2: 大哥，你已经说漏了。
3: 漏了？
1: 你怎么不早拦着我？
4: 漏就漏吧，谁让他们说自己是侦缉队呢？不打出我别动队的旗号，怎么镇得住他们？怎么给高大队长占座？
3: 以前回家呀，经常给我娘带这忽悠阵上的小吃。俺的娘啊，她是真爱吃。哎，这次走得急，也没能给她带点回去。所以今天我一定要替我老娘撤够，不然啊，我老娘在天台上会嘴馋的，会骂不孝的啊！今天你们几个呀，也得给我敞开了吃，听到没有？
5: 这么说，您是高德良的人？
4: 算你有眼识泰山啊！我们哥几个都是高大队长的手下，我们就是来给高大队长占座的。他一会儿就到，怎么着？你侦缉队还敢跟我别动队叫板呢？
5: 不对啊！据我所知，这胡柳镇除了别动队之外，好像还有什么其他队呀？
4: 胡柳镇只有一个皇军小队，没队了。
5: 啊，
1: 这也是军事秘密，不能告诉你。
5: 哎，咱们侦缉队的听着啊，我们可惹不起人家别动队。哎，咱们得给这些哥们让座啊！老板，算账。
4: 看着没有，兄弟，学着点儿。要占座就得说自个儿是别动队，说其他的队没人搭理你。看、啊、这几个都傻了，都走了吧？
2: 哎，那要是说便衣队呢？他们傻不傻？
4: 你傻，你一家门全傻。好好的提便衣队干什么？便衣队不是让你傻不傻的事，是傻不傻你的事，吃饱撑的你这是。
5: 哎哎哎，可不许长了人家共军便衣队的士气啊，灭咱们自己的威风啊！
6: 是吧？
5: 这便衣队也没你说的那么神啊。
4: 你个破侦缉队的，你连我别动队你都不敢忍。

0: 你还敢这么说便衣队呢？你活得不耐烦了你！你听说过便衣队有五大金刚、七君子吗？你听说过贺兰、关涛、陈中华吗？小诸葛、智多星、汪小洋，你听说过吗？焦冬春、焦猴子，知道不？
1: 焦猴子，
0: 哎，
1: 哦，不知道。
0: 爆破王段马驴子，听说过不？
2: 没有。
0: 大神探关涛，听说过没有？你听说过神枪手刘葫芦吗？你听说过气功师杜克勤、杜和尚吗？
3: 没听说过。
0: 你听说过陈掌柜、陈中华吗？
4: 没有。
0: 大哥，你好歹给个面子吧，你就说你知道陈中华。我说了这么半天，你们没有一个人知道他们的。我曲高和寡，高处不胜寒呐。我英雄孤独，寂寞难耐呀。大哥，你就说你听说过陈中华，你有所闻，说一个你知道陈中华，说一个，不说老子跟你没完。
4: 好，我说。我听说过陈中华，我就是陈中华。
0: 呸！你说说你知道我就很满足了，你还好意思说你就是陈中华？戏过了啊，咱说好这场戏你们都不暴露身份的。你看看你们，连便衣队你们都不知道，你们还出来混什么混？还侦缉队？我看顶多也就是一窝野鸡队。
5: 王一楠。王一楠，
6: 不就这样了吗？高大队长来了，
5: 走。
0: 熊爸爸看谁呢？啊，
4: 我看你们大队长被人前呼后拥的过来，我觉得我不如他，我心里气不过。
0: 不瞒你说，我们高大队长原来也是便衣队的，还是副大队长呢。
4: 啊！
0: 不过跟你说，这话咱难说难了。我们高大队长他是个叛徒，叛徒是秋后的蚂蚱，蹦跶不了几天。
4: 哎，咱们可真是英雄所见略同啊！我也听说过呀，就说啊，鬼子汉奸呐，也蹦跶不了几天了。
0: 没错。
4: 咱们侦缉队现在还有要务在身，况且咱们也惹不起你们别动队啊！啊，兄弟们，这哥们说了啊。高德良可是个叛徒啊，就像秋后的蚂蚱，蹦跶不了几天了啊！这话可不许在外头乱说，哪说哪了，明白吗？
7: 明白。
4: 咱们走。您忙。
8: 这位大哥，您嘴巴就是比我严，能成大事儿。
6: 大队长，是看还是撤？
4: 哼，这好戏不看不可惜了吗？就像龙头说的，咱们见机行事，

0: 坐一破黄包车，还摆这么大谱。
1: 哈英，你昨天跟我说的那个别动队大队长高什么来着？
0: 高德良，10天前刚被藤野派到虎柳镇上来的。一是为了暗中监视虎柳镇上有没有共党分子活动，最主要的还是为了暗中监视吕作霖呢。
1: 要是藤野嘛，我让他三番已经罢了。

0: 一条狗居然也敢在我的地盘耍横啊！我要是不给他点脸色看看，以后十三旅的弟兄们就不看我的脸色了。走，下车吃点心。
1: 怎么着？你看看。
2: 大孝子，我看看，十三旅主持的那个。你是说胡旅长？
3: 对，
2: 就是那胡旅长。刚才我们经过警戒线，就是十三旅啊。
4: 丁老板，生意兴隆啊！几天要不来呀，这嘴就馋的不行了啊！今天我把你这全都包了啊，全都包了。
3: 亲亲亲。
5: 这个高德良，哪能受得了这个气啊？这家伙天生心眼就小。
6: 让开！
5: 不知道这是谁的地盘是吧？都他妈给我让开！
6: 凭什么让开？ 不管是谁的地盘，也得讲理啊！老板，刚才是我的人先来占的座，做事情得有个先来后到。今天这儿我全包了，等我吃完，爱他妈谁吃谁吃，甭拿这是谁的地盘来吓唬我。这是谁的地盘啊？ 说到底，都他妈是皇军的。嘿嘿嘿，有啊！这愣着干什么？坐下！
7: 大胆！
6: 我看谁他妈敢坐，都给我压下来！
7: 撤！
8: 漂亮，帅。

0: 姓高的，你这是在玩火，你知道吗？你就不在乎这是谁的地盘吗？就你这几杆破枪，还敢跟我们十三旅的三千官兵对抗吗？我告诉你，坐在你面前的是混编保安十三旅上校旅长，直属日本陆军本部华东战区司令部管辖调遣。我警告你。 赶紧放下枪，带上你的人，给我有多远滚多远这件事也就算了，要不然，你和你的别动大队一个也别想从这护柳镇上活着出去。放下！
1: 我不能活着出去。
0: 好啊，我他妈先毙了你！来呀，开枪啊，开呀！
2: 这怂人，你他妈有种就开枪啊！老子要是眨一下眼，就不是你娘为你刚找的后爹。骂呀！接着骂！你真以为我不敢开枪杀你？我告诉你，打你是便宜的。你想干什么？看看这份密令。 老子手里可是有你的生杀大权的。密令：持该命令者高德良，在黄龙洞军火库执行任务期间，有权对其认定的危及军火库安全的任何人实施秘密处决。执行命令人：日本陆军驻徐州旅团淮北联队，签发命令人：日本陆军总部华东战区司令部。
3: 睁开眼，看看。

落款是什么？看清楚，很眼熟是吧？啊，对，没错，就是那个可以让你觉得目中无人的单位，让你觉得你可以凌驾于藤野之上的单位——大日本陆军本部华东战区司令部。 明白了吗？傻了吧？知道我是谁了吧？我告诉你，就算你没干危及军火库的事情，我也可以照样一枪先崩了你，然后再随便给你安一个破坏军火库的罪名。没有任何人会怀疑追究老子的责任。相反，很可能会落下一个保护军火库有功的奖励。而你呢？ 有天大的冤枉，也只能去阎王殿去告老子。我可以在世上好吃好喝，你不是要开枪吗？杀我吗？来，来呀！ 你以为你是给皇军办事的，就可以无视我的别动队？我他妈也是给皇军办事的。你们十三旅不过是黄龙洞的外围警卫，你们是给皇军看门的。我呢，我是替皇军看你的。掂量掂量吧，侯旅长。现在。 带上你的人，给我有多远滚多远，滚！

0: 高德良实在是太嚣张了，当时我也想帮胡旅长一把，但是我不能动，因为如果我们在胡柳镇上动手，干掉了高德良，那无疑就是告诉敌军我们便衣队已经到了胡柳镇，这样会使敌军他们对军火库增加更严密的防范，也增加了我们完成任务的难度，所以最后我还是忍住了不动手。
1: 说的是啊，在这个节骨眼上，我们绝对不能跟别动队他们硬碰硬。啊，
2: 陈中华啊，
3: 有进步。
1: 什么？<笑>有进步？
2: 嗯，哼，能控制住自己的火爆脾气了，不是进步是什么呀？啊，
1: 这也是收获。<笑>
2: 好，谈谈收获。
4: 好，局长，这次实地侦查。
1: 收获还是蛮大的，
0: 嗯，
2: 一是了解了黄龙洞军火库的大环境和这所处的位置，二是知道了胡柳镇上还有一个鬼子的小队，三是知道了别动队在监视胡旅长，啊，更重要的是意外的发现了保安十三团肩负着黄龙洞军火库的外围警戒，
0: 嗯，打算利用胡旅长这个关系吗？
2: 我
0: 必须要利用，否则啊，就会如鬼子所说的。
1: 我们都会成为连只苍蝇都飞不进去的那只苍蝇。嗯，怎么利用狐狸长这个关系？利用到什么程度？最关键的一点啊，他愿不愿意帮我们？别忘了啊，他是为鬼子守军火，而我们是去炸军火的，这可是一对不可调和的矛盾呐。哎，
4: 局长，
1: 嗯，
4: 您不是还给他开过一张路条吗？
1: 给这个大小子开个路条，那也是人之常情嘛。他要是真愿意帮助我们的话呢，那要看是做什么事。要他脑袋的事情，他是绝对不会做的。
0: 可是局长，我们必须要尝试一下。

0: 目前，这是对我们最有利的条件，也是我们以此难得的机会呀。什么样的机会啊？你说说看。最起码我们可以接近他，否则，如果连面都见不上的话，那还谈什么请他帮忙啊？
1: 是机会，也是突破口。
0: 我看，就跟他当面谈，愿意最好；要是不愿意，咱们就赶紧想别的办法。
1: 请他帮忙，胡旅长啊，不会推辞，但我估计也就是个隔靴搔痒。我是在想啊，能不能胡旅长帮我的忙，不是出于还情，最好是让他是出自内心的，甘心情愿，甚至是主动的来帮助我们。
2: 看见没有？ 咱们的龙局长多会做生意啊，不愧文采那么的大老板。你说什么呢？我可从来没做过买卖啊！哎，局长，您看您算计的有多精明？哎，小小的投入，就想达到利润的最大化。给人家弄张小路条，就想从人家那儿拿到张进军火库的通行证，这种交换价值，有谁想过？
0: 哎，我还真没想那么多，我只是提供一个思路，具体怎么做，我也的确没有想好。哎，局长，要是按照您的思路，这个旅长必须要有高涨的爱国热情，否则啊，他很难持之以恒的给我们帮助。但是您的奢望，对这个胡旅长，恐怕是指望不上了。
3: 简直是奇耻大辱！
4: 吕叔，今天跟狗子的高德良火拼了，又能怎样？一枪崩了他，又能怎么样？
3: 你又不想当场宰了他吗？我堂堂十三旅的上校旅长，在自己的部下面前受尽了高德良的羞辱，你说我能不恨他吗？
4: 吕叔，我看这样。
3: 今晚我就带领一个营的兄弟杀回胡六残去，把狗子的高德良连同他的别动队连我给断了，为您，更为咱十三旅的兄弟出了这口恶气。
4: 不行啊，徐副官，他手里拿那是密令啊，是陆军本部华东战区司令部签发的呀。
3: 如果杀了高德良，你和我这辈子就算完了。 该死的藤野，怎么会把密令交给高德良来执行呢？这就是小日本鬼子的阴险之处啊！他们就是想让咱们中国人之间互相监视、互相猜忌，最后互相残杀。说到底，高德良也只不过是藤野手中的一个棋子罢了。
2: 今天胡六镇上的这口恶气，就这么咽下去了。不过我是想，能不能利用敌人内部，十三旅和别动队之间，胡旅长和高德良之间的那些矛盾恩怨，做做文章。咱们可以煽风点火，挑拨离间。哎，局长，这兵法上可都有啊。
5: 我们可以借刀杀人，可以趁火打劫，也可以声东击西、无中生有。咱们还可以浑水摸鱼、反客为主啊！哎，
6: 就是打个黄龙洞，用得着把三十六计都使上吗？用得着吗？啊？不过是这个路子啊，你们具体再说一说想法。
5: 哦，简单的讲，让胡旅长借我们的力量，帮他发泄心中的怨恨，在他帮我们的同时。
2: 我们也在帮他，这叫互帮，或者叫交易吧。这样让他主动的、自愿的来帮助我们。嗯，互帮。哎，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想法。他有需要我们帮助的地方吗？局长，今天呢，胡旅长被高德良羞辱到了极点。哎，当着自己部下的面，胡旅长。 被高德良用枪指着脑袋，而且还被打得一脸是血，可是胡旅长呢，愣是没反抗，而且最后啊，还一声不。

0: 入坑，灰溜溜的走了。你想啊，这是多大的耻辱啊！这要是换成我，换成任何人，那气也得给气死了。我看，胡旅长，他肯定有难言之处，所以才忍此胯下之辱，对吧？
1: 嗯，如果有谁能替胡旅长报了这个仇，胡旅长肯定会投桃报李啊，有所表示的。
2: 看来你们便衣队的仗啊是越打越贵了。对，只要我们把矛盾分析透了，你们的攻心策略就有的放矢。
0: 局长，
2: 嗯，
0: 咱们可以借用一计。
2: 嗯，计多不愁啊，咱要看火候，你说说呗。
0: 您看，高德良是叛徒，所以这正是敌人重用他的一个方面。
2: 嗯，
0: 而另一方面，高德良并不想让别人知道他曾是新四军，曾经做过便衣队的副大队长。我想我们何不借机让胡旅长他们放风出去，就说高德良是假投降真卧底，明着是为了保护军火库，而暗地里他是为了炸了军火库，怎么样？
1: 你这招啊更阴更损。
0: 如果我没猜错的话，
2: 嗯，
0: 龙局长借藤野之刀杀了钟志国用的就是反间计，对吧？
2: 还真没逃过你的眼力，这是反间计的一种，我看还可以再用，在敌人内部啊制造舆论，散布谣言，造成互不信任，相互猜疑，我们就有机可乘嘛。哎呀，我都让你们带到沟里去了。
1: 哎，局长
2: 啊，
1: 刚使用反间计，再用反间计，会不会穿帮啊？
3: 哎，兵不厌诈，能用就用，如果没有效果的话，也可以吓他们一跳。
2: 王小阳这个点子可以试试。
3: 可是局长
2: 啊，
3: 火龙洞这个军火库的规模实在是太大了，要炸毁它的任务也非常的艰巨，如果能够按照计划进入洞中实施爆破，当然是最好的。但要是最终没能完成任务，或者只能完成一半，那最后只能靠敢死队往上冲。我们也不希望这样，也是因为
2: 组织敢死队的方案已经上报军区了，两手准备都要有。
4: 真的不让我参加战斗啊？
1: 何长伟，你身体正在恢复，最好利用这段时间呀，好好休养一下。
4: 我不用休养了，我身体已经好了。就算不让我上前线，那我做做后勤工作总可以吧？
1: 何政委，我听说你昨天晚上到附近村子给妇女扫盲班上课去了，是吧？
4: 对呀、啊。又不让我参加战斗，我做点自己力所能及的事情，这样也不行啊？
1: 啊，可以可以。啊，这段时间呀、啊，有鬼子被摸了哨，还有伪军被偷袭，不知是县大队干的还是武工大队干的，我们正在调查。
4: 嗯，我知道了。关参谋长
1: 啊，
4: 我真没看出来，你的心还挺细的嘛。
1: 哦，谈不上细。职业特点吧，何政委，咱们平时交流的太少了，加上我长得胡子拉碴的，无形中啊，同志们给我戴上了这个大老粗的帽子。其实啊，我是侦察兵出身，当侦察兵不仅要有强健的体魄、良好的心理素质、细腻的工作方法，甚至还有一定的艺术想象力。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跟你在上海从事的地下工作颇有相像。
4: 颇有这个词从你嘴里说出来好像有点怪怪的，
1: 是吧？主要我是跟你的文化人一块聊天，所以颇有这样的词汇也随口蹦出来了。何总其实多呢，你看我举个例子挺好，一般不说一般，说通常，一般来说要说成通常来说，刚才不能说成刚才，要说成方才，这个喝茶不能说成喝茶，要说用茶。

0: 别说你总结的好像还有那么点意思，哎，
1: 是吧？
0: 关涛啊，咱们俩这么开心的聊天好像还是第一次吧。
1: 哎，对对，何正伟还第一次。何正伟啊，只要你高兴啊，我的任务也算完成了。
0: 任务？什么任务？
1: 没什么，这个龙局长跟陈大队长让我多陪陪你聊聊天，说这是任务。哎，何正伟，总而言之吧，这晚上夜出的时候你一定要多注意，把警卫员喜子带上，好不好？
0: 好。
2: 政委，政委，哎，你上哪儿去啊？
0: 我到村西头刘大娘家。啊，
2: 我陪你去。
0: 不用了，我呀组织了一个扫盲班，现在给他们上课去。啊，
2: 对，参谋长专门交代过。
0: 我这是去上课，带上个警卫员，乡亲们还以为出什么事儿了呢，这样多不好啊。他要是找我，你就会叫我一声啊。
2: 好。哎。

0: 我们去看看。
1: 行，
2: 我们去看看。
3: 村长，
1: 村长，
3: 几子，贺政委没和你在一起吗？
4: 没有啊，他去村西的刘大娘家了。
1: 不是啊，你跟贺政委在一块吗？贺政委肯定出事了。
4: 啊，
3: 村长，
1: 村长，
3: 出什么事了？
1: 别问了，一块过去看看吧。
3: 走。
5: 哎，你看，这书就掉在那前面那个路上，我们听见狗咬，就赶紧跑出来了。你看还是没赶上。啊，你看到它往哪方向去了吗？
6: 我们家的狗往西赶了，赶到村子外面，可是没追上呢。
5: 局长，这么说，贺政委是让敌人给劫持了？
6: 得了糖尿病，你是否会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请贴唐老邪牌穴位治疗灸。 得了糖尿病，你是否经常肢端畏寒？请贴唐老邪牌穴位治疗灸。唐老邪牌穴位治疗灸，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通过皮肤人体涌泉穴、足三里穴、三阴交穴，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可缓解肢体麻木、疼痛症状。远红外热能可促进人体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 消炎、消肿和止痛，对引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有辅助治疗作用。唐老邪牌穴位治疗灸，厂家直销，一贴一灸，简单方便。现在打电话订购唐老邪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门口，赶快打电话吧！ 你有糖尿病的问题吗？试试唐老邪牌穴位治疗灸，一种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的专用灸，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基质组成，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问题，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唐老邪牌穴位治疗灸，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 优势一，正规医疗器械，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基质组成，刺激局部穴位，温经通络，舒服。优势二，适用范围明确注明，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有辅助治疗作用。对症，优势三，厂家直销，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实实在在的价格，只需一个电话。 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7: 得了糖尿病，经常肢体麻木、肢体疼痛，
8: 请贴唐老邪牌穴位治疗灸。
9: 得了糖尿病啊，总是肢端畏寒怕冷，
6: 请贴唐老邪牌。

0: 穴位治疗灸，唐老邪牌穴位治疗灸，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机制组成，通过贴敷人体涌泉穴、足三里穴、三阴交穴，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适用于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动畏寒等辅助治疗。经常肢体麻木，
1: 贴一贴；
0: 总是肢体疼痛，
2: 贴一贴；
0: 老是肢动畏寒，
2: 一天一灸，对症舒服。
0: 唐老邪牌穴位治疗灸，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一天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糖尿病患者注意了！糖尿病患者注意了！如果你是糖尿病人群，您可能会有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动畏寒等症状。现在打电话订购唐老邪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门口，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唐老邪牌穴位治疗灸专为糖尿病人群研制，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机制组成，对准穴位，一贴一灸，温经通络，活血化瘀，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动畏寒等辅助治疗。
2: 打个电话就能送货到家。
0: 经常肢体麻木，
1: 贴一贴；
0: 总是肢体疼痛，
2: 贴一贴；
0: 老是肢动畏寒，
2: 贴一贴。
0: 唐老邪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手脚经常发麻，
2: 对症；
0: 糖尿病肢体经常疼痛，
1: 对症；
0: 糖尿病总是畏寒怕冷，
2: 对症；
0: 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这些可能是糖尿病引起的末梢循环障碍，请贴唐老邪牌穴位治疗灸。唐老邪牌穴位治疗灸，一种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的专用灸，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机制组成，利用远红外线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一贴一灸，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可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动畏寒等症状。
2: 一贴一灸，对症舒服。
0: 唐老邪牌穴位治疗灸，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得了糖尿病，你是否会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请贴唐老邪牌穴位治疗灸。得了糖尿病，你是否经常肢端畏寒？请贴唐老邪牌穴位治疗灸。唐老邪牌穴位治疗灸，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通过贴敷人体涌泉穴、足三里穴、三阴交穴，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可缓解肢体麻木、疼痛症状。远红外热能可促进人体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消炎、消肿和止痛，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动畏寒等症状有辅助治疗作用。唐老邪牌穴位治疗灸，厂家直销，一贴一灸，简单方便。现在打电话订购唐老邪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门口，赶快打电话吧。有糖尿病的问题吗？试试唐老邪牌穴位治疗灸，一种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的专用灸，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机制组成，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问题，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唐老邪牌穴位治疗灸，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 优势一，正规医疗器械，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基质组成，刺激局部穴位，温经通络，舒服。优势二，适用范围明确注明，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有辅助治疗作用，对症。优势三，厂家直销，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实实在在的价格，只需。

0: 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得了糖尿病，经常肢体麻木，肢体疼痛，
0: 请贴唐老邪牌穴位治疗灸。
2: 得了糖尿病啊，总是肢端畏寒怕冷，
0: 请贴唐老邪牌穴位治疗灸。唐老邪牌穴位治疗灸，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机制组成，通过贴敷人体涌泉穴、足三里穴、三阴交穴，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适用于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辅助治疗。经常肢体麻木，
2: 贴一贴；
0: 总是肢体疼痛，
3: 贴一贴；
0: 老是肢端畏寒，
1: 一天一灸，对症舒服。
0: 唐老邪牌穴位治疗灸，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一天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糖尿病患者注意了！糖尿病患者注意了！如果你是糖尿病人群，您可能会有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现在打电话订购唐老邪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门口，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唐老邪牌穴位治疗灸专为糖尿病人群研制，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机制组成，对准穴位，一贴一灸，温经通络，活血化瘀，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辅助治疗。
3: 打个电话就能送货到家。
0: 经常肢体麻木，
2: 贴一贴；
0: 总是肢体疼痛，
3: 贴一贴；
0: 老是肢端畏寒，
1: 贴一贴。
0: 唐老邪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手脚经常发麻，
1: 对症；
0: 糖尿病肢体经常疼痛，
2: 对症；
0: 糖尿病总是畏寒怕冷，
3: 对症；
0: 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这些可能是糖尿病引起的末梢循环障碍，请贴唐老邪牌穴位治疗灸。唐老邪牌穴位治疗灸，一种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的专用灸，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机制组成，利用远红外线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一贴一灸，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可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
1: 一贴一灸，对症舒服。
0: 唐老邪牌穴位治疗灸，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得了糖尿病，你是否会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请贴唐老邪牌穴位治疗灸。得了糖尿病，你是否经常肢端畏寒？请贴唐老邪牌穴位治疗灸。唐老邪牌穴位治疗灸，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通过贴敷人体涌泉穴、足三里穴、三阴交穴，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可缓解肢体麻木、疼痛症状。远红外热能可促进人体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消炎、消肿和止痛，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有辅助治疗作用。唐老邪牌穴位治疗灸，厂家直销，一贴一灸，简单方便。现在打电话订购唐老邪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门口，赶快打电话吧。有糖尿病的问题吗？试试唐老邪牌穴位治疗灸，一种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的专用灸，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机制组成，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问题，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唐老邪牌穴位治疗灸，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医疗器械，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机制组成，刺激局部穴位，温经通络，舒服。优势二，适用范围。

0: 明确注明，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有辅助治疗作用。对症优势三，厂家直销，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实实在在的价格，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得了糖尿病，经常肢体麻木、肢体疼痛。

0: 通过贴敷人体涌泉穴、足三里穴、三阴交穴，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适用于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动畏寒等辅助治疗。经常肢体麻木，
1: 贴一贴；
0: 总是肢体疼痛，
2: 贴一贴；
0: 老是肢动畏寒，
2: 一天一灸，对症舒服。
0: 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糖尿病患者注意了！糖尿病患者注意了！如果你是糖尿病人群，您可能会有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动畏寒等症状。现在打电话订购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门口，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专为糖尿病人群研制，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机制组成，对准穴位一贴一灸，温经通络，活血化瘀，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动畏寒等辅助治疗。
2: 打个电话就能送货到家。
0: 经常肢体麻木，
1: 贴一贴；
0: 总是肢体疼痛，
2: 贴一贴；
0: 老是肢动畏寒，
2: 贴一贴。
0: 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手脚经常发麻，
2: 对症；
0: 糖尿病肢体经常疼痛，
1: 对症；
0: 糖尿病总是畏寒怕冷，
2: 对症；
0: 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动畏寒，这些可能是糖尿病引起的末梢循环障碍，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一种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的专用灸，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机制组成，利用远红外线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一贴一灸，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可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动畏寒等症状。
2: 一贴一灸，对症舒服。
0: 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得了糖尿病，你是否会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得了糖尿病，你是否经常肢动畏寒？请贴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通过贴敷人体涌泉穴、足三里穴、三阴交穴，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可缓解肢体麻木、疼痛症状。远红外热能可促进人体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消炎、消肿和止痛，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动畏寒等症状有辅助治疗作用。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厂家直销，一贴一灸，简单方便。现在打电话订购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门口，赶快打电话吧。有糖尿病的问题吗？试试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一种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的专用灸，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机制组成，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问题，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唐老鞋牌穴位治疗灸，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医疗器械，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机制组成，刺激局部穴位，温经通络，舒服。优势二，适用范围明确注明，对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动畏寒等症状有辅助治疗作用，对症。优势三，厂家直销，一贴一灸，简单方便，实实在在的价格，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2: 得了糖尿病，经常肢体麻木、肢体疼痛，
0: 请贴。

0: 些牌，穴位治疗灸。
1: 得了糖尿病啊，总是肢端畏寒怕冷。
0: 请贴唐老邪牌穴位治疗灸，唐老邪牌穴位治疗灸，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机制组成，通过贴敷人体涌泉穴、足三里穴、三阴交穴，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适用于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辅助治疗。经常肢体麻木，
1: 贴一贴；
0: 总是肢体疼痛，
2: 贴一贴；
0: 老是肢端畏寒，
2: 一天一灸，对症舒服。
0: 唐老邪牌穴位治疗灸，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一天一灸，简单方便，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糖尿病患者注意了！糖尿病患者注意了！如果你是糖尿病人群，您可能会有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现在打电话订购唐老邪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门口，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唐老邪牌穴位治疗灸专为糖尿病人群研制，高新由远红外陶瓷粉、医用热熔胶机制组成，对准穴位，一贴一灸，温经通络，活血化瘀，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辅助治疗。
2: 打个电话就能送货到家。
0: 经常肢体麻木，
1: 贴一贴；
0: 总是肢体疼痛，
2: 贴一贴；
0: 老是肢端畏寒，
2: 贴一贴。
0: 唐老邪牌穴位治疗灸，快递免费送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
3: 喜乐，贺政委没和你在一起吗？
4: 没有啊，他去村西的刘大人家了。
5: 不是让你跟贺政委在一块吗？贺政委肯定出事了。
4: 啊，
5: 局长，
4: 怎么了？出什么事了？
5: 别问了，一块过去看看吧。
4: 好，走。
6: 哎，你看这书就掉在那前面那个路上，我们听见狗咬就赶紧跑出来了，你看还是没赶上。啊，
5: 你看到他往哪个方向去了吗？
6: 我们家的狗往西赶了，赶到村子外面，可是没追上呢。
4: 局长，这么说贺政委是让敌人给劫持了？
7: 我就奇怪了，敌人劫持贺政委想干什么呢？
8: 哎呀，还远还没走远，不是往西去了吗？西边只有一条上山的小路，不行啊，咱们就沿着小路往上追。
5: 等等，我觉得呀，这个事情有点蹊跷，不能盲目行动。
4: 哎，那也不能干等着呀。
7: 这样，马洛
9: 到，
7: 猴子
9: 到，
7: 和尚
9: 到，
7: 你们三个先在村子周围搜一圈。小杨
9: 到，
7: 你带着葫芦在大娘家的周围搜寻一下，好吧？
9: 是，
7: 看看有没有藏匿人员的痕迹。我和参谋长到贺政委的宿舍去看一下，你们几个过来啊，咱们把情况碰一下，好吧？
9: 好，是，走
7: 走
9: 走。
4: 董事长，我呢？
5: 哎呀，你回去写检查去，让你看看贺政委你干什么去了。
10: 局长，
5: 这边的枪还在这，说明他是去去就想回来的，
7: 所以他没有一点思想准备，会在自己的家门口遇上敌人。
5: 要说敌人会是谁呢？是日本特务还是伪军？如果是日本特务，他们袭击的应该是我们公安局啊。
7: 我刚才还在村子里转了一圈呢，如果动手的话，首先应该遇上我呀。
5: 看来他们已经做了周密的部署，是有备而来的。
7: 嗯，而且他们对徐东村的地形也比较熟悉，行动十分诡秘。而且
5: 你的意思是？
7: 而且他们行动的目标十分明确，就是冲贺兰来的。
5: 冲贺兰来的？
7: 嗯，
5: 为什么呢？
11: 报告
4: 局长、参谋长，我们从刘大娘家院外的碾盘后面发现了有人抽剩下的烟头。
12: 对，而且啊，地上有很多烟头，绝对不是一个人能干的。
5: 局长，看来是天黑后有人潜入咱们村里。
11: 报告局长，
7: 嗯，
11: 贺政委肯定是被人抓进山里去了。

0: 是什么呢？
1: 是，你到底是什么人？
2: 进去你就知道了。

0: 贺政委，没想到吧？
1: 柳慧芳，你
0: 不应该叫我柳慧芳了，应该叫我柳慧芳同志。我现在已经是抗日游击队了。

0: 怎么样？你没跟高德良在一起？别提他，提他我都臊得慌。我跟他现在井水不犯河水，我把他给休了。
1: 好，
0: 那你把我抓来干什么？
1: 不用抓啊，是请。
0: 有你这样请的吗？
1: 手下人是粗鲁了一些，你多包涵。哎，来人，给贺志伟倒酒。

0: 慧芳，最近偷袭日本据点的事情是你干的吧？明人不做暗事，抓鬼子炸军车的事都是我们干的。来，我敬你。等等，你决心抗日，我们欢迎，但是咱们这个酒得喝得明白。你让我来，到底什么事儿？
1: 我就喜欢你的爽快。今天我请你来呢，是想请你给我们当政委。给你当政委？
0: 对啊，我现在是抗日游击队司令了。你们共党的军队里都有政委，为什么我不能有？今天我把你给请来，那我们就是想投奔共党当新四军啊。好。 我表示欢迎。好，那咱们姐妹俩就干了这一碗。我敬你，来。同志们，给贺政委磕头，拜见政委。
2: 拜见政委。
0: 哎，大家都起来。慧芳，我们新四军不兴这个，让大家快起来。啊，哎，那就起来吧。
1: 贺政委，你发话了，下一步咱们该怎么办？
0: 当不当这个政委，那不是我说了算。我们新四军是共产党领导的队伍，是有组织关系、有组织原则的。
1: 那你的意思是不给我当政委了？
0: 我没有办法答应你，没有军区的指示。
1: 我怎么可以随便出来给别人当政委呢？这个道理你应该明白吧？贺兰，我可是诚心诚意请你出山的。过去我给吴怀仁当过姨太太，后来又当了叛徒高德良的老婆，那是我柳慧芳命不好。我知道你们都看不起我、嫌弃我，可我柳慧芳是个中国人。
3: 前面那两个男人做下的孽，犯下的罪，今天我来替他们还。来人，把那两个小鬼子给我押上来。把他们两个带上来。
4: 走，快！
3: 跪！
1: 这两个鬼子是昨天出来扫荡的时候被我们活捉的。现在我就送他们上西天。